0: 补盐，钙、铁、锌、硒等多种微量元素。你去市面上看看，谁家的羊奶粉能这么全面？你一下子把这个从268斤啊看到79，这简直就是开玩笑的，我跟你说。
1: 李经理，你好好说，好好说啊。
0: 哎呀，我跟你说，咱要是这么没诚意，你还有啥好好说的？咱这一块羊奶粉足足有6大核心专利，奶粉干混输送系统。

0: 说，咱厂也是全球独一无二的专利级生产规模，成本在这摆着的，根本不可能79这个价，我跟你说不可能。
1: 李经理啊，我跟您说啊，我们这个可是一个全国大型平台，一个同步做推广，放眼全国做品牌曝光，本来呢常规推广定价就居高不下，您想想广告费推广费这都是需要一大笔的开销，我现在等于什么呢，等于免费的帮你们做了一个全国大范围的品牌推广，您说这么好的机会，您不能只盯着眼前的这点利润再算小账。
0: 啥也不要说，79我坚决不同意。我跟你说，我身为技术经理，我最清楚这款奶粉的这个成本是多少，我肯定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个项目赔钱。王经理，我跟你说，坚决不能合作，听见没有？赔这么多钱，你能承担得起吗？
2: 李经理啊，你这个格局能不能放大一点嘛？
0: 啥格局？赔钱你还要啥格局的？王经理，我跟你说，今天你要是同意阮老师79一盒，上面领导要是知道了，我跟你说，肯定会罚你的。不信你试试。
2: 试试，试试就试试。我在这个项目上也是有决定权的，今天就答应了，79一盒给阮老师。我看这事情谁拦得住我？
1: 好了，两位别再吵下去了啊。现在再这么吵，对你们的品牌是非常不好的。
0: 好，王经理，既然厂里赔这么多钱，你就等着领导找你吧。
2: 不好意思啊，袁老师啊，今天这个是弄的，见笑了。
1: 没事，王经理，您尽力了，您也是冒着很大的风险，同意79一盒的，这个事儿怎么说呢？我谢谢您，
2: 袁老师啊。说实话，我真心是想借咱们这个全国的大平台，让更多的老百姓都能了解咱们这款羊奶粉，把这个好的产品推广出去。不过李经理说的也在理，79一盒确实给这个项目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一开始定的一组10盒，给您30000组，现在啊，只能给您10000组吧。毕竟你从268一下砍到了79，这中间我们亏得太多了。所以你也高抬贵手，谅解一下我们，给您10000组。
1: 这事儿我明白，王经理，我也不为难您。您说10000组，那就10000组。但是，包邮这事儿您最好还是
2: 放心，包邮这个事情再不变啊。那就我先去安排员工给咱安排发货。
1: 好，那就谢谢王经理了，立冬送送。
3: 谢谢王经理，慢走。
4: 咱们这边去。
1: 哎，王经理，立冬，把王经理的手机带着。
2: 对，
3: 王经理，慢走。哎，
5: 王经理，您慢走啊。
2: 好，
6: 赶紧给阮老师热烈的掌声啊！您真是砍价高手啊！市场价268一盒的初乳高肽羊奶粉，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我刚才算了一下，这一盒省下了189块钱，那10盒就是给大家省下了足足1890块钱呢！大家赶紧拼手速吧！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开抢喽！
1: 这款羊奶粉呢，说实话，真的挺好，奶源优质，而且呢是好吸收。喝了呢也不胀气，老人小孩都能喝，还是70%的生羊乳的添加，鲜度呢拉满，还特别添加了初乳，能够补充免疫活性物质，搭配了复合 AB 菌粉，它能调节我们肠道的菌群，而且呢高钙配方助力骨骼健康，这口感呢刚子也尝过，细腻不膻。今天一盒呢是79，一组呢是10盒，700多块钱就能把它拿回家，我个人认为是超级划算的。
7: 没错哈，省下的这将近2000块钱，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优惠力度啊？这笔钱哈，我估计都能买一个很好的手机了。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一个月的伙食费，一共呢就10000组，所以大家呢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抢起来吧。
6: 对，那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的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是10盒，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了1890元，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8: 阮老师好啊，我要订购6组羊奶粉。
1: 好的，没问题，帮您记上了。
8: 谢谢您，阮老师。我近2年呢，感觉这个缺钙缺的厉害呢，小腿经常抽筋儿，还有点螺旋腿儿。我老伴儿啊，是从退休之后开始身上发虚。

0: 出去买个菜呀、啊、都能累出一身汗。然后我家儿子儿媳妇儿，别看年纪轻轻，但是免疫力差，经常感冒，所以让他们趁现在有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营养全面，还有新国标的，还有什么专利技术，那真的太好了。这次正好赶上团购，我帮着都给订上。
1: 这款羊奶粉呢真的是不错，里边添加了初乳，还有复合 AB 菌粉、生羊乳，喝上点呢就能感受到这款羊奶粉的好，那种纯度，那种营养，还有安全性。行了，您要六组，我给您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0: 好的，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啊，直接立省1890元，限时秒杀，全程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
3: 啊，阮老师您好啊！
1: 哎，你好，
3: 终于打进来了。哎，我进六组羊奶粉，新国标的哈。
1: 好的，好的，没问题，六组帮您记好了。
3: 啊，谢谢您，阮老师。其实呢，我也买羊奶粉的，也没什么标，也没什么专利，
1: 嗯，
3: 更别说添加什么初乳啊，还是菌粉的，还挺贵。喝上呢也没啥感觉，膻味比较重。但是这次的羊奶粉不一样，这是三重脱膻技术的，味道肯定好，安全和技术啊等等都有保障，我们喝到肚子里也放心哈。这次的羊奶粉拿到手呢，我多一段时间呢好好养自己的身体。
1: 您拿到手以后呢，您每天都喝点新国标羊奶粉，品质超级高，您呢放心喝。好了，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跟您说到这儿了，六组已经帮您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
3: 好，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任老师，我要10组羊奶粉。
1: 十组，一组就10盒、啊、十组100盒，太多了，你一个人喝不了。
4: 任老师，您听我说完啊。
1: 哎，啊，
4: 这10组吧哈，是我帮着全家人一起订上的。你说这么好的羊奶粉，那七大姑八大姨的，我都要想着他们呢。
1: 是这样，吓我一跳。好了好了，那这10组呢，我就帮您记好了啊。
4: 哎呀，那太好了，袁老师啊，就这款羊奶粉呢是真好啊，生羊乳含量高哈，又新国标的，还添加了这营养那营养的。我一看到这款羊奶粉呢，我当时啊就笑得合不拢嘴了。我自从哈过了70之后吧，哎呀，就感觉身上啊没什么劲儿，还犯懒。我想着这是趁着团购活动，我自己喝着，也要让就是我这些那个兄弟姐妹呀，我的家人们都一起喝。
1: 嗯，
4: 你说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多好啊！这么好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呢，袁老师啊，你帮我们从268呀砍到79一盒，真的是太感谢您了。
1: 不用谢。这些呢都是我应该做的。好了，
4: 嗯，
1: 您要的10组我帮您已经登记好了，今天呢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
4: 那好的，那谢谢你了啊，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这一组啊足足帮大家省下了1890块呀。那限时包邮，更新下数据啊，初乳高钙羊奶粉全国仅剩5869组了，数量正在急速的下降，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喽。好，接下来让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
5: 哎，你好，袁老师，啊，拜托您了，帮我订上2组初乳高钙羊奶粉吧。
1: 2组没有问题，帮您记好了。
5: 啊，谢谢您。啊，我这2组羊奶粉嘛，我是给我儿子还有儿媳妇订的。
1: 哦，
5: 他们小两口啊，才30多岁，但是身体素质不行，天气一凉嘛，就非常容易感冒。哎，尤其是我那儿子啊，前几天公司组织跑步，没跑多远呢，崴脚了。去医院一检查，骨质疏松，完还缺钙，
1: 嗯，
5: 所以啊，我这赶紧让他喝点羊奶粉补补钙，啊，不瞒您说，今天我是第一天看您的节目，本来想着团购也就能便宜个零头，没想到这一组优惠了将近2000块钱，这个力度也太大了，啊，我必须果断的报名，等我儿子儿媳妇身体养的差不多了。他们还要抓紧时间给我生个大胖孙子呢。
1: 看来这小两口的任务艰巨啊。那么这次团购优惠力度呢真的是非常大，一组呢就帮大家省下了将近2000块钱，而且呢里边添加了多种营养素，是安全有保障。2组，这位女士，我帮您

0: 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快递给您送货上门就行了。
1: 嗯，好。
2: 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这一组啊，足足帮大家省下了1890块钱，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严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要8组羊奶粉，我这一看呢是新国标的，这个必须抢。
0: 好，8组羊奶粉给您登记好了。
3: 太感谢了，严老师，我这次啊订8组，这个全家人一起喝。我这个胃肠不怎么好，这个有时候吃不对了就拉肚子，有的时候那个半夜还抽筋儿，那个小腿啊钻心的疼。这次我喝点这个符合新国标的羊奶粉啊，我好好养养我的身体，包括我家里人。这个年轻的还是上了岁数的，多多少少啊都有点那个免疫力差，或这个腰酸的、背疼的、缺钙的情况。而且这款这个羊奶粉啊，现在啊这么优惠，我一定要抢上。
0: 那么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您拿到手以后呢，相信不会让您失望的。新国标，成分安全，添加初乳、复合 AB 菌粉、菊粉等等，品质呢是有保障的，还有三重脱膻技术，这个味道跟营养啊全都在线，您放心喝。8组呢，我这边给您登记好了，您就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上门就行了。
3: 哎，谢谢袁老师，再见啊。
0: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好，我需要订6组羊奶粉。
0: 嗯，
4: 一定要帮我记上啊，就是那个初乳高钙的还是新国标的那个。
0: 明白啊，6组我帮您记上了。
4: 好，十分感谢袁老师啊，这次团购价格太划算了，这款羊奶粉哈市场价格268一盒，长时间喝的话哈，按照我这条件肯定是不行的。我一开始啊，说实话我都有点放弃了，没想到袁老师一点一点帮我们砍到了79一盒，我这下可来信心了。我邻居也在旁边的，也要参加团购，一共6组，袁老师您一定要帮我记上啊。
0: 放心放心，帮您订上了啊。
4: 现在吧啊，说实话无论买任何东西啊都得擦亮眼睛啊，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新国标的，品质有保障，我们喝着也放心啊。杨老师哈，真的感谢你，
5: 要不是您，我们上哪能用这么优惠的价格喝上这么好的羊奶粉呢？
0: 您呢不用谢我，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要说谢呢，那就应该谢谢手速快的您自己。那么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可以说它从奶源到生产技术等等都是非常有保障的。好了，您要的6组呢，这边已经帮你登记好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4: 好的，谢谢您袁老师。
0: 哎，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限时包邮。更新下数据啊，初乳高钙羊奶粉全国仅剩3215组了。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你好啊，袁老师。
0: 哎，你好。
6: 你赶紧帮我订上7组啊，新国标这个羊奶粉呐、
0: 啊。7组啊，行啊，
6: 对，
0: 我帮您记好了。
6: 袁老师啊，你可太好了，您呢又有气质啊，又会砍价，我真的是太崇拜您了。
0: 嗯，
6: 我妹妹呀、啊、跟我说，袁老师团购的活动哈、啊、的产品的价格哈、啊、又低，产品品质又高，谁参加呀、啊、谁都像中彩票的幸运呐、啊。一开始呢我还不信，直到今天呢我亲自看到了哈、啊、还真就参加上了，我才相信呢这一切呀、啊、竟然是真的。我吧经常失眠，睡不好觉，总做噩梦，老伴儿呢是免疫力非常差，总是感冒，他浑身呢就感觉没有劲儿，乏力，尤其是最近呢总大喘气呀、啊。我想喝一喝这个羊奶粉呢、啊、这样能改善一下我的身体，我们老两口啊把身体好好养一养，我们还想啊多照看孙子啊到小学毕业呢。
0: 相信会有这一天的。而且呢、啊、今天您团购的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啊、它的品质高，它有6种专利技术呢，把这个羊奶粉里边的营养啊口味啊 做到了几乎完美。

0: 行了，我不多说了，您要的七组我帮您订上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1: 哎呀，那太谢谢您了，袁老师啊。哎，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3: 袁老师你好，哎呀，跟你通话太激动了啊。您帮我订上三组粗鲁高钙羊奶粉吧。
0: 好的好的，没问题，三组帮你登记好了。
3: 哎，我真的就是特别需要这款那个羊奶粉，我吧哈缺钙呀，就是特别容易崴脚，正好喝上这款羊奶粉呢补一补，还有吧就是我食欲也不是很好，就特别瘦，正好喝上这羊奶粉呢，让那个皮肤光滑细嫩一些，然后呢这次团购呢一组就能优惠将近2000块钱，哎呦我真的太高兴了啊。是我大儿子哈给我转的钱，我大儿子说了就算是市场价我们也认了，这么好的那个产品我要是错过了下次恐怕是遇不到了，所以一定要抢上。
0: 呦呦呦，您这儿子真的特别特别的孝顺的啊。好，我听您刚才说了一共要三组，我这边呢帮您记好了，放心，这款羊奶粉呢是包邮到您家的，您在家等着工作人员送货上门这就行了。
3: 哎，好的，谢谢老师，再见。哎，
0: 好，再见。
2: 此款羊奶粉呢采用了6大国家专利技术和5大创新工艺，在生羊乳的基础上呢添加了初乳、益生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奶源呢来自关中黄金奶源带，符合啊新国标，是一款呢兼顾营养、口感、活性和吸收率的高端产品。在此期间呢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参与，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1: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子全是你。
0: 一个善人，
2: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3: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0: 一个善鬼，
1: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昭，得顺势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3: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0: 江青卫视每晚7:30，光州双雄对决。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6: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4: 不要紧的，
7: 没事的，
5: 不要紧的，
6: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父亲的身体不好，别忘了给他擦药。店里的生意怎么样？你一个人忙里忙外的，确实是辛苦了。等打完仗我就退伍，我会好好的包答你们。
1: 又给何子写信了？
0: 是啊，他上次给我来信，我还没有给他回呢。
1: 你父亲的身体怎么样了？
0: 还那样。哎，对了，你这一整天都跑哪里去了？
1: 城里城外到处转转。
0: 又去找桑门星？
1: 我越来越感觉到他一定会再次出现。
0: 你凭什么这么自信？
1: 从连队长的所有资料来看，桑门星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连队长本人。从这一点出发，他的所有行动都是围绕着连队长的活动轨迹而进行的。
0: 哦，这么说你今天到连队部附近守株待兔去了？
1: 守株待兔未必不是好办法。我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他很可能就在我们附近。

0: 如果是鬼子，那么他们没有真的认为我死了，这是川崎的阴谋。看来我得再去试试这个鬼子。
1: 这个真的很好，多播万。啊，两个。
2: 这个呢？
1: 加这个，总共两个大洋。两个。
2: 好。

0: 我们这里有一辆车，还有其他的药品。
1: 不要了，给你钱。
0: 谢谢。哎，姑娘，前段时间你们这里是不是待了一场仗？那个车在哪里？
1: 哦，我知道，就在那边。
0: 好，谢谢。

0: 这个地方是不是上次我的屋子被伏击的地方？要是你的话，你会把狙击点设在哪里？要是我的话。
1: 那里，你看，公路的前面有个转弯，汽车的速度还快不起来，从这儿到前面又是个转弯，汽车也不会加速，狙击手就可以从容开枪了。而且从上边往下看，公路的这边到那边，以及河床到那边的野地，都没有死角。没错，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狙击位置。
0: 我们上去看看。
1: 哎，干什么？你又上去？狙击手是不会住在他的狙击点的，这不是两军对垒。如果我们不能准确地找到他的狙击位置，就没有办法干掉他。

这里应该就是这里。你看，从这边，这边，你刚才说的所有的点，都能看见。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聚集位置。

0: 他是一个一流的狙击手，有一点破绽，他都不会再过来了。我觉得这周围应该还有其他的狙击点，
1: 你想都找出来？
0: 不，也没这个必要。走，我们回去。

0: よし。不愧是陆大的精英，这么快就找到了他的行踪，一定要尽快消灭他。
1: 嗨，
0: 有没有狙击计划？
1: 有，
0: 说说看。

0: 他们会选择什么地方向我开枪？这里是打这儿的最好位置，这道山梁和这条山坡上他们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可是
1: 如果这个山包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河谷就成了死角，他们必须要控制这个小山头。他们两个人可以做到的。
0: 我该在啥地方打他们？啥地方才是他们琢磨不到的地方，认为我最不可能去的地方呢？

0: 来，歇会儿，我喂你。
1: 团长，我自己来。别动，躺下。
0: 团长，刚才参谋长来电话，说团里有急事，让你赶紧回去处理一下。
1: 什么事儿啊？
0: 我也不清楚，参谋长也没说。
2: 行了，我知道了，去吧。
1: 团长，您真的别管我了，团里那么多事儿。
2: 眼下这个事儿最重要，躺下，服从命令。
1: 可是，
2: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0: 不管那个家伙在这个山上有几个聚集点，只要他敢开枪，我们立刻就会发现他。那我们就在这个小山包上埋伏好等他。
1: 不，你看，在这条线的这边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在这条线的后边，我们看不到他。
0: 你的意思是，这个山边向里弯了些，所以我们看不见他。没错。
1: 所以我们要在这里也安排一个人等他。我们只有在两个地方同时等他，他才无路可逃。这应该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了。这里，他如果敢进入这个阵地，必死无疑。
2: 小鬼子，我等着你们来。

0: 如果你不出现，那我们就蹬他，就一瓶小酒，你我一人一半。
1: 你要等多久？也许他几天都不会出现。
0: 三天。
1: 三天。
0: 对。准备好三天的粮食和水，在这三天时间内，连队长每天。

0: 他在进入伏击阵地之前被我们发现，西蒙，你我要在他的脑袋上钻开两个洞。
1: 对，开他两个洞。你收拾吧。

0: 请问这里是川崎联队部吗？
1: 嘿，
0: 请问桥本君在吗？桥本三郎。
1: 桥本三郎？
0: 是，原36师团中尉狙击手，刚来这边报道。
1: 哦，桥本三郎，请进，开门，请。

0: 前半军和西木军已经出发了，
1: 这次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0: 放心，这次一定抓住他。

0: 这是我们的连队长。
1: 连队长您好。您好。
2: 请问这位夫人，您是？
1: 我是桥本三郎的未婚妻。
2: 哦，原来是桥本君的未婚妻，一路辛苦了。
1: 请问桥本君在吗？
2: 我们还是到办公室说吧。
0: 请。

0: 一六电波，请坐。请。不假得很，乔本军正好出去执行任务了。我系连队长川崎月三，还没有请假。
1: 我叫乔景英子。
0: 这位是？这位是我的伴娘梅子小姐。您好。伴娘？这么说，你们是来结婚的？是啊，明天就是我和乔本君结婚的日子。哟西，没想到乔本君居然有你这么一位新娘。恭喜恭喜！我想。 明天一定是你们两个双喜临门的日子。双喜临门。是的，乔本君正在执行一项大任务，胜利在望。请。酒井英子，这个名字很熟悉。我参加过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 原来如此。奥运会女子气步枪射击银牌获得者，接受过天皇陛下的接见，并且和天皇共进晚餐。
1: 这是酒井家族毕生的荣幸。

0: 到目前为止，乔本军已经潜伏了8个小时。不过，不要着急。根据我的估计，乔本军很快就会顺利归来。你们先等一下，看看我们怎么钓鱼。
1: 钓鱼？
0: 别干军，
2: 大佐阁下，
0: 是时候让我们的摩托队出发，好好帮助帮助乔本军，也可以让他早一点回来完婚。
2: 明白，等我的好消息吧。
1: 谢谢您了。

0: 大佐阁下，
1: 什么情况？
0: 一直没有动静。
1: 怎么会一直没有动静？是不是桥本君的判断有失误？
0: 桥本君的判断绝对不会有问题。
2: 能不能告诉我他们各自潜伏的位置？
1: 裴哥，你把他画出来。
0: 嗨，西蒙军潜伏在这里，桥本军潜伏在这个山头上。我们原先设定他丧门星在这里，可这里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动静。
1: 难道是桥本军的位置被他发现了？
2: 不可能，桥本军不会被人发现的，他的隐秘功夫我是知道的。
0: 那难道是席木君？
1: 不，这不可能，他们两个都是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狙击手，会不会是丧门星识破了我们的计划，或者是听到了桥本和席木到来的风声，所以不敢轻易出手，在等桥本君先暴露？
2: 我也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
1: 哟西，那我们就再加一把劲。偏高君，
0: 嗨，
1: 你去把监狱里的新四军犯人押出来，带着他们再去一趟。
0: 嗨。
3: 老师弟，蹲好了，不要动，不要动。
4: 救呢？要是我，我就会出手。

震动。哎呀，加号。啊。

0: 小鬼，你快给我出来呀！
1: 老师弟，蹲好了，不要动，不要动！
2: 这一定是鬼子的诱饵。对，诱饵。
1: 老师弟，不准动，不想活了。

0: 这样的机会他还不出手。他在等什么呢？九千军，以你对射击和桥本军的了解来推测，这个萨门星为什么没出手？
1: 有没有可能是萨门星真的有所察觉？如果，我是说如果，咱们内部会不会有新四军的探子？
0: 不，不会，这个行动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甚至连派出去的军官和士兵都不知道，他们只是钓鱼的鱼饵。
1: 如果真是这样，他一定还在那里，也许今晚就是决战时刻。

0: 咱们还是回房早点休息吧。
1: 不，我不睡，我要等乔本君回来。
0: 你还在担心他呀？
1: 不，我要在第一时间见到他，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0: 乔本君几世修来的福气，有你这么爱他。
1: 应该说是我有福气才对，能和乔本君相伴终生。
0: 是啊，那时候你还没有参加奥运会，咱们每天都忙着集训，正巧赶上乔本君来练枪，你们就相识了。啊，那时候的日子是多美好啊。
1: 你看乔本君多英俊啊，他的笑声也总是那么爽朗。
0: 只可惜大东亚圣战开始了，乔本君就勇敢地上了战场。
1: 我相信乔本君永远是

0: 哎呦，我这，哎呀，哎呀，这，这，哎呀，这是什么东西？软塌塌的。
1: 啊！

0: 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1: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2: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3: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4: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物理治疗、穴位贴服、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3: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4: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艾熏、养生保健，而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第三呢，我们是中医穴位贴服。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使毛细血管收缩。
3: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4: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3: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4: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
3: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1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都能够用得起了。
4: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药店付进厂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药店卖到19.9，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树口碑啊，也让更多的能贴到好眼贴，我们决定把本来药店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

0: 是，
1: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毛。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2: 这9.9毛啊，花的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毛，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毛，只挣1分钱。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毛，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订购吧。
0: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4: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9毛，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啊，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了凉丝丝的，特别舒服。现在出门开车啊也放心了。
2: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毛，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这一贴呀，它就是不错。
0: 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穴位贴肤，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
5: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2: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4: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毛，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毛，只挣1分钱。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毛，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订购吧。
0: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2: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1: 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5: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2: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4: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2: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中医穴位贴肤，
1: 中医穴位贴肤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5: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2: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4: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毛，只要9.9毛，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毛，只挣1分钱。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毛，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毛，只挣1分钱。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毛，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订购吧。

0: 拿这一块。
1: 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6: 我们总是急着

0: 前进，却忘了是谁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淘气的家伙。
1: 九井君。
2: 连队长。
1: 看来你和桥本君这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2: 还没有桥本君胜利的消息吗？
1: 昨天晚上这个三门星还是没有出现，但是你不要担心，我会拿出杀手锏，这一次这个三门星一定会出现。走。

0: 较劲的鬼子狙击手可以三天三夜不动，不，我不能打，我就等到天黑再说吧。
1: 快点，坐，快坐。
2: 什么意思？到底在不在这里啊？

0: 戴小鬼，戴小鬼，我一定要把你找出来，我一定把你找出来。
1: 你们有能耐就再过瘾，那你们可是真有本事了，要不你们压根就没来。
0: 你他妈的到底在不在这儿啊？

鬼子就来了一个，另一个没来。不会，我还是小心一点好。

0: 一定就在那个石头后边，我不想你，我就折腾你，我要打死你！一定要打死你！他一定知道我在这里。要是真还有一个鬼子的话，他一定盯着这儿。如果不把他引出来，我是不会有机会开枪的。
1: 我应该能找到你的枪口，小子，你很快就能看到我的子弹，你是跑不掉的。

0: 看在你快死的份上，我告诉你，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耍点小把戏。
1: 小把戏。

0: 九千军，这个季节冬季的樱花应该凋谢了吧？
1: 差不多了。是不是乔本军回来了？
0: 哟西，让我们去迎接英雄。
2: 行。

0: 你快起来呀！为什么？我马上就可以跟你结婚了。你说过要陪我看樱花，你说过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来陪我看樱花。
1: 经理，
0: 你为什么丢下我一个人？你快起来呀！为什么？你怎么就走了，三郎？你为什么丢下我一个人？

0: 娘，娘，你快来看，
1: 夹住了，
0: 夹住了！你看他多大个儿，
2: 哎呦，真够肥的哎！
3: 我把他收拾干净，给太白星醒了炖着吃。
4: 他还没醒啊？
3: 没有，脸色可好多了。

0: 请大族批准，我和梅子要求穿上军装，亲手击毙那个中国人。
1: 瞧本君的不行，你觉得？
0: 我拿过奥运会射击银牌。
1: 你认为你和乔本军谁的枪法更准？
0: 击毙目标除了枪法好之外，还有两个更重要的因素。
1: 是什么？
0: 细心和运气。
1: 那你觉得乔本军一身殉国是运气不好还是不够细心？
0: 是不够细心。我仔细研究过乔本牺牲的报告，他在先击伤对手的情况下，最终却死在了对方的枪下，这只能是由于粗心。
1: 哟西，乔本军出发前曾经绘制了一张狙击地点的地图，其中标明了他发现的上文星的一个狙击点，以及他和西姆少尉的狙击点，你可以拿去研究。
0: 谢连队长，
1: 任务很艰巨，你去准备吧。
2: 嗯。

现在被调往中国茅山一线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你一定要多多保重，带好孩子。

把这些给他们的家人寄回去吧。再替我寄一封吊唁信给他们。

0: 就是这里，乔本君就在这个山坡上，而席木就在这个下面的树丛里。 至于那个三门星，就在那个石堆的后面。
1: 我过去看看。

小姐，吃点饭吧。这是川崎队长特意吩咐给您做的。他们平时根本吃不上肉和米饭。

0: 小姐，
1: 中尉，
0: 是，中尉，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乔曼君为什么会死。首先暴露自己的，应该是西木少尉。而隐蔽在小山包上的乔本君立刻发现了丧门星藏身的地方，就在那堆石头后面，而且他还准确地找到了丧门星的射击口。丧门星知道自己的位置已经败露，但他还没有找到乔本伏击的位置。他是用左手将帽子托起来，乔本君以为他探头观察，就迅速开了枪。乔本君甚至可以从瞄准镜中看到血洒在了石头上，他以为自己击中了目标，可乔本君不知道丧门星这时正从另一条石缝观察他所在的山包。经过长时间的等待，乔本君以为危险已经解除，他抬起头甚至想站起来，可丧门星就从那条石缝中

0: 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死在藏身位置两米开外的原因。如果不是他的身体抬得太高，就算那是下坡，他也不会滚到那里。
1: 这个丧门星真的很难对付。
2: 报告，连队长请求中尉去他办公室。
0: 马上到。饭你吃吧，我不饿。报告。
3: 蒋军中尉，请坐。我始终不习惯女人站在我面前说话。
0: 请连队长把我当作男人。
3: 看你终究还是个女人，坐。
0: 嗨。
3: 这几天看了不少地方吧？
0: 嗨。
3: 那你有没有想出对付丧门星的办法？
0: 没有。狙击手的每一站情况都不一样，时间地点会是变化层出不穷。

0: 那你对萨姆星总该有些认识吧？
1: 是。
0: 能不能说给我听听？
1: 是。这个萨门星狡猾镇静，而且有超强的忍耐力和判断力，他敢把自己置于死地，这更需要勇气和胆量。
0: 我不是叫你来给他唱赞歌的。
1: 是。
0: 继续说。
1: 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先找到他。
0: 怎么找？
1: 根据所有情况分析，他一直独来独往，或者他并不隶属于国民党军新四军的某支部队。如果真是这样，我想我们还是有机会找到他的。
0: 因为他负伤了？
1: 嗨，他现在已经受伤了，就算他是铁人也已经行动困难，而且这次伤势较重，流血过多，单靠他一个人是走不了多远的。
0: 我们已经在附近的山林都搜索过了。
1: 他失踪的地方山高林密，难免有遗漏的地方，所以我请连队长批准再派京汉的小分队到那一带山区搜索，我愿意随队前往。
0: 你也去？
1: 嗨，而且请连队长批准这路小分队由我来指挥。

0: 好，我批准。但是，如果没有把握，你不要轻易动手。
1: 是，我会加倍小心的。
0: 如果你真的找到了丧门星，你确定你能打死他吗？想好了再回答，不要着急。
1: 我一定要杀了他。

我郑秀姑竟会救了大英雄太白金星，跟太白金星这么近的待在一起，这不是夫妻是啥呀？就是不知道他好了以后会不会教我打枪呢。

0: 赶明我们把这拿到街上去换点盐。咦，那儿有几张皮子了？
1: 攒了五张了，加这张就六张了，那跑一趟也值。
2: 嗯。娘，啊，等太白星醒了后，让他教我打枪好吧？
0: 他身体这么虚弱，咋教你打枪啊？
1: 那就等他养好伤，身子不虚的时候。
0: 他身子不虚了，就该打鬼子去了，哪能老在咱们家待着？
1: 那就等他走之前教我嘛。
0: 那你去求求他。
1: 娘，等太白星伤好了，我去跟他一起打鬼子好不好？
0: 瞎说，你才多大点你就能打鬼子？
1: 我都22了，人家新四军里边还有比我小的呢。
0: 人家是新四军，你是啥？一个野丫头。再说了，你走了

0: 娘咋办？娘，哈百姓醒了。你总算醒了，你都不省人事三天了。
1: 你怎么出来了？快进去躺着，你还虚。秀姑，快扶进去。
2: 哎，走，快进去，外边凉呢。
3: 融化在胸膛。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子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地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糖，国货老品牌。
5: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6: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咱滋补糖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5: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子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7: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子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8: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7: 国货大品牌，放心。
6: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5: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6: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子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5: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子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9: 我跟老伴儿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子补糖，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 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6: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们吃子补堂，听听怎么说。
10: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5: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上下楼费劲儿，这款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 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

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2: 哎呦，这怎么了？
3: 90号的人，
4: 顾雨君，太狡猾了。
5: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6: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7: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8: 打真名都不一样，见面就得8000。
9: 这人呐，
4: 这个和尚
9: 得顺势而为，
8: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猛兽总是独行，牛羊在成群结队。
9: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10: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11: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2: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3: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1: 灭火器使用4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6: 没关系
1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2: 拿这一块。
3: 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慢点。
1: 哎，没事儿，来，我自己来，没事儿。谢谢大娘。
2: 躺着吧。
1: 不，我坐会儿。
3: 就坐着也行。这样行吗？
0: 不要紧吧。
1: 没事的，大娘。
0: 秀姑，你陪着太白星，
4: 我去炖兔子。嗯。哎，你少说两句啊，让太白星好好休息休息。
3: 知道了，娘。
1: 是你救了我，
3: 其实也是碰巧。那天天刚亮，我去看有没有打到山鸡、野兔什么的，结果就看到你躺在山下边，当时吓了我一跳，你浑身是血。可是我眼尖，一眼就看到了你头上的这块白。我一想啊，肯定是打鬼子的大英雄太白金星，我就紧着把你背回来了。
1: 成吧。哎，对了，这是哪儿啊？离县城远吗？

0: 远倒是不远，就是道不好走，也没见啥人来过，鬼子、国军、新四军都不来，山又高又陡嘛，走到县城要一天多呢。
1: 你背我的时候看到我那三杆枪了吗？
0: 看到了呀，你放心好了，我们给你藏起来了。
1: 谢谢啊。
2: 哎，枪打稳了，手拿住。嗯，不错，不错，这里一定要挡住。好。
3: 白星叫张响，他说了叫我叫他张响哥呢。
4: 他比你大，做你哥也做得起的。哎，你把这个往埋到后山里去，这要叫鬼子发现了可就麻烦了。
3: 嗯。哎，等等，
4: 把这个也带上。埋远点啊。
3: 知道了娘。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送给你。

0: 你的枪会比我打的还要准，对不？
1: 对。说话算话。
0: 赶紧走吧。等我枪打得跟你一样准时，

0: 讲
1: 查达基
2: 新四居
3: 打游击，
4: 今日东明日西，
5: 今日斩
6: 明日聚，
7: 敌人多
8: 就撤退，
9: 敌人少
10: 就袭击。

0: 没事儿。
1: 好，谢谢啊！哎，幸会。哎，
0: 厂长，
1: 挑水呢，来来，我来。哎，
0: 不行，我自己来。
1: 我力气比你大。
0: 真的不用。
1: 好，
0: 您慢点。
1: 好。

0: 小花，
1: 啊，团长，给，啊，哦，鸡蛋，
0: 嗯，
1: 这个我不能收，
0: 跟我还这么客气呢，
1: 真的不能收，
0: 要你吃你就吃，
1: 哦，那我收下了，谢谢团长，
0: 去吧，
1: 哦，那我走了。

0: 咱们又有好吃的了。
1: 秀姑，
0: 羊，
1: 来给我，去烧开水。秀姑，去把你爹那件衣服拿出来，给你张响哥穿，外边凉。
0: 哎，
2: 大娘，我不冷，
3: 大太阳晒着。
1: 你不是有伤吗？没伤了不穿行。
3: 我这伤都快好了。
1: 快好了不是还没好吗？小心着凉，穿上啊。
0: 我娘说，我爹个头跟你差不多，来试试。
2: 你们真当我是地主老财？
0: 你是伤病号吗？嗯，
2: 这边贴点就行。
0: 就像给你做的一样。
2: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

0: 老彭，我正找你呢。
1: 啊，
0: 老彭，这一个人坐在河边静思，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 没有，天太热，我出来坐坐。
0: 哦，不对吧？有什么心事你就只管说，我这个参谋长不管怎么样也能给你参谋参谋。
1: 今天是淑娟的忌日，牺牲22年了，我还从来没到她坟头去看过呢。
2: 是啊，弟妹都牺牲那么多年了，看你老彭戎马空蹭也确实没时间吧。
1: 能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我一定到他坟头去看看。
2: 好，咱们一言为定，如果那时候我们都健在，我陪你去。
1: 瞎说什么，必须在。这么多年咱俩都扎着膀子过来了，有什么坎儿过不去的？
0: 我现在不是说我在问你呢，老伙计。
1: 我怎么了？
0: 你心里有话连我都不说，那我就给你点出来。

0: 你说嘛？决死队里人人都知道的，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对她有那个意思？哎，
1: 是啊，这么多年你都洁身一人，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个人问题了。马上要打大仗了，战局这么紧张。
2: 哪有时间考虑这事儿啊？说的也对，夺取溧阳县城进一步扩大我江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军分区的会议上又一次得到确认，那这副重担可就压在你的肩上了。
3: 我知道。
4: 张亮哥，你啥时候教我打枪啊？
2: 枪我也带出来了，要不现在我就教你。真的？明儿吧，明儿我把枪带出来，我教你。好。他会不会根本就不在这山里？
3: 他肯定在这山里。
2: 为什么？因为他绝对走不远。可是，这山这么大。 除非他不吃饭，吃饭就要生火。他一生火，我就能找到他。你也回去睡吧。

0: 练是为了给张翔报仇吗？嗯，我昨天晚上梦见他了。他说什么？他说让我杀了传奇。
1: 传奇这个恶魔，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总有一天会受到惩罚。抓紧时间喝吧，回去休息。

0: 你瞄的那个东西和枪上的准星，把眼跟前这个槽要放在一条线上，放平了，不高也别低，手轻轻往回搂。 手腕要放松，别喘，别动也别较劲。来，手还是太用劲了，来，再来一次。
1: 那是什么？哪儿啊？ 那里好像是个布条。

0: 是血，
1: 是狗相用的吧？
0: 嗯。跟我来。

0: 大哥，我能打一颗榛子弹吗？
1: 那不行，声音太大了，把鬼子招来可不是闹着玩的。来，我教你装子弹啊。
0: 嗯。
1: 看好了啊。嗯，放在这儿，卡进去。

0: 看来我们找到他了，像是有人埋的。 好像是用锄头挖的，嗯，不错。身负重伤的丧门星不可能挖出这个坑，何况他根本不会有锄头，一定有人帮他，他一定就在这附近，就在帮他的这个人家里。
1: 来，你来一下。 哎，错了。来，搁这儿啊。
2: 嗯。
1: 来，试一下。
2: 好。
1: 再来一下。

0: 地。我们冲进去打他个措手不及。中村小队长，你带人冲进去争取抓活的。我和梅子在外围埋伏，以防万一，我会决定什么时候下去。不要叫我，一切自己处理。
1: 嘿，
0: 去吧。
1: 快！

0: 以后就靠你自己练了。练枪这个东西啊，就是要多练多琢磨。嗯。刚开始我爹啊教我学打铁，让我拿一个小锤打一个小铁。刚开始我怎么也打不上，后来就行了，我闭着眼睛打100下都能打到那个点上。
1: 那你练了多久？
0: 2年。
1: 2年？
0: 啊，后来改大锤了，又2年。有一天我师父说你可以打铁了，
1: 那我不得练10年8年啊。
0: 你比我聪明，只要有志气，有恒心，练个1年半载就能成了。
1: 真的？
0: 嗯。累了吧？
1: 嗯。
0: 我们先回去。走吧。
2: 萨门星在哪里？
3: 谁是萨门星？萨门星是谁？
2: 白头发，白头发，
3: 谁头发白了？

0: 他就在这里，只是现在不在。走了？你下去告诉中村，所有的人员闭起来，我们等。
1: 嗨！你若隐蔽，快点！
2: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两个屋子里都有被褥，肯定不是老太太一个人住。
1: 嘘，别说话，用耳朵听。

0: 哎，小姑，
1: 嗯，
0: 你娘今天做饭晚了？
1: 怎么会？我娘做饭都是一个时候。
0: 你娘做饭就是晚了呀，咱们是在下风口，可是我没有闻到烧柴火的味道。
1: 我娘不会出去了吧？
0: 她跟你说了吗？
1: 没有。
0: 你娘有过不做饭就出去的时候吗？
1: 没有。
0: 我觉得情况有变化，咱们再观察一下。哦，对，轻点。

0: 怎么样？
1: 没有人。
0: 要不我喊我娘一声。
1: 别。
0: 那咱们也不能在这干耗着呀。

就在附近，他在试探，我们要引他开枪，他的位置不清楚。那怎么才能引他出来呢？中村中尉，

0: 聪明。
1: 我娘！
2: 什么事？
3: 撒门逊，快出来！撒门逊，快快下来投降，不然杀了这个老太婆！
1: 扎眼哥，你快开枪，打死那个鬼子！
3: 撒门逊，你马上下来投降，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出来！出来！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撒门逊，
1: 我看不到他，
3: 你跑不掉的。
1: 他有可能在那边的小竹林里。
3: 你被包围了。撒梅西，出来！快点出来！出来！出来！
1: 大强哥，
3: 撒梅西，
1: 快打死他呀！
3: 出来！

跑！小心点！小心点！

0: 你在这先藏着，我去把他们打开。
1: 彩阳哥，你别去！融化在胸膛。这是一个风靡全国的九龙银标水杯，这是一个中老年人啧啧称叹、值得拥有的水杯。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贵金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期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九龙献瑞，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幸看到这个节目，真的是太有福了。今天高端大牌的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走到哪儿都够气派，够档次。那李总啊，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贵金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
3: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贵金九龙银杯，每一个九龙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耗时1周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祥龙栩栩如生，鳞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那这款贵金九龙银杯价值2980元，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不要钱。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贵金九龙银杯，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还退。
2: 今天免费送，这是为什么呢？
3: 大家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变毒，用银针扎穴位，很多食材都需要用银器盛放。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用上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贵金九龙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2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
2: 也就是说呀，今天呢，咱们厂家为了做宣传，直接拿出产品免费送给大家试用，为的就是让大家帮咱们呀多多做宣传。
3: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领到贵金九龙银杯，每人限领2个耀眼气派的贵金九龙银杯，马上送到您府上。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2: 那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贵金九龙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今天呢免费送，但是今天是限时限量的，每人呢是限领2个，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您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

0: 民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贵金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九龙信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接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只要您愿意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贵金九龙银杯就送到您的府上。如果说您是刚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没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名额在直线下降，真的没想到啊，李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呢，这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请完了。
2: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啊是非常认可的。整个杯子采用的是浮雕手法，精雕细琢，飞龙图案栩栩如生，鳞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在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相信大家都知道，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那么用银杯喝水。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真的是有福了，您今天领到手的贵金九龙银杯啊，尊贵体面，品质过硬，不管您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还是亲戚朋友聚会，这贵金九龙银杯一拿出来，不仅有面子，更显贵气。
2: 尤其是咱们上年纪的中老年朋友们，值与不值，咱们老百姓心里最明镜。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贵金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打个电话，这贵金九龙银杯啊就到手了，往这手里面一拿呀，是又气派又贵气。我那几个老哥们儿啊都羡慕的不行，这么好的事情啊哪儿找去啊？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哥们儿都想要买这个贵金九龙银杯了。
4: 你看这贵金九龙银杯啊可真漂亮，它内胆也是银的，这个杯子啊在商场得好几千，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我打了个电话就领了一个。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我呀是替我老伴儿抢的，顺便我帮自己也抢了一个，他一直念叨他单位谁谁谁在用这个九龙银杯，又好看又上档次，泡的水也特别好喝，也想要一个，他就是舍不得。这回我看电视上厂家搞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儿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贵金九龙银杯啊它就是好，我和老伴儿都有喝鲜奶的习惯，喝不完就放到这九龙银杯里，也不怕坏掉了。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6: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们碰到了。您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

0: 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贵金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0: 哎，你要干啥去？
1: 我要去找我娘。你不能回去！
0: 你不能回去！你要回去送死，我不拦着你。可我告诉你，鬼子这回真在你家门口等着你，回去就是自投罗网啊！
1: 可是我娘的尸首还在他们手上，
0: 那你就更不能回去了。鬼子正等着咱们上门呢。 我不管，我要去找我娘说话。如果你现在回去，你娘在天上都不会闭眼的。她希望你活着，活着为她报仇。你要想为她报仇，现在就不能回去。

0: 你真的要去找他？一定要去，否则我一辈子都不会安心。好，爹支持你，给爹一点时间，让我给你准备一下。
1: 谢谢爹。
2: 咱们行不行？难道是天意？天意呀！一次失败，说明不了什么。
3: 一期，这一定是第67失败了。这个萨门星，他的行动常常不按常规，他很可能还会回来。
2: 嘿，我知道他一定不会死心的。
3: 你紧张？你紧张什么？九千军。 你让我损失了20个士兵和1个中尉军官。九井中尉，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处置你？
1: 九井愿意接受一切处罚。
3: 但是，考虑到你已经找到了尚美星，我可以给你。
1: 从轻处罚，这次就给你降职处分。将你们稍微，你有什么意见吗？谢林队长。去吧。嗨，大佐阁下，南京急电。您。 23联队，川崎联队长，鉴于宁厚行一带战况焦灼，敌匪猖獗，田军六司令长官特批准实施治安肃正专案。具体的行动部署是：以第61团的4个大队和部分宪兵为主，清理天山岗、丁彦县以东区域；第76师团和独立混成第3旅为主力，进攻丁彦、马塘、南坎支线。
3: 此次作战重点在于肃清敌新四军之16旅，和国民党勤政5823团。我们连队呢？
2: 敌新四军16旅一部决死队现在在大塔村一带，你部速拟定具体作战方案，迅速报与总部。终于有大行动了。
4: 团长，我们准备好了，这就出发。您怎么了？朱家鼎要来了。朱家鼎，第3战区正锋室主任。
5: 就是那个外号叫朱温的家伙。
4: 他不是戴笠和顾祝同的双重心腹吗？他到咱们这儿来干什么呀？
5: 问题就在这儿。你看这个。
4: 个别同志曲解了委员长讲话之精神，误解了本党同志的宽容忍让，致使一党某些人大肆活动，利用民族危亡之际扩充地盘、收买人心，以救民之名义行割据之实。而我党有些同志不思进取，凡与一党之人结成同盟，所谓精诚团结，实际是与虎谋皮，可谓。
5: 可谓危险之至。这是指桑骂槐，说的就是我。这些党棍特务从来就不干好事儿。他拿着鸡毛就当令箭，我不得不防。哦，对了，我让吕副官去给你准备电台了。电台？那里是鬼子的统治中心，你带上电台。 我们也好随时取得联系。
4: 好。
5: 另外，川崎联队最近的行动颇有悬疑，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似乎在筹划大的行动。
4: 有具体的情况吗？
5: 目前还没有。

0: 这是鬼子的密码本，是我军在宜兴战役缴获的。鬼子的密码周期一般为3个月，估计还没有过期。你带上它，兴许会派上用场。
1: 太好了，这次去正好也探探川崎的消息。
2: 嗯。
1: 吕叔叔已经在那等我了，我们走了。
2: 好，走吧，我送送你。

0: 哟，朱主任，那阵风把你给吹来了。来来来，请。
1: 秦小姐，这是要到哪里去啊？
2: 我要去哪儿，不用向朱主任汇报吧？
1: 哼，秦小姐，看样子还拿着电台，是不是有什么秘密行动啊？啊，秦小姐，不要拿出一副拒人千里的样子啊！怎么说，在以前三战区司令部的时候，我朱某对你还是不错的。
2: 对不起，朱主任，我有侦查任务在身，要去侦查敌情，就不奉陪了。
1: 哪方面的敌情？
0: 哦，最近川崎联队的行动有些异常，我让小女到溧阳县城去探探情况。
1: 金小姐真是巾帼英雄，这几个人就敢独闯虎穴，佩服佩服。
2: 谢谢您的抬爱。
1: 金小姐，你本来就是三战区司令部的一枝花，怎么现在跟着秦团长就不走了？
2: 您忘了吗？我早就辞职。
1: 可惜，太可惜了。司令部电讯室作战参谋说辞就辞，朱某替你可惜啊。这可是很多人掉脑袋都想争的位置。
2: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3: 人各有志。
1: 也对，朱某还是有，不然的话到了后来害人害己啊。
2: 不要和危险人物走得太近，我记住了。
0: 哦，朱主任，请吧。
1: 请，
0: 请。
3: 什么东西这是？马枪过来！
4: 哎呀，今晚的天是真好啊！
5: 是啊。
4: 哎，杏花。嗯。我跟你讲。嗯。前几年我跟着苏司令打茅山的时候，哎呦，这一带我太熟了。我跟你讲，当时是我们连的投弹能手，就那手榴弹比他重多了。我跟你讲，我能扔到对岸去。现在不行了，
5: 团长啊！没想到你还有吹牛的本事啊！
4: 你个小丫头片子，杏花，部队最近流动作战，还吃得消吗？
5: 没问题，
4: 那就好。哎，你说，以后我们能在一起杀鬼子，一起行军。在一起，
5: 团长，你是我们的好领导，我们大家永远跟你一起。
4: 不不不，你明白我的，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什么呢？你呀，你可以变一变，你
5: 变不了，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团长，我们的领导，变不了。
4: 你别把我当成团长了，当成你的战友，你的朋友，当碰铁头行不行？
5: 可您就是我们的团长呀。
4: 我说，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杏花？你前几天没在的时候，你知道把我气成什么样吗？我每天晚上做

0: 我几乎都能梦见你，梦见你被鬼子围住了，喊着让我来救你，我醒来都是一身汗。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1: 团长，你是一个好人，你是我的好团长、好领导，我喜欢你，但只是对好团长、好领导的喜欢，没有别的意思。
0: 李杏花，我跟你说这么多，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我是你团长，你的想法怎么总是和我不一样呢？
1: 团长。

0: 你能确认鬼子确实加强了防御力量吗？
1: 对，鬼子对临阳城的防备明显加强了，除川崎联队之外，还有一个骑兵大队，和伪军一个师的主力已经驻扎在县城附近，在丹阳、句容、沂水和镇江这几个地方，鬼子加强了对交通线的全面控制，提升了他们部队快。

0: 看来我们一直以来想要攻打溧阳县城的计划，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时间都很不成熟啊。
1: 是啊，这个行动计划违背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
2: 嗯，
1: 看来是行不通了。
3: 还有，
4: 报告。
2: 嗯，什么事？
1: 参谋长，团长他病了。
2: 嗯，病了。
5: 老冯，
2: 怎么样了？
6: 冷呐！
2: 这是怎么回事？
5: 我也不知道，刚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
2: 哎呦，这么烧，这是在打摆子。馒头，赶紧到我屋里的药箱里去把药拿来。上次打鬼子缴获的金鸡纳霜还剩下一点，快去。
6: 小花啊，小花啊，
2: 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对她有那个意思啊？嗯，杏花，来，我给你设计一下。

0: 林花同志，有几句话我想问问你。哦，您说吧。这老彭，老彭一向是体壮如牛，这十几年来我几乎没见他病过，怎么这回说病就病了？我也不知道。我有一种揣测，说的不对，你可别介意啊。 我怀疑老彭得的是心病。俗话说，心病还得心药医啊。金花同志，你说呢？
1: 我知道。
0: 老彭，我了解。战场上从来他是不怕死，是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虎将。在有些事上吧。 他有很脆弱、很幼稚，没人比我更了解他了。早在井冈山的时候，我们就在一块儿。他是个脾气很执拗的人，人死理儿，看准的事儿啊，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你知道吗？老彭是咱们这支决死队，咱们这个团，甚至是整个江南新四军的虎将。 机智勇敢，身经百战，有他在，日寇就只有胆战心惊的份儿。像这样的指挥员，这是我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我们都应该倍加关心和爱护才是。

0: 哎呀，咱们这个队伍里只有你这一个女同志，她又病成这样，要不这些天你就留在她身边照顾照顾她，怎么样？
1: 可是我怕我照顾不好。
0: 不会，没有人比你更。

0: 团长病了，李兴华在照顾他。
1: 照顾就照顾呗，有啥稀奇？
2: 团长和李兴华好上了？你别胡说！
0: 瞎胡说什么呢你？
1: 真有什么新鲜的呀？
0: 怎么回事啊？说来听听。
1: 想听？
0: 想听？
1: 那次下岗回来，路过团长他屋的时候，我听见团长他做梦在喊李兴华，当时吓我一跳。
2: 真的？
1: 真的吗？
0: 那咱团长咋喊呢？
1: 咋喊的？说说吧，快说！
3: 说啊！哟，就你这点出息呀！哎呀，给他一根，
2: 瞎抽什么呢？这我的烟。
3: 哎，我给你一根，不就一根烟吗？我给你。快讲！
2: 哎，这位，
1: 快说！小花，
0: 咱团长真这么喊吗？
1: 你不信？不信咱问团长去。
0: 问就问。
4: 哎，没劲儿！
1: 我说你小子怎么这样？是你想知道来问的我吧？你现在知道了，你要出去告密。
3: 咋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3: 咋了？怕了？
0: 啊，不让我去了。哎，没劲儿吧？
3: 回来，
0: 行，快，这不让我去也行。那你这支烟酒？
1: 哦，原来你小子惦记这烟呢。
0: 你不也惦记我的吗？你呀，
3: 啥人你？
1: 行，我给你，但我先抽一口，啊，我先抽一口啊，
0: 行，那就一口嘛，这
5: 点上，请进。
6: 小姐，
5: 从现在开始叫我少爷。
6: 有点意思。哎，少爷，少爷，
7: 少爷，咱们就这一直走下去。
5: 累了？正好前面有茶楼。走进去喝点茶。
7: 好。
6: 嘿嘿，这口渴有茶楼啊，好啊。
7: 少爷，
6: 请吧。
5: 大王叔叔，你这眼睛啊，就是吃喝玩乐看得紧。
6: 上得高，看得远啊。少爷，请。
8: 感觉怎么样了？
9: 是。
8: 来，给你喂点药，别动。
9: 我自己来。
8: 别说话。

0: 大邦叔叔，说实话，你相信他死了吗？
1: 我还是同意你的判断，很有可能日本人实施的炸心术。
0: 咱们茶也喝了，大家聊聊这一路上看到的情况吧。
1: 从表面上看，这些人和往日没有什么区别，但你仔细观察他们的行为，我怀疑啊，日本人派出的特务。
0: 这就对了，他们肯定是冲张想来的，这也恰恰的说明他还活着。
1: 那咱们怎么和他联系？
2: 这是在哪儿啊？
3: 在县城。
2: 这就是县城啊，我这辈子都没来过呢，我一定好好看一看。
3: 鬼子到处在找我，你不怕？
2: 怕。
3: 记住，到了之后跟着我，少说话。

0: 别管，把我话下线。
1: 好。
2: 刚才在路上说的，记住了吗？这个事成之后啊，还有钱，明白吗？明白就行动去啊！走了。
3: 报告。
4: 进来。
3: 参谋长，您找我。
4: 哎呀，姓花同志。是啊。来来来，坐坐坐。老彭的病怎么样了？
3: 他现在好多了，能吃能喝的。我今天打了只山鸡给他炖了。
4: 哎呦，好啊。来。老彭是个苦出身的，从小就没了爹娘，是村里的乡亲们把他拉扯大的。13岁那年他参加了革命，平江起义之后他跟着队伍上了井冈山，经历了长征，曾经多次身负重伤，为革命奉献了半辈子。革命就是要使人幸福嘛，革命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你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吧？
3: 明白。其实我一直都很敬重彭团长，但只是敬重，没有您说的那种感情。
4: 哎，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呀，何况你们已经有了不错的基础。我不瞒你说，像我们这种老部下、老同事，多少年来一直都很关心老彭的个人问题，也曾经不少次给他介绍对象，他总是对我

0: 说，国有倭寇，何以家为？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
1: 是不是只有等到打走鬼子，才能想家庭？
0: 对，你说的很对。老彭是个以革命事业为重的人，可是他毕竟40岁了，需要有人照顾，需要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陪伴在他身边，关心他。哎呀，那么多女人他都看不上，他独独看上了你。他这回可是对你动了真感情啊。像老彭这种耿直的汉子，一旦动了真感情，那是一发不可收啊。我们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为了早一天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也为了千千万万的父老乡亲早一天过上安稳日子，李新华同志，我希望你能留在彭团长身边照顾他。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中医呀一共有7大秘术，也就是说呀，中医治病是通过7种方法。哪7种方法呢？针、砭、灸、药、按桥、导引和注油。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

0: 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1: 嗯，是的，
0: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
1: 嗯，
0: 祝由呢就是祝由术，类似于古代的祝由术。中医治病啊，主要是通过这七种。那么三角阙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啊，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法。啊，那么同时呢，哎，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阙，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1: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阙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阙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阙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
1: 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五个要穴，这五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五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1: 啊，下奶的。
0: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意思就是膻中这个穴位呢，辰始之官吧，对吧？喜乐出焉，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1: 郁闷。
0: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
1: 嗯。
0: 啊，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阙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啊，3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所以这个神门。

0: 人血对于那种触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触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1: 不锁门，
0: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面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1: 那不行
0: 不行。你看那个人呢，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终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的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1: 脱肛、啊、
0: 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粘转。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呢、啊、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泉，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8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儿，扎到延髓了，人嘎嘣

0: 没气儿了。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王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两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
1: 嗯，
0: 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胃。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肺，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3: 哎，还挺得劲儿哈，
0: 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吧，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言。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3: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

0: 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吧，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焉。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1: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案的全是你。
0: 一个善人，
2: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3: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0: 一个善鬼，
1: 你我早就已是仇恨远仇，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0: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4: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 把风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3: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0: 江青卫视每晚7:30，光州双雄对决。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5: 中好，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我省大部地区仍然会有雨水现身，但是雨势总体会有所减弱。白天的时候，赣州、抚州、鹰潭三市以及上饶市的南部会有中到大雨，和抚州市的南部有中雨或雷雨，其中赣州市南部的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明天雨水基本减弱消退，赣州的南部、赣南小雨转阴天多云，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建议考生和家长随身携带好雨具，提早出门，路上注意交通安全。预祝大家考试顺利，金榜题名。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

0: 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这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6: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7: 是啊，吃不到呀。
6: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8: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9: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1: 没关系
1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2: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3: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4: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 不要紧的，
12: 没事的。
13: 不要紧的，
14: 没关系的。
1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5: 祛痘就选西莱董，专研祛痘修护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0: 你不要再说了，你昏迷不醒的时候，我气成什么样了？我恨不得躺在床上那个人就是我呀！我是真想保护你，一辈子保护你。
1: 我醒来都是一身汗，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先生，给点钱吧。谢谢。
2: 一横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给我看一下，对，给我看。

0: 局部，自己守着。
1: 谁让你们做的？是不是少爷说适合你的秘密约会？少爷，
2: 是的。他们在哪儿？
3: 春风旅舍，209。
4: 诸位，你看谁来了？
3: 张晓，我就知道你没死，我就知道这肯定是鬼子的圈套。太好了，你还活着。你知道我看见那些照片，看见那些消息，我有多担心你吗？你让我说好好的吧。
4: 你得好好的活着，老让我为你担心。来，别站着了，坐坐坐。
3: 来，坐。
0: 徐姑，坐这儿。
3: 这位是？
0: 她是我的亲妹妹。
3: 亲妹妹？怎么以前没听你提过？
0: 他以前救过我的命。哦，我知道了，她是李星花姐姐。谁？这个不是。
3: 我姓秦，叫秦时月。小姑娘，你叫什么？
5: 秦时月。
3: 我叫郑秀姑。
0: 哦，请坐。你姓郑？是啊。
5: 那你怎么可能是张晓的亲妹妹呢？我之前遇到两个鬼子狙击手，是他娘和他救的我。鬼子把他娘杀了，他唯一的亲人没了，所以我把他认作亲妹妹。

0: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报告。
1: 进来。杏花。
0: 哎。我帮你。
1: 不不不，自己来，我自己来。
0: 你别动。来。哟，你看你床乱了，来，我帮你收拾收拾。你说你一个人在家，也不知道收拾收拾。衣服啊，都叠叠好。没事的时候，我帮你洗洗。

0: 杏花，
1: 来，搅拌开。
0: 别来，别扫了。杏花，哎呀，行了，你别扫了。
1: 哟，你看你胡子拉碴的，等会儿帮你剃剃。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呀？好像不认识一样。
0: 不是你这样我有点不太习惯。
1: 以后就习惯了。
0: 你说的真的？

0: 可是，杏花，我的年岁比较大，没有多少文化，除了打仗，我什么都不会。
1: 团长，
0: 还叫我团长？我不说了吗？没人的时候不要叫我团长。
1: 老彭，
0: 哎，
1: 我也是山里的丫头，没读过书，也没打过仗，更没见过什么世面。
0: 别说了，什么都别说。 我喜欢，你怎么样？我都喜欢。杏花，你……哦，对了，杏花，来来，你坐，你坐。不是，这儿啊，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哎，对，在这里。我跟你讲。 你猜猜这是什么？
1: 这是什么呀？
0: 打开看看。
1: 哦。
0: 方糖，在日本鬼子那搅和的。这可不好弄啊。
1: 给我的。
0: 对呀。

0: 甜吧。
1: 甜，来给你一个。
0: 不，我不吃，你留着吃吧。我告诉你，我打这么多年仗，从来没碰到这个稀罕的东西，这可不好弄啊。
1: 那我收着了。

0: 在你们进门前，我刚刚截获了一份重要的电文，鬼子要重兵合围新四军决死队。
1: 什么？彭团长他们知道吗？
0: 他们应该不知道。
1: 给他们发电报了吗？
0: 我试过，可是我不知道彭团长他们的电台频率。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报信。
1: 走，赶紧走。
0: 你这毛毛躁躁的脾气什么时候能改？你到了那儿你怎么说啊？你怎么说你的情报来源？
1: 那怎么办？
0: 怎么办？等着。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队，我们先回去。
1: 幸好我早有准备。这儿有衣服，你们赶紧穿上，扮成我的随从，咱们化妆出城。
0: 吕副官，
1: 人多目标大，跟兄弟们说，让他们先回去。你拿上电台和我一起走。
2: 是。

杏花，你看，这是个幸运锁。从我当兵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它一直保佑着我，保佑着我的平安。

同时，它还有一个意义，这是我的传家宝，是我妈妈留给她未来儿媳妇的。我希望你带上她不容易的平安，同时我也希望我能保护和守护你一辈子。

0: 杏花，
1: 团长，
0: 我看见你，我心里就踏实。
1: 那我就陪在团长身边，直到团长病好起来。
0: 杏花，有你在，我明天就好了。
2: 净瞎说，咱团长的病咋可能明天就好呢？
3: 不是，
4: 你就不知道了吧？咱团长得的什么病啊？
1: 心病，
3: 心病。
4: 只要李杏花一点头，团长的病立马就好了。
2: 那你是说，咱们团长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
3: 那可不是。
0: 杏花，
1: 团长，
0: 你辛苦了。
1: 你受累了。哎呦！

0: 天这么晚了，你们几个怎么还不睡觉？啊？搞什么名堂？
1: 见团长和李杏花了没？
2: 我告诉你们啊，
0: 团长和李杏花啊，马上就要结婚了。

0: 子来了。同志们，各位父老乡亲们，今天是我们新四军决死队的大喜日子。我们的英雄团长彭明富同志和优秀战士李杏花同志喜结革命良缘，让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祝贺这对新人恩爱到底，革命到底，多杀鬼子。
1: 告诉你们，彭团长，国民党中尉秦时月求见。
2: 找彭团长是吗？好，请跟我来。
0: 现在婚礼仪式开始，夫妻互敬革命礼。
3: 报告团长，几位国军的秦中尉找您，说是有重要情况。啊，
4: 请他进来。
3: 是。

0: 彭叔叔。
1: 我天哪，我差点没认出来。
0: 你办喜事也不通知我，
1: 这不来的正好吗？
0: 这位是新婶婶，
1: 李杏花。
0: 秦时月，
2: 你好。
1: 杏花，我跟你讲，十月呀、啊，

0: 张响，这不是张响吗？
1: 是张响。
2: 哎，老婆，这不是张响？
3: 这小子还活着？
0: 是他。什么呀？这活见鬼了这！

0: 你没有死，让我看看，你还活着，你没有死。你还活着，
1: 张响当然没死。
2: 你个臭小子，你还活着？
1: 他当然还活着。

0: 鬼子的大部队马上就到了，你们还在这儿办他娘的喜事儿，赶快撤退吧！
1: 怎么回事？
2: 可靠情报，今晚九点川崎联队为主，加一个骑兵大队将对你步进行铁壁合围。是这样，怎么着？
1: 有，
2: 集合部队马上转移。
1: 是。
2: 马上转移！
3: 是，
1: 跟我们一起撤。

0: 彭叔叔，这可是鬼子搅了你们的婚事，时间来不及了，抓紧点儿。
1: 好，
0: 走，
1: 大家行动快一点，别愣着了，快撤吧。

0: 就这儿吧。我指挥队原地休息。
1: 是。
2: 大家原地休息。
0: 这次真的好险呐，就差那么一点点。
1: 是啊，这可得好好的感谢张翔和秦姑娘啊。哎，老胖，我们得及时向上级报告我们的位置。
0: 好，马上。啊，
3: 老六，老六，
1: 团长，老六呢？
4: 老六不见了。
0: 不见了，那电台呢？
4: 人和电台都不知去向，
1: 怎么回事？
4: 不清楚。
3: 为什么早不报告？
4: 我也刚知道。
1: 老彭，必须马上派人再去找啊！
4: 赶紧去找啊！

0: 好险呐、啊！要不是咱们来得及时，婚礼就成葬礼了。
1: 咱们回去吧。
0: 回去？
1: 对，就现在。
0: 那我跟彭叔叔打个招呼。
1: 我们事儿那么多，我们走。
2: 哥，咱们怎么现在就走啊？
1: 我们任务完成了，别问那么多，走。
3: 不许走。走，跟我走。

0: 既然没死，怎么不捎个口信回来？怎么不看看大家？自从你走的那天起，大家一直都在念叨你，惦记你，牵挂你。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因为团长说过，只要在新四军待过一天，就是我们的战士，我们的战友。更何况，你是包哥的男命换来的。自从听说了太白金星以后，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个人一定就是你。我们都在想，等你练好了这本事，就一定会回来。可是我们等来等去，等到的却是你死的消息。鬼子的报纸上铺天盖地，都说太白金星已经死了。报纸上到处都登着你死的照片。郭满屯专门带人去悬挂尸体的城门楼子去侦查，确实看到了那撮白毛。可是我们始终不相信你死的事实，直到截到了鬼子的情报，我们才不得不信。张翔，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为你担心，为你难过？大家都把你当亲兄弟一样喊。你杀死鬼子，大家都替你高兴。听说你死了，大家都发誓要替你报仇。可是你呢？你明明还活着，凭什么让我们这些人为你担心，为你难过？
1: 我对不起大家。
0: 为了你，我一个人潜入了鬼子的仓库，结果中了鬼子的埋伏。
1: 没把你怎么样吧？
0: 你到现在问我这句话，在我被几十个鬼子袭击的时候，你在哪里？在我筋疲力尽，知道自己快要死，却还盼望着能够有奇迹出现，你能够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的时候，你又在哪里？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我只想见的那个人就是你。可是你呢？你又在哪里？

0: 团长救了我，还为我输了血。
1: 团长为你输了血？
0: 对，我现在身上有一半的血都是团长的。张翔根本就不在乎我，明明知道鬼子设下了陷阱，为什么不出现？哪怕是一个计划，一个信息，结果都不会这样。
1: 我没想到我给你们带来那么大的麻烦。我知道川崎给我们设了一个圈套，他要扩大声势，麻痹我们，鼓舞他们战士的士气。可是我只能将计就计，我必须找机会杀了他。我没办法。
0: 你为什么总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我天天想，盼你，你都不出现。可是到这个时候，你却出现了。为什么不早点飞？哪怕是一天。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你为什么回来救少？
2: 自然是有事未了。
1: 你听哥一句劝，该放手就放手，何不事了拂衣去？
2: 九十号是那么容易脱身的吗？
1: 你啊，听我转告那边的朋友，蒋伯贤是李先生的要犯，谁都拿不走的。
2: 现在最想得到蒋伯贤的应该是靖腾吧？
1: 不是我。
3: 去，李忠，千万别信他，那老家伙嘴里没一句真话。
2: 那也不一定。
3: 想不想跟哥一起立功？
2: 你说来听听。
3: 我找到蒋伯贤的踪迹了。
4: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5: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带给大家一道爽口的凉菜，做一道凉拌香干。那么制作这道凉拌香干呢，需要准备一些食材，有香干、葱丝、蒜末、小米辣、香菜碎，还要准备一些调料，生抽、醋、辣椒油、盐、白糖、味精。做法呢是相当的简单。首先呢，我把香干呢要把它切成丝，切好的香干放在盘子里备用，开火烧水，锅里的水开了，把豆腐干丝放到锅中焯水1分钟，焯水的时间差不多了，把它捞出来，控一下水，放到碗中。接着准备一个干净的碗，碗中放入大葱丝、蒜末、小米辣、香菜，再放入少许的醋、少量的生抽、辣椒油，稍微多一点儿，盐少许、糖少许、味精少许。好，把它搅拌一下。

搅拌好了以后，把它倒入豆腐干丝的碗中。用筷子再把它搅拌一下。搅拌好了以后，把它装到盘子里。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凉拌香干我就做好了。那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看你今天乐呵呵的，一定有什么好事要发生啊，快说说吧。
1: 还是你眼尖，确实有开心事儿。今天呢，我请到了初乳高钙羊奶粉的销售经理王经理，他来到了咱们演播室。哦，
2: 王经理，人呢怎么没上来呀？
1: 立冬，给王经理一点时间，让人家准备一下。昨天呢，我跟王经理啊谈得特别投机，他非常有意愿跟咱们合作。那么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市场价是268一盒，王经理说他今天来呀会给我一个满意的团购价。哎
0: 呀，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真好啊，符合新国标。那生羊乳啊大于70%呢，又是添加了初乳，又是添加了复合 AB 均粉呐，大品质绝对是没得说呀。
2: 对，其实不光是品质，那个口感味道啊更是好上加好。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它还是采用了叫三重的除膻技术，把这个膻味啊都去除了，然后保留了羊奶呢特殊的那个香甜。每天呢喝上一杯是既健康又美味，这么好的宝贝，这个价格啊再低一些，哎呦，完美，特别完美。
1: 好了好了，我看这时间也差不多了，王经理呢应该准备好了，在演播室门口等着了。小秋，把那个门打开。
0: 有请王经理。
1: 哎，王经理，
2: 王经理，
3: 怎么回事？
2: 我去看看吧，我去看看，
0: 啥情况？
3: 不知道。
0: 有吗？
2: 王经理不在呀。
1: 没在。
2: 对。
1: 这怎么回事啊？小秋，
2: 没有人。
1: 小秋，拿我的电话给王经理打个电话过去。
4: 好的，高老师。
0: 忙音儿啊。
1: 小秋，再打一次。
5: 哎。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2: 不上
5: 请稍后再拨。
1: 我刚才还看到他了呢，我出去找找，我看看他在哪儿。哎，这王经理跑哪儿去了呢？在那边。
6: 李经理啊。
1: 说什么？
6: 我知道这个产品的成本非常高，啊，你这个事情我跟袁老师昨天已经沟通好了，你这现在给9折，你让我跟袁老师怎么开口呢？我这没办法跟袁老师开这个口，你这9折实在是太夸张了。喂，李经理。
1: 干嘛呢？
6: 袁老师，
1: 我演播室里等你半天了，我找不着你个人。哎，我东看看西看过，就看你这儿打电话呢，那么大的嗓门干嘛呢？
6: 我出了点事情。
1: 出了点事儿。
6: 刚才跟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技术经理李经理在沟通这个价格的事情。
1: 他现在什么意思？
6: 他的意思，因为你也知道我们这个产品啊，各方面的这个。成本都非常高，所以呢，他。

0: 最多要给打九折，
1: 九折。
0: 你这让我昨天给您说的话信誓旦旦的，我就没办法跟你开口啊。
1: 没事没事，这事儿反正现在还没定，走走。
0: 要么是这，这个我回去再跟李经理商量商量这个事儿。
1: 来都来了，回去干什么？眼波睡去，走走走，眼波睡去坐。
0: 你让我就没办法踏进这个门啊。
1: 走走走走走走，
0: 袁老师，
1: 走，来都来了，
0: 这我们商量好吗？
1: 没关系，眼波睡去，咱们坐着商量啊。没事没事。
0: 我就没办法进，我这
1: 走走，你别让我拽着你，我累不累呀、啊？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哎呀，杨老师啊，
1: 走走走，来了来了，我可算是把王经理带来了。
2: 王经理来了，欢迎欢迎，请坐，
0: 欢迎欢迎，
2: 请坐，王经理您请坐，
0: 谢谢。
2: 欢迎王经理，王经理好，
3: 刚子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安百瑞羊肉集团王洪涛。
2: 哟，王经理，看着怎么不太高兴啊，阮老师？
1: 嗯，
2: 跟王经理怎么了？这是
1: 怎么了？这个初乳高钙羊奶粉的团购出了那么一点点的小问题
2: 啊，
3: 阮老师啊，
1: 嗯，
3: 这事儿怪我啊，对不住大家。负责这个项目的技术经理啊，李经理啊，他占了很大的话语权。他刚才给我打电话说啊，最多能打九折。我了解您啊，九折肯定是不会给大家做团购的。
1: 对，
3: 所以啊，今天这个团购应该是不能开始了。
1: 王经理，我知道您尽力了，您也不用自责。您为了我们这次团购这个事儿呢，也是费了很大的心。这样吧，要不您给李经理打个电话，我来跟他沟通。
3: 王老师啊，
1: 哎，
3: 他这个人啊，轴得很，脾气啊也不太好。我怕他说什么不好听的惹您生气。
1: 没事没事，您放心，您给他打吧。
3: 好。喂，李经理，我现在跟袁老师在一块儿呢。袁老师啊，他还想跟你再谈一下那个团购的事情。
1: 您好，李经理，我希望这个团购。
4: 阮老师，
1: 哎，
4: 王经理也跟我说了，您想要这款那个羊奶粉做团购，价格低一些，这个我都能理解。不过呢，我最多给您打九折，这个我也跟王经理说了，我们这款产品的这个成本有多高，就说我们的原材料，我们添加了大于70%的这个国标的生羊乳，我们的奶源也好。
5: 我们采用的奶源都是北纬34.6度黄金奶源的陕西关东山羊奶。
4: 所以说我们的养护成本本身就占了很大的一笔钱，还有我们添加的这个初乳，还有我们的复合 AB 益生菌，这些都是钱呢。所以说呢，最多给您打九折。
1: 李经理，我知道你们厂子这款羊奶粉好，不然呢我也不会强烈的推荐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但是您要想，我们现在这些做团购，
4: 给您打九折都是我们破例了。还有我们厂的这个初乳高钙羊奶粉那是不愁销量的，跟您合作是王经理跟我们说，你们平台的这个影响力强，不然的话我们也不可能给您打九折的。
3: 李经理，你说咱在一块合作了项目这么长时间了，我作为销售经理啊，更是希望这个产品的销量能提高几个点。而且据我调查，跟袁老师合作后的公司啊，都是销量稳赚不赔的。李经理，那我说我们就应该给袁老师打个六折吧。
4: 六折你咋想的，王经理？袁老师是给你啥好处了？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呢？
3: 你咋说话呢嘛？我这也是这个为咱项目着想的嘛，让员工多一点奖金，大家一起公司了近十年了，这个算是老搭档了。你还不了解我，我啥时候做过对项目不好的事情？啊，我只不过是为了把项目不带的销量做上去嘛。
4: 哎，那危险，王经理，你总是走险棋。行，柳哲，柳哲也就是一杯柳的事。那行，就给阮老师了。
1: 王经理，李经理啊，这个二位经理听我说一下啊，其实给我打六折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高，我心里呢其实是有一个价位的。二位能不能听我说一下，我就是想你们这款羊奶粉呢给我79一盒，行不行？
4: 柳哲给你到你，那早都一分钱利润都没有了。我完全是看在王经理的情分上，才愿意让步到柳哲。结果阮老师，你直接开口要79，这根本成本都兜不住。王经理，你听听，这阮老师那是诚信合作，这完全就是卖惨。

0: 看见，岳老师，你可别把我这品牌当成路边的地下商场随便看见。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符合新国标标准，又不是啥杂牌的廉价货，还搭配了水溶性玉米纤维菊粉，添加了乳矿物盐、钙铁锌硒等多种微量元素。你去市面上看看，谁家的羊奶粉能这么全面？你一下子把这个从260把给我看到79，这简直就是开玩笑的，我跟你说。
1: 李经理，好好说，好好说啊！
0: 哎，我跟你说，这要是这么没诚意，你还有啥好好说的？咱这块羊奶粉足足有六大核心专利：奶粉干混输送系统、羊乳双重静止超匀系统等。咱这些设备都是从德国、瑞士等国家进口来的。咱投入了多大的这个研发，重金引进的这些设备、性质、配方、来源都是行业遥遥领先的。这一个意思，咱厂也是全球独一无二的专利级生产规模，成本在这摆着的，根本不可能79这个价，我跟你说不可能。
2: 李经理啊，我跟您说啊，我们这个可是一个全国大型平台，一个同步做推广，放眼全国做品牌曝光，本来呢常规推广定价就居高不下，您想想广告费、推广费，这都是需要一大笔的开销。我现在等于什么呢？等于免费的帮你们做了一个全国大范围的品牌推广。您说这么好的机会，您不能只盯着眼前的这点利润再算小账。
0: 啥也不要说，其实就我坚决不同意。我跟你说，我身为技术经理，我最清楚这款奶粉的这个成本是多少，我肯定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项目赔钱。王经理，我跟你说，坚决不能合作，听见没有？赔这么多钱，你能承担得起吗？
1: 李经理啊，你这个格局能不能放大一点嘛？
0: 啥格局？赔钱你还要啥格局的？王经理，我跟你说，今天你要是同意岳老师79一盒，上面领导要是知道了，我跟你说，肯定会罚你的。不信你试试。
1: 试试，试试就试试。我在这个项目上也是有决定权的，今天就答应了。79一盒给袁老师，我看这事情谁拦得住啊？
2: 好了，两位别再吵下去了啊！现在再这么吵，对你们的品牌是非常不好的。
0: 好，王经理，既然厂里赔这么多钱，你就等着领导揍你吧。
1: 不好意思啊，袁老师啊，今天这个是弄的。见笑了。
2: 没事，王经理，您尽力了，您也是冒着很大的风险，同意79一盒的。这个事儿怎么说呢？我谢谢你，
1: 袁老师啊。说实话，我真心是想借咱们这个全国的大平台，让更多的老百姓都能了解咱们这款羊奶粉，把这个好的产品推广出去。不过李经理说的也在理，79一盒确实给这个项目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一开始定的一组10盒，给您30000组，现在啊，只能给您10000组吧。毕竟你从268一下砍到了79，这中间我们亏得太多了，所以你也高抬贵手，谅解一下我们，给您10000组。
2: 这事儿我明白，王经理，我也不为难您。您说10000组，那就10000组，但是包邮这事儿您最好还是
1: 放心，包邮这个事情咱不变啊。那就我先去安排员工给咱安排发货。
2: 好，那就谢谢王经理了。立冬送送。
3: 谢谢王经理，慢走
2: 慢走慢走慢走，
3: 您这边去。
2: 哎，王经理，立冬把王经理的手机带着。
1: 哦，对，
3: 王经理慢走慢走。哎，
4: 王经理您慢走啊。
1: 好，
5: 赶紧给袁老师热烈的掌声啊！您真是砍价高手啊！市场价268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我刚才算了一下，这一盒省下了189块钱，那十盒就是给大家省下了足足1890块钱的。大家赶紧拼手速吧！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开抢喽！
2: 这款羊奶粉呢，说实话，真的挺好，奶源优质，而且呢是好吸收。喝了呢也不胀气，老人小孩都能喝，还是70%的生羊乳的添加，鲜度呢拉满，还特别添加了初乳，能够补充免疫活性物质，搭配了复合 AB 菌粉，它能调节我们肠道的菌群，而且呢高钙配方助力骨骼健康，这口感呢刚子也尝过，细腻不膻。 今天一盒呢是79，一组呢是10盒，700多块钱就。

0: 能把它拿回家，我个人认为是超级划算的。
1: 没错哈，省下的这将近2000块钱，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优惠力度啊？这笔钱哈，我估计都能买一个很好的手机了。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一个月的伙食费，一共呢就10000组，所以大家呢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抢起来吧。
2: 对，那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的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是10盒，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了1890元，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好啊，我要订购6组羊奶粉。
0: 好的，没问题，帮您记上了。
3: 谢谢您，阮老师。我近2年呢，感觉这个缺钙缺的厉害呢，小腿经常抽筋儿，还有点螺旋腿儿。我老伴儿啊，是从退休之后开始身上发虚的，出去买个菜呀、都能累出一身汗。然后我家儿子儿媳妇儿，别看年纪轻轻，但是免疫力差，经常感冒，所以让他们趁现在有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营养全面，还有新国标的，还有什么专利技术，那真的太好了。这次正好赶上团购，我帮着都给订上。
0: 这款羊奶粉呢真的是不错，里边添加了初乳，还有复合 AB 菌粉、生羊乳，喝上点呢就能感受到这款羊奶粉的好，那种纯度，那种营养，还有安全性。行了，您要6组，我给您寄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3: 好的，阮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啊，直接立省1890元，限时秒杀，全程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
4: 啊，阮老师您好啊！
0: 哎，你好，
4: 终于打进来了。哎，我订6组羊奶粉，新国标的哈。
0: 好的，好的，没问题，6组帮您记好了。
4: 啊，谢谢您，阮老师。平时呢，我也买羊奶粉的，也没什么标，也没什么专利，更别说添加什么初乳啊，还是菌粉的，还挺贵。喝上呢也没啥感觉，膻味比较重。但是这次的羊奶粉不一样，这是3重脱膻技术的，味道肯定好。安全和技术啊等等都有保障，我们喝到肚子里也放心哈。这次的羊奶粉拿到手呢，我多一段时间呢好好养自己的身体。
0: 您拿到手以后呢，您每天都喝点新国标羊奶粉，品质超级高，您呢放心喝。好了，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跟您说到这儿了。6组已经帮您寄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4: 好，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袁老师，我要10组羊奶粉。
0: 十组，一组就10盒，十组100盒，太多了，你一个人喝不了。
5: 袁老师，你听我说完啊。
0: 哎，
5: 这10组吧，哈，是我帮着全家人一起订上的。你说这么好的羊奶粉，那7大姑8大姨的，我都要想着他们呢。
0: 是这样，吓我一跳。好了好了，那这10组呢，我就帮您记好了啊。
5: 哎呀，那太好了，袁老师啊，就这款羊奶粉呢是真好啊，生羊乳含量高哈，又新国标的，还添加了这营养那营养的。我一看到这款羊奶粉呢，我当时啊就笑得合不拢嘴了。我自从哈过了70之后吧，哎呀，就感觉身上啊没什么劲儿，还犯懒。我想着这是趁着团购活动，我自己喝着，也要让就是我这些那个兄弟姐妹呀、我的家人们都一起喝。你说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多好啊！这么好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呢、袁老师啊，你帮我们从268呀砍到79一盒，真的是太感谢您了。
0: 不用谢。这些呢都是我应该做的。好了，您要的10组我帮您已经登记好了，今天呢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
5: 那好的，那谢谢你了啊，袁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这一组啊足足帮大家省下了1890块呀。那限时包邮，更新下数据啊，初乳高钙羊奶粉全国仅剩5869组了，数量正在急速的下降，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喽。好，接下来让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
6: 哎，你好，袁老师，啊，拜托您了，帮我订上2组初乳高钙羊奶粉吧。
0: 2组没有问题，帮您记好了。
6: 啊，谢谢您。啊，我这2组羊奶粉嘛，我是给我儿子。

0: 子还有儿媳妇定的。
1: 哦，
0: 他们小两口啊，这30多岁，但是身体素质不行，天气一凉嘛，就非常容易感冒。哎，尤其是我那儿子哈，前几天公司组织跑步，没跑多远呢，崴脚了。去医院一检查，骨质疏松，完还缺钙。
1: 嗯，
0: 所以啊，我这赶紧让他喝点羊奶粉补补钙。啊，不瞒您说，今天我是第一天看您的节目，本来想着团购也就能便宜个零头，没想到这一组优惠了将近2000块钱，这个力度也太大了。啊，我必须果断的报名，等我儿子儿媳妇身体养的差不多了。他们还要抓紧时间给我生个大胖孙子呢。
1: 看来这小两口的任务艰巨啊。那么这次团购优惠力度呢，真的是非常大，一组呢就帮大家省下了将近2000块钱，而且呢里边添加了多种营养素，是安全有保障。两组，这位女士，我帮您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快递给您送货上门就行了。
0: 嗯，好。
2: 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这一组啊，足足帮大家省下了1890块钱，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严老师您好。
1: 你好，
3: 我要8组羊奶粉，我这一看呢是新国标的，这个必须抢。
1: 好，8组羊奶粉给您登记好了。
3: 那太感谢了，严老师，我这次啊订8组，这个全家人一起喝。我这个胃肠不怎么好，这个有时候吃不对了就拉肚子，有的时候那个半夜还抽筋儿，那个小腿啊钻心的疼。这次我喝点这个符合新国标的羊奶粉啊，我好好养养我的身体，包括我家里人。这个年轻的还是上了岁数的，多多少少啊都有点那个免疫力差，或这个腰酸啊背疼啊缺钙的情况。而且这款这个羊奶粉啊，现在啊这么优惠，我一定要抢上。
1: 那么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您拿到手以后呢，相信不会让您失望的。新国标，成分安全，添加初乳、复合 AB 菌粉、菊粉等等，品质呢是有保障的，还有三重脱膻技术，这个味道跟营养啊全都在线，您放心喝。8组呢，我这边给您登记好了，您就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上门就行了。
3: 哎，谢谢袁老师，再见啊。
1: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好，我需要订6组羊奶粉。
1: 嗯，
4: 一定要帮我记上啊，就是那个初乳高钙的还是新国标的那个。
1: 明白啊，6组我帮您记上了。
4: 好，十分感谢袁老师啊，这次团购价格太划算了，这款羊奶粉哈，市场价格268一盒，长时间喝的话哈，按照我这条件肯定是不行的。我一开始啊，说实话我都有点放弃了，没想到袁老师一点一点帮我们砍到了79一盒，我这下可来信心了。我邻居也在旁边的，也要参加团购，一共6组，袁老师您一定要帮我记上啊。
1: 放心放心，帮您订上了啊。
4: 现在吧啊，说实话无论买任何东西啊都得擦亮眼睛啊，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新国标的，品质有保障，我们喝着也放心啊。杨老师哈，真的感谢你，
5: 要不是您，我们上哪能用这么优惠的价格喝上这么好的羊奶粉呢？
1: 您呢不用谢我，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要说谢呢，那就应该谢谢手速快的您自己。那么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可以说它从奶源到生产技术等等都是非常有保障的。好了，您要的6组呢，这边已经帮你登记好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4: 好的，谢谢您袁老师。
1: 哎，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限时包邮。更新下数据啊，初乳高钙羊奶粉全国仅剩3215组了。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你好啊，袁老师。
1: 哎，你好。
6: 你赶紧帮我订上7组啊，新国标这个羊奶粉呐、
1: 啊。7组啊，行啊，
6: 对，
1: 我帮您记好了。
6: 袁老师啊，你可太好了，您呢又有气质啊，又会砍价，我真的是太崇拜您了。
1: 嗯，
6: 我妹妹啊跟我说，袁老师团购的活动哈、啊、的产品的价格哈、啊、又低，产品品质又高，谁参加呀、啊、谁都像中彩票的幸运呐、啊。

0: 一开始呢我还不信，直到今天呢我亲自看到了哈，还真就掺假上了，我才相信呢这一切呀竟然是真的。我吧经常失眠，睡不好觉，总做噩梦，老伴呢是免疫力非常差，总是感冒，他浑身呢就感觉没有劲儿，乏力，尤其是最近呢总大喘气呀。我想喝一喝这个羊奶粉呢，这样能改善一下我的身体。我们老两口啊把身体好好养一养，我们还想啊多照看孙子啊到小学毕业呢。
1: 相信会有这一天的。而且呢，今天您团购的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它的品质高，它有6种专利技术呢，把这个羊奶粉里边的营养啊、口味啊，做到了几乎完美。行了，我不多说了，您要的7组我帮您订上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0: 哎呀，那太谢谢您了，袁老师啊。
1: 哎，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3: 袁老师你好，哎呀，跟你通话太激动了啊！您帮我订上3组初乳高钙羊奶粉吧。
1: 好的，好的，没问题，3组帮你登记好了。
3: 哎，我真的就是特别需要这款那个羊奶粉，我吧哈缺钙呀，就是特别容易崴脚，正好喝上这款羊奶粉呢补一补。还有吧，就是我食欲也不是很好，就特别瘦，正好喝上这羊奶粉呢，让那个皮肤光滑细嫩一些。然后呢，这次团购呢，一组就能优惠将近2000块钱。哎呦，我真的太高兴了啊！是我大儿子哈给我转的钱，我大儿子说了，就算是市场价我们也认了。这么好的那个产品，我要是错过了，下次恐怕是遇不到了，所以一定要抢上。
1: 有有有，您这儿子真的特别特别的孝顺的啊！好，我听您刚才说了一共要3组，我这边呢帮您记好了。放心，这款羊奶粉呢是包邮到您家的，您在家等着工作人员送货上门，这就行了。
3: 哎，好的，谢谢老师，再见。
1: 哎，好，再见。
2: 此款羊奶粉呢，采用了6大国家专利技术和5大创新工艺，在生羊乳的基础上呢，添加了初乳、益生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奶源呢，来自关中黄金奶源带，符合啊新国标，是一款呢兼顾营养、口感、活性和吸收率的高端产品。在此期间呢，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参与。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王女士说自己打小就是一个苦命的女人，
1: 我只有五岁就没有爸爸了，所以我从来都问我都是苦过来的。
0: 她一心想要嫁个好男人，找到个依靠，可是现实却让她受尽打击。
1: 有男子汉肩膀靠，我一辈子没有这样的人靠嘞。
0: 丈夫不仅让她靠不住，还给她带来巨额债务，
1: 年年跟她还债，想死的心都有了。
0: 就连在婆家受到欺负，丈夫也视若无睹。
1: 我那个弟手就马上一跑过来，一巴掌打到我这里，他在那里没回应。
0: 最后甚至连儿子也给他气受，丈夫还是不作为。
1: 儿子就生气嘛，把那个桌子这个桌子一推，老公不作为。
0: 面对如此丈夫如此婚姻，王女士坚定的要离婚。
1: 我的决心是要离婚的。
0: 她的丈夫肖先生真的如她所说，对她毫无关心，毫无作为吗？为何当肖先生靠近她，试图为她擦泪时，她充满了带刺般的抵触？又是什么让儿子在电话连线里说出这样的话？
2: 他就是典型的精神上面有问题了。
1: 他说我有成烟，我今天听到了，他要这样子说，绝对跟他离婚，我一个也过。
0: 儿子和王女士之间究竟发生过怎样的矛盾？而这又为何会让王女士坚定要和丈夫离婚的想法？最终她身上不满的委屈的刺又能否被软化？敬请关注今天的金牌调解。

0: 委屈女神的四。
1: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

0: 假的嘛，我就说我今天要来到这里就要看真的嘛。所以我今天为什么看到你们这些专家感动，我真的是感动。我们家所有人都说我宝里宝气，有一点不可理喻的感觉。
1: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那我们今天来解决问题的嘛，你想解决的是什么呢？
0: 我想解决的很简单，他说每天跟你吵吵吵来吵去，你要离婚就离婚呗，我说今天就来离呗，我的决心就是离。
1: 为什么呢？
0: 他反正是向着他们家人一辈子就是这样子的，我没办法纳入他们这个家庭，大大小小前前后后都是欺负我一个人，他是不作为的。
1: 肖先生，你今天来你的诉求是什么？
2: 我没有别的要求，我老婆呢，她可以人好，她是一点一点小事之类好大，我的事就是呢，我把我的老婆的心结打开，我也不承认跟她离婚，因为60几了还是快70了，把这个心结打开。
3: 面对妻子满腔的愤怒和委屈，肖先生连连示弱，表示只想打开妻子的心结。为表此行解决问题的诚意，他很快便主动向大家袒露了一件对不起妻子的事情，那就是隐瞒婚前赌博欠下的高额债务。
2: 没有结婚以前吧，我那时候可以在那个乡政府里面有几个朋友，好像打那个小牌。
0: 我知道的，1800块钱，87年。
3: 80年代将近2000块钱的债务，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可以说是巨大的，对于刚结婚就得知这个噩耗的王女士来说更是要命的天坑。
0: 想死的心都有了，年年跟到还账，每个月结账的时候人家就把那个钱搞过去了，
2: 当时也很痛苦不，我自己也不喜欢。
3: 肖先生说他也知道自己给妻子带去了很大的痛苦，所以婚后他一直处处让着妻子，尽量不让妻子生气。然而王女士却说她所有的怨气都是拜丈夫所赐。就在她一边苦苦赚钱还债之时，还有受到丈夫的弟弟乃至弟媳的一再欺负，对此丈夫竟一直视若无睹。
0: 我们有三兄弟不，现在我在这里打个比喻啊，这是我家，这是他大弟弟家，我起房子我是第一个起前面的，两个人分割的大门是一个一半，那个时候一栋房子是一个一半的，
1: 对
0: 我还聊了一半给他聊了这么宽，结果你知道他弟弟不但是没聊，而且把我这一块都起上去了，他作为不，他要他起的，他把我要气死，每次都没有处理，就是我演下来，每次他们家的事情都是把我压压压，就是拧饼子一样的。反正你这个人好你吗，我是新起的房子，我96年起的房子，他是97年上半年起的房子，我的东西我因为我要出去做事呗，要出去打工呗，签了账呗，我就把一次性把那些东西全部弄到那个楼上去了不，他弟嫂他就说他的东西丢了，木板丢了，也是说我推的他的，什么都是说我推的他的，结果他把我的门一打开，跑到我那个房子里面把我的东西全部拿下来。
1: 拿下来以后呢？
0: 拿下来他就说，诶，他跟别人说的我都不知道，别人就问他了，他说你拉了别人的东西下来不像你的，你就把它弄起来了，他要不弄，他要不摊到那里摊了也有一个星期，
1: 就是他拿下来以后发现也没有他的东西，对不对？
0: 对
1: 等于说他错怪了你。
0: 对，
1: 给你道歉没？
0: 没有，到现在都没有道过歉。
1: 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有没有跟他说让他去处理这个事情，有吗？
2: 我没
0: 他敢吗？他敢处理吗？现在他两个弟子把他拧得死死的。
2: 我没在家。
1: 你有去帮助他把这个事情跟你弟弟和弟媳妇说明白吗？
0: 从来不会。
2: 我讲了我弟弟一嫂，我讲不是你东西你帮我拉扯干什么。
1: 你讲了他们这件事情有反馈给你老婆听吗？
2: 我也讲了。
0: 根本就没有。
1: 你从来没有听到过他讲他们这个事儿。
0: 他在家那天我也在那里塞纸，他也在那里塞纸，在别人家，他哪里没在家？他说话你听到哪一句哦？
1: 无论他在不在家里面，但是这个事情他知道了以后，他第一时间就去找弟弟和弟媳妇帮你说理，说你们不应该这么做，冤枉他了，他这么说了，你会不会心里好受很多？
0: 肯定的，有男子汉肩膀 靠，哎，我一辈子没有这样的人靠。

0: 靠不住是王女士内心对丈夫最大的感受。她说，如果说之前的事还没有到那么严重的程度，那么接下来的这件事儿是她无论如何都释怀不了的。弟媳竟然因为她的一句话而打了她一巴掌。
1: 我才被问了一句，我说简直是甩着我这里，抄的那些橘子要全部拿走了，那全部吃了了。我说这些鬼东西，我又没说到胎，又没怎么样。我那个弟手就马上一跑过来，一巴掌打到我这里，他在那里没回应，我有没有肩膀靠？
0: 王女士声嘶力竭地控诉着丈夫的不作为。那么，肖先生真的眼见弟媳打了自己的妻子毫无反应吗？
2: 他是同志干。我也不知道我要什么。
1: 他拉你好快耶，我刚好说他就打过来了。
2: 拉什么拉出去？
3: 即使你没拉住，但是打已经打了你的老婆了，你一点反应都没有吗？
2: 我管他了，我不敢，我不去打老师也不可能不。
1: 他说他只能说他了，不能敢打他了。
0: 肖先生解释自己不是不作为，而是有些事不可为。这在王女士看来就是丈夫的狡辩，本质上就是丈夫不在乎她。她说因为丈夫的不在乎不作为，她受了几十年的气，后来甚至就连他们唯一的儿子也开始给她气受了。
1: 儿子也是跟她差不多，她说买房子说我没拿钱给她，她那天拿那个钥匙，先还钥匙，他叫他岳父，他又没去，他又没那天拿了10000块钱吧，说我没拿钱给他，没打红包，他就说你红包都不拿，买新房子也红包都不拿，我就说他嘛，我说你买房子，我家里面也是建房子，你为什么要我拿红包干嘛？我说一家人，我说你平时拿个红包给我没有？从来就没有这个习惯，我说农村里面没有这个习惯，我想的是一家人，是不是一个儿子，又没有两个儿子，又没有女儿。他当时讲你没给红包给我，你还好意思啊？我买新房子你红包都不包一个，哪怕是包200块钱，我说我包200块钱有什么用？
3: 有没有想过就是说他其实不是说要这个钱，他要的是这个彩头，要这个意头，他需要你这个当妈妈的给他一份搬入新家的祝福。有没有想过这点？
1: 我没想，我根本就没想这些问题。
2: 小孩子，
1: 我没想那么多，对他们是一心一意付出了就可以了，我没想那么多。哎呦，你买房子我还要另外拿个红包给你，不喜欢这样假来假去的。
3: 我问肖先生，你也是这个家里面的父亲嘛，顶梁柱嘛，对吧？按理来说，如果孩子搬新家了，不管怎么说有一点祝福啊，或者有点彩头啊，你觉得可以的吗？这是
2: 我当时也没想，但是我怕我老婆包了。
1: 我几个白事给你拿个钱哦，你一辈子都是吹牛逼过来的。
2: 他呢，包红包呢，每天晚上有一个彩头给他，一个他心里有一个阴影，正常也是。我因为我不知道，我也是怕我老婆拿的钱，我没在意，我当时没在那里。
1: 一家之主哎，你是为什么要我拿钱？你给了多少钱给我？
2: 这个事也没想的，都没兜到。
0: 从肖先生的话里我们听得出，他对于家里的大小事确实是不怎么管的，但是脾气温和的他却不会引来意见，反而是事事都管却又耿直暴躁的王女士招来了不满。尤其是从去年开始，他因为身体不好而喜欢上了买保健产品后，更是成了家里的众矢之的。
1: 我去年买了一个理疗机嘛，12800，还有坚宁正月我买了一个鸽子嘛，他们三个人向我一个人开炮嘛，说我给别人拼了。
0: 王女士说丈夫和儿子儿媳都反对她花钱买这些东西，尤其是儿子跟她吵了好几次架。今年7月，儿子更是因为一条鱼而借题发挥，把她赶出了家门。
1: 7月31号我是晚上9点钟，因为几天我身子没吃鱼了，我就买了一个无骨头的鱼，就是三文鱼。结果买了鱼回来，第二天没吃。第三天上午，我洗衣服，他从冰箱里面拿出来，这样子闻一下，他就说臭了这个鱼。我儿子在房间里面出来，他一拿到身上还没来看了，就说臭了。我说我来闻一下，我一闻一下，我说还没有啊。我说你们真的是小子了，就喜欢化成这么小的世界，搞得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我就跟他们说，我说这个鱼你们不吃好不好？我自己炒的，我一个人吃。
3: 你就不想浪费掉？
1: 对，我不想。

0: 坏掉嘛，因为那个鱼也是好贵的。后来我在那里煎鱼，我也是话也多了一点了。儿子他就说，好生气的了，你吃了生了病，到了医院去，我就不送你去了。我说我到了60多岁了，我要你爸爸送到医院，你去过没有？我这样跟他说，他就生气了嘛。
1: 嗯
0: 啊，你那个锅子，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2000八哪个来的？我说谁告诉你的？我那个锅子是买的2800，是没通过他，我没通过他们的，我也有我的理由，因为他们做什么事情也不通过我呀。我在你家30多年，我就花一2万块钱，我都花不得吗？我儿子就生气嘛，把那个桌子这个桌子一推，我就演了一演，演了一演，我实在是演不下去了，我还没说了，我看到我儿子跑到我厨房里面，我在厨房里面接鱼，他就跑到厨房里面。哪个水果刀这么长的水果刀？他结果后面，他说你看到儿子是不是不顺眼？他就拿刀子，好像是自己要割妈的一样了。去年10月3号给我吵了一架，他因为看到我跪在他面前说个好话，他以为这一次我会像去年那一样的。
1: 嗯，就是他的这个行为是在威胁你，让你给个台阶，
0: 对，
1: 让你说好话，
0: 对
1: 吧？
0: 对，
1: 为什么？你会觉得儿子是这样的呢？
0: 因为我看到了这样子搞了一下，马上就跑到他媳妇面前接了一句，他以为我没看到
1: 啊，
0: 我就看到了，肯定是说我是吓唬我妈妈的，因为我妈妈去你在我面前快的讲的话的。我说你是嫌的妈妈讨钱，我说这个房子是你们买的，我没缺钱，我承认我没缺钱的。我说你说妈妈讨钱，我就妈妈回去呗，他就来一句，你回去呗，你可以回去啊，去你也是这样子的，接你又是这样子的。我说你一个是飞得起来了，你是自己有能力了，妈妈不在乎了，不要了。
2: 因为一件小事，母子俩大吵一架，还上升到了彼此嫌弃的高度。最后儿子甚至叫了一辆货车把王女士送回了老家。
0: 回去是他了喊的拉拉车嘞，他不送我嘞，就是拉货的车，
1: 货拉拉是吧？
0: 嗯，我的话还没落言，拉拉车就到底下来了，一个儿子烦恼了，没意思了。
2: 想到唯一的儿子如此对待自己，想到丈夫不作为数十年，王女士的心里彻底崩溃了。她觉得唯一能解脱的方式就是离婚。
0: 我的决心是要离婚的，离了婚我一个人过，他们就过他的。
2: 面对妻子因为和儿子的矛盾而要和自己离婚的诉求，肖先生觉得很无奈。
3: 他两母子吵了几回，吵了我还打电话，我都怕接的。他跟母子的脾气啊，都是经得近，我也跟儿子也滚不去，跟老婆也滚不去。
2: 儿子究竟是不是如肖先生所说，脾气也很暴躁呢？面对母亲王女士要离婚的想法，儿子又会持怎样的态度？我们现场拨通了儿子小肖的电话。
4: 打了我一巴掌。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 你妈妈就是觉得这么多年爸爸呀，包括你啊，对他的态度上有一些让他受不了的地方，所以他想跟你爸爸有离婚的考虑嘛？
5: 他就是典型的一个精神上面有问题了。我尊重他们的选择啊。
1: 作为儿子，你觉得妈妈是个什么性格的人？
5: 强势吗？
1: 强势，他对任何人都很强势吗？
5: 你可以跟他聊天的，你知道吗？
1: 好，那爸爸呢？爸爸你觉得是什么性格的人？
5: 啊，就是我也算和气的那种。
1: 妈妈说，因为经常帮你那照顾小孩的时候，跟他发生了很多矛盾嘛。
5: 嗯，这个所有人都有问题，我告诉你，他的观点就是这样的，家里人都是不好的，外面人都是好的，家里面没有一个好人。
1: 所以你觉得家里面这些吵啊、矛盾啊，很大一部分责任是在妈妈身上，对不对？
5: 也不能说完全在他身上吧，可能他自己觉得。精神方面是有问题的，肯定是。我都说了，我让他去看，去精神病科看一下，这个精神疾病现在不都是有啊，抑郁症啊，是吧？这种强迫症啊，这都是属于精神病的精神疾病啊，这个没关系，他那不愿意去看。
1: 站在儿子一个角度上，是不是平时即使他有些事情是你不能理解的，但是你跟他 沟通的这个方式上面。

0: 也有点不太平和的。
1: 你就说他说声音大呀，我咋都觉得男的跟我们说话就是吵架一样的，你不是？
0: 面对他们两个人以后的关系，包括你们整个家庭的关系，你有什么想法吗？
1: 我觉得他怎么开心怎么好，反正就是年纪也大了，他自己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他愿意你可以，我无条件支持。我也跟他说过，反正我也不是说供养他，是吧？到时候一样赡养他。
2: 儿子并没有对母亲王女士进行劝慰，反而言语中透露出对母亲情绪不稳定的反感。儿子这样的表态让王女士陷入了更加绝望的境地，也让她更加坚定了要和丈夫离婚的想法。
3: 她说我有成见，我今天听到了，她要这样子说绝对跟她离婚，我一个人过，
4: 我一直讲娃也不会讲。
2: 在王女士看来，自己就像是一个浮萍，既得不到丈夫的依靠，也得不到儿子的理解。那么究竟是什么让王女士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她的心结又该如何化解？
5: 肖先生，我觉得你确实欠你妻子一个道歉。
4: 是，
5: 因为你在婚前你隐瞒了你欠债的行为，让一个新婚的妻子刚结婚就发现欠了1800元，现在好像1800元没多少，对吧？但是你们结婚的是80年代，那个时候可能工资的话一个月只有几十块钱，是一笔巨债，你是欺骗人家的。他以为嫁给你可以嫁给一个依靠，结果发现是进入另外一个骗局。虽然心里难过，但是人家依然陪着你一起去打工去还钱，偏偏你又是个木讷的人，不懂得安抚他。你说他的心里的苦水跟谁倒？比方说房子的事情，弟弟不好得罪，弟媳妇当着你的面给你妻子一巴掌。我说心里话嘞，从这里看得出来，你们家的人都很嚣张，敢当着你的面欺负你老婆，因为知道你是不作为的。就跟你妻子说的一样，你那个肩膀他是不可以靠过去的。所以从这一件件一桩桩说明了什么？说明他跟你结婚以后，他只有他自己，碰到所有的事都要自己承担。也因为你这种不作为，你儿子学习了你，你儿子是对母亲是没有感恩之心的。你回去要跟儿子说，母亲这种暴脾气其实是有原因的，它是一个历史的积累，它也是情有可原的。这么多年，这个女方哈在场上有时候表现的管控不了自己的情绪，是因为她那个情绪啊一直没有得到缓解。你每次都能站在其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但是你从来没有站在你妻子的角度考虑问题。
6: 对于女方来说，面前坐的这个丈夫太窝囊。可能也确实是啊，确实他做的很多事情确实也比较窝囊。女方来说呢，是缺乏父爱的，因为5岁的时候父亲就不在身边了，所以高大托举保护这种东西在你小的时候是没有实现的。你很希望丈夫能实现你心里面没有的东西，但是结果呢却是大失所望，所以你对你的丈夫有很猛烈的攻击，暴躁猛烈炮轰，就是所有对失望感的东西全部攻击到他身上，导致你自己的情绪呢也是波动的特别的大。这个女方很不容易啊，这一辈子确实很不容易，
3: 就是有期望嘛，结果期望变成失望嘛，
6: 就是那种希望能有一个担当，有一个托付的感觉，这种失望感在你心里面这些年一直是有的。你的丈夫他没有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你只能是自己去保护自己，但是你又长得又那么弱小，你怎么保护自己呢？就是攻击性特别强。你儿子好像也是情绪很不稳定的一个人，掀桌子还拿刀自残，我感觉你儿子在用一种方式在压制你的这个脾气，就是以暴制暴，用你的话就说得很准确，就是威胁嘛，是吧？你儿子这个脾气我觉得比你更猛烈更强硬，确实是感觉不太好啊，确实这个相处确实是不太好，对母亲的也不尊重，对他自己也不好。当你们俩这样相处的时候，其实你们母子都有一种受伤的感觉，你们没有办法找到你们之间好好相处的这种方式。儿子有肯定有儿子的问题，如果儿子今天到场的话，我们也会去说他，因为他更年轻，更

0: 应该去成长。
1: 南方，你好老实哦。哼，你也不大善言表，是吧？
2: 表示我是木的人，木
1: 心的。遇到问题，你也好怕解决，觉得自己解决不了，是吧？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你有这点感受吗？
2: 我有点感受。
1: 你也很痛苦，
2: 是这个意思。
1: 那你今天对于你妻子，比如说她平时也好，就今天在金牌调解现场也好，她的情绪失控了，你理解吗？
2: 我理解。
1: 但是你理解，你就坐在那里默默地想理解理解，没有行动。
2: 我有行动，我的家里还是也是一样。我想这样，我是出在邋遢的时候呢，他要躲，
1: 我
2: 真的心也鱼也离不走。
3: 不打过你好针吗？有香吗？
2: 我是真的香，真的深爱他，
1: 好的，
2: 关心他，
1: 也不允许撩打。懂得父爱，则母敬；母敬则子安；子安则家和。你的目的就是想帮他打开心结，
2: 是，就是这个意思。
1: 我非常理解你的妻子，你的妻子，她不怕吃苦，也不怕家里穷，但是她非常的渴望能被珍惜、被呵护。可是这一点小小的要求你都达不到，她会觉得自己这半辈子受的委屈都是你造成的，确确实实有好多问题是在你这里，你认同吗？南方，认同，你认同是吧？
2: 嗯，
1: 认同了，但以后就不能再犯了哈。
4: 王女士，你听过咋咋呼呼这个词吗？就是我觉得你有点把自己活成了咋咋呼呼的样子。你所要的什么，有个肩膀扛，有个人呵护你，有个人爱你，就你没有表现出来那种状态。就是人的这个气质、气场和自己的这种状态，才能决定别人要不要来爱你。你嘴上强硬的要肩膀靠，要别人爱你，但你表现出来这么强硬，谁会靠近你？不靠近你怎么抱你啊？想要抱你，你一只手这样，另一只手这样，那唾沫星子都能飞到别人身上去，谁会靠近你啊？说实话，作为长辈那种。要么就很踏踏实实的，然后很和善的这种感觉，要么就很活泼很单纯的，而你都不是，就是这种强势的那种状态呀，就一直都有，包括你在这个现场的表现。我不是指责你，我是说感受。人处理事情一定要恰到好处，点到为止。你让人家尊重你、爱护你，或者是亲和你，跟你之间走得很近，一定是感觉上你会很亲和。
5: 过去的几十年，因为肖先生的不作为，王女士无疑是受尽了委屈的，以致后来变成了一点就炸的样子。但她的内心始终是渴望得到丈夫的维护、儿子的理解的。她究竟该如何用正确的状态去获得爱呢？随即调解进入密室环节，一落座，王女士说她其实也知道自己的问题。
6: 你在这里讲了我有缺点，我就知道我无情走啊。我说
1: 那好，如果你知道了你自己的缺点，你愿意改变吗？愿意调整吗？
6: 我在他们面前我不会改变，因为我没打过他，又没骂过他，为什么你对我是这样子的？去年10月3号、他给我吵了一大架，我是这样拐到他面前，我说儿子，钱你不要赶走我，我是这样说的。
1: 我站起来，站起来。那我现在想问你，你到底想不想去带孙子了？
6: 现在已经伤透我的心了。
1: 我晓得你很想去，你口是心非，晓得吧？
5: 王女士还是对儿子的态度有些耿耿于怀。廖希玉劝导她，首先要改变口是心非的毛病，只有这样，她和儿子的沟通才会进入正循环状态。另一边，肖先生表示，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妻子打开心结，不要翻旧账。
2: 我说今天来就要把他打开的心结，他删不删？他拿删不删就拿着离婚的威胁，起码讲了一把就不去了。钱是够了，我的生活条件就好了。反正就已经60几了，你还真是那个老骨翻老骨。
7: 他现在多少岁啊？
2: 63了。
7: 你呢？
2: 我66啊。他整整心慌，一张一句 要是钱我把它讲

0: 哎呦，把你，要把你老公、老老妈、老子钱换出来，我小孩也去。
1: 我想问你个事，发生这么多事，你曾经有没有因为哪一件事给他道歉过？有不？
0: 一讲他就发气，一讲呢，我挪都挪不去，他又我挪他了，他就一个嘴巴打过来。
1: 就是说他在受委屈的时候、
0: 嗯、
1: 你想给他一点安慰去抱他、
0: 嗯、
1: 他就会不高兴、
0: 嗯、
1: 他会打你，对不对？
0: 就是这样。
1: 打你的情况下你会反手吗？从来不会。
0: 从不会、
1: 哦、他这个性格确实是比较强势，但是他心里受了很多委屈，你一个道歉都没有，你觉得就是你自己哈要做哪些改变吧？
0: 我很满意克服他，我算了的，在家里我不要搞，不要搞吃饭，不要怎么样，不要他做菜钱嘛，一过年他就到处玩去玩。
1: 等于现在你们俩是两个人住在一起，没有跟儿子住在一起，
0: 没有。
1: 然后家里的家务都是你在做，
0: 是啊。
2: 肖先生说，他已经在行动上做了很多改变，为的就是让妻子舒心。为了让妻子有一个清静的空间，他也答应让妻子单独住一段时间。
0: 他一过年到正式来去，我说可以，我就把。买气也买起来，油也买起来，真的蛮好。
1: 就说你同意把那个镇上的房子让他一个人单独居住、
0: 嗯、
1: 这是他要求的吗？
0: 他要求的。
2: 看得出来，肖先生已经在尽力调整和改变。王女士能否感受到并且释怀呢？
3: 你是个好女人，但是你被情绪，嗯，我在跟你讲话呢，别我跟你讲话，人家你就否定我，我几累、
4: 啊、不是否定你，我是否定我自己嘞。我说我不是一个好女人。
3: 所以说你不要在这种反说话好吧，你觉得你的老公怎么对你好，你才觉得我是被老公尊重的。你比如说你理想中的老公是个什么样子啊？
4: 我已经给他磨面了，我哪里还要理想啊？一点理想都没有了。
3: 那你的意思我今天就要离婚？
4: 对，
3: 你
4: 反正他们不认可我。没、哎哎，
2: 王女士始终学不会用柔软的语言表达内心真正的需求。那么密室出来，她还会坚持要离婚的想法吗？肖先生又能否软化妻子王女士呢？
5: 密室环节回来，我们来听听看双方当时的决定。
0: 我今天来的目的也是帮我老婆感兴趣，我也高兴，要心里舒服的，没那个包袱压在里面。
6: 你今后会咋做呢？
0: 待他好了，站在他那边呢。大家现在一家都和睦，一个家都到高兴。老板以前对不起，没有顾及你的感情，那你还看我的，肯定对你好。一个家庭很要跟夫妻要和睦，一个家庭才搞得好。因为年纪都这么大了，都是六十几岁过了，会吧？啊，
4: 好了好了好了，你可以了。我知道我有做的不对的地方，我也清楚。我真心的想法是好好过日子。
6: 准备怎么好好过呢？
4: 过一天是一天呗，反正六十几了呗。
7: 肖先生，你听他今天现场的陈述，你要能听到他那种情感，就是他对你这个男人是有需求的，而且这些年他这么辛苦的陪着你走过最艰难的岁月，作为男人你应该了解到他这一点，你要能听到他的心声。这个女人跟了你，她是渴望幸福的，她也希望跟你好好把余生走下去的，所以你要好好对待她。我觉得我们王女士回去啊，要跟自己的儿子学会沟通，当母亲的要让儿子了解自己内心的这种苦，也许儿子了解了你才能理解你。
2: 调解最后，尽管王女士表达了想要好好过日子的想法，但是语气里还是透出了一些消极，她还在等待，等待丈夫持之以恒的行动去安抚和支撑她，等待儿子用更多的耐心去理解和认同她，等待这个家能变得越来越和谐有爱，去软化和温暖她。希望肖先生以及儿子小肖能够看到王女士内心真正的渴望，坚定地走向王女士。我们也希望王女士能够明白，人不能一直沉浸在过去里，画地为牢，只有跳出过去，才能迎来新的人生。
8: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9: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0: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 害怕。
2: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3: 为什么会出现今天这种看上去很闹剧的一场？那我觉得其中有一条就是信任的危机，因为你们当中出现了信任危机，导致出现了男方的心理不平衡。这个信任指的是什么？就是刘女士情愿对自己的姐夫更加的信任，却对自己的老公好像不那么信任。任何的一个人在这样的天平的倾斜当中，都会产生心理的不平衡。刚开始周先生可能没有这种意识，他觉得可能就是正常的借出，借就意味着一定要还。但是刘女士在这个过程当中基本上不太愿意去找姐夫要钱，也不太愿意要周先生去问姐夫及姐姐家里把这个钱拿回来，因为没有算清楚这笔账，使得这笔账成年下来成为了一笔糊涂账。这种账放在任何人的心里，他都会越积越重，疑问越来越多，越算账越糊涂。我换位说一下，刘女士可能就能理解，如果说周先生把他所有的钱不给你，全部给到他嫂嫂，请问这个时候你会做什么感想？我相信女人的第六感可能都会让你把这个事情想歪了。但是男人他可以粗线条，但是是不是他也会吃点小醋呢？心里也会出现不平衡呢？信任出现了问题，导致了心态的不平衡。那么第二个问题又出现了，在整个家庭经济的主导地位当中，刘女士在先前都是占了绝对的主导，而周先生他被排除了。就像刚刚周先生说，我哪怕身上有一些钱，晚上睡觉都会被薅起来，说钱在哪里，必须把钱拿出来。那么在这种高压之下，他就会出现夫妻关系的失衡。因为我挣钱我花不了钱，我挣钱我存不了钱，我挣钱我主导不了钱，这种关系是极度的失衡啊。所以在这种失衡的过程当中，非常容易影响你们这个小家庭的生活。
4: 为什么你们家的关系会变得这么乱，这么不信任呢？第一个就是家里的钱自己不存啊，放到姐夫那边去。刘女士说，哎，我们不会存钱。24年前你们多少岁啊？30岁出头啊，连存钱都不会啊，不会去银行教你们一下不就会了？学不会吗？这是第一个奇怪。第二个奇怪，什么都听姐夫的啊，让老家的房子不要盖了就不盖了，让到镇上去买块地皮就买了，说到镇上去买一套房子也就买了，完全没有自己的一点主见。然后呢，借钱给姐夫没有任何的凭证，没有借条，以至于什么，周先生啊，近这一段时间哈，哎，去找姐夫想去追这个钱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证据。没有证据你就是在胡闹，你们之间的关系能达到说空口无凭的，就是这种金钱财产的这种互相的转手吗？然后就他列一个单子给你就拉倒了。第四个奇怪的，你们账是糊涂的，一个说16.3万，一个说9万。比这个更奇怪的是什么？刘女士你说还了，周先生坚决说没还。其实很清楚，或者是说很简单证明的一件事，就是你把还回来的12万块钱给刘先生看到啊，可是你没有，宁愿让自己家宅不宁也要藏着捂着。那别说周先生了，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都怀疑这个钱是不是真的还了。
5: 你们家的情感问题和家庭地位问题，这个是你们家产生今天矛盾的第二个大问题。我先从你女儿的一段对话来说，我父亲就是那么一个人，嫉妒、自卑、心理不平衡。你知道从一个女儿口里面说出这个话，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如果说你老公在家庭的地位哈，刘女士一直是家庭男主，他你女儿在他在你女儿的印象中，他会是这么一个父亲吗？一个家庭里面当家的男人

0: 都是软弱的，都是无能的，你这个家庭能强盛到哪里去呢？别人会多么的看重你吗？你跟你老公的对话的，包括一些那种语言表情哈，那种对你老公的不屑，那是真的，是从骨子里面散发出来的，是他赚钱养了家呀，是他跟你生了一双儿女啊，是他陪伴你走过这风风雨雨啊，你咋就这么看不上他呢？他再无能，他也撑起了这个家吧，养活了这个家吧。在这个家庭里面，这个男人累了一辈子，苦了一辈子，在家里一个男的没活出男人的样子。朱先生，不是说你就成委屈没有责任，你有责任。如果你知道他起出来多少钱，你没有追着问，没有让他把这个钱道明，那你自己也有过错，你要为你的过错买单。你不要有心理不平衡，那是因为你没有在乎你在家庭的地位。你明知道这个财产去向不明的话，你不要查清楚啊，对吧？至少他要给你个交代吧。但是你说你做老好人，既然你做了老好人，那你就要为你的老好人买单。
1: 其实你不过就是在秋后算账，算什么账？不是算经济账。这紧箍咒戴了这么多年，你已经忍无可忍了，你就想找个机会算账。你如果真是想算这个账，咱把姐夫约出来，当面锣对面鼓，喝个小酒，吃个菜，咱们跟他聊聊。这些年你是男人，我也是男人，你是别人老公，我也是别人老公，你这个男人做得怎么样，我这个男人做得怎么样，然后我这些年我是咋憋屈的。男人和男人之间对话是说得清楚这问题的，不要在这个现场大喊大叫，也不要跑人家门口耍赖，让人家多次报警，这都很难看。其实你耍赖这种做法依然显示你很无能。人和人之间一定是可以把话说得清楚的，这个姐夫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喜欢管各家各户的事儿，要不然谁把你孩子带过来养？我跟你说，替任何人养孩子都是无比烦人的事情，这个负担是无法想象之重。你不管是赚不赚了钱，养不养了家，不管是刘女士在你的心目当中她强势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样的人碰上什么样的事儿。作为男人和作为丈夫，你所要的尊严和你的角色职能，你到底怎么样才能得到？是不是当老好人就能得到，还是耍赖就能得到，还是你现在想个这块用不太得当的方法就可以得到，到底能不能得到，这是你今天要弄明白的。那这件事情搞清楚之后，你们俩会过得怎么样呢？会不会从此相安无事呢？类似的事情还会不会再发生呢？是不是你从此就不憋屈了呢？是不是你从此就可以过得心情舒畅，然后他就很尊重你的老公？那会不会呀？关键是你要搞清楚你所要的男人的尊严，为人丈夫的尊严和你的自尊，你怎么样才能赢得？所以你要搞清楚你到底缺什么，才会让自己觉得自己没有尊严，才会让自己觉得自己憋屈，到底缺什么？
2: 我自己回答一下，缺乏骨气，缺乏底气。
1: 自信是吧？
2: 底气自信也行。
1: 就是觉得我突然有那么点放松和对你有信心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

0: 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2: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

0: 发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7: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8: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9: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
1: 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3: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护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

0: 部队休整清点以后马上出发。好。哎，部长，啊，那不是电台吗？
1: 哎，就是。啊，
0: 人家国民党的电台。现在国共合作，联合抗日，不分你我吗？咱们借用一下。
1: 行啊，你去说说，
0: 这事儿也得团长，
1: 您有面子吗？

0: 他跟你说什么了？怎么去那么久？
1: 没说什么。
0: 那咱们走吧。
2: 大家，
3: 一个混小子居然没死，没死就好，就能杀鬼子。但是我得批评你啊，没死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声，害得我们大家为你悲痛那么长时间。
1: 是我的错，我应该跟你们道歉。团长，
3: 你应该道歉的是杏花，他为了你差点丢掉了性命。好了，过去了。这次你救了我们大伙，还真不知怎么感谢你呢。师姐，彭叔叔跟你商量点事儿。我们负责电台那个老六以及电台呢，现在不见了。这个队伍正在转移的时候，没有电台，就像孩子找不到妈妈一样。所以呢，彭叔叔恳求你以及你的电台留下，等我们电台找到了，彭叔叔再放你走，好不好？嗯，你们说呢？
4: 哎呀，好小子，居然还活着，让我们大家都想死呀！
5: 是啊，站长，哎，这次回来就别走了吧。
6: 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哎，让我们大家看看这太白金星的手和我们的手有什么不一样啊？
4: 你们说说，是不是应该让太白金星教咱打鬼子呀？好，
7: 别把鬼子招来了。
8: 哎，小点声。
5: 哎，我跟你们说啊，他一个人抵挡了那么多鬼子，太牛了。
7: 牛，哼，怎么样？我就说过吧，这小子肯定能成才，服了吧？
4: 服
7: 啊！
4: 服，行，说得准。
9: 大强，
7: 哎，
9: 欢迎你回来啊！这回多亏你及时赶来报信儿，我们大家都真诚的欢迎你回家。
1: 谢谢政委，
3: 我们的太白金星回家了，以后我们的决死队，那就是如虎添翼了。
10: 对、啊。对啊，
1: 过来，团长。
3: 啊，
1: 这是我妹的秀姑。她现在呢，就我这么一个亲人，我希望她可以留在部队。
3: 嗯，好，我答应你。大鬼子，
5: 到，
3: 回头找套合适的衣服。
5: 好，
3: 我们的队伍又添新人了，大家欢迎吧。
10: 欢迎。
11: 他们怎么会撤退得这么干干净净？
12: 这个我实在不知道。
11: 一定是从某种渠道走漏了消息。
12: 我已经开始彻查了。
11: 三门星有没有消息？八哥，通知部队，清乡行动一定要继续，绝不能放过这个三门星。
4: 哎，你说这怎么长这么规矩，还一个三角形？
13: 这怎么长得白的？
4: 对呀。
14: 哎，叔叔，叔叔怎么来的？
4: 叔叔，叔叔。

0: 他杀了，当时一着急晕过去，醒来就这样，我也不知道怎么着。
1: 这狗日的鬼子的！
2: 哎，这个老故事里说呀，伍子胥一夜白了头，后来的故事就应该有张响昏醒过来白了头，白头之后成神枪，合格押韵吧？
3: 你这小子会说话
2: 是吧？这个
3: 说话，
4: 可不是嘛？老百姓早就开始传了。
0: 一左白毛有啥好处？天天唠叨这事，真是，我真想不明白。
2: 不，大家看，张响那名字起的就好，响当当、响亮亮的响，当说响就响，一响惊人。
5: 我说买，咱爹妈起的名字就是好，是不是？
1: 哎，小子，你大号不是你爹妈给起的，
6: 你大号才不是你爹妈给起。
0: 想听吗？
1: 说说。
0: 我娘生我的时候啊，怎么都生不出来。
2: 对，这英雄出世哪能那么容易呢？
1: 哎呦呦，你看又跟英雄套近乎呢吧？
2: 我这是英雄惜英雄。
1: 你让不让我说？
2: 你说。
0: 后来我娘放了一个屁。我爹说那个屁放的可响了，结果我就生下来了。我爹就说这兔崽子是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张响吧。
2: 你看，咱娘这是用一屁崩出一太白金星来，那咱娘就应该是王母娘娘下凡，是吧？
7: 娘。
8: 哎，老郭。
9: 哎，团长。
8: 部队暂时在东莫村这个地方驻扎，没问题吧？
9: 放心吧，东莫村这个地方，我侦查的时候来过好几次了。这里的地形很隐蔽，曾经我们在这里发动过群众，宣传抗日打鬼子，这里的群众基础也很好。
8: 这没问题？
9: 没问题。
8: 我告诉你，老郭，以后我们的情报工作要做扎实了，今天太被动了。秦时月来给咱们报告的时候，咱们在干什么？我作为咱们团最高的指挥官，大敌当前，我却带朵大红花，我真是太被动了。这种事情以后不要再发生了。
9: 这是我的责任，是我没有把鬼子情况和部署摸清楚，我应该检讨。
8: 你检讨？侦察排必须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向全团检讨。
9: 是。
10: 我坚决反对。
11: 秦团长，他们一进江南就一再越境，违反军令，进攻友军，破坏团结抗战，有恃无恐，有朝一日赤色恐怖席卷了全国，到那时候你我将会死无葬身之地。
10: 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些罪状，我只知道新四军从1938年进入江南以来，抗日的面貌一天好过一天。
11: 你的立场，你的党性何在？你究竟站在哪一边？
10: 哼，
11: 我不妨跟你明说了吧，这是委员长的裁定，是中央全会和第三战区的政治决定。好好考虑考虑吧。

0: 这次本来是想带你回去的，没想到我也被留下。
1: 对不起。
0: 张晓，在你的眼睛里，就真的没有我的存在吗？
1: 我想过要回去，可是他们挽留我，我没法拒绝。
0: 你总是有办法拒绝我。
1: 可他们需要你，需要那部电台。
0: 我可以把电台留下。
1: 可是他们没有人呢。
0: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

0: 我现在只讲的是打鬼子。
1: 好，我留下来帮你。
0: 谢谢。

0: 对不对？
1: 挺漂亮的。
2: 哎，你说这枪也不轻的，怎么就是新型号呢？
3: 团长，
2: 我发
4: 老炮，
0: 哎，
4: 岂有此理！这真是岂有此理啊！
5: 你看看，这是刚刚接到军部转来三战区的一个命令，呵，居然命令我们团在一个星期之内接替秦振武所部，担任水阳至高淳一线阵地的正面防御。鬼子在高淳一线部有重兵，这个时候让我们去接替布防，这分明就是借刀杀人。可是若不执行，就是抗令，他们一定会给我们乱扣帽子的。
3: 这不借刀杀人吗？
6: 这招可够阴险的，
2: 这是要置咱们于死地呀！
7: 为了对付新四军，三战区把能用的招全用上了。
1: 爹，
8: 十月，
1: 爹，女儿在这儿候您多时了。
8: 这段时间过得好吗？嗯，
1: 还好。
8: 真是没想到，张晓没死，你找到了他，居然还被他留了下来。
1: 爹，是彭叔叔求我留下来的，他的电台转移的时候丢失了，因为电台我才留下来的。
8: 恐怕不是这个事儿吧？如果单是为了这个的话，吕副官留下来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
1: 爹，不是这样的。哎，对了，爹。你怎么突然来了？
8: 我找彭铁头有重要的事情。
1: 爹，爹，您这次不是为了让我和您回国军吧？
8: 你不想回去吗？
1: 不是，我不想一个人回去。
8: 你跟他说了？
1: 我说了，让他和我回国军。
8: 那他怎么说？
1: 这个问题他从来就没有正面回答过我。
8: 这小子，我去问他。
1: 哎，爹爹爹，你别去。
8: 你真的喜欢？那你告诉我，你到底喜欢他什么？
1: 他这个人傻傻的，憨憨的，没有坏心眼儿，对人特别的好。他枪打得准，能杀鬼子。
8: 这样的人，我们队伍里也不少啊。
1: 那不一样。爹，您能不能别问了？
8: 孩子，对于你的感情的事儿，我不想干涉太多，不过你要慎重。哎，我听说那彭铁头喜欢李杏花。
1: 当然喜欢，您不知道啊，差一点就结婚了。
8: 哦，怎么回事？
1: 都赖那个川崎，找张相的时候截获了一份日军电文，川崎要围剿彭叔叔，我们急着过来报信儿，把婚礼给搅了。
8: 哼。让他补这婚礼。
7: 现在敌我情况比较复杂，国民党借刀杀人的目的越来越明确，我们必须做好应对措施。你们也得小心一些，啊，都做好准备，去吧。
9: 是是。
7: 雅，知道你要来，没想到这么快。
8: 三战区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啊。
10: 金团长，
8: 你好。
10: 这样，
7: 来，坐了，伙计。
10: 这个命令，请你们收回吧。
8: 是一样。

0: 当高淳一带是战略要地，请新四军驻防是对贵军的倚重，有什么不妥吗？
1: 老伙计，你别装糊涂。
2: 新四军的长处是打游击战，可是水阳高淳一带是水网地带，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把一个善于打游击战的部队调到那儿去，是从抗日的角度出发吗？
0: 这个嘛，
2: 这是其一。其二，新四军担任敌后抗日，是两党谈判成立新四军之日起就明确的。新四军不服使命，以破旧的装备、饥饿的躯体，周旋在日寇重兵驻扎之地，歼敌脱敌，竭尽全力。可是三战区就命令我们一个没有重武器装备的部队去坚守一个正规师阵地的防御，是不是违背协议啊？
0: 三战区的命令应该是从全局考虑的吧？
2: 全局？哪个全局啊？是抗日救国的全局，还是吞并以己一统天下的全局？我想你我心知肚明。蒋委员长在打这个算盘的时候，是不是想到另外一个全局啊？
0: 彭铁头，你别这么刻薄好不好？我也替你们争取了，可是
2: 可是什么？你还是心甘情愿来当这个说客？在这个日伪刀枪密布、陷阱四伏的地方，三战区早就对新四军的武器装备和供给置之不理了，现在又胡乱下什么命令？这显然是把我们送去当炮灰，是借刀杀人。守土抗日是蒋委员长之命，新四军积极抗日，却有人妄加干扰、包藏祸心，是不是故意制造摩擦呀？
0: 彭铁头，如果破坏了抗日大局，如果背着抗令不遵的罪名，你承担得起吗？
2: 是谁破坏国共合作？你们龟缩江南一隅，名曰敌后抗日，却与敌两相不扰，各自为安。重庆那帮人每天纸醉金迷，完全不顾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新四军端炮楼灭据点，绞敌艇烧机场，到头来还有罪了，这是欲加之罪，之罪
3: 何患无辞啊？
2: 听见没有？你闺女都听明白了，我就不跟你多说了。
0: 为了避免腹背受敌，我还是建议你们退一步。
2: 嗯，
0: 而且我认为茅山那一带并不适合打游击，山不高，而且是光秃秃的。
2: 哼，新四军在茅山这个地方很好，绝不换防。
4: 我们新四军只有一个要求，抗日有地，抗日有份。这恰恰是在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均有抗战守土之责。而现实是你们处处制造障碍，不允许我们抗战，这是哪家的道理啊？这是绝不能允许的。
2: 如果你们觉得我们可欺，想借刀杀人，那你们就试试。我彭铁头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清楚，到时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0: 不管怎么样，我也要执行命令。
2: 你那是愚忠。
0: 就算是愚忠，我也要执行命令。因为我宣过誓。
3: 彭叔叔，爹，我相信你们都是抗日救国的真汉子，只是党派不同罢了。要不你们出去走走，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2: 我就愿听姑娘说话。走吧，老伙计，带你出去转转。
3: 爹。

0: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不会接受这个任务。
1: 哼哼，我也知道你不得不来。
0: 咱们不说这个问题了。
1: 嗯，
0: 说说你跟李杏花的事吧。一定抓住这次机会把婚礼补了。
1: 这好像是我的私人问题啊。
0: 十月喜欢张响，想必你也知道。
1: 这我知道。
0: 我准备把他作为两军的联络员，长期留在你这里，你觉得怎么样？
1: 你舍得吗？
0: 在你这儿也是抗日啊。不过，你们这些人可不要欺负我们十月哟。
1: 你放心，在这儿没有人欺负他。如果有人受欺负，那就是我了。
0: 好，十月交给你了。
1: 放心。
2: 小刘，
0: 嗯，
2: 你到县城去买一些退烧药，就是那个阿司匹林什么的，路上小心。
3: 是。
2: 张响，你为什么看见我就跑？
4: 我没有。
2: 好几天了，一见我就躲。你还是不是男人啊？
4: 我还没有想清楚。
2: 那好，我帮你想清楚。
4: 不用了。
2: 等等。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现在还喜欢我吗？

0: 参谋长，
1: 张翔同志，我们俩今天好好聊聊吧。有些话我一定得跟你说清楚啊。
0: 你说。
1: 我问你，你和李杏花同志曾经有过恋爱关系，对不对？
0: 我不知道。
1: 那你有没有对她承诺过什么呀？或者说，她对你承诺过什么？既然你们彼此都没有承诺过对方，那我只能遗憾地说一句，你回来的真不是时候啊。啊，你能活着回来说心里话，我很高兴，可是同时又很忧虑和愧疚。你哪怕早回来一天呢，当然你赶回来报信，这很及时，正因为如此才使大家免遭鬼子的袭击，这个大功劳我们大伙都会铭记在心的。可是有一条啊，这也让大家很是为难，这其中也包括组织。
0: 组织？
1: 对，你那天不都亲眼看到了，彭铁头和李杏花同志的婚礼正在进行，大家都热情地为他们操办，为他祝福，因为他们的关系是得到组织正式批准的，理应得到大家的祝福。
0: 可是
1: 我知道你心里很痛苦，因为你曾经跟杏花好过吧，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组织上还有大伙确实真的以为你已经牺牲了。

0: 就连杏花也是这么认为的。哎，再说团长，这个时候他对杏花很好，这才由我代表组织出面为他们撮合。团长可不是个轻易动感情的人呐，他把他娘珍藏多年的银锁都送给了杏花，这就足以证明他们已经是夫妻了。你说，这个时候你突然回来了。 你真让大伙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让组织也十分难看呐。我知道我回来了不是时候，我想走来着，是你们留下我的。我当然是要留下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因为这件事情你再次离开组织，离开大家。我问你，你现在心里最想的是什么？
1: 傻鬼子，给我爹报仇。
0: 对呀。 杀鬼子报仇，这没错。可不仅仅是为你爹，更要为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去报仇，去杀鬼子。你能活着回来，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们真的都很希望，你这颗太白金星和我们再次并肩作战，一同杀鬼子。
2: 可是您刚才说话的意思，我听着，还是想让我走。
0: 你错了。 组织上还有大伙儿，都是真心实意的希望。

爹，你快教教我，女儿应该怎么办？

0: 彭叔叔，
1: 世约，
0: 您一个人喝酒啊？
1: 啊，
0: 我想求您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必须答应我。
1: 你说。
0: 这次我留下来帮你，等你的电台到了呢，你得让我带走一个人。
1: 谁呀？

0: 张响。
1: 张响，你要带哪儿去啊？
0: 回国军啊。张响是我们训练出来的，是我爹的爱将，当然得跟我们走了。
1: 跟你彭叔叔分心了是吧？
0: 没有，您这儿不都有个身家？

0: 彭叔叔，你给我讲讲新婶婶的事儿吧。嗯，新婶婶啊！
1: 你个小孩子懂什么？
0: 我有什么不懂的呀？哎，我那天看你们办喜事的时候热热闹闹的，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把这么漂亮的小婶婶追到手的？
1: 讲什么讲啊？
0: 怎么都齐齐？

0: 喜欢。啊，我想跟你说几句话，说完我就走。我刚好也要跟你说几句话。
1: 你先听我说。那好吧。可能是老天的安排，让咱们的婚礼还没正式举行就被冲散了。如果。
0: 如果你还是喜欢我的话，你放心，等把鬼子赶跑了，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堂堂正正把你娶过来。你听我说，现在张翔回来了。说句心里话，他回来我特别的高兴，他是个好小伙子。如果你心里装的是他的话，你就去找他。 我绝不拦你。我碰见都不是个自私的人，我不愿看到你不快乐。我希望你幸福。我的话说完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

0: 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

0: 扰，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2: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够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0: 学过。
1: 我看这儿啊，有些人就是不自觉。
2: 我看你不自觉。
0: 别乱说。
1: 我没乱说。
2: 让他说。
1: 我说的就是你。
2: 我怎么了？
1: 你赶紧回你们那儿去吧，别在我们这儿待着了。
2: 为什么？
1: 因为你穿的衣服跟我们的不一样。赶紧回去吧。
2: 国军跟共军都是在打鬼子，有区别吗？
1: 有区别，反正就是不好看。
0: 你到底要说什么？
1: 哥，我喜欢你三心二意的。你生病的时候，你说你喜欢李姐姐的。你干嘛老踩我脚啊？
2: 张翔，你让他把话说完。
1: 我哥他一直喜欢的是李姐姐，他生病昏迷的时候，一直念叨的是李姐姐的名字。
0: 小郭。
1: 就是因为你，
0: 我和李寻欢的事儿已经过去了，我现在就想和你在一起。
2: 你喜欢我吗？
0: 喜欢。
2: 证明给我看。
0: 怎么证明？
2: 跟我走。
3: 干嘛去？
2: 跟我走你就知道了。鲜花，来的正好。有些事，我觉得我们应该说说清楚。我知道，张想曾经喜欢过你，但他刚刚跟我说，他现在喜欢的是我。是吗？
0: 是。
2: 好。他喜欢谁告诉我干什么？你们战斗的时候经常在一起，我希望你们能够保持一定的距离。你放心，我有分寸。你真的以为我喜欢你吗？以前是，现在不是了。我现在喜欢的是彭团长，而且我们俩说好了，打完仗重新办一次婚礼。

0: 李杏花同志，你刚才说要跟我结婚了？没有啊，我刚才在跟张想说话。跟张想说，那同我说有什么区别吗？
1: 有区别，反正就是有区别。拿我和张翔赌气呢吧？
0: 没有。
1: 真没有，杏花，你真心话也好，赌气也好，我都当真话听。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是你真心喜欢我，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对你好一辈子。

0: 怎么了？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0: 你是不是对李姐姐和秦姐姐，你不知道该喜欢谁呀？你到底喜欢谁嘛？
1: 我还是喜欢李杏花。
0: 那你就大胆的去跟人家说呀。
1: 我觉得我不应该说，团长那么喜欢他，参谋长也说我不应该，
0: 这可就难办了。不过我娘说，做人要厚道，凡事要先多为别人想。哥，你说呢？
1: 人喜事都办了，跟着掺和个啥呀？

0: 同志们，国民党强迫我们换防，企图消灭我们的阴谋没有得逞，他们不会善罢甘休啊！所以，对顽军，我们一定要多加警惕。
1: 我已经做好了反击准备，如果他们敢动的话，我去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看看谁敢破坏抗日大局。
0: 敌人的清乡活动越来越频繁了。郭光头，
2: 到，
0: 把你刚刚收集到的情报跟大家说一说。
2: 是。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敌人情况来看，鬼子这次清乡大致范围为无锡、武进、丹阳、镇江和扬中全部。近一个月来，鬼子清乡已经获得较大突破。

0: 他们的特工网已经完成，他们的特工网也大部分建立了。
1: 这鬼子越玩越大啊！
2: 彭端长，有最新的情况。
3: 快说！上面说日军最近将有大笔的物资调动送往各个清乡站。有具体的位置和时间吗？有，时间是明天日落之前，而且他们的必经之路是离这里不远的李草村。
0: 李草村，这儿，这可以锁门。
4: 下镇打鬼子不能没有我。你瞎掺和什么？人家天天都训练了。背得动吗你？
5: 都准备好了吧？
4: 好了。
6: 你现在还没有战斗经验。
5: 哥，
4: 带上我吗？团长，我妹子现在就我一个亲人，让她先跟着吧。
6: 安全，我会的。谢谢团长。动作都快一点啊！怎么样？
4: 帮我一下嘛！什么时候出发？站长让你就别去了。
6: 为什么？
4: 我觉得太危险了。
6: 你担心我了？
4: 是。那我就待在这儿。对啊，家里总需要有人待着的嘛。那你要注意安全，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来。我在这儿等你。这喊多人的。怕什么呀？
7: 枪子擦得亮亮的，好多杀鬼子啊！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这次的战场环境很利于狙击，你和杏花有大展身手的机会。根据战场环境情况。
8: 要多设计据点，你们分散狙击，一人一个点。好。不好。我的意思是说，分开狙击能多杀鬼子。准备吧。我们一起狙击，都有个招。
4: 把你的枪都查好。
7: Thank you.

0: 这景少尉，你想什么呢？那个丧门星，小姐，那个丧门星要是跟新四军的部队走了，我们还能见到他吗？
1: 注意隐蔽，头别往高处摆，眼睛看着目标就行。
2: 知道了，哥。

0: 等队长那边打响了，咱们再开枪。 要是害怕，就趴着别动。
1: 我不怕。

0: 小姐，这怎么一个老百姓都看不见呢？
1: 妹子稍微，他们不会都藏起来了吧？
2: 藏起来就好了，就怕他们这暗中拿枪瞄着我。嗯，
1: 不会吧？您说的，我脊梁骨直冒冷气。

右肩放松，手腕放松，依托你的左肩，保持呼吸均匀，沉住气啊。

我们要往前重要的目标打，一会拼刺刀的时候，留在原地别动。

0: 哥，鬼子来了。
1: 那么紧张？
0: 嗯。
1: 等我开枪之后，你再开枪。

0: 哥，咱怎么不打呀？
1: 等等，他们不能暴露。

0: 满天君，你没事吧？快回去，这里危险！
1: 不行，要走一起走，我愧疚甚大。
0: 快走，这是命令。
1: 可是，
0: 要活着回去，去完成你的使命。
1: 满天君，小姐，
0: 一旦保证，就这社会的安全。快回去！
1: 嘿，满天君，小姐，快走！

赵春月，我和梅子夫

狗日的，波塔！

0: 你先撤，我们掩护你。
1: 不，我留在这里。
0: 不行，你一定要撤，这里的指挥官是我。小姐，你快走吧，我留下来。不行，我不能再把你们留在这里。
1: 你是我们大日本的英雄，你们又全力留在这里，让敌人拿你的尸体来炫耀。我求求你，别离开。
0: 但你说的对，小姐，你快走吧，我留下来。
1: 不行，我不能让杀死我丈夫的人再次从我手里溜走。
0: 小姐，我保证打死三名星。
1: 大野君，你这么做，我就自尽于此，为大日本蒙羞的耻辱负责。
0: 小姐，你快走吧。大野君，我真的不能离开。
1: 难道真的要我在你面前剖腹自杀吗？
0: 大野君，小姐，你放心，我一定不会放过那个丧命星。大野君，多保重，妹子，记住。 一定要活着回来，小姐，你放心，你也要照顾好自己。

0: 他们是在抢我的枪法。
1: 谁？
0: 鬼子的狙击手。
1: 那个女人。
0: 千万别开枪，一枪都别开。

秀姑，把手给我。我没事儿，哥。忍着点啊。哥。嗯。还有鬼子吗？应该是没了。打死一个，有一个不知道是死是活，好像给他跑了。

0: 这个枪跟你的一样。
1: 还给他。
0: 为什么呀？
1: 这把枪属于这个女人。走吧，快点，走了。

0: 快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的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块，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啊，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块，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0: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

0: 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滋补肝肾，清热明目，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4: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0: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

0: 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2: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拿这一块。
4: 你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7: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8: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9: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1: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2: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1: 正如一场对话，
12: 都有切实的，
11: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2: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1: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6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3: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14: 给老子闭嘴！
15: 90号的人，
16: 顾以军，太狡猾了。
17: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人。
18: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9: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9: 打真名都不一样，见面就得拔枪。
20: 这人呐。
21: 这个科学家
20: 得顺势而为，
9: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
22: 猛兽总是独行，牛羊才成群结队。
20: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23: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24: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26: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0: 那边已经闯过了，没人了。
1: 哥，怎么不找他们帮忙啊？
2: 人多没用。
1: 大声哭。

娘，娘。

0: 不能负伤，你再哭也扶不过来啊！啊，别哭了啊！
1: 刚才那家人死得好惨啊！
2: 爹，爹，爹！
1: 怎么了？
3: 不对。

再杀我一次，我一定会为你报仇的。我发誓。

0: 哎，
1: 团长，
0: 怎么样？赶紧领他处理一下。
1: 是。
0: 哎，怎么样？
2: 没有，
3: 本地去没去？
2: 去了，连个人影都没有。
4: 团长，
0: 怎么样？
4: 战场都清理了，没人知道他们两个的下落。
3: 这个兔崽子！
5: 团长，
0: 怎么样？
5: 急救车看了，然后那个轻伤重伤都没有。
6: 是啊，死亡名单里也没有。
4: 团长，他们不会……
2: 张翔，去哪儿了你们？
7: 团长，我们没去哪儿。对了，我们发现了一个装死的鬼子，一个女鬼子。
0: 什么男鬼子、女鬼子？
7: 就是女的鬼子嘛。
5: 抓住他了吗？
7: 没有，让他给跑了。
4: 跑了？你们都拿着枪，怎么可能让他跑了？还有，他能从张响的枪下跑了？
7: 团长，真的，那个女鬼子可狡猾了。
3: 我没问你。
0: 我问你，我们这面打响了，你为什么不开枪？
5: 是呀，为什么不开枪？
0: 我问你，是不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仗，吓尿裤子了？嗯？
8: 谁说他尿裤子了？他一个人就击毙了两个重级枪手，三个轻级枪手，其中还有两个鬼子的位级军官，怎么就尿裤子了？
7: 就是，我哥还打死了一个鬼子的神枪手呢。也是个女鬼子。
0: 不是，你们怎么不早说呢？你
8: 这不是不给我们机会吗？
0: 张相，我这人性子急，再加上担心，我错怪你了。
9: 杜团长，没有。
0: 不是，你不仅表现得不错，这是英雄啊！我捧起头，给你敬礼。
5: 我向你道谢。
0: 好样的，都是好样的，都是好样的，都是好样的。好，
10: 张翔，庞叔叔，怎么样？张翔立功了吗？
0: 好样的。
10: 走，给我讲讲战斗到底怎么样。

0: 是什么？你们也休息吧，都休息吧。是。怎么样？这次战斗还顺利吗？
1: 我杀了一个日本女人。日本女人？应该是两个，跑了一个。
0: 鬼子让女人当狙击手，太可怕了。你看清他的脸了吗？那你要小心了，将来在战场上还会遇到的。我真不想再杀一个女人。女人？你记着，在战场上没有男人和女人，只有军人。
1: 你不能心慈手软。我知道，为了给我爹娘报仇，我会杀光所有的鬼子。你怎么谢我呀？我提供了这么准确的情报。笑什么呀？我给你准备了好吃的，走吃饭去。哎。
2: 九京君，美姬。 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的骄傲，你节哀吧。
3: 等一等。

0: 不行，你的这个要求我不批准。连队长，你一个人去，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都不可能达到目的。你是一个军人，是天皇陛下的战士，而不是一个一心只想报仇的武士。九将军，你过来。 这里是茅山，是共匪新四军在江南最早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地跨居戎、丹徒、丹阳、金坛、丽水五县，紧靠沪宁县。即使新四军通向大江南北各游击区的咽喉要道，有时插向我方心脏南京城的一把利刃。据 可靠情报显示，新四军在茅山、丹北、衡山、江渠、小丹阳等地，共有十多个小型的游击基地，并且地势险要，丘陵起伏，便于机动转移这些优势，反复与我军周旋。
1: 大佐的想法是，
0: 要想铲除活动在这一带的新四军分子，首要的目标就是 彭铁头的这个团和狙击手张响，彭铁头是新四军这只蝎子伸出来的一只毒钩，而张响

0: 就是这个毒钩上最毒的毒刺，必须拔出这颗毒刺。
1: 上次我军遭受伏击，我就想到了这一点。我带人反复勘察过他们的行动路线，我怀疑新四军部队应该就在唐马、前马和水西村这一带活动，特别是戴家桥以东和图荡户以西到周边的黄金山地区。
0: 你有什么根据？
1: 你看这几个村落距离溧阳县城30公里半径以内，共同的特点是物产丰富、地形险要、巷子多、水池多。而且根据他们历次游击奔袭的作战特点，我已经给他们划定一个半径，在这片区域内这几个村落是他们最理想的落脚点。
0: 那你有什么打算吗？
1: 大佐，我打算去这几个村搜查，这次有把握一击击中。
0: 不行，无论如何你不能一个人去，不如重组挺身队，一支120人的精悍武装，无论是从机动性还是杀伤力，都远远超过你一个人的力量。
1: 进可攻，退可守，就算咬住敌人的一个团，我也会坚持到大部队赶到。
0: 不错，他就是一支骑兵利刃，虽然人数不多，但是拥有挥刀断喉的足够力量，这才是我需要的。
1: 我明白。
2: 离阳城到白山桥有一段距离呢，到底要干什么呀？
3: 鬼子，两地相差这么远，他说换房，为什么？
2: 这13旅和12旅换房，一定是有目的。你说呢？
4: 这都看出来了，鬼子秘密换房肯定是有阴谋。
5: 不是，我知道你们说的这些，但是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2: 哦，我知道了，他们是想迂回过去，把我们包围在里边。你说对不对？
3: 不会吧，两地相差这么远，
4: 而且这儿有条河，他怎么包围呢？
3: 是啊。
6: 行了，快坐吧。
5: 好，看吧。
6: 分析的挺好，有阴谋。行了，先不说了，说点正事儿。这次鬼子这个户良啊，派了一个精锐部队，而且很多狙击手。我们呢，是急缺狙击手，必须马上培养出一批来。李清华同志身体不好，让张翔去得辛苦你接下来的训练吧。
7: 我想和秦时月一块负责这次训练。
6: 为什么？
7: 秦时月他对狙击方面的认识比较系统，而且有条理，我只会打不会说。
6: 好，
8: 庞叔叔，我愿意帮忙。
6: 那就这么定了。
8: 那你们继续开会，我先去准备准备。
9: 团长，
6: 嗯，
9: 有个重要情况。
6: 说。
9: 根据我们侦查的结果，鬼子特务机关派出了大量便衣特务和密探，他们活动的区域已经集中在长桥、草亭口到溧阳城以西的黄金山一带，尤其是戴家桥附近。
6: 鬼子的活动规律是什么？
9: 鬼子狡猾了，他们现在采用的是昼伏夜出的战术来跟我们周旋，以3-5人为一伙，汉奸在前面当向导，他们的精锐部队跟踪在后面，他们的意图就是在寻找我们准确的落脚点。
3: 团长，他是冲着我们来的呀。
5: 团长，咱们机会来了，
4: 那咱就先打他狗日的。
6: 大家说得好，那我们就主动出击。
0: 这支部队就由你来指挥，九井中尉、山田。这支部队就叫特别行动队，你九井银子中尉就是这支特别行动队的队长。
1: 县连队长。
0: 这支行动队不仅仅要消灭嗓门型，

0: 更要像一把利刃，在敌人的身上狠狠地切割，并且随时都要准备，在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插进敌人的心脏。
1: 嗨，
0: 你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吗？
1: 嗯，就是这里，戴家桥。
2: 狙击手在战斗过程中必须准确有效地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什么是有生力量呢？大家看图，这个基本上是敌军常用的阵型。指挥官，所谓擒贼先擒王，谁能告诉我这代表什么？对，轻机枪、重机枪、火炮，这些都会对我方造成很大的杀伤力。作为狙击手，我们应该把这些作为我们打击的重点。狙击手配合团队作战，最主要的作用是应用于迂回战术。当正面交火开始，狙击手要迂回隐蔽地到敌人的侧方和后方进行偷袭，对敌最主要的目标进行火力打击，发挥狙击手的精准性。
3: 报告，有一个问题，狙击手在面临很大危险的情况下该怎么办？
2: 任何一个狙击手都应该时刻谨记，只有确保自身的安全情况下才能进行狙击。
3: 如果不能确保安全呢？
2: 如果不能确保安全，那么我们宁可放弃狙击计划，明白了吗？
3: 明白。
2: 请坐。
4: 不能放弃吧？
2: 你说什么？
4: 你说的对。
1: 姓名，军阶。
5: 少尉加木一郎。
6: 少尉三浦东一。
1: 你们对中国军队的战绩我看过了，都很不错。不过你们现在面临的是丧门星，在这里一秒钟的疏忽都会要了你们的命。
5: 我们已经听说过丧门星。
1: 向左转。看到那三张照片了吗？
7: 看到了。

0: 你们听说了丧门星什么？
1: 神出鬼没，弹无虚发，
2: 诡计多端，阴险狡诈。
0: 那你们的看法呢？
1: 哼，在大日本皇军的狙击手面前，他只是一对狗屎。
2: 我会打死他。
0: 很好。不过我请你们记住，你们面前的这三个人都是我们大日本皇军最优秀的狙击手。桥本中尉在中国四年的时间，共击发321次，击毙中国军人238人，中国狙击手47人。西木一少尉在中国三年的时间，共击毙中国军人142人，中国狙击手40人。久保梅子少尉在中国仅2个月的时间，击毙新四军29人，狙击手6人。你们觉得自己比他们更优秀吗？
1: 不，没有比他们更优秀的狙击手。
2: 他们让我由衷敬佩。
0: 可是他们全都死在了丧门星的枪下。这就是你们的对手，丧门星。没有人是不可战胜的，包括丧门星。也许我们很快就会和他交手。我希望活下来的是我们。
1: 我不会放过他的。
2: 用他的血祭奠我们英雄的亡灵。

0: 乔本君，你说我到底真的可以打败丧门星吗？你能，小姐，你一定能的。谢谢你，妹子，你是最关心爱火的人，每次都给我勇气和力量。 那天，我真不该把你留下。为了你们，为了我的亲人们，我一定要战斗到底，哪怕只剩最后一口气。
1: 不管有多困难，我一定要亲手打败这个丧门星。融化在胸膛。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胀瓶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 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190块。 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 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D，
0: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 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

盖疼，上下楼费劲，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

0: 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吃紫补堂，听听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

0: 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

0: 我直接买了六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们吃子补堂，听听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们吃子补堂，听听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

0: 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老师，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去。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4: 祛痘就选西来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来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快，隐蔽！快，

0: 团长，你还在想什么？下面老百姓正让鬼子祸害呢。
1: 我们还有别的任务。
0: 那咱也不能见死不救吧。
1: 老郭，你说呢？
2: 鬼子意图还不清楚，先摸摸情况，然后再决定。
1: 大家都听好了，没我的命令，谁都不许乱动。
3: 都听好了，你就下命令吧。
1: 我，你带领侦察小组到村里先摸摸情况，我带领部队从后面绕过去，咱们在村东头碰头。
0: 好，你的车，跟我来。

0: 他们现在什么情况？现在还不清楚，但是有几个穿便衣的进了村。
1: 你看是新四军的人吗？
0: 好像是。这次我们咬住他们了。
1: 你先回去，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嗨。
2: 走，我们去前面等他。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咱们俩去抓活的。
0: 哦。
1: 团长，不像是鬼子大部队。
3: 那咱们还等什么呀？
1: 团长，
4: 快点，快，
2: 快点，
4: 快点，
2: 快点，
4: 快点，
2: 快，快走，你个老不死！
4: 快点，
3: 怕什么？快点，
2: 快点，
4: 快点，快点，
2: 别，别碰他，走开，你接，
4: 抓紧，
2: 小兔崽子，
4: 快，
2: 老子就碰了，
4: 快点，
2: 再他妈废话，崩了你！
4: 快点，
2: 快走，
3: 我们犯什么法了？你们抓我们，
2: 你们个个都通新四军，哪那么多废话，快走，快，
0: 算上里面的就二十几个人，都是汉奸便衣，
4: 快点，快点，快点，
0: 走走，
4: 走啊！
5: 哎，你先走，你先走，
4: 你小子快点啊！
0: 别动，动不打死你。说，你们在这干什么？
5: 抓村干部。鬼子有消息说，你们新四军就住在这个村。
0: 有多少人？
5: 23个人。

0: 没有鬼子部队？
1: 没有，鬼子也抓不到村干部，就灭了这个村。
2: 灭！杀！杀！

0: 团长，团长，
1: 什么情况？
2: 二三个便衣没有鬼子，在找我们，说是鬼子得到了消息。这是我们常住的一个村子，
1: 那鬼子该来了，怎么只派下便衣啊？
3: 是啊，我也纳闷，不过他们叫老百姓交出村干部，否则就把这个村子给灭了。
0: 他敢！
1: 团长，村干部老赵他们危险了，鬼子挺身退，一直在追我们。我估计可能就在附近。
3: 多了这帮杂碎，也就一袋烟的功夫，鬼子来了，咱早走了。
2: 对，我们速还速决，应该没有问题。
1: 是啊，

0: 小姑娘，到，带领三个人到村的周围警戒。李金花、张晓，
1: 到。
0: 你们到村外策应小姑娘，先听我说。如果发生意外，先不要暴露。小姑娘，你向他们靠拢，形成内外两股力量，明白吗？
2: 明白。你爸鬼子偷袭，
0: 以防万一吧。大家听好了，其他的人分两部分进村，一部分跟我从村东头进去，另一部分跟顾满存从村西面进去。记住，不要恋战，救出老百姓，马上撤离，行动，快，站住！
3: 啊，听我说，你们两个往前靠一靠，这边烂石弹难以隐藏，如果团长遇到意外的话，还要从那里撤出来。记住，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暴露身份，一定要保证大部队从那里撤出来。去吧。
4: 好。
3: 你们三个等我在村周围警戒，遇到情况马上跟张扬他们会合。明白。
5: 是。
3: 走。

0: 他们进村了。
1: 那我就去包围他们。
0: 不，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他们在外面也许会放警戒哨，你派三个小组去找，先割掉他们的耳朵。
1: 嗨，跟我走。

0: 性。这次我看你还怎么跑。
1: 废话我就不多说了，你们哪个是村干部自己站出来，免得我对不住村里的老少爷们们。

0: 我知道你们在里面，不要当缩头乌龟吗？让老百姓为你们去死，
1: 你就不能少做人家，给自己留条后路？
0: 是谁？你给我站！

0: 把手都举起来！
1: 乡亲们，起来吧！
2: 团长，你们可来了！
3: 老赵，赶紧和村干部带领群众撤离，鬼子马上就上来了。
4: 好，
5: 是。
4: 同志们，快撤！
2: 快撤！
4: 快
2: 撤！
4: 快撤！
2: 贾鬼子，走，准备撤离。

0: 跑步进村，快！
1: 快跟上！
2: 看来团长的命令是对的，怎么办？
3: 按照团长的命令，先不要跑路。
2: 可是团长他们……
3: 我们会想办法冲出来的。
2: 咱们去找小姑娘汇合。
3: 好。

0: 站得住吗？
1: 没事，这里。

0: 我们已经逆水突围，
1: 我们有大将人手，不是他们。

0: 平压下那座燕子。
1: 哎，
0: 小母，咱们分开吧。

0: 小姑娘，怎么样？
1: 我们得从鬼子后头打进去。
2: 雅琪让我先想办法。
1: 彭团长已经被鬼子包围了，我们得在外头撕口才行啊！
3: 撕是要撕的，关键是怎么撕法。
0: 小姑娘说的对。
2: 让我想想，雅琪。这样，张翔，我到里面去，从鬼子屁股后面打，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你们俩从这儿打，我们里应外合。
0: 好。
1: 好，就这么定了。
2: 记住，不要往死里钻。星花，慢给我。
0: 好。慢着。
2: 狠狠地打死这帮小鬼子们。
0: 小心点。

你为什么不开枪？ 他们外面有人，丧心一定在外面。

0: 你去。如下。
1: 嗨。
0: 你指挥全队保卫乱石滩，一个都别放走。
1: 嗨，跟我走。

0: 我在报告你，所有人准备撤退，逮捕了小姑娘，把子弹给机枪送到我。
1: 是。
0: 站住！
2: 我会想办法送出去。
0: 把你枪给我。
1: 老婆，
0: 走吧，肉。
1: 撤！
0: 快走啊，青蛙！

1: 将军诸位，这家伙太狡猾了，我们怎么办？必须把他引出来。
0: 怎么引？让他开枪。
2: 融化在胸膛，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驼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 厂家特达出5000台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驼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
3: 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
4: 走路有劲儿，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儿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驼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驼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 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驼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这2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驼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择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 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

0: 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腿上有劲儿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2: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2: 是，
3: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2: 对，
3: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2: 没错，
3: 这个手脚有劲儿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2: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肯定不行啊，
3: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佟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啊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佟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

0: 摇三十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我今年呢67了，过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劳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

0: 这机器稳的，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劳保啊，老年人健身器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劳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而且啊，咱们经过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劳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 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

0: 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0: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0: 对不对？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

0: 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4: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5: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7: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8: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9: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我明白了，他并不清楚我们只有两个人。
1: 不错。但不能用尸体。
0: 为什么？
1: 尸体不会开枪。
0: 可他会开枪，我让他开枪。
1: 等他耍花招的时候你开枪。
0: 你说什么？
1: 你开枪，我打死丧门星，这是命令。
0: 那我不就
1: 为了日本，为了天皇，如果你是指挥官，我也会服从命令。
0: 我们可以离开。

0: 绕过去，绕到村后，我们都能活着回去，以后还有机会收拾他。
1: 没有以后，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战死在这儿，要么打死丧门星，这是我们作为军人的职责。
0: 也许他已经跑了。
1: 不，他不会跑，他就在这个土岗后面等着打死我们。准备吧，三浦君。
0: 你会报告我的战死经过吗？
1: 我会如实向梁队长报告。

0: 我看到他了，注意隐蔽，他在移动。
1: 军人，我真为你害臊！你是个胆小鬼，懦夫！
0: 我不是懦夫。

0: 诸位，如果我死了，请把这两颗子弹转交给我儿子。这两颗子弹，一颗是蒋介石军队的，一颗是新四军的。两颗子弹都差点要了我的命。 想着要是能活着回到日本，就把他交给我的儿子，让他知道他的父亲是个勇敢的战士。蒋介石，诸位，你能告诉我，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国家吗？
1: 当然是为了天皇，为了日本。
0: 其实你也不知道，对吧？

0: 你又救了我一命，本来我打算一命换一命，
1: 你为什么不跟我们大部队一起撤？
0: 没法撤。
1: 为什么？
0: 被鬼子的狙击手盯上了。
1: 那后来呢？没事吧？
0: 擦破点皮，没事。

0: 疼不疼啊？
1: 不疼。
0: 我还以为是你自己不想撤呢。
1: 都是新四军了，哪能由着自己性子来？
2: 没事儿。
1: 你自己溜出来的？
0: 嗯，非得让团长骂死不可。
1: 哎，你怎么溜出来呢？
0: 人家还不是怕你危险。骂就骂吧，反正我也不是开小差逃跑的。
1: 你怎么找到我了？
3: 你扔手榴弹的时候我刚到，刚好被你的手榴弹晃了眼，我一猜就是你。
1: 鬼子在沟里你看见了？
0: 还是没看见。
3: 你用花样骗鬼子，我一猜鬼子就在你对面。
0: 然而这里只有这条沟可以看人。
1: 你比我先开枪，快一眨眼的功夫。要是我开的话，准得死。另一个瞄着我了，
0: 可还是让他们跑了一个。
1: 会遇到的，我一定要杀了他们。
0: 是我们。

团长，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咱们大家都很想南城，可咱不能就这么干等着呀！你看看咱们的战士，这个地方太危险了，我怕我们撤了，他们几个找不着咱们。是啊，你的想法跟咱们大家一样，可你别忘了，你是团长。 你不能光想着一两个人呐，你又应该想到咱们全团呐。团长，你倒赶紧想办法呀！

0: 反正怎么说，
1: 说，什么也没说，
2: 什么也没说。
0: 不行，咱们得回去救张小和、李杏花，他们很有可能负伤了。
3: 你觉得我跟他们应该没什么事儿吧？
4: 没准是被困住了。
2: 要不然我们杀一回马枪。
4: 对，没错，说不了就能把他们给找回来了。
1: 碰见鬼子咋办？
3: 碰见小鬼子，那咱们就跟他们拼了。
1: 怎么拼？就这么几个人，就这几颗子弹，要死还不容易？站在那儿让他打，谁要眨一下眼睛，那就不亲娘养的。
3: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呀？
5: 他们要是命大的话，就能活着回来。郭满屯说的对，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跳出鬼子的包围圈。
3: 那我哥和李姐姐他们呢？
5: 李杏华和张响他们擅自离队，这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了。
1: 团长，那张响和李杏花是不是擅自离队，现在还不好说。
5: 我会问清楚的。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集合！
1: 集合！
6: 集合了！集合了！来。

0: 同志们，这次行动失误是我判断错误造成的。回去之后，我会接受组织的任何处分。我不是不想找回我们的同志，但是我没有权利让剩下的人去冒这个险。我知道，为了救我们的同志，大家都不会怕死的。 可是不怕死，不是去无谓的拼命。我们是一支革命队伍，是新四军团部，不是绿林好汉和草蜢英雄。如果他们牺牲了，我们就为他们报仇，为我们牺牲的同志们去报仇。但是眼下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跳出鬼子的包围圈，去准备弹药和人员。 回来再报仇，出发吧！
1: 是，抓紧，抓紧，抓紧了！
2: 来来，快来！

0: 他们团长不会等咱们了。
1: 他们一定会等我们的，除非被迫转移，否则他们肯定不会走的。
0: 团长要是见了咱们，一定会火冒三丈的。
1: 其实他心肠特别好。
0: 我知道，别动。

0: 我们是冲团长他们去的，
1: 前面是团长等咱们的地方。
0: 那怎么办？
1: 鬼子没有发现他们，咱们跟上去。

0: 你说，团长他们会在林子里吗？
1: 不会，他们不会那么大意的。
0: 他们要是睡着了呢？
2: 咱们都两天没合眼了，
0: 要不我明枪警告他们。

0: 突然，他们一定转移了，小鬼子跟不上了。你怎么知道？你前面笨，现在变聪明了。也不是变聪明了，就是老想着包哥的、郭满堂的话，哎，还有秦科长的话。
1: 什么话？
0: 就是多用心思，多琢磨。光有本事打鬼子可不行，还得想法活下来。你说这话多攒劲儿。
1: 是不是？嗯，最近辛苦你了。哪儿的话，彭叔叔，打日本鬼子再苦再累，我都不怕。嗯，最近
2: 战斗比较频繁，敌人活动比较猖獗，掌握敌人的行踪啊，就显得尤为重要。可是我们的通信设备，
1: 也是。上次我从国军带来的电台只是临时的，功率太小。
2: 现在急需大功率的电台，这样吧，电台的事儿，我来想办法。太好了，虎父无犬女啊！对了，还有件事儿，最近可能你都看见了，敌人搞清乡，搞经济封锁，我们的药品呢、粮食都运不进来，尤其是药品。
1: 很多受伤的战士无药可治，行了，彭叔叔，您别说了，大功率的电台、药品，我来想办法。沈月，
2: 你可真帮彭叔叔大忙了，我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
1: 嗯，不用谢我，只要到时候您放张想和我走就行了。哈哈哈哈哈，
2: 一个小丫头，好好。
1: 通讯器材、药品，小姐，您当我这儿是开百货公司呢？乃琳，我知道有难度，但是你得想办法。这通讯器材管制的非常严，我哪有什么办法？
2: 对了，这样，我给你介绍个人，你向他买。什么
1: 人？以前是中统的，现在和日本人走得很近，他有渠道。我跟他打过几次交道，就这人心狠手辣，
2: 无恶不作，我怕他再半路耍花招。
1: 他要是敢耍花招，就把他干掉。
2: 啊？
1: 怎么了？
2: 我就痛恨这种发国难财的狗汉奸、狗特务。啊，这可不行！
1: 就这么定了。
2: 好吧，好吧，到时候如果需要帮忙，我再找些江湖上的朋友。
1: 嗯，药品呢？
2: 药品，药品管得比通讯器材还严。
1: 唉，交给你了，不行的话，找新渠道。

0: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1: 我当然有我的消息来源了。再说了，金先生大名鼎鼎，在这条路上混的人哪有不知道您的名字？要想打听出您的门路，轻而易举吧。
0: 我告诉你，我金彪寨这一行，就是那么随便剁上几脚，这大地都会抖散的。

0: 金先生，您还没有告诉我，您到底有什么话？
1: 这个你放心，只要你知道了，各种信号电台，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弄到手。
0: ANPR-C77 无线电台有吗？
1: 这是军用，你买来干什么？
0: 金先生，我们是在做生意。
1: 我只是想知道，你买这个军用电台干什么？
0: 既然是在做生意，又何必问得那么清楚？
1: 你是要卖给新四军、国民党还是日伪分子？你说清楚。
0: 哎呀，金老板，道上有句话，做生意呢，不问来路的。
1: 好，既然这样，我也不多问了。不过，我要警告你啊，不管你卖给什么人，你记住了，别把我出卖了。
0: 我把我自己卖了，也不会出卖您的，这一点啊，放心好了。
1: 真的？
0: 当然。金先生，这电台可是稀缺货呀，当真有来路？
1: 哎呀，这点东西算什么？
0: 好，既然金先生您有来路，以后我要多多仰仗喽。
1: 既然这样了，咱们成交吧。
0: 成交。那金先生，您开个价吧。
1: 咱不是说好了吗？我不收你佣金。那就这样吧，两根小黄鱼怎么样？
0: 两根小黄鱼。
1: 嗯。
0: 成交。
1: 好。
0: 金先生，我们怎么交货？
1: 这是我的电话，你把钱搞到手以后就给我打电话，咱们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0: 一言为定。
1: 好，一言为定，咱们不见不散。干。
2: 金先生，您来了。
1: 服务员，是不是有位小姐在等我呀？
2: 对，有位客人在三号包厢等你。
1: 我来了。
0: 货带来了吗？
1: 你是谁？
0: 别管我是谁。
1: 这不还是你吗？你换了一件衣服吗？这不是。
0: 货留下，你可以走了。
1: 钱呢？咱捡好那两根小黄鱼呢？钱给我呀。
0: 够吗？
1: 别开玩笑啊，咱们都很熟啊，不开玩笑啊，

0: 这俩人是你叫来的吧？这何必呢？你看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嘛，这不都很熟的？你何必找人来呢？对吧？
1: 我再说一遍，想活命的话，货留下，滚！
0: 钱呢？钱哪拿来呀、啊？

0: 我告诉你们啊，你们别想黑是黑，你们知道这货是谁的吗？你们惹不起，你们。
1: 转。
0: 店长，给你们别打呀！别打！别打！别打！
1: 店长，
0: 给你们不要
1: 钱！店长，
0: 店长，我叫你们别打！别打！
1: 别打！别打！
0: 别打！
1: 别
0: 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
1: 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
2: 你们这是怎么了？怎么在我这儿打架呢？
3: 梁经理，梁经理，他把挡着了，他不给钱。
2: 放！哎呦，这怎么回事？这是！哎
4: 呦，我警告你，别多管闲事。还有你，
5: 融化在胸膛。
6: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7: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6: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中医呀一共有7大秘术，也就是说呀，中医治病是通过7种方法。哪7种方法呢？针、砭、灸、药、按桥、导引和注油。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0: 嗯，是的，
1: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8段锦。注油呢就是注油术，类似于古代的注油术。中医治病啊主要是通过7种。那么三角穴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呀，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法啊。那么同时呢，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穴，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

0: 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1: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1: 下奶的，
0: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意思就是，膻中这个穴位呢，辰始之官嘛，对吧？喜乐出焉。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1: 郁闷。
0: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雀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啊，3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猝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猝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1: 不锁门，
0: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面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1: 那不行。
0: 不行。你看那个人呢，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

0: 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嗯，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连线的终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的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1: 脱肛、
0: 嗯。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
1: 嗯。
0: 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粘转。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呢、啊、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泉，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了。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2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

0: 红，
1: 嗯，
0: 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痿。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肺，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2: 哎，还挺得劲儿哈，哎，
1: 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嘛，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言。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2: 过，
1: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雀，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嘛，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言。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雀，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 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

0: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2: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3: 给老子闭嘴！
4: 90号的人，
5: 顾以军，太狡猾了。
6: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7: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8: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9: 打阵营都不一样，前面就得拔枪。
10: 这人呐，
11: 这个国家
10: 得顺势而为，
9: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
12: 猛兽总是独行，牛羊在成群结队。
10: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13: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这段时间是高校毕业生集中求职找工作的重要时间段，和高校毕业生一样，很多返乡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也正在寻找人生的下一个起点。如何打通公共就业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把就业政策帮扶举措送到最需要的人身边，我们一起到江西各地看一看。
1: 比如说一些师范类的学生处于一种观望状态，比如说工程造价啊、工程管理。
2: 前几天，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来到萍乡学院，负责的老师来到学校就与招就处的老师们碰头，对名单问还存在哪些短板。
3: 有一个评估我的职业能力，可以上我建议上我们的机电学院。
4: 这方面就有一些简历的优化。
3: 对对，他可以评估自己的职业的一些方向。然后如果是像公管这一块的话，我看我们是不是上我们的那个发现我的职业潜能。
2: 老师们讨论中发现，别搞大课这四个字很关键。这些高校毕业生离校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要解决就业的问题必须精准，而求职能力训练营就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周文宇是萍乡学院机械电子工程专业的学生，这几个月他积极参加招聘会，一直没有找到心仪的工作，临近毕业，小周有些着急。
5: 因为机械还是太过于广泛了，又可以去汽车制造类，又可以去那些工厂，我就是也有点模糊，我之后应该怎么办呢？就是我希望老师能够为我分析一下，我之后从事哪个行业对我来说是最好的。然
2: 后求职能力训练营里的这堂找到我的职业兴趣课程，让周文宇从中收获不少。
5: 最开始就没有想我是不是适合这个工作，他让我知道我是比较擅长动手，可以去从事那些汽车制造啊、制造业的工作。然后现在我知道了，我要去找那种专门针对我自己来说我有帮助也能够继续在下面干下去的工作了。
2: 采访中我们发现，很多还未就业的毕业生不是能力欠缺，而是不了解求职里的隐形门槛。为此，当地的人社部门专门组织职业指导专家面对面为他们答疑解惑。
3: 同学们缺什么，

0: 我们给他们教什么，让他们补什么，找到我的职业兴趣，评估我的职业能力。像这些课程的话，都是根据目前当下学生们的一个需求，先发掘他们自身的潜能，然后再去向外去探寻到他们的一个求职能力。
1: 这段时间是高校毕业生求职的冲刺期，如何把训练营开进校园，把专家派到学生身边，让他们从校门到职场的路走得更顺畅，当地想了不少办法。
2: 今年我们推出了政策宣传主动找人、技能工匠进校园、求职能力实训课堂等八项重点活动，通过前置服务，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转变，真正打通了服务毕业生的最后一公里。
1: 高校毕业生求职离不开精准帮扶，不少在外务工人员返乡择业也面临就业难题。赣州大余县人社部门通过创新服务，助力在外务工人员安心返乡，顺利就业。
3: 焊这个铁板的时候，各种材料根据厚度不一样，它调到不同的电流。焊的话，要一气呵成，不能这样一点一点的焊。
1: 在大余县定点合作实训基地里，45岁的方旭军正在进行电弧焊操作的练习。
4: 之前在广东那边搞一些搬运啊之类的活啊，又辛苦又累，一个月下来也就那么3-4千块之前，家里又要照顾，所以说就回来了，又没什么技术，心情也很失落，哎呀，都不知道找什么工作了。
1: 方旭军告诉记者，他待业在家，听说县里办焊工的培训班不要钱，立即报了名。
4: 学了一段时间了，比如说这些雅弧焊啊、爱宝焊啊，这些都学得差不多了，老师说再稍微练一练手就可以考证了。
1: 方旭军说的证是焊工操作证，有了这本证书以后，很多厂他都能进去工作，就业前景一下就打开了。焊工赵龙去年跟方旭军一样参加了培训，培训后他考了证，通过当地推荐，很快在企业找到了工作。
5: 厂里边环境也好，包吃包住，有社保，一个月下来也能达到8500到9000左右。
6: 以前我们这个找焊工特别困难，是从去年这个大余县有这个培训班，给我们企业带来了很多便利，他们都有证，然后又比较稳定，上手比较快，已经招了60多个这样的焊工了。
1: 这两年，大余县培训了1600多名像赵龙这样的技术工人，他们当中超过一半都留在了当地就业。从出去找活干到在家门口等人请，大余县把培训的准星对准当地企业的靶心，按需培训让返乡农民工成为企业急需的技术工人。
7: 我们将继续结合赣州市紧缺工种目录，根据企业和社会的需要，开设更多培训工种，培育更多技能型人才，让劳动者有技能好就业，就好业靠技能增收过上好日子。
1: 2025年，江西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35.26万人次，完成年度任务目标的135.62%。数量提升的同时，培训质效也在逐步提升。我省聚焦1269行动计划产业链，制定全省重点产业职业培训需求指导目录，围绕全省主导产业开展培训14.35万人次，产业适配性培训成效显著，技能培训解决了有活干的问题。但还有一群人，他们有想法肯吃苦，却卡在了第一步，没资金。省里出台的低成本创业政策，让这些就业困难人员从零起步，支起属于自己的小摊。
8: 早晨的时候会去把它买回来，然后它慢慢的解冻，啊，等到中午的时候我就开始腌制，在临出门的一个小时，可能就会把它裹粉。这个面包糠裹完呢，它这个口感会更香脆。
1: 今年42岁的赵叶云，一年前还在到处打零工。去年他看中了学校门口的烟火气，想摆个摊卖炸鸡柳，但起步的难处比他想的要大。
8: 以前就是说哪里有活干就干一点，然后不太稳定，就是2000来块钱。去买设备的话，我就要去借钱，不舍得。
1: 当地就业创业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通过走访了解到赵叶云的情况后，专门找到了他。
9: 低成本创业，用我们通俗一点理解的话，就是一个3零：零风险、零负担、零抵押。然后这个只要符合相关政策，稳定经营满6个月以上，就可以获得

0: 一套5000块钱以内的设备补贴。
1: 因为最近天气热了，这段时间我感觉到吃这个就是说吃东西的人少了一点，今天增加了这两个新品种，看看呢。
2: 设备问题解决了，去哪里摆摊也是有讲究的，要有人流，相对固定，收入才能稳定。人社部门工作人员通过摸排跟其他部门协调联动，在人流量大的场所设置人社创业帮扶点，为创业者们保驾护航。
3: 到这个在安逸和相对来说比较火的一个那个夜市点，如果他想到这里摆摊，我们会尽可能的去协调。就业困难人员都是一些初创的，就是没做过生意，密切的跟踪他们，看看他们做生意缺少什么，需要什么，能帮助他们更好的创业。
1: 多到1-2千块钱，非常感谢政府这样子帮了我一把。我现在准备再去政府那边培训一些，比如说凉皮凉面之类的，好好干的话，我觉得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2: 去年江西省把低成本创业列入了全省十大民生实事，已经帮助2327名困难人员申请设备出摊创业。2026年，我省计划支持5000人以上低成本创业。依托就业之家平台，从需求摸排到创业指导，提供全程陪跑服务，帮那些想干但缺钱、缺设备、缺场地的困难人员及登记失业6个月以上人员支起一个摊，走稳一条路。
4: 从萍乡学院的求职能力训练营、大余县的探工培训班，到安逸县的低成本创业帮扶点，各个地方拿出了一系列务实举措，将就业服务向基层延伸，让重点群体就业有支持、有依靠，努力让每一个劳动者都能在劳动中找到价值。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尹鸿主持并讲话；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毅讲话；叶剑春、宋福龙；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陈。

0: 永琦出席。
1: 叶建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今天起，江西新闻联播推出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干出新精彩一线调研专栏，展现十五五开局之年干部大地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1: 我省聚焦就业帮扶关键环节，帮助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就地就近就业。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议今天在南昌召开，省委书记尹洪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毅到会指导并讲话，叶建春、宋福龙、陈永琦、任珠峰、黄喜忠、石玉宝、陈敏、卢小青等在职省领导出席，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以及指导组全体同志出席。会上，牵头整改整治任务的省领导做了发言。
2: 尹洪指出，在中央指导组的精心指导下，大家自觉扛起牵头职责，深入一线调研指导，推动整改整治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当前集中整改整治已进入攻坚期，要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要求，强化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以更高站位、更严要求、更实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以整改整治的新成效推动全省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尹洪强调，要聚焦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短板弱项，深化落实1269行动计划，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一起一策帮助企业克服困难、增强信心，加快推动工业增长点达产达效，努力培育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要聚焦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促进大学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深入开展医疗乱象专项整治，深化物业服务突出问题治理，加大力度实施城市更新。要聚焦三农工作的薄弱环节，深入推进高标准农田整治提升，培育壮大农业特色产业，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聚焦重点领域的风险隐患，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烟花爆竹、矿山、道路运输等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要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的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攻坚力度，积极盘活利用存量资源，深入开展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稳妥处置历史遗留烂尾事项，切实以新的发展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效。尹洪强调，学习教育越深入，触及的问题越深刻，面临的任务越艰巨，要深化思想认识，提高政治站位，持续推进学习提高，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坚持严格督导消耗，加大力度建章立制，做深做实结合文章，切实将整改整治与全省中心工作结合起来，真正做到整改有力度，发展见实效，群众得实惠。徐令毅指出，江西学习教育各项工作抓得紧、抓得实，呈现出良好态势，要从十个方面深入推进，努力取得更大效益。一是现场调查推进，严厉有活出效益，深入基层一线摸准实情，不断锤炼党性，改进作风，提高水平。二是一级督一级推进，以上率下出效益，坚持党委抓党委，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三是围绕农字推进，提高服务三农的普惠效益，筑牢粮食安全根基，加快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四是抓住工资这个重点推进，提高经济增量，产生规模效益，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深入企业走访调研服务，出台真金白银的政策举措。五是拎出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推进，形成盘存量、重增量的动态效益，立足于盘活，把历史遗留问题妥善处置到位。六是立足党政职能部门推进，产生一手抓党建、一手抓发展的双重效益， 坚持党建与发展两手抓、两促

0: 进，防止政府部门轻视忽视党建，非经济部门轻视忽视经济建设。七是抓住省市县领导班子换届契机推进，努力形成一届五年的长远效益，紧盯市县党委书记这一关键少数，教育引导新班子新书记从上任伊始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八是着眼建章立制推进，守正创新产生制度效益，总结分层分类警示教育干部退休谈话，预防重大工程决策不科学造成闲置烂尾等有效做法。九是突出社会稳定推进，形成一个安字的全省效益，全力排查各类风险隐患，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十是依法依规依责推进，向全面从严治党要效益，始终把纪律规矩品在前面，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省长叶建春今天主持召开第129次省政府常务会议，
0: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6月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培育发展更多创业主体，提高教育供给与市场需求匹配度，要充分发挥退役军人优势，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提供更有力支持，要加快编制我省推进新型工业化“十五五”规划，全力推动产业集群提能升级，持续优化产业生态，推动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取得更多实质性进展。要抓紧谋划确定我省未来产业重点细分赛道，推动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江西省贸易政策合规工作实施细则。会议指出，要按照国家统一部署，用好规则武器，维护好我省企业正当海外权益，要把合规评估嵌入政策制定全流程，不断提升政策制定的法治化、规范化、国际化水平。要强化业务培训，提升工作人员规则运用、风险识别、政策评估能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为全方位、多角度展示“十五五”开局之年，全省各地加快打造三大高地，深入实施五大战略的新思路、新举措、新成效。今天起，江西新闻联播推出“开局十五五，干出新精彩”一线调研专栏，通过蹲点调研的报道形式，展现赣鄱大地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今天跟随记者来到景德镇，探寻千年瓷都在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中持续迸发的创新力、创造力。
3: 在窑炉生产过程中，窑炉的温度可能
0: 在景德镇陈天陶瓷有限公司，负责人正在和供应商讨论智能升级方案。眼下，企业与各知名 IP 联手打造的文创订单爆满，迫切需要提高管理和生产效率。
4: 这些都是我们近期要交付在线上在生产的，可能有几十个。
0: 在研发车间，记者看到这里正加紧生产喇布布和 Hello Kitty 联名文创。陈天陶瓷成立于2014年，最初生产日用瓷，但和很多传统陶瓷企业不一样，他们每年会花费300多万开展线上推广。
4: 传统的是通过一些展会啊去宣传陶瓷文化，但这个呢面很窄，通过这些互联网直播也好，包括一些新媒体也好，让大家更容易轻易的去了解。
0: 新的销售方式成了激活生产力的关键变量。几年前，有企业通过线上找到陈天，希望以陶瓷的形式呈现暴力熊 IP。对于陈天来说，生产异形瓷是一次跨界，在塑胚、烧制以及如何融入非遗技艺等方面都是头一次。但他们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个前景巨大的新赛道。
5: 在试验上面，我们就大概有20多次，在后期我们还有小批量生产，小批量试产之后，我们再来大批量的制作。
0: 将传统青花和爬花工艺叠加到暴力熊后，甲方和市场都很认可。之后，泡泡玛特、迪士尼、黑神话悟空等知名 IP 慕名而来，接踵而至，联名打造文创产品，成为企业增速最快的板块。
6: 我们目前和30多个非遗老师有碰撞，有合作。
0: 步入新赛道，企业并没有止步于借船出海，他们也在着手开发自己的 IP。为支持探索，当地为企业增加了2万。

0: 平米的厂房，而徐婉要带我们去见的是一位新彩绘画技艺非遗传承人，双方将商量联手打造自己的 IP 文创咖啡女孩，
1: 将非遗技艺在这个潮玩上去体现，更好的推广它。年轻的就是未来的嘛，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0: 徐婉告诉记者，联名 IP 文创产品的定制就是要将传统非遗手工技艺与现代标准化生产结合起来，包括陈天在内，景德镇已经有不少企业都在尝试。
2: 景德镇有千年瓷都这块金字招牌，完善的陶瓷产业链，充沛的陶瓷产业工人，正因为有了这一些的匹配，让我们更有底气以崭新的面貌在世界的舞台上面绽放光彩。
0: 采访中，记者偶遇了香港大学的大学生在景德镇开展研学，在展厅里，大家对这些由传统陶瓷技艺打造的潮玩文创产品赞叹不已。
3: 刷新了我的认知吧，还是之前的目光有点太局限了，没有看到现在的技术发展的其实真的很快。我来景德镇来的太晚了，我应该再早一点来的。
4: 我们创意是跟传统融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的创意是带到世界上不同的各地的时候，他们不单是看见我们的新的创意，同时间也是看到我们千年的文化的一个传承。
0: 在景德镇，陈天陶瓷的故事并非个例。玉帛玲珑以玲珑瓷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锦飘创客们用 3D 打印技术复刻宋代瓷器，陶瓷与金属、玻璃、大漆的跨界融合作品令人惊艳。这些创造力与创新景象是瓷都陶瓷生态带来的深刻变革。陶瓷不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而是引领潮流的鲜活力量。
5: 我省聚焦就业帮扶关键环节，通过系列暖心举措，让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就地就近就业。
0: 在共青城这家装备制造企业，扎春燕正在忙碌。几个月前，她因为原单位转型失业，很焦虑。人社部门通过就业监测系统了解后，一边协助扎春燕申领每月1500多块钱的失业保险金，保障基本生活，一边根据她的意愿推荐匹配岗位。
6: 陆陆续续给我找了好几个嘛，我自己觉得嘛，就这个工作比较适合，就来这边了，也没有那么焦虑了，然后收入也比较稳定。
0: 扎春燕顺利再就业，得益于我省创新推行的窗口建群建岗机制。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申领失业保险金时，工作人员会主动引导他们加入求职服务群或办理求职登记，依托线上就业之家等进行岗位推送、政策咨询和求职指导。
7: 精准筛查辖区内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底数，通过线上系统摸排、线下站点跟进的联动模式，做实全链条的就业服务。
0: 除了窗口建岗，我省还为重点群体提供免费技能培训，帮助他们学好技能再上岗。在萍乡市第二期健康照护师培训班上，学员们正在学习实操技能。黄丹此前在外地美容院上班，失业后想转型从事养老护理、健康照护等工作，但缺少专业技能和从业经验。他的信息推送到当地就业之家后，工作人员很快为他推荐了免费培训，
8: 收获非常大，之后外出就业务工啊，我都更有底气。
0: 为提升重点就业群体技能水平，我省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培训模式，劳动者不仅在家门口就能免费参加培训，还通过理论加实操举措，学得会、学得快、用得上。
9: 通过三项摸排，了解群众想学的技能、企业所需的工种，再根据市场岗位缺口确定培训内容。培训结束后，我们还会同步开展岗位推荐、就业递解服务。
10: 井冈山黄杨界脚下的神山村，过去穷得让人抬不起头，如今的神山人腰杆直了，嗓门亮了，脸上有笑了，这股子神气是怎么来的呢？
11: 以前我们是靠去田里种粮食吃，在山上砍竹子卖，就没有其他的什么经济来源。现在就不一样了，有多种多样的产业，收入比以前增加了10倍还不止了。
0: 在神山村红色书屋，村民彭夏英正在与游客分享村里的变化。几年前，神山村组建农民宣讲队，彭夏英

0: 第一个报名。
1: 生活也越来越好了，心里也开心，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些变化，把这自己的感受讲给大家听。
0: 2015年，脱贫攻坚战正式打响。彭夏英家当时是村里最穷的几户之一，丈夫受伤干不了重活，三个孩子要上学，全靠她一个人种地砍竹子，一年下来还挣不到3000块钱。
1: 有的时候过中秋节的时候买月饼都没钱去买。
0: 随着精准扶贫政策全面推开，扶贫工作队和村干部一次次上门动员彭夏英开农家乐，但她一直不敢。
2: 他说：“我一个农村妇女，从来都没做过什么农家乐呀。”我说：“大姐，你不用操心，客人这一块呢，我们也会想办法去张罗。”
0: 村支书的话让彭夏英决定试一试。她借钱买了桌椅碗筷，腾出堂屋，开启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第一桌饭就挣了100块钱。
1: 我就觉得这个，我们有这个赚钱的路子来了。邻居们呢，看到我家的农家乐啊，生意好，慢慢陆陆续续有十几家开启了农家乐。
0: 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彭夏英的农家乐也越来越红火。除了餐饮，还卖起了土特产、竹编工艺品，年收入10多万，生活翻天覆地。彭夏英把自己的心里话唱给大家听。
1: 小山村的百姓露出了幸福的笑脸，父老乡亲的日子过得比蜜甜呢。我自己又没什么文化，写字也写得不好。
3: 但您的感情是很真挚。
1: 我是真心想感谢党和政府。
0: 彭夏英的精气神是整个神山村的缩影。这些年，村党支部带领大家发展各种产业，460亩黄桃成了河马先生直采基地，200亩茶园产销两旺，村集体经济从0到100万元，村民年人均收入从不足3000元涨到3.6万元，越来越多的村民眼里有了光，脸上有了笑。
4: 我原来在外面打工十几年，过完年就得走。现在在家里一年能够赚个5、6万块钱，还能够照顾老人、小孩，家里就有奔头，就不想往外面跑了。
0: 如今，神山村正在全力创建国家4A级景区，旅游栈道、生态停车场、红色书屋，一个个项目从图纸变成现实。
2: 像以前呢，咱们神山村这个村民哈，过年过节啊聚在一块，聊的最多的问题就是说，哎呀，你现在在哪里打工啊？哎，你明年打算去哪里呀？现在我们聊的都是说，哎呀，今年呢，我哪个东西好卖？我有一道菜呀，这客人非常喜欢，大家的精气神也完全不一样了。有党组织领着干，群众跟着上，日子就越过越敞亮。
0: 产业集群国家专家江西行活动今天在南昌启动，来自中国科学院等领域专家学者在集群大讲堂上分享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前沿实践和经验，为江西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5: 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在这个全球创新能力、创新引领能力方面，还有我们国家智能经济发展方面，能够形成一些方案，能够带领相关的企业呀、大学研究机构，一种产业综合体的方式发展。
0: 接下来5天，专家团将深入我省汽车、锂电新能源、有色金属、电子信息等产业集群开展实地调研，为产业集群向更高能级跃升开方支招。
6: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7: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6: 再见。
8: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我省雨势总体有所减弱，同时雨带南压，赣南的局地出

0: 现了暴雨以及短时强降水，预计明天全省自北向南的雨停转阴天多云。10到12号，大部分地区以多云见晴为主，气温有所回升。13号开始，雨带在江南地区南北摆动，我省降水天气又会多起来。明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虽然雨水减弱停歇了，但是还是建议考生和家长提早出门，避开容易拥堵的路段，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受到冷空气的影响，赣北和赣中的气温有所下降，早上出门时可以带上一件长袖的薄外套，根据体感温度随时穿脱。最后，祝各位考生都能保持良好的状态，从容应考，金榜题名。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阴转多云，20到24摄氏度。赣江新区阴转多云，20到24度。九江阴转多云，18到26度。瑞昌阴转多云，18到26度。庐山景区小雨转多云，11到19度。桂溪小雨转阴，18到23度。鹰潭小雨转阴，18到23度。景德镇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乐平小雨转多云，18到25度。上饶小雨转阵雨，17到23度。德兴小雨转阴，17到24度。青屿小雨转阴，19到24度。萍乡小雨转多云，19到27度。宜春阴转多云，19到25度。丰城阴转多云，20到25度。樟树阴转多云，19到25度。高安阴转多云，20到26度。抚州小雨转阴，19到24度。吉安小雨转阴，19到24度。井冈山小雨转阵雨，15到21度。新干阴，19到23度。赣州小雨，21到26度。瑞金中雨转小雨，20到25度。龙南中雨转小雨，21到25度。南昌阴转多云，20到2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2: 拿这一块。
3: 怎么不吃啊？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4: 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5: 你为什么会来救韶？
6: 自然是有事未了。
5: 你是冲我来吗？
6: 我不像你，只顾个人恩怨。
5: 那是因为我知道，国家利益不是你我这等小人物能办得了的。8号细胞已经暴露了，小军侠你也救了。你听哥一句劝，该放手就放手，何不事了拂衣去？
6: 90号是那么容易脱身的吗？
5: 你啊，听我转告那边的朋友，蒋伯贤是李先生的要犯，谁都拿不走的。
6: 现在最想得到蒋伯仙的应该是景腾吧？
5: 不是我，李忠。

0: 千万别信他，那老家伙嘴里没一句真话。
1: 那也不一定。
0: 你看，中毒了，已经中毒了一种。像不像跟哥一起立功？
1: 你说来听听。
0: 我找着蒋伯贤的踪迹了。
2: 说。
1: 明天下午，蒋伯贤会去柳园。
2: 同行几人几枪？
1: 具体不知。蒋伯贤的保卫行动是由76号的特务亲自负责，身边有两个保镖，外头警卫数目不详。表嫂，这条情报我有些怀疑，蒋伯贤的行踪一向诡秘，90号上下除了周志飞以外无人知晓，但昨天晚上突然就有了消息。

0: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
1: 都有切实的，
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2: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3: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子全是你。
2: 一个善人
4: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5: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2: 一个善鬼，
3: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招，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2: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6: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3: 把风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5: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2: 江西卫视每晚7:30，孤舟双雄对决，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0: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城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建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

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七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列

0: 中朝传统友谊建设是近年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 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 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 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 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 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 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本台消息，
1: 6月8号 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

0: 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八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中向好。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在广西涠洲岛生态修复海域，培育成活的珊瑚群落今年首次实现规模化自然排卵繁育，标志着人工修复海域已构建完整生态自愈体系。今年以来，我国蓝色海湾整治、珊瑚礁修复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提速。与此同时，和美海岛创建示范

0: 饭也稳步推进，首批33个和美海岛初步形成岛绿、滩净、水清、雾丰的和美新格局。良好的滨海生态资源促进了海洋新兴产业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发布，此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号起实施。当地时间7号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此后，伊朗和以色列又先后对对方发动了一轮打击行动。此外，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宣布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多个目标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全面禁止以色列在红海的航行活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俄罗斯等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声明说，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7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今天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强震，震源深度40公里。菲律宾民防部门称，强震已造成19人死亡，134人受伤。当地已发生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7级。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说，强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影响。震中附近的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已暂时关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1: 哎呀，给老子别来！
2: 90号的人，
3: 顾以军，太狡猾

0: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女人。
1: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2: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3: 打针都不一样，前面就得拔枪。
4: 这人呐，
5: 这个国家
4: 得顺势而为，
3: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猛兽总是独行，牛羊才成群结队。
4: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1: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6: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7: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周志飞没死，还好啊，没有发请功电文给徐先生，否则闹大笑话了。90号这两天没有什么动静吗？
1: 线报同事还说，自从周志飞住进90号就没出过门。
0: 畏首畏尾，不是他的风格，说不定他正围捕我们呢。下面的是我们的人吗？
2: 不是啊！走啊！走啊！这什么呀？账簿。你好好看看，上面有没有会计的名章还有地址？徐恩曾和戴笠都喜欢把中统和军统当做是私业，一厘一毫进出都会记在本上。你要想立功的话，抓住他们的会计。
3: 江湖兄弟，好走。
4: 胡忠杰，好走。
3: 我现在还有点担心一中，他的父亲还有姐姐接连去世。
4: 等我联系上组织，我们带他回根据地吧。90号太压抑了，重压之下，我怕他做出不理智的事。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大家一起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你呀，把心放宽，既然都来了，想出去走走也是可以的嘛。苏州好地方可多了去了，哪都可以走走。
1: 哦，要是这样的话，那就看看柳园去吧。
0: 好啊，
1: 这个前年呐，临摹虎丘前三图，这个园林部分就是不得章法。
0: 蒋先生，明代前郭的虎丘前三图在您手里啊？哎呦，这可是稀世珍宝啊！
1: 啊，
0: 带来了吗？我想看看。
1: 啊，好说好说。你，这可是你说的明天啊！哎，听到没有啊？明天我要出游了，你们别再推三阻四了啊！
2: 蒋先生，您别生气。李先生吩咐，苏州的事儿，我们只听周先生。
0: 我没问题。
1: 那就这么说。
0: 好。
3: 回头给你寄些过去。
4: 哎呀，那太麻烦你了。
3: 不麻烦，不麻烦的。
4: 那留步吧。
3: 好的，好的。
0: 行，蒋太太，
3: 慢
0: 请回哈。
3: 好。
0: 有任何需要，您跟我说。
3: 一定。哎。
4: 回去吧。
5: 跟新蒋的谈妥了。
0: 给他一个逃命的机会，是死是活啊，那就看他自己的命了。
5: 来着了，
4: 来着了，老周。
5: 十条小黄鱼不说，哎，外加一枚镯子。
0: 哎呀，就尽要一些不值钱的东西。你知道他手里什么最值钱吗？明代有一幅虎丘前山图，在他手里那才是无价的。
5: 哟。回去啊，给他叫来。
0: 回九少。
6: 老师，
0: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整天慌慌张张的。
6: 老四，贵宗来了。
0: 他没逃吗？
6: 一早照常来上班。
7: 陆监院长不在，
8: 老婆跑了。
7: 怎么就跑了？
8: 还不是因为那窟窿闹的吗？东洋人找了麻烦，这老陆又不傻，不能留在这儿当替死鬼是不？哎，
0: 这就有意思了。八号细胞暴露了，又救走了萧军霞。按理说他在共党那边应该是可以自证清白了呀，还回来。有点意思啊。嗯，
6: 他是四爷的卧底，无疑了。
0: 是的话，你能有什么办法啊？人家又是四爷，又是卧底，还有近藤罩着，我们能怎么办？
6: 是，
0: 不对，老陆啊，安排妥了吗？
6: 安排妥了，我连夜让监狱长跑了，现在估计出了江苏境了。
0: 嗯，还有个消息，你要帮我散出去。
9: 一个月80元肥差，他还能不干了？
10: 钱没命要紧，
9: 老陆要钱不要命。
11: 所有人集合！近藤太君要给大家训话，出发。
12: 哥，是又出什么事了吗？严谨昨天下午带着四五个人出去，半夜才回来。叮叮当当闹了半宿，不知道有谁遭殃。
13: 杨志根，狄辽被抓的事情现在已经传到南京了，公安机关和宪兵队上下都在嘲笑本人。关于这件事情，必须要有人付出代价。李贵，
14: 最后一句问， 粘在哪里，

0: 这就是欺骗和背叛皇帝的下场。照片上的人叫蒋国先，就隐藏在书上，谁能找到他，就奖赏10000元。如果知情不报，故意隐瞒，那你们最后的下场。
1: 就和陆羽一样，明白了吗？嗨，站长，我总觉得地牢这个事儿，肯定和咱们特工站内部的人有关系。您说，他会是谁呢？ 打比方说，顾一中，或者是侯副站长，您啊有话就直说，别拐弯抹角，行吗？据皮世杰的房东交代，那所房子是在出事前7-8天才租出去的。要从那所房子打通地道到特工站，又同时知道暗渠，若非是专业搞建筑的。 有熟知地下结构，是根本无法办到的。顾一中是建筑。17。其二，地道直通牢房，这说明他们非常清楚牢房的准确位置。我查过牢房之前的进出记录，出事前。 顾一中恰恰去过牢房。其三，肖军霞是顾一中过去的领导，按理说他们的情感非常深厚，有动机。地牢的事儿，顾一中的嫌疑最大。 黄副站长啊，你跟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啊？站长，事关重大，卑职不敢有半点怠慢。嗯，站长，你放心，不管是朋友还是家人，但凡影响到了帝国和运事业的，我全都可以牺牲。
2: 哎呦，了不得啊，人才呀、啊，你是？哎呀，
1: 站长，
2: 嗯。
1: 但是你一贯教训我们，损人不利己的事儿不要做。嗯，你看，
2: 尽己之说，我说这些没用的。啊，站长，你会不会有什么把柄在顾一中的手上？
1: 你怎么把我给绕上了啊？
2: 不是，你跟他有血仇呀。
1: 你像顾一中的父亲，和他姐姐的死，对不对？还有站长，你为什么不跟近藤太君说，而是让老陆来背这个锅？
2: 现在啊，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些，为什么不跟日本人说，跑到我这里来说呀？这些毕竟，他还是推测。
1: 无凭无据的，咱不好拿人。哎，
3: 对了，参谋长师姐啊，我是第一次跟你想到一起了。
1: 李叔，现在苏州站，既有老中统，又有小军统，再加上多了个四爷，多热闹的啊，
2: 是吧？
1: 啊，你不要听他们瞎传，什么小军统、大军统，现在为站长马首是瞻。哎呦！
2: 谢谢，
1: 站长。
2: 嗯，不要让那个谢文超查我了。

0: 我跟重庆那边没有丝毫联系。
1: 真的没关系了？
0: 没有。我保证，我在太君面前不打任何小报告。那
2: 以前打过没？
0: 以前也没有打过呀。
3: 真没有啊？
0: 没有，
3: 没有，没有，
0: 都是正常的工作汇报。
1: 现在啊，谢谢你啊，给我掏心窝说这么多。晚上借你家招待用一下。嗯，
0: 对，咱俩小酌几杯，放松放松。
1: 你误会了，现在我呀，晚上要在宿舍那边请人吃饭，我家没厨房，所以我想让太太借你们家的灶台炒几个菜。哦，可以，
0: 可以啊。哎，
1: 要不晚上你也来小酌两杯？
0: 不，我正好晚上有事。哦，
1: 不巧，那
0: 我跟弟妹说一声。

0: 哎，一中啊，来了，来来来，进来坐，进来坐，进来，随便坐啊。你师母啊，知道我要请你吃饭，专门给你做了几道我们宜兴的老家菜：咸肉微笋、燕来逊，你尝尝。我先敬你。你呀、啊，就像一个老特工一样，看着啊，就怪那吴四宝。那会儿关在九十号，后来被人毒死了。从那时候起啊，这些特工之间啊，喝酒都没这个信任度。嗯，
1: 站长欢迎一中来，有话直说。
0: 这咸肉微笋，这笋呢、啊、可是有名堂的。这是年初的时候李先生的朋友从闽北那边带过来的，跟我们这边不一样，咱们用的是春笋，人家用的是冬笋。我和我太太她不舍得吃，给她放在了电冰柜里面，知道你来吃饭，专门回公馆拿了过来。你说你姐姐的死和我周某人真的没关系，我不管你信不信，我也挺痛心的。再怎么说，死在自己最心爱的人手里。
1: 他爱错人了。
0: 可能吧。你姐夫，吴志平呢，是我开枪打死的，算是替姐姐报了仇，对吧？这杯我敬你姐姐。你为什么会来九十号？
1: 自然是有事未了。
0: 你是冲我来吗？
1: 我不像你，只顾个人恩怨。
0: 你知道为什么吗？那是因为我知道国家利益不是你我这等小人物能办得了的。八号细胞已经暴露了，小军侠你也救了，

0: 听哥一句劝，该放手就放手，何不事了拂衣去？
1: 九十号是那么容易脱身的吗？站长，我记得上课的时候你跟我们说过，咱们干特务工作的，说到底就是政治工作，要忠于党派，忠于国家，忠于领袖，哪怕只干一天，这一辈子都脱不了干系了。
2: 哎呦，一中啊，你说的太好了，会是我最好的学生啊，我差一点就相信了。
1: 站长，这世上每个人都有短，没必要替日本卖命，是不是？陆耀廷今天的下场大家可都看见。
2: 这也是我想说的，一中啊，你和我之间没仇对吧？令尊的死跟我没有关系，你姐姐的死跟我也没有关系，我们没有仇，有的话是你和日本人的仇，对不对？
1: 那是自然的。
2: 所以我不挡你的道，你呢也别让我下不了台阶，好不好？
1: 站长说的是。
2: 所以我说，在九十号我最看好就是你。过段时间李先生就要来苏州了，到时候我给你引荐引荐。你好像还没回答我，回来九十号干什么呀？贾伯仙，对不？
1: 这一万元的悬赏可不好挣。
2: 顾公子，你会稀罕一万元吗？你啊，听我转告那边的朋友，蒋伯仙是李先生的要犯，谁都拿不走的。
1: 现在最想得到蒋伯仙呢，应该是敬腾吧？
2: 不、哦、是我。所有人都觉得蒋伯仙为我周母所控，时间长了，你慢慢品我周母的苦吧。

0: 站长，感谢相邀，一生告辞。
1: 这就要走了，再还没上齐呢。一中，黄国站长，哎呦，这是发生什么事情了？筷子都没动。
2: 那过年的笋都已经贡献出来烧着吃了。
0: 周志飞能不给大大的好处？
2: 一中，千万别信他。那老家伙嘴里没一句真话。
0: 那也不一定。你看，中毒了，已经中毒了。一中，想不想跟哥一起立功？你说来听听。
2: 我找着蒋伯贤的踪迹了。76号的那两个特务喝多了，说蒋伯贤明天去柳园。
0: 黄国站长，看来你这马上就有10000元进账了。
2: 不值钱的事。

0: 兄弟，哥我现在需要人手，你跟哥一起干，绝不可能亏待你。
1: 嗯，
0: 你再好好想想啊，考虑考虑。
1: 喂，
0: 哥，打听到了，
1: 你打的不是分机啊？
0: 啊，听你的直播的。目标明天下午六元。
1: 知道了。
2: 哎，来了，老板。哎呀，上面坐啊。
3: 哎呀，来
2: 了，随时开门来了。
3: 好好
4: 好，老板你该起呢。
5: 红包，
6: 星真，怎么约在这么个地方见面？
5: 夏藤金院在特务临时会面的地点选择中列第二，
7: 也就你们军统这么教啊？徐先生要是知道我们在这等场所见人谈公事，还不把我们骂个狗血喷头？
5: 所以说呀，徐先生没带老板吃得开。
6: 这么着急找我，有下落了？
5: 蒋伯仙的时间地点有了。
6: 真的？说说。
7: 啊，通行证。真正无线区公所发的啊，不是假造的。出差路条，还有转到上海的韩产车票，你的你太太的
6: 一部分小黄鱼。

0: 蒋伯仙，我们家老太太的事儿没有骗我吧？
1: 秦哲，这么讲话可就没意思了啊！我在重庆把你老娘照顾的比我自己亲娘还要好。哎呦，之前我不是跟你看过照片了吗？怎么现在还起了疑心了？
0: 要不是因为我们家老太太，我才不干这掉脑袋的事儿。
2: 周志飞遇刺的事儿，他已经怀疑是我出卖了他们家的地址。
3: 蒋伯仙，
2: 给我4个人手，留条枪，100发子弹，1辆轿车。明天午后在柳园的后门的小径上候着。
3: 说，
2: 明天下午，蒋伯仙会去柳园，
3: 同行几人几枪？
2: 具体不知。蒋伯仙的保卫行动是由70号的特务亲自负责，身边有2个保镖，外头警卫数目不详。
3: 行，我知道你走吧。
2: 表嫂，这条情报我有些怀疑，蒋伯仙的行踪一向诡秘，92号上下除了周志飞以外无人知晓。
3: 但昨天晚上，突然就有了消息。你是觉得消息源单一不可靠？恰恰相反，
2: 有2条信息源佐证这一情报，过于巧合了。我怀疑是有人故意放的风。
3: 周志飞，
2: 可能。
3: 我知道了，你走吧。
2: 海默呢？消息给你们了。

0: 哎，先生，我们已经答应了。
1: 价值多少钱？您要几寸照片？两寸五寸各要一套。您好，陆行。蒋伯先是国民党的老重要委员了，和老蒋也有些亲戚关系。他这次来上海，我担心他受老蒋的委托，和日本人密谈，影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2: 都打成这样了，他们还能和日本人怎么密谈？
3: 重庆那边一直就有些摇摆，你们也观望形势，你们有安渡陈仓，给自己寻找后路。可南京汪伪，并不希望重庆方面和日本人建立联系，否则他这个南京傀儡，岂不是就成了一颗废棋？
4: 所以周之飞、庆腾、黄兴斋，还有重庆中统四方。
3: 都想得到蒋伯先，可能还不止四方。明天柳岩热闹了，
2: 这也许是周之飞放的一个圈套呢。有可能。
3: 周之飞想利用蒋伯先，引起各方自相残杀，然后他从中渔利。
2: 先生，依您这么看，你觉得该怎么做？
4: 一旦让日本人和老蒋建立联系，那抗战之路必将更加艰难。能救出蒋伯先，是上策。

0: 还生我气呢？我昨天是不应该打你那一巴掌，我向你道歉。那要不然，你打我一下。 我告诉你，男人10年知己都靠不住，更别说萍水相逢。他是个好人，好人吗？为了自己抛弃了女友，逼死了自己的爸爸和姐姐，这种不忠不孝的人，能是好人吗？他有自己的苦衷，男人所有的苦衷都是借口，是骗女人的托词。
1: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

哎呀！哎呀，真不错，真好！哎呀，救命了！哎呦，糟糕！哎呀！哈哈哈哈哈！哎。

0: 二位同志今天也是来逛园子哈。
1: 哎，
0: 这位先生是
2: 李先生的客人。
0: 哦，我跟你们说，我刚才从后门发现几个行迹很是可疑的人。
1: 你是谁啊？
3: 我是重庆方面派过来救你脱难的。后门，快快快！
1: 要带我去哪里了？
3: 快走！

0: 哎呦，慢点，你跑不快，慢点！哟，
1: 黄副站长，这么巧，你这不逛窑子，改逛园子了？
2: 杀了他！
0: 快，前面有人接你！
1: 你这是谁啊？
0: 快走啊！

0: 我要了命了，蒋先生，蒋先生，跟我走。
1: 你们行啊，
0: 走啊！

0: 小北，你别进去，别进去，里面松开。今天靖总员的人没有一个能活着出来的。我们在里面安排了和平的头等杀手，听我的。
1: 我必须把蒋国贤带回重庆。你管他干什么？
0: 你现在活命要紧。
1: 走开！
0: 现在的时局你我改变不了，听我的，回去。
2: 躲开！别进去！我让你躲开，不要再跟着我，要不然我连你一起打死。走！
0: 新平。

0: 趴下！快趴下！啊！啊！啊！你们都是谁了？
1: 皇上，
0: 你们这是去哪里了？
1: 走。

0: 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
1: 杜站长，出大事了，那边死了好多人，
0: 谢文超疯了，他怎么就开枪打死我？杜站长，谢文超这次他肯定是疯了，他要开枪打死我，他要开枪打死我。
2: 我们家地址，你换了几根黄鱼啊？

0: 我刚刚听到他们说你被人打伤了，你没事吧？没事啊。他们没有为难你吧？没有。那天表嫂除了打了我一巴掌之后，就没在上海舞过。你呢？你帮他们把事儿办了。
1: 江伯现在算是罢了。那我表嫂呢？她出事了。
0: 他们把你做人质，你还关心她？
1: 其实我表嫂这个人吧，她虽然凶了点，但是心肠不坏，她也没想伤害我，不然就不会放我走了。她只是利用我，让你帮他们做事。
0: 这几天收惊吓了，君生，你就让王妈他们多照看吧。好好休息。你是不是
1: 知道他在哪？
0: 他被捕了，关在90号大牢里。
1: 那他还能活吗？
0: 静藤想劝他归顺，除非叛变。
1: 我表嫂是不会叛变的，她最痛恨日本人。她跟我说过，她就两个下场：要么杀日本人，要么被日本人杀。
0: 许多男的都不如女的。
1: 你能不能想办法救救她，吴少爷？

0: 疯狂敛财。那个丁建生的案就跟他有关系，这些金条就在黄新斋他们家里搜出来的。
1: 原来你早就在查他了，为什么不报告？
0: 阁下，您之前不是要求我们要团结一致，搞好合运吗？我哪敢随便打他的小报告啊！我怕您说我不利于团结。再说了，之前的证据也不足，现在不一。哎，对了，您看啊，这里还有一张照片，就是他和重庆特务接头的时候的照片，我们当场拍下来的。哦，还有之前的柳园行动，黄新斋也是听了重庆那头，把蒋伯先给救走了。幸好您及时识破他们的阴谋。
1: 蒋伯先跑了？
0: 您放心，我们现在已经全程封锁了，早晚能抓住他。
1: 刘新平呢？
0: 我听阁下的吩咐。
1: 你跟欧新平以前的关系属实吗？

0: 王新斋怎么会写《重庆二弟》？
1: 我们查到，王新斋这一年来频繁和重庆的军统高层秘密往来，他们之间除了交换情报以外，还暗地里倒卖军用物资。

0: 穿过，会看见星火呼唤我，是胜利船歌从耳边经过、没有炮火的战斗。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民国十六年，你差一点儿就娶了她。东哥真心的。
5: 算是吧。
4: 你是真的被金藤找到七寸。日本人觉得他没有利用价值了，他们给我打过好几次报告，说要枪决他，我同意了。查嫂，
6: 没想到你会来看我。
4: 我也是受人之托。
6: 是海默让你来的？
4: 还撑得住吗？
6: 比起我这些年受的罪，这不算什么。
4: 海默给你弄了一桌广东点心，说都是你爱吃的，还热乎着呢。
6: 这么多，应该是最后一顿了吧？帮我转告黄先生，我会没听他的劝，只能来生再见了。

0: 明天。
1: 拿这一块。
2: 你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7: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8: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子全是你。
7: 一个善人
9: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10: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7: 一个善鬼，
8: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招，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7: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11: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8: 把风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10: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7: 江西卫视每晚7:30，光州双雄对决。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7: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我听阁下的吩咐，你跟欧新平以前的关系属实吗？
1: 属实。我和欧新平原来既是同事，也曾经有过恋人关系，这一点，中董上上下下都知道。而且我也把他写进了我的履历里面，李先生和秦琦阁下都是看过的。
2: 那这次有没有联系？
3: 绝对没有！
2: 你撒谎！
4: 皇跟我说过，

1: 我要居住在你家里。这个黄心斋，阁下，这样吧，您要不相信我的话，现在派遣兵队马上去我家，你们随便翻，你看有没有欧新平来住过的痕迹。 这个黄心斋就是想利用我和欧新平原来这点关系，到处说我是非，搞臭我，想把他是重庆卧底的身份嫁祸到我的头上来。那我真是百口难辩啊！如果你要是不信任我的话，这样吧，你把我撤了。我要是和中统有关系，别说你了，李先生他就第一个不会放过我。
2: 李先生自己就不会跟中统有勾结，嗯？那我就不知道了。
1: 你和欧世道相识的，他就交给你来处理，做他的工作，把他给我策反过来。
0: 阁下，欧新平他是死硬派，这个有点难度。女人是讲感情的。
1: 你以前的女朋友，你一定有办法的。阁下，黄心斋呀，他是我们九十号的耻辱，这个人烂透了。

0: 柳原的枪手是不是你安排的？嗯，我要是去了，也必死无疑了。你不是没去吗？哼！
1: 故意散播蒋伯仙出游的消息，打死黄金再杀人灭口，设计欧新平劫人，再把消息透露给靖藤。
2: 让东洋人抄了中统的后路，最后再安排枪手屠杀这十几个人。朱站长，我说你这局做得高啊！一群不自量力的家伙，
1: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2: 我有的选吗？不是他们死，就是我死，我儿子死，我全家死。 换你，你怎么办？你以为特务工作真的像手册里说的这么崇高？无论是76号还是中统军统，要我说，就是这个世界上最肮脏的人吃人、人玩人的工作。你现在能体会到了吗？啊，
0: 周站长。 能求你个什么？
1: 说来听听。
0: 海默的表嫂，能不能留她一面？

你真的觉得在旧时候我能决定任何一个人的生和死吗？我不瞒你说，这两天我一直也在想，我求谁能保住吴新平的命，我也想不到。

0: 好久不见啊，欧新兵。想着咱们怎么说也是中统的同事一场，来看看。
1: 有话快说。
0: 让我来帮帮你。金城阁下看过你的履历，很欣赏你。我们希望你能加入我们和平运动。
1: 和平运动？真好意思起这个名字。一帮臭汉奸，你们就是怕战？
2: 不是怕战，
0: 不得不战则战，能和为什么不和呢？你看现在抗战有4年之久了，中国现在像什么样子？
3: 各个地方都在打仗，千疮百孔，民不聊生。
0: 当下正是日本国需要扩张的时候，而我们呢，
4: 也需要人家日本的先进科技、人才、思想来帮助我们的国家，
0: 和平建设多好啊！
1: 周志飞，你还有脸说这些？你是不是忘了，重庆大轰炸、南京大屠杀？日本人的残暴行径，让中国老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3: 哎呀，不要说这么远，那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事情，我们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只管好自己的小家庭，加入和运有什么不好？你看现在的苏州，
4: 百姓安居乐业，有什么问题吗？
1: 我们欧家40口人，39口死在日本大轰炸里，皮肉无存，就剩我一个人，这个仇我是不是应该报？
3: 你还是这样，
0: 石骨无化，硬得像个石头一样啊！
1: 我就是不该。我要是改了，那个人就不在我心里了。
0: 为什么不试试放下个人恩怨？
4: 来吧，加入我们。
1: 别废话了，直说吧。
0: 我就知道你不会答应的，那这样再帮我一个小忙，帮完以后我跟金藤阁下求情，对你从轻发落，你看怎么样？
1: 好啊，那你也帮我一个忙。
0: 好，你说。
1: 不要让我再看到你这张嘴脸，臭汉奸。
0: 好，成交。你愿意帮这个忙，你我再也不见。我问你，

0: 你们中统怎么知道蒋伯轩在柳园呢？
1: 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
0: 哼，打入一向是你们的强项，这么说我们九十号特工站也不例外了，有你们的内奸对吗？
1: 有啊。
0: 我想知道
2: 有多少人。
1: 一个。
0: 我来猜猜吧，
2: 是不是李志刚？
1: 不是。
2: 蔡和平？
1: 不是。
0: 刘正义？
1: 不是。
0: 不会是姓黄？
1: 黄新斋这个王八蛋，
3: 他居然两头吃，我一定要杀了他。
0: 我猜的没错吧？就是黄新斋。谢谢你的配合，我会跟近藤阁下求情，希望对你从新发落，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保重。

0: 你能不能再想想办法，救救我表嫂？
1: 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吧？
0: 知道，他是中统的特务，他利用我，就是想用海默的身份潜入古元，去做他那些工作。
1: 这可都是随时掉脑袋的事儿，你就不害怕吗？
0: 我每天都怕得要死，有时候一想起他身上的那些枪，半夜都会惊醒。可是他告诉我，如果不跟他合作的话，我在空军的弟弟就要受难。我没办法，可我还是没能保护好我弟弟。
1: 那你的真名是？
0: 我叫……你还是叫我海默吧。如果不是因为海默，我不会认识我表嫂，也就不会遇见顾伯伯，还有你。一中，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能是一条不是
2: 老周，你要吓死我呀。

0: 吃过饭了吗？你听我跟你讲呀，咱们就这么几天没在家，对吧？结果我那包南北干货被刘妈吃掉大半包，扣她工钱。哎呀，可是我转念又一想，算了，反正你也不爱吃，她想吃就让她多吃几口呗，懒得跟她计较。怎么了？站里工作累了？不是姓欧的又回苏州了吧？哦，不提不提不提啊，不提他，讲好了不提他。我去给你放洗澡水，你泡一下啊。
1: 哎呦，对了，李先生来电话嘞，他说他来苏州了，让你过去一趟。

0: 人真的跑了？
1: 被中统接走了。
0: 你说的我信，可是日本人不信。梅机关专程跑到苏州来跟我要人，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1: 是非不猜，让先生丢人了。
0: 不是特意交代过你吗？实在不行就做掉他。
1: 那天情况有点复杂。
0: 志飞，你是一个心多么细的人，你怎么了？因为儿子，不是，那他呢？你打算怎么处置？
1: 我的线报告诉我，蒋伯先已经回到了重庆。

0: 东哥真心的，算是吧。当年我是真的不知道，也许我真的不该把于青介绍给你。
1: 跟您没关系，是赤飞优柔寡断，
2: 舍得吗？

你是真的被金藤找到七寸。日本人觉得他没有利用价值了。

他们给我打过好几次报告，说要枪决他。我同意了。

0: 就在明天。
1: 有没有可能再劝一劝他，
0: 投诚过来？

0: 明天我找个由头安你些伤痕。
1: 不用。
0: 你要去法场
1: 看看那个能不能帮上忙。
0: 那明天对你会是一场大考。

0: 谢谢啊，
1: 不客气。
0: 刘嫂，刘嫂，
2: 没想到你会来看我。
0: 慢点。我也是受人之托，
2: 是海默让你来的，
0: 还撑得住吗？
2: 比起我这些年受的罪。

0: 还有给你弄了一桌广东点心，说都是你爱吃的，
1: ，应该是最后一顿了吧。
0: 不用绳子吊死好，我不想做吐舌头的鬼。

0: 给你带了壶酒，你要不喝点？
1: 你们男人用酒壮胆，女人不用。

0: 海默特意嘱咐我，给你带件衣服，我给你放这儿了。
1: 我想拜托你一件事情，我不是什么好人，但海默是个好姑娘，她身世可怜。 我走了。

0: 拜托你帮我照顾他，以后别让他流落街头，受人欺负。你别辜负了他的真心。
1: 发现，我会把她当做亲妹妹一样看待的。
0: 你也不懂我们女人，就当我没说吧。

先生，我也没听他的劝，只能来生再见了。

临16年，知非羽衣女子泛舟姑苏。那日阳光明媚，有佳人陪伴。那天是知非一生中最开心的一天。

0: 見張り調子兵はなかなかの男ですが、
1: あいつは利口だよ。
2: 哟，站长，下班了。
3: 找您签个字，那个钱。
4: 领什么钱？
3: 枪手费。哦，咱们站每枪杀一名重庆特务，不都有200元补助吗？
2: 对，
3: 这个呢是欧新平的人头费，您收着。

0: 还有200多块钱，
1: 这枪决欧新平的人头费。

0: 柳岩真是一场大屠杀呀！当时情况紧急，我来不及汇报，就擅自做了处理。你做得对，至少没让日本人抓到蒋伯先。谁能想到啊，这十几条人命顷刻就没了。
1: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你是个读书人，也没有接受过训练。
0: 黄老师，我好累啊，我不想再干下去了。
1: 不要灰心，抗日的道路还很漫长，我们不能就这么轻言放弃。
0: 不是的，黄老师，其实这件事情我想了很久。 这段时间以来，我已经快要不认识自己了。我觉得我每天干的事情、我说的话，连我自己都难辨真假。再这么下去，我迟早都要崩溃的。对不起，黄老师，我没有坚持下去。
2: 无论怎么决定，我都尊重您的选择。黄老师，不管怎么样，我是肯定不能再回九少这个魔窟了。我想尽快离开苏州，我不想有任何的负担。我现在只想漫步在充满阳光的道路上。
3: 那一定是充满希望的。一样，我也想，早晚会有那么一天的，中国必胜。
4: 表哥，什么事儿？这么高兴？
3: 一说说，他跟我们走，跟我们一起去根据地，还给我的字条。
4: 好啊，他承受了这么多，也该喘口气了。和平军出城那条路是走不通了，我再想其他办法吧。
3: 我们可以去找水生家的，走水路，我们就扮成渔民的样子，凌晨出户。
4: 可以。
3: 那我们去常叔找部队。据说。
4: 十八旅在茅山， 但你放心， 只要他们还在这一带， 我们就能

0: 他走的时候痛苦吗？
1: 是周志飞亲自动的手。
0: 表嫂对他一往情深，他竟然还下得了手。他究竟是人还是畜生？他有什么话留下？
1: 他说你是个好女孩，整件事情跟你无关，是他把你拖下水的，他对不住你。
0: 其实他并没有说这些话吧，这些话是你编来骗我的，但我喜欢听。
1: 海默，我要离开苏州了。
0: 去哪？
1: 暂时不能说。
0: 还回来吗？
1: 一时半会怕是回不来了。
0: 你放心，你走了，我会替你照看好这个宅子的。
1: 海默，不光我要走，你也得走。九十号的人一旦发现我不在，必然会全城搜索。你要是留下来的话，会有危险的。
0: 我不知道我还能去哪儿。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你可以去香港，我在那有关系，可以安顿好你的。
0: 顾先生，我能跟你一起走吗？
1: 海默，我这边的情况比较复杂，就算我去了太湖那边，也要接受很长时间的调查。你跟着我会吃不少苦头，更何况你来了这边之后已经受我太多的委屈了。你应该远离这些纷争，去过你该过的日子。
0: 什么才是我该过的日子？唱评弹，挣银子，强颜欢笑，那这样活着跟死人有什么区别？
2: 海默，你要坚信抗战早晚都会胜利的，日本人早晚都会滚出中国的，一定会有那一天的。
0: 我相信抗战迟早都会胜利的，可是我们俩就不一定会再相见了。顾先生，再见。

0: 1941年12月7日凌晨，从日军六艘航空母舰上起飞的183架飞机，穿云破雾扑向珍珠港，仓促应战的美军损失惨重。8艘战列舰中，4艘被击沉，1艘搁浅，其余都受重创。6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被击伤，188架飞机被击毁，数千官兵伤亡，摧毁和毁坏了港内、岛上的大部分设施，取得巨大战果。
1: 国际形势大变，我们得抓紧撤离。
2: 我国は何度も米国に情報したが、しかし彼らは対日貿易を統計しただけじゃない。まだ大日本帝国無条件ね。

0: 諸国から撤退することを求め、帝国は生存と世界平和するために、そしてアジア人民幸せのために、大日本帝国は米国に開戦すること必要であり、開戦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1: 万歳！
2: 万歳！
1: 万歳！
3: 本田君、帝国は破る。これはとてもいいことだ。なんでそんな気持ちですか？一体どういう原因ですか？
4: 私は北上してソビエトと戦うべきだと思っています。南下して米兵と戦うのは得策ではございません。
0: バカ。
4: かか、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
5: 老四，这是从黄信哉家里搜出来的。
6: 我上次没有注意啊，后来我越看越像一个人，就是那个顾一众的管家，叫什么富贵。
7: 王新斋给富贵画像做什么呀？
8: 吴王阖闾当年派伍子胥驻阖闾城。
9: 吴越春秋说，子胥是相氏长水，向天法地，造筑大城。
8: 这阖闾城有多大呢？
9: 越绝书说，周四十七里，210步2尺。路门坝、水门坝，撑住了3年才成。
8: 这阖闾城啊，
9: 就是如今的姑苏城。破土筑城时，是周晋王6年。也就是公元前514年，
10: 很早以前的事了。
9: 嗯，2500年了。
10: 没想到我们姑苏都这么老了。
9: 当年日本建筑学家关冶真说，我们中国没有古建筑，最早的唐构是在日本京都。梁林两位先生不服这口气，历经了7年，终于在五台山的佛光寺找到了唐代建筑。明25年，梁先生特意修书给我，让我测量并且保护好苏州古建筑。我本想尽我绵薄之力，但抗战一起，人民皆入蝼蚁，何知建筑。
10: 顾先生，你说的这些我听不太懂，但我知道你跟顾伯伯一样是正派人，是真正懂姑苏也爱姑苏的人。
9: 2500年的姑苏城不能就这么让强盗给践踏了。
10: 我知道顾伯伯不入土是为了等着东洋人滚出咱们苏州的那一天。
9: 海默，我得继续留在90号，我要切断跟之前所有的联系，为了继续取得金藤的信任，我要把这个身份坐实了，才能更好地做我该做的事情。国家已到存亡之际，我被逼得奋不顾身。
10: 顾先生，有什么话你尽管说吧，我都听你的。
11: 六哥，你看这毛线颜色好看吧？
12: 挺好的。
11: 天气冷了，我给一中织条新围巾，他能用得上。
12: 若彤啊，
11: 怎么了？你怎么这么严肃啊？是不是船走不了了，我们回不去了？
12: 船能走，只是他暂时不能跟我们一起

0: 这是我第一次收到中国人的婚礼邀请。可是，我去参加合适吗？
1: 阁下，
0: 不管怎么样，恭喜。准备一下，这是送给海曼夫人的，上点布料，用这块布料做件衣服吧。

0: 上海莫小姐，你是否愿意雇一种先生成为你的丈夫？无论疾病还是健康，或任何其他理由，都爱他，照顾他，尊重他，接纳他，永远对他尊重不渝，直至生命尽头。
1: 我愿意。
0: 郭一中先生，你是否愿意上海莫小姐成为你的妻子？无论疾病还是健康，或任何其他理由，都爱她，照顾她，尊重她，接纳她，永远对她尊重不渝，直至生命尽头。郭一中先生。

0: 爸，不孝义忠，
1: 海默，给您磕头了。
0: 爸，我和海默结婚了，其中缘由不必多说。相信您在天之灵，一定能明白我们的苦衷。抗战已到水深火热之时，我等不能后退，只能向前。所幸海默不计个人得失，愿与我同甘共苦，一种感激不尽。这所欠之情。 日后必当偿还，顾伯伯。就罢了，要养成好习惯，别让旁人看出端倪。爸，您嘱咐我的事，我一定会办到。
2: 我爸嘱咐你什么了？我不能说。怎么还有秘密了？老吴，交给你了。好嘞，给我吧。辛苦。这段时间有劳了。
3: 客气什么？一路保重啊。
2: 好，走吧。
3: 没事，我自己来。他有没有？
2: 什么话让你带给我？你还是把它给忘了吧。小乔，走了。
3: 帮我照顾好他。
2: 走了。

0: 这次小汝彤同志比上次又快了2秒，大家鼓掌。下面分组练习。
1: 来，我教你。你看，这样。你自己弄。六哥。
2: 可以啊，现在枪玩的挺利索的。
1: 我不行，我们的班长，蒙上眼睛，25秒就读完了。
3: 你们聊，走了。哎，
4: 小九，我们有任务了。
1: 有任务跟我有什么关系？反正从来都不让我参加，嫌我是上海来的女同志，就知道看不起人。
4: 注意态度，这次得脱军装穿旗袍了。
1: 穿旗袍？什么任务？
4: 我们可能要回上海了。王科长跟我说，一会儿吃个便饭，布置一下任务，你准备一下。
1: 我真要脱军装了。
4: 你呢？这次不光要脱军装，还得把皮肤养白一点，稍微吃胖一点，反正不能像你现在这样又黑又瘦的去上海，人家一看就知道是根据地来的。
1: 我那些旗袍好久都不穿了，我都不知道还合不合身了。
5: 你是不知道，最近那个晋腾啊，确实很过分，做什么事情都独断专行。他贵中算
6: 志飞啊，你知不知道？前阵子发生了一件大事。
5: 你说的是90号吗？
6: 日本海军偷袭了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大本营珍珠港。哎，
5: 哦，您说这个，我那天听广播了。哎呀，这个小日本啊，我真是小看他们，没想到他们战斗力那么强，重创了美国海军。哎，这么一来啊，这苏州的日本人就更嚣张了。
6: 对这件事情你有什么看法？
5: 第一，我没有想到这美国战斗力不行了。第二，这么一来，在未来的国际地位里面，这日本估计会成为新的霸主，跟德国平行。这么说，汪政府，咱们这个决定是对的。
6: 什么决定？
5: 就脱离了重庆，未来中国应该只有一个汪政府。
6: 那你猜，重庆，蒋先生知道了这件事，他什么心情？
5: 我还真没关心过老蒋那边有什么新的动作。
6: 我告诉你，就在前几天，重庆林森代表咱们国民政府正式对日本、对德国、对意大利、对轴心国宣战。
5: 我怎么感觉这些年重庆一直在跟日本打仗？
6: 刚刚的事情刚刚才正式宣战。
5: 我明白，美国打不过日本，希望老蒋帮他这个忙。
6: 你还是没明白，日本人完了。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特工站出问题了，他们是不是怀疑他了？他有危险？
7: 没有，都没有。
6: 突然又不走了，那一定是有什么原因。我去找他问清楚吧。
7: 不行。
6: 为什么？
7: 你忘了他吧。
6: 凭什么呀？
7: 永平他要结婚了。
6: 你胡说，我怎么不知道？他怎么可能结婚？没有我他跟谁结婚？
7: 海默，
8: 你应该当面跟他说。
9: 当面说我会后悔的，我没有勇气站在他面前，也没有勇气说出那番话，是我辜负了他。
8: 我现在就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替顾伯伯还有我表嫂和副管家报仇。我是个没本事的女人，如果可以和你一起做机关，我愿意。
10: 张海默，这是哪家小姐啊？不是说她跟一个女工党好上了吗？
11: 不是那个女工党，这是个西北货。老季，咱们要随礼啊。
12: 哦，我可不要去。
11: 就算人不到，礼也得到啊。把去年得的那个鸳鸯戏水的镜面给他送过去，再加家里那个龙凤金镯子。
10: 疯了，给你仇家送那么大礼？
11: 我不管他的结婚是真是假，咱们的礼得是真的。
10: 什么结婚还有结假的？
11: 不好说。
5: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1: 哎呦，给老子别来！
2: 90号的人，
3: 顾以军，太狡猾了。
4: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5: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6: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7: 打阵营都不一样，前面就得拔枪。
8: 这人呐，
3: 这个阁下
8: 得顺势而为，
7: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猛兽总是独行，牛羊才成群结队。
8: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5: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

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却疑点重重。
1: 通过测量，撞击地点距离肇事轿车停止距离达到51米。
0: 警方高度怀疑事故性质会不会是故意而为。
2: 仅仅9秒钟时间，加速声音很明显，直接对着这个受害者撞上去。
0: 然而肇事司机和被撞男子的确互不相识，究竟怨从何来？
3: 中间没有任何交集，那么犯罪的动机在哪里？
0: 一个短暂的眼神对视背后，真相令人匪夷所思。敬请收看传奇故事，无辜的回眸。
4: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啊，网上有句流行语叫确认过眼神，你就是我要找的人。眼神这东西啊，确实能传情达意，可是要是眼神没确认对的话，再加上点胡思乱想，一时冲动，那后果啊可就严重了。啊，就比如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件事儿。这天早上8点多，山东菏泽成武县的交警接到报警，说有个路段发生了严重的事故，一个骑电动车的男子啊被轿车给撞了。
2: 他打入120，并且跟咱报了110，及时报警，而且还给保险公司也打了电话。
4: 肇事司机叫李平安，事故发生之后啊，就是他报的警，被撞男子已经被救护车紧急送往医院去抢救了。警方初步勘察现场，觉得情况很不乐观。肇事的白色轿车的车头损毁严重，现场还有大量的血迹，
2: 这受伤很严重。
4: 那大早上的怎么会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故呢？警方首先怀疑是醉驾。
5: 啊，你没饮酒哈？
6: 没有没有
5: 啊，
6: 早上才喝酒。
4: 李平安没喝酒，那是怎么回事啊？据他说呀，就是一不留神。
2: 他说当时就有点走神，没发现前面的车，发现那个收入都完了。
4: 照他这么说，这起事故纯属就是意外了。可是随后警方细致的勘察现场，却发现了个奇怪的情况：事故现场没有明显的刹车痕迹。更奇怪的是，从机动车撞上电动车到停下来，有很长的一段距离。
1: 通过测量，撞击地点距离肇事轿车停止距离达到51米。
4: 51米，李平安说他走神了才撞上去的，可是撞上之后应该回过神来呀，本能的反应那应该是赶紧刹车呀。但是警察勘察之后却发现根本就不是这样，碰撞之后他又行驶了24.7米才开始制动。
2: 按常理说，与前方车辆发生事故，本能的得采取制动措施，而这起事故恰恰是碰撞以后又行驶了24.7米，他才采取制动，有点不正常。
4: 眼睁睁地看着撞了人却没有立即刹车，还任由车子往前冲了20多米，李平安当时在干嘛呀？这脑袋里头究竟在想什么呀？警方不由得对他的说法产生了深深的怀疑。由于现场没有其他目击者，警方当即就决定调取行车记录仪。
5: 你车有行车记录仪吗？行车记录仪坏
6: 了吧？
4: 李平安说行车记录仪坏了，但是警察还是提取到了里边的存储卡，同时呢把它带回到了交警队。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医院传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被撞男子重伤身亡了。死者姓盛，事发的时候54岁，就住在事故发生的那条街道旁边。事故后果很严重，

0: 警察再次询问李平安，但是他的说法呀，并没有改变。
1: 这个驾驶员当时带到这个队里之后，让他自己写了一份陈述，并且你说的事情经过，从他表情也没发现异常。
0: 李平安的陈述跟现场回答一致，显得从容镇定，但是这并没有打消办案人员心中的疑虑。询问结束之后，警方呢先是放他回去等待调查结果，这边继续追查，而这一查吧，就查出了大问题。先说行车记录仪，李平安说坏了，但是警方调取了存储卡之后发现呢，这设备根本就没有故障。而当他们查看视频的时候，也发现疑点重重。大家来看哈，这就是行车记录仪记录下的画面。李平安上车之后，先是调转车头，之后立即加速。
2: 在画面中，我们可以清晰听到嫌疑人驾车持续加速所产生的轰鸣声。
0: 加速的声音非常大，发动机在嘶吼，几秒钟之后就径直撞上了骑电动车正常行驶的盛某。这是后来警方调取的民用摄像头拍摄的画面。李平安的车速相当快，而且确实没有立即刹车，开出去很远才停下来。两段画面相互印证，一个事实浮出了水面，这不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之前李平安说撞人是因为开车走神，可是在警察看来，当时车速那么快，怎么可能走神呢？
2: 根据经验判断，司机驾驶车辆加速行驶时，注意力会高度集中，而不是他所说没有注意观察而发生撞人。
0: 另外，李平安为什么突然开这么快呀？他在笔录里说，那天清晨他的两个工友要去青岛，错过了长途客车，决定改成网约车。早上8点多，他把车停在路边陪工友等车，突然想到应该给工友带几瓶水，于是就心急火燎地上车，准备去东边的一个超市。没想到车掉过头来，没开多远就撞上了盛某。可就算是买水，至于这么着急吗？这解释怎么听都站不住脚。侦查员反复查看画面，发现从李平安掉头到撞上盛某一共也就9秒钟。
1: 仅仅9秒钟时间，他的行车记录仪显示是67公里，从零加速到67公里，而且行车记录仪上也有声控，加速声音很明显，直接对着这个受害者撞上去。
0: 9秒钟，从零加速到67公里，这是什么概念呢？一脚油门踩到底，直接奔人就过去了。而在另一个公共视频里头，侦查人员还发现了一个更可疑、更让人后背发凉的细节。事故发生前几秒，被撞的盛某似乎听到了背后有发动机的轰鸣声，还本能地向右侧靠了靠，他意识到了危险，也在躲。
3: 他下意识上路边有个拐的动作，但是嫌疑人就跟着他，直接撞上去了。
0: 盛某向右靠，车子就向右打方向，盛某想躲，车就追着撞。这哪是走神没刹住啊，这分明就是目标明确，不依不饶。到这一步，任何关于意外的解释都显得苍白无力了。
4: 种种迹象就说明指向他李平安是故意杀人。
0: 接下来事情的性质就变了，可接下来的调查又让警方陷入到了更大的困惑里。如果李平安是故意撞人，那他很可能是跟盛某有仇。可是警方围绕二人的社会关系展开了全面的调查走访，却发现呢，他们根本就没有交集，甚至压根就不认识。
5: 杀人案件总要有犯罪的故意，在分析两个人成长的过程以及生活的环境中间没有任何交集，那么犯罪的动机在哪里？
0: 是啊，这完全说不通啊！难道警方的判断错了？ 可是之前的种种反常又确实没法让

0: 人不怀疑，加速不刹车，追着撞，每一个细节都指向了故意。警方呢也很迷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在所有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啊，通过反复仔细研究视频资料，一个极其细微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啊，引起了警察的注意。这个细节啊，就像一根针一样刺破了迷雾。大家看这段事故发生前的视频啊，盛某骑着电动车从李平安身边经过，他先是看了一眼李平安，这时候李平安也看到了他，而且还一直盯着他看。
1: 李平安在对视过程中一直注视着盛某，甚至盛某走过去以后他还扭着脸看，这不像一个不认识的人做出的举动。你不认识这个人，你看一眼就过去了，你没必要顶着看，扭着脸看，这一个解释不通。
0: 从二人的反应来看，他们似乎是互相认识的。盛某看了李平安，李平安也一直盯着盛某，目光追着走，而且就是在看见盛某经过之后，李平安立马转身，毫不犹豫地上了车。
1: 他在发现盛某骑两轮电动车经过，他没有任何的犹豫，就直接奔他这个停的白色轿车去了。
0: 这就怪了呀，从这个细节上看吧，两个人分明是认识的，可是警方再次调查证实，他们确实不认识，自己或身边的人相互之间也没有任何的交集。认识还是不认识，这起事故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果李平安真的是故意撞人，那他的作案动机是什么呀？难道这两个素不相识的人之间还藏着什么警方没有查到的秘密？只能说背后的真相啊，让人万万想不到。
2: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那刚才我们说到，警方高度怀疑李平安是故意撞人，但是调查却显示他跟盛某没有交集。更让人困惑的是，视频当中两个人明明有过对视，目光追着走，可是查来查去就是查不出任何关系。这团迷雾到底该怎么解开呢？为了查明真相，警方决定再次传唤李平安。可是面对讯问嘛，李平安依然是非常镇定，看不出慌乱，也看不出破绽。
1: 他就说，我不认识这个实力这个盛某，我没有任何理由把他杀掉，你们不用怀疑我。
0: 审讯室里的李平安一口咬定不认识盛某，就是给工友买水走神了。他说话条理清晰，逻辑自洽，甚至还有点理直气壮。可是他的谎言呢，很快就被戳穿了。警察找到工友核实，工友说当天早上等车之前，李平安就已经给他们买过水了。车祸发生之前，李平安突然上车，他们也很意外，只是没来得及问，他就开车走了。李平安在撒谎，既然买过水了，为什么还要上车去买？这个借口彻底站不住了。而且现场视频当中，他和盛某有个对视，两个人应该是认识的，可是警察就是查不出这两个人有什么关系。这时候啊，他们有了另外一个怀疑，
4: 我们就查着是不是有轻杀这一块的因素。
0: 通过调查李平安的家庭情况，警方呢确实发现有异常。李平安和妻子结婚多年，有两个子女，为照顾孩子，妻子在成武县，李平安在外地务工。奇怪的是，半年前他突然回到老家，之后就一直没出门。一个常年在外打工的人突然就不走了，这本身就值得琢磨。事情会不会跟这个有关呢？警方传唤了李平安的妻子。警方发现，事故发生之后，李平安曾经通过微信给妻子发送了一张盛某的照片。从微信内容看，他似乎认为被撞男子是他妻子认识的人，而且警方记得当初他们到达现场的时候，李平安的妻子已经先一步到了。
4: 如果是交通事故的话，那么肇事的应该抱有

0: 幺零，报幺二零抢救，而不是通知家属第一时间到现场，因为我们幺零这些人速度是非常快的，在我们赶到之前，这个嫌疑人家属已经到现场，并且这个嫌疑人家属他从家庭到现场去，时间需要那么几分钟时间，不可能由我们派出所或者交警出警更快。
1: 妻子到场比警察都快。而且李平安还特意给他发了死者的照片，这背后究竟藏着什么呀？难道这件事跟他妻子有关系？侦查员以此为突破口，对李平安展开了新一轮的讯问。这一次嘛，审讯室里的气氛就完全不同了。经过长时间的心理博弈，一个小时的对峙，李平安的这个心理防线终于崩塌了，说出了一句让在场所有的警察都万分意外的话。
2: 最后他问了他无话可说，最后说了一句：“我撞错人了。”
1: 我撞错人了。这句话一出口，审讯室里头就安静了好几秒。什么意思啊？意思是他确实是故意撞人，但原本想撞的不是盛某，而是另有其人。接着呢，李平安终于交代了事情的真相，可是这个真相就非常出人意料了。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半年前呢，一直在外地打工的李平安回到城武，无意间在妻子的手机里发现了他和一名郭姓男子有暧昧聊天，那些聊天记录的字字句句啊，就像刀子一样扎在他的心里。李平安气愤至极，要去找郭某算账，被妻子拦住了。妻子当时就保证与郭某断绝往来，好好过日子。
0: 本身现任就采取了一种凝视新人的态度，包括家庭嘛，没有过度追究。
1: 可是这件事搁在李平安心里头就像一根刺儿，怎么都拔不出来。他对那个素未谋面的郭某啊恨之入骨。事情偏偏就这么巧，事发那天早上，他站在路边陪工友等车，看到盛某迎面骑车过来，盛某看了他一眼，他也看了盛某一眼，一瞧吧，这就觉得这人呢特别眼熟，好像就是那郭某。
2: 我说你老婆这情人你见过吗？他说只在手机上见过，没在现实中见过。
1: 李平安根本就没有见过郭某真人，只是瞧见过手机里的照片，就凭一个眼神他就这么确定。李平安说如果只是看一眼呢，他肯定也不会这么认为。坏就坏在当时他们俩有过一番对视，不是一秒的对视，是好几秒。
3: 他因为说我如果说看一眼他就那啥了，就过去了，我也不会去想，因为他一直看着我，我一直看着他，看了有一会
0: 儿。人的常态化相互来了人要看一眼嘛，结果看吧眼之后又出现几秒的对视。
1: 盛某可能就是经过无意中看了李平安一眼，可李平安看他眼熟，就一直盯着他看。盛某呢大概觉得奇怪，这人怎么老看着我呀，于是也就多看了两眼。就这么一来一回的眼神交汇，在李平安的心里头全都变味儿了。他把对方的好奇看成了挑衅，把无意的回眸当成了示威。一个天大的误解就在这几秒钟里头成型了。
3: 看着这个人就是原来特别特别像，就感觉就是他，一感觉到那种要好像有那种挑衅那种感觉似的。因为之前他也给我发过短信，确实我发短信骂他了，但是他也吓唬我说以后怎么样怎么样，要对我怎么样，找我麻烦怎么样。所以说当时一想起来这些吧，就是说比较冲动了，就当时
1: 那番对视让李平安认准盛某就是妻子的情人郭某。他说之前经常接送妻子上下班，郭某肯定认识他，才会一直盯着他看，而且两个人相貌上吧确实非常像，年龄也相仿。于是一怒之下他就开车追过去了。李平安说他当时没想把人家撞死，只是想教训一下他，可是脚下的油门就像心中的怒火一样，根本就控制不住。
3: 撞上以后我就心里其实挺后悔的，我咋没想过事情这么严重。
1: 一般说撞上人那一刻，他心里头就已经后悔了，所以他没有立即踩刹车，而是滑行。

0: 行了一段距离才慢慢的刹车，其实是怕对被害人造成二次伤害。
1: 当时撞上以后，看那个人在我在那个前机盖上面，然后怕他掉下去受到二次伤害，刹得很长一段距离才刹住。
0: 可是出乎意料的是，被害人还是头着地磕了马路牙子上了，最终抢救无效，丢了性命。而让李平安更没想到的是，案发后他第一时间给妻子发信息，问他这人是不是郭某，得到答案竟然是否定的。那一刻他整个人都懵了。而事情已经发生，为了掩盖罪行，他将错就错，试图伪装成交通事故。在这件事情里啊，最可惜的就是盛某了。他怎么都不会想到，无意中的一个回眸居然让自个儿丢了性命。那天早上他就是出门去取个快递，快递点离他们家200米。
2: 别人给我回了，喊我来他们那家出事了。我不知道咋会这不，俺家能有啥事呀，是吧？我没想着他那个快递能出点事。
0: 盛某的离世给家人带来了很大的痛苦。很快，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个案件。一审判处被告人李平安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时附带民事诉讼赔偿经济损失23万余元。李平安当庭提出了上诉。相信法律最终会给一个公正的裁决。李平安的冲动害了盛某，也毁了自己的家庭。一切皆因那一瞬间的怒火。盛某无辜的回眸被他当成了挑衅，一个从未见过的郭某被他当成了目标，一个眼神几秒对视，他竟然就给陌生人判了死刑。这世上最可怕的不是认错人，而是心里头早就藏着那脚油门。所以说呀，错认不是理由，冲动不是借口。当你踩下油门那一刻，方向盘就已经不在你手里了。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0: 好，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1: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子全是你。
0: 一个善人
2: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3: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0: 一个善鬼，
1: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昭，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0: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4: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 把风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3: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0: 江青卫视每晚7:30，光州双雄对决。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

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韩女士和高先生结婚22年，结婚之初两人一无所有，为了生计，高先生决定跑长途货运，韩女士则全职在家带孩子。经过多年辛苦打拼，如今高先生成立了自己的运输公司，赚下了一大笔家业。可是还没等高先生品尝成功的喜悦，妻子却要跟他离婚了。
1: 单纯的我想离婚。
2: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3: 不知道。
0: 说起离婚理由，韩女士欲言又止。
1: 因为我个人原因，不太方便说。
0: 高先生想破脑袋猜了又猜，
3: 他可能外面还有一些暧昧，怀疑他一直在为这个离婚做准备。
0: 而回过头看，这段婚姻走向离婚其实早就有迹可循。
3: 我们是搞大货车的嘛，我都是很早在家里面待，
1: 感觉他有没有都无所谓。
4: 我在初中的时候就感觉这个氛围是不对的了，就感觉有点要破裂的那种感觉。
0: 而观察员为何会对韩女士给出这一番评价？
5: 韩女士，你一直让你自己站在了道德的高地，因为你很理直气壮。
0: 那么在调解的最后，韩女士能够改变离婚的想法吗？这段婚姻到底该何去何从呢？敬请关注今天的金牌调解，妻子的离婚理由。
2: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张恒，欢迎张恒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韩女士和高先生。我们先了解一下两位来金牌调解要解决的问题。
3: 我老婆她提离婚提了几次了，她心里面有很多恨，我还是说想把这个婚姻挽回嘛。我又问她为什么要离婚，她说不是我的错，她说是她的错。她之前也有提过，她又说我们两个人合不来。
2: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3: 不知道。
1: 单纯的我想离婚。
2: 你都提出离婚了，他这儿好像都不知道你为什么要离。你们在以前的生活里从来没有探讨过吗？
1: 我们很少沟通，我就是想要我自己的方式，自己的生活，因为我个人原因不太方便说。
2: 所以我要跟你离婚了，但是我不会告诉你我为什么离，因为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是这个态度吗？
1: 对。
0: 场上的韩女士言语干脆，在离婚这件事上她十分笃定和坚决，可是对于离婚原因，韩女士却三缄其口，不愿多说。面对妻子的表现，高先生这边是云里雾里，根本不清楚妻子的真实想法。在他看来，这22年的婚姻，他唯一让妻子不满的就是自己的忙。
3: 我们是搞大货车的嘛，15年开始弄车过后，忙的时候基本上都不在家里面，然后对他的关心可能会比较少。
0: 早在10年前，夫妻俩就开始了两地分居的生活。夫妻异地本不是问题，可高先生无意间发现的一个秘密，撕开了夫妻感情问题的第一道口子。
3: 2017年到2018年，他有跟一个男性呢发生暧昧。
2: 你怎么知道的呢？
3: 他跟他信息在手机里面微信。
2: 你为什么突然想到要去看他手机？
3: 那一次不知道怎么突然间的
2: 就看到。莫名其妙的吗？
3: 对。
2: 看到了什么？
3: 他跟一个男的在聊暧昧，然后有时候他微信里面有关心他呀，或者问他在干嘛呀。那个时候我知道信息过后，我又打电话过去，我说你是谁呀，我就骂他，而且他就不说话了。
2: 你搞清楚是谁吗？
3: 不知道是谁。那几天都在频繁的联系嘛，在问他呀，这个是谁呀，导致我睡眠不足啊。
2: 被这件事情困扰是吗？
3: 对，后面就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
2: 谁呀？

0: 然后就后面又做了手术，差不多可能有半年左右嘛，上上下下也是他在经营我。
1: 你们俩这个阶段有谈论什么吗？
0: 没有，什么都没谈。
1: 那等你出院回家有谈论什么吗？
0: 没有，什么都没谈。
1: 你都已经下了这么直接的判断了，而这么长的过程中你们俩却都没有交流？
0: 没有，
1: 都没有问一问，
0: 就是缺乏沟通嘛。
2: 他说错了，跟我聊天这个人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因为是网上聊的，
1: 就陌生人，
2: 就对，互相聊天。他已经做过手术了，20年接近，他是18年出的事故，
1: 是吧？
2: 对，当时我不是在玩手机，他非得让我休息，就是说太晚了，我就不要，我就坐在客厅，然后他就生气了，他就过来拿手机，他当时还问了这个人是谁，我说我哪里知道他是谁，因为是在手机上聊天，他还打了我，但是我没还手。我是真不知道对方是谁。
1: 因为他表达的是你们的聊天很暧昧。
2: 是因为那个人问我在干嘛，就说要约我出去玩。
1: 那个阶段你们夫妻的关系怎么样？
2: 比较平平淡淡的，我们俩一直以来就是很平淡的一对夫妻。
1: 平平淡淡。
2: 对，就好像我跟他就算走出去一起逛街，不知道的以为我们是陌生人，我们都是各走各的，从来不像有的情侣出去会牵个手啊，搭着走啊，这些从来没有，习惯了这种状态吧。
1: 从来也没有培养过这个习惯。
2: 对，
0: 我是比较内向。
3: 在韩女士的感受里，跟丈夫的婚姻一直是平淡如水，寡淡无味，与陌生异性聊天成了韩女士平淡婚姻里的调味品。而此时的高先生一门心思想让这个家的日子好起来，根本没注意妻子的情感需求，直到妻子手机里暧昧短信的出现，给了高先生心里致命一击。可即便是身体意外受伤，问题摆在了眼皮子底下，高先生也没有问妻子要一个理由。或许高先生自己也没料到，他的忽略和不处理会把这段婚姻直接推向了悬崖边。
0: 2011年，他跟他朋友他们去开了一个餐馆，这种他那段时间他们都是很亲近，走得很近的，这个人也是属于四川的，我就发现了他可能外面还有一些暧昧，目前他们还在聊，还在联系，然后有时候可能会发一个暧昧的图片来给他。2011年他们是有半年多的时间走得很近的时候，他有提出说离婚，因为我就比较敏感了，怀疑他彼此都在为这个离婚做准备，这个事情也是很严重的。
1: 你怎么处理的呢？
0: 当时我也是没有去注重这么多事情。
1: 还是什么都没干？
0: 没有，
1: 也没问。
0: 那两年是最忙的时候。
1: 你是无所谓，还是我确实不知道怎么处理？
0: 感觉也是无所谓嘛，反正他也是正常的照顾家里嘛。
1: 所以只要把家照顾好，至于在外面怎么样没关系。
0: 当时也是这样子想的，因为我这个人那个时候感觉好像就在赚钱了，他有在打理，只要他有在住了，我就感觉好像也是放心他的。
1: 你们一直就是以这样的状态在生活呀？
0: 对。
1: 我可以对你没有感情，我们俩之间可以没有温情，
0: 因为情感这东西哈，反正刚开始最新的时候是可以，最后面来的话我就感觉他就是变了。
2: 反正我们俩的付出哈，就是在这个家庭，在这个孩子，就是没有在对方的身上付出过。
1: 所以我可以理解为你们的情感可以很容易的就从这个家抽离出去，但是我只要把责任放在家里就够了，是这种状态吗？
2: 一直以来就是这种状态，就是在为了这个家庭。
1: 那他所讲的确实存在某个人吗？
2: 某一个人的出现也有一点原因，但是正式的出轨到现在是还没有，只能说是心灵上的吧，
1: 精神层面的。
2: 对，如果是我要跟某个人有什么关系，那我肯定是要先脱离，我不可能让我的孩子还有我的父母在别人面前抬不起这个头。
1: 他所讲的那个人对于你来说确实发生了不一样的情愫，但是没有实际的往下走，是吗？
2: 对。
1: 好，而产生的那个情愫是在你丈夫这边没有过的。到今天为止你们两个人还在保持着这种关系的联系？
2: 有联系。
1: 他和你丈夫对你有什么不同？
2: 对方的

0: 发现会比较多，节假日问候比较多。我还是比较喜欢有一点情调的，
1: 对感情是有需求的。
0: 对。
2: 面对丈夫的怀疑，韩女士没有半点躲闪，直接承认自己就是情感外移了。而韩女士也不否认，正是因为这一次情感外移，她才意识到当下的这段婚姻根本不是自己想要的。韩女士说，她最想要的呵护和陪伴，丈夫一天都没给过她。
0: 在月子里哈，反正不管是换尿布什么的，都是我在弄，我在给她洗，那个腰弯的我都会直不起来。
1: 她那个时间也不在你身边吗？
0: 她出去了，
3: 照顾不了。那段时间确实忙，因为我们跑大货车，有时候去广州啊，这些来回就是一个星期半个月。
2: 丈夫不在身边的日子，韩女士含辛茹苦地带大了三个孩子。如今大儿子和二女儿已经成年，小儿子刚满四岁，丈夫的事业一路高歌猛进。为何韩女士要在这个节骨眼上提离婚呢？韩女士说，因为丈夫多年前的一巴掌彻底寒了她的心。
0: 我老大才一岁多，那天我老大拉肚子回来，我就让他去交煤气，他就去了一两个小时，他八点钟下班回来去加个煤气，十点还没回来。我就是要煮那种草药给我儿子吃，当时他是不知道，但是呢我就骂他，因为我性子急嘛，我嘴又快，我又喜欢骂，骂呢他就还我，马上就骂娘，我这样还他，他肯定心里不爽嘛，他就一巴掌给我打过来了。那一次我们也吵得很凶，后来我们打架了闹了，他才说，他说我碰到我表哥了，我跟我表哥聊天。那你为什么当时我问的时候你没说？
3: 有记得有这回事，年轻的时候性格也不是那么好，但他的性子比较急，确实我们年轻的时候有动手动脚，有打过。
1: 为什么就会打出巴掌呢？
3: 当时我是觉得他说话很生气，然后给他讲了他不听，他还要还。
1: 他性格中的那个特点很明显是吗？
3: 对，非常明显的。其实对于我来说还是感觉他说这些话都是很难听的，我妈妈我老爸他都会骂。
0: 应该有大概十来年吧，每年我们都会打架，那都是他先出手。
1: 所以你们的生活不是平平淡淡的？
0: 那是吵吵闹闹过来的。对，我们一直以来就是这样的，吵到后面都不吵了，我们俩感情生活就比较淡了。
2: 夫妻之间有误会和争执，原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可高先生的处理方式却是争辩和暴力。他暴怒时的一巴掌把韩女士的期待给彻底打没了。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这个家冷清的酷似冰窖，哭诉和争吵没有了，欢声笑语更是再也看不见了。日子越过下去，夫妻俩的生活变成了两条平行线，再也没了交集。
0: 应该是我们分开时间比较久了嘛，就觉得我习惯，感觉他有没有都无所谓，现在有什么事我也不想说，能自己做的我就尽量自己做了。比如像我带这个小的，他发烧啊，那我经常就是我一个人半夜打车去打车来，我也不会打电话告诉他小孩生病，
1: 说都不会说了。
0: 对，然后什么时候要打疫苗，什么时候要去体检，那我也从来不说了。
1: 如果你自己生病了或者有什么事呢？
0: 那也是我自己去自己来，我也不会跟他说。
1: 就是真的完全在两个空间里生活了是吗？
0: 对。
1: 没有交集吗？
0: 我们几乎没有。
1: 他总要回家吧？
0: 回来我们很少说话。
3: 他其实反正最后面这几年他都不问我了，而且他有时候嫌我很臭。因为我们跑大货车几天回来，有时候跟他说话都是我嘴巴很臭，然后我的衣服有时候回来穿着没洗的时候，他就说反正我就很臭，就这样子来跟我说，我就感觉好像很气愤了，然后又会导致很多不去沟通。最近这两三年可能一直都在外面忙，对他关心的太少。但是经济这一块哈，他要2000我不会给他1000，有时候给他5000。想不通的原因就是说他反正比较嫌弃我了。
0: 反正我现在就很抗拒跟他亲近，我现在就是很反感他，说不出来的那种嫌弃。就前年那个手表，那买回来到现在也放在那里，我也没动过。他 他买那个手表有带了一个小的那种

0: 镯子，我第几份说还可以，那我说你喜欢你就拿去，
1: 你完全不在意了。
0: 对，就好像前两天他就说转钱给我，他问我要转多少，我说那你转一万吧，我就这样说一下，他就转了一万。但是我也没觉得，因为我觉得他现在做什么都没用，因为我已经不在乎了。
2: 一直以来高先生在外打拼，为的就是给妻儿更好的经济支持，可是韩女士心里想要的一直是丈夫的陪伴和关心。如今就算丈夫搬来金山银山，也改变不了韩女士想离婚的决心。那么夫妻俩为何会走到背道而驰，无法共同携手的地步？调解现场我们连线了夫妻俩的大儿子小高。在小高看来，父母闹离婚的原因跟长期以来家庭氛围的低气压有很大关系。
3: 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我爸他有时候可能会把工作上的一些压力给到我们家的每个人，可能会导致说整个家庭氛围很不和。我爸当时压力也比较大吧，这个我理解，他为了这个家也挺不容易的，长期在外面可能也是一方面的原因，但是原因可能比较小。我们整个家沟通基本上都很少，我和我妹基本上都不爱说话的，除了吃饭退到客厅聚一下，而且吃饭的时候也不会说什么话，吃完饭后就各回各房间了。
1: 家庭里的成员都是这种状态，
3: 差不多吧，隔阂状态吧。发生什么事的话，基本上不会跟家里面说，就基本上都是自己消化什么的。
1: 那情感交流就更不用说了。
3: 所以才说这个是最主要的原因。我在初中的时候就感觉这个氛围是不对的了，就感觉有点要破裂的那种感觉。
1: 他提出来，你也并不觉得意外，是吧？
3: 对，我不觉得意外。我从小受到的教育，也让我对感情比较那个暗淡吧。他们这几年一直还跟我说什么亏不亏欠的，其实我感觉没啥亏欠的吧，事情都已经发生了，无所谓了。
1: 他们俩的关系还是对你们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3: 对
1: 吧，
3: 我现在跟我妹性格就比较偏孤僻一点，因为现在我弟还小。我主要是怕我弟以后他会变得跟我一样。
1: 你还是希望他们能给弟弟的成长留一个空间，是吧？
3: 对，
1: 好，谢谢你啊小高。
3: 好，
1: 再见。
0: 其实我老大是蛮懂事的，的确我们家是缺少亲情的那种氛围。
4: 其实这两个小孩感觉很愧疚的，
1: 孩子其实能感觉到心里是有遗憾的。
4: 15年过后就没有照顾到他们，感觉他们现在已经这么大也是很听话的，感觉也是很骄傲。我老婆也是付出很多，我想跟我老婆说，确实我也是一直为了外面打拼赚钱，照顾不周啊，或者是关心不周，这一种话都是有的，在我心目中都是很亏欠，我感觉也是很对不起他们的。因为毕竟家里面穷，也是为了赚钱这方面去了。
1: 你们在以后的生活，假设还有机会的话，你们会改变这个沟通吗？
4: 那这个肯定会改变沟通呢。
1: 靠谁呢？
4: 看我去跟他沟通啊。
0: 我觉得都没必要，也没什么好沟通的。我现在离婚，我就想着我两个大的，他大了，然后小的刚好小，他不懂，伤害就不大。
2: 大儿子的一番话让夫妻俩都有所触动，尤其是高先生，因为多年在外打拼，缺席了对子女的陪伴和家庭的建设，愧疚的泪水夺眶而出。可是即便高先生再怎么悔恨，韩女士心里的恨也无法消散，对于离婚她迟迟不肯松口。调解进行到这个时候，观察员谢雪珍告诉韩女士，要认识到自己在婚姻中的过错，切莫把自我的行为合理化。
5: 韩女士，你一直让你自己站在了道德的高地，因为你很理直气壮。你提出离婚，除了你丈夫不能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其实你还有一点就是，其实是因为你在外面出轨了，而且时间很长。据场上掌握的信息，至少两个人，就是你在寻求一种刺激，精神就是出轨。因为在婚姻你已经不忠了，你还怎么能说你是光明正大的？你把你自己的出轨、背叛，包括你嫌弃丈夫，是我合理化了。不管你这中间享受的是什么样的待遇，或者是说

丈夫有没有给你真正的男人的呵护，那我觉得在你们这段婚姻当中现在变得已经很次要了，因为你精神出轨在前，你要抛夫弃家在前，你对三个孩子

0: 到外面去打工赚钱，你就住在家里面带好自己的小孩。其实我觉得那时候的分工应该相对是合理的，而不是你嘴巴上道貌岸然的去说一句我们俩分居一地，我对他越来越没有感情。那种现状是他造成的吗？还是当初你们就是商量好了，丈夫到外面赚钱养家，我就在家里带好孩子？但如果你以此为借口，丈夫不在身边，然后你心安理得的到外面去寻找别的自己，那我觉得你就不对，你根本就没有顾及三个孩子的情感。你们俩一旦离婚，你的孩子不受伤害吗？他真的不懂吗？不管是跟你还是跟他爸爸，他就知道少了一个人了，他就没有完整的家庭，他怎么不受伤害？我问一下你，你的无所谓伤害了你的丈夫，也伤害了你的孩子，所以你真的要好好反思一下，你到底觉得你有如何的光明正大？
1: 你们两个人把婚姻就像是过成了两个人在两个频道里面说话，一个人在说我希望你能多看见我的感受，另外一个人却以为对方在说我想要更多的钱。男方可能到现在还想不通，就是我钱也给了，你要5000我给你10000，但是为什么还是不行？这个我来给你翻译一下，我们男方给钱的方式就像是我把这个面粉扛到家里面说，你看这个月面粉这么多，够了吧？但是我们女方她可能要的是面粉我已经够了，我不需要了，我需要的是你能不能够加点水把这个面粉和一下，或者是你给我蒸上一笼让我尝一下。这个叫关心，这个叫懂她的感受，而不是仅仅那袋面粉本身。女方刚刚在场上有说到移情别恋，有说到有感受到来自其他异性的这种情愫，她觉得这种感觉是在自己的丈夫身上是没有得到过的。这个就好像我们女方在这个沙漠里面走着走着，突然我发现一个小水坑，那个小水坑其实特别的浅，甚至那个水还是脏的，但是我们女方顾不上了，我们女方她特别想要的关心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所以是不顾一切。同样男方其实一直是在忽略掉妻子的一些感受，妻子有很多的想法还有一些问题在最早他是有呈现出来，但是因为妻子他可能表达的方式会比较弱，所以男方并没有去特别的去关注，甚至是他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时候，他就是在故意忽略，所以说这些事儿都没有解决，两个人的心慢慢的就越来越疏离。我希望女方可以试着把在别人身上我们想得到的东西试着跟老公说，把这种需求能不能够转移到老公身上，我觉得他能听得懂，他只是之前可能他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他需要时间。
2: 我觉得有一句老话可能比较适合今天这个场调解，叫哀莫大于心死，特别是女方，你甚至说他是个好人，但你就是不爱他。我相信在你们所说的最早2017或者2018年之前，你们可能没有出现这些所谓的情感漂移的问题，那么既然是中间后半程出的问题，那么说明你们还至少存在过一段很长时间的牢固的基础，从争吵到不再争吵到没有兴趣争吵是一个逐渐冷却的过程，这个冷却的过程我觉得还可以再加热一下，至少有两个方面值得再去抢救一下。你们是有三个孩子的，最大的孩子也正处在一个21岁，也是一个人生的三观形成的过程中，更不要说两个小的孩子，他们将来解决个人的情感的问题，解决他们的家庭问题，能够获得的经验首先是来自于你们，这个时候就考验二位的责任感，还愿不愿意给孩子做个榜样。你们两个人解决矛盾解决问题的模式方法应该是一个正向的，是一个积极努力过的，而不是随意的抛弃的任性而为的，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抛开孩子的问题，你们二位就算各奔东西一拍两散了，各自去追求自己的幸福了，在你们下一段的幸福生活过程中难免也要发生问题，如果这一次给自己一次机会，给一段时间，找一些新的方法，包括去学习，走过这个过程之后无论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都坦然面对了。

0: 调解团队的老师们纷纷指出，要学会主动向丈夫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想法，重新磨合，而非草率离婚。而高先生也要关注妻子的情感需求，给妻子更多的关心。随后在密室中，观察员廖习玉告诫韩女士，对于离婚这一选择要慎重再慎重。
1: 现在呢，你是觉得找到了真爱，我跟你讲，真正生活在一起了，大家面临很多的问题。现在因为各自都不要承担任何责任了，那个男人他只是给了你情绪价值，这个皮子都在做伤害自己、伤害家庭、伤害孩子事。
2: 我一直对情感哈，我就好像很缺乏，从小就缺乏，因为这么些年我们毕竟就相当于有十多年处于分开状态，
1: 分居状态。
2: 到我这个年龄，我也马上40岁了，那肯定也会想到那些为了孩子而考虑吧。说实话，小的孩子的确还小，也很理解他为了这个家的付出，对于他对这个家庭对孩子是没得毛病挑。但是我们俩就是
1: 感情，
2: 就是忽略跟对方。
0: 韩女士直言，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夫妻之间缺乏情感交流，夫妻感情到底能否重建，韩女士对此还是信心不足。针对韩女士这个顾虑，廖习玉建议先给彼此一个冷静期，
1: 彼此冷静半年，好吧，在这半年之中也看他的表现，如果他能积极的对你多一点关心，多一点理解，对吧，我觉得走走看看，好吧。比如说我希望他平时有时间多打打电话，跟小宝宝互动互动，需要吗？
2: 这也是有的，或者是跟我哈，也是要有那种话题。
1: 你丈夫每个月给你多少钱生活费啊？
2: 最多就是5-6千的呀，就是包括我的生活所有开销，还有我小孩的奶粉钱、尿不湿，都全部包括在内。如果是我们不离婚，那他肯定每个月我会问他要一定的钱。
1: 你希望他能给你多少呢？
2: 那一个月肯定是不会低于10000。这个钱我就是想存着，如果不管是我老大以后谈婚论嫁，还是我女儿以后谈婚论嫁，要给他们俩准备一点。
0: 而在密室另一边，对于妻子的决意离开，高先生内心充满了痛苦和自责。
3: 他这种问题我都怀疑他是给我赌气的，没想到真心来真的去找。我说真的提到离婚，当时我的心感觉好像真的插了几把刀。上前天其实我情绪很不稳定，因为我是哭得心里拉花了，
4: 心里很难受。
3: 对，我就放不下了，因为这么多年他跟着我，我也不想说让他有这样子去苦。就包括我们现在的资产可能会达到几百万，就包括房子，我去年盖的那栋房子是别墅，城里面也是买了一套别墅，还栋高层了。
4: 你老婆其实是很吃苦耐劳的，
3: 对，
4: 她需要的其实就是情感的一种支持。
3: 对，我这个我也喜欢情感，我也喜欢这种比较亲密的这种，但是我试着有，
4: 但是你不会平衡呢，
3: 确实没做好。
4: 对呀，
0: 谢雪珍劝导高先生，要想挽回妻子，就要从以往缺失的情感陪伴上下功夫。而高先生也告诉谢老师，最近这段时间他一直在努力，
4: 你要慢慢的去感化他。
3: 最近这一个星期哈，我都在这段时间我在家里面陪他，就包括给他按摩啊，就包括有时候跟他聊天啊。
4: 他有拒绝吗？
3: 没有，太弱了，老婆，我的。其实他，我想的应该是有挽回。
4: 其实有的时候啊，就是你觉得你工作上的一些不如意啊，或者你受的一些波折啊，或者一些压力，有的时候你跟他说一说。
3: 不说，这种风险的问题，我跟你讲，他反而可能会导致增加压力。
4: 但是你的妻子其实心很细腻的，她很敏感，她其实没有参与到你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细节，其实她就觉得你忽略了她。你还要想想平时就他哪一方面你做的他让他开心的，让他快乐的地方，你多做一点。
3: 有这段时间我回来都是煮饭呢，我炒菜呀，他喜欢吃榴莲呢，我都给他买呀。
4: 带他出去旅游散散心喽，就是从情感上，就是让他开心一点。
0: 在夫妻之间的情感交流上，谢雪珍老师给高先生提供了几条思路。那么走出密室，高先生能否成功挽回妻子的心呢？密室回来，敬请期待。
5: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现在已经结束，我们还是一样回到场上，要先了解一下大家现在是什么想法。

0: 范鹏，这么多年我赋予了你，经过这次金牌调解，我把握好我们以后的日子，将来一定会把它过好。我也感谢你这么多年的辛苦付出，把这个家经营好，其实你比我累，谢谢你，有了你我才有了今天。
1: 我喜欢耍小脾气嘛，你也包容我，也为这个家付出。其实我是抱着离婚的心态来的，但是听了各位老师专家的分解，为了我们的三个孩子嘛，我也会做出改变。然后我们后面再慢慢的交流，我们俩重新开始，再来一个相处的机会吧。
0: 过去的事我们就过去了，从今往后我们就把以后的日子好好过好，有什么问题我会好好的跟你商量沟通，相信我们接下来会把这个路走好，接下来这下半生好好的过，谢谢你的理解。
2: 南方，全场你说的最多的一个词是忙，忙是对的，但希望今后要想清楚，你忙是为了什么？
0: 嗯，
2: 我觉得应该把更多的时间抽出来，
0: 嗯，
2: 放在家里，放在孩子身上。
0: 好，谢
1: 谢
0: 老师，
1: 谢谢各位老师，
0: 真的感谢你们，谢谢。
3: 在调解末尾，高先生终于学会了用充满爱的表达跟妻子沟通，而韩女士也决定给彼此一个机会，重新和丈夫培养感情。希望高先生能够明白，婚姻家庭的建设始终要打牢情感的地基，没有情感作为基础，积累再多的物质财富也不能让彼此在婚姻里感到幸福。而对于韩女士来说，要主动向丈夫表达情感需求，引导丈夫学会爱的表达，祝愿夫妻俩能够重新磨合，合力打造这个家的温馨幸福。

0: 阿胶去世中，今年四十六岁，是益阳年糕的传承人。
1: 淘米呀，淘米呀，啊！今天修得很好不得？
2: 今天修得好哎，天天都好。
1: 还有米呀，搞的米子好好哈。
2: 米是包好的。
1: 打的果应该是蛮，应该会打得漂亮的。
0: 一冬以后，阿在益阳人呢，农村里啦，每家每户都开始忙碌起来。大家要用那个新鲜的台和米啊，做出益阳年糕，送给亲朋好友。益阳年糕有个美好寓意，就是年年高升。台和米是上天给阿的益阳人的一个礼物，只有在阿的阴凉的益阳盆地，历经四季，才能收获一种多元的米粒。淘米年薪适中，不需要添加糯米，就能做出又嚼劲又回甘甜的年糕。做年糕呢，还需要个重要的原料，就是阿那个菌絮。阿那个菌絮呢，来自山林，通过浸泡。

0: 徐丽她有个外甥娃为轻微发酵，带走台米个单糖和氨基酸，所以阿这个年糕不粘牙，特别有嚼劲。糕呢是个团队活，全村人都要参加。大家呢按照规定好的次序，第一户呢天还没亮呢就把土灶烧好，把泡好的台和米呢放进房间里开始蒸。蒸米的过程呢也特别讲究，米呢只能蒸八分熟再劈絮，劈絮几多呢直接影响年糕的 Q 感和质量，所以那个步骤啊一般都有一台的人来做。天亮以后呢大家都来了，把蒸好的台和米呢倒到准球里面，两个人呢用小木锤就开始挤。因为是个力气活嘛，所以大家都要轮着上，等以后等我后面呢保存体力。哎呀，重复一次以后呢，阿德把那个台饭团啊就撕成小块，再放入个饭蒸里面，再用个柴火灶啊，经过第三次蒸。第三次蒸后呢，锅胚啊倒入卷球里面，先用小锤挤压，再用几十斤的台锤啊锤打。
1: 台你不过了，半场加油。
0: 大家呢全程关注，分工明确，还有号子一起喊，一起使劲。最辛苦的就是翻锅个，全程都要弯着腰。台锤每打一次啊，就必须翻转一下，让台和米呢均匀受力。那个时候锅哈特别弹性，那个时候这个师傅啊就比较技巧比较熟练一点。经过一个三蒸两百锤个锤打哈，就把年糕打出来像猪油一样拍，特别 Q 弹。把印好的图案的年糕啊晾干，放入山泉水中，就能一直保鲜到端午节以后。阿德是从小吃着爸爸妈妈打的年糕长大的，看到年轻人啊都出去了打工了，我那个村里的老屋呢都变成小别墅了，打年糕工具呢可能也找不到了。阿德呢害怕一个年糕失传呢，就专门保留了阿我那个老屋，用于绣工年糕的表演。千年个传承一样年糕啊，还要年里永远传承下去，不年失传。

0: 辣鲜美的米粉下肚，江西人才真正醒来。
1: 哎，老板娘，你们江粉哪里的？我觉得特别好吃。
2: 阿姨中山的。
1: 中山？
2: 对。
1: 那是不是中山可以吃到最新鲜的米粉？
2: 可以的，可以的。
1: 可以啊，
3: 来
1: 了
3: 来
2: 了来了来了。
0: 在这片米粉深入人心的土地上，寻最好吃的米粉成了本地人津津乐道的趣事。宗山垄，一座古朴素雅的村落，天公作美，天气晴好。安义县黄州镇宗山垄吴家古老的炸粉作坊里，

0: 传来吱吱嘎嘎的声音。
1: 我叫吴清德，是安逸手工米粉的承建人。安逸米粉看天吃饭，炸一笼晒一笼，只能在晴天制作，所以凌晨三点我就起来忙活了，不敢浪费这大好的阳光。大米选用的就是我们本地的稻米，将大米淘洗过后倒入大容器中浸泡，控制洗温在20度以上。浸泡要1周左右，米开始发酵。将发酵过后的米洗干净后，就开始制作米浆。还是用继承冷的方法，磨浆，布袋挤压沥浆。
0: 奶白色的米浆流出，至此，米粉的制作才真正开始。
1: 制团将干固后沥浆改开凝成一块一块的小米团。煮团，一块块小米团需要放在100度的热水中，煮40分钟左右捞出。揉团一定要揉捏到位，这样炸出的米粉形状好，而且嚼劲足。接下来就是我们家祖传宝贝灯塔了，就是这个炸笼。这个炸笼是我爷爷那里开始传的。
0: 揉捏过的粉团被吴师傅塞进了一个底下有筛眼的铁桶子，架上了炸笼。接下来就是他一个人的表演时间了。他交叉搬动着两根杆子，推动着炸笼，巨大的压力把粉团变成了一根根粉丝炸出。粉丝在滚烫的锅里同步煮熟，
1: 捞起冷却，然后再这样一块块摊开晾晒，这一笼粉片算炸完了。晾晒也是个专业活，吸太阳和风的方向而调整晾晒的角度和位置。天晴的话，晒一天就可以打包成品，这样的手工米粉干干净净。安逸米粉的做法也是非常丰富的，可拌可煮可炒。拌粉使用的佐料都是田间地头的生疏，这样的佐料拌出来的粉色泽光亮，嚼劲十足。炒粉和汤粉可根据食客的口味加入鸡蛋、肉末等，嗦一口下肚，香滑爽口。
0: 色白味美、柔韧爽滑的安逸手工米粉成为当地的头等佳肴。周末闲时，客人3-5成群远道而来，特意吃上一碗鲜粉也成了一种讲究。也许对于美食来说，最讲究的就是坚守和传承。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

0: 新闻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周莲。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议今天在南昌召开，省委书记尹洪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毅到会指导并讲话，叶剑春、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黄喜忠、石玉宝、陈敏、卢小青等在职省领导出席，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以及指导组全体同志出席。会上牵头整改整治任务的省领导做了发言。
1: 尹洪指出，在中央指导组的精心指导下，大家自觉扛起牵头职责，深入一线调研指导，推动整改整治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当前集中整改整治已进入攻坚期，要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要求，强化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以更高站位、更严要求、更实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以整改整治的新成效推动全省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尹洪强调，要聚焦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短板弱项，深化落实1269行动计划，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一起一策，帮助企业克服困难，增强信心，加快推动工业增长点达产达效，努力培育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要聚焦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促进大学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深入开展医疗乱象专项整治，深化物业服务突出问题治理，加大力度实施城市更新。要聚焦三农工作的薄弱环节，深入推进高标准农田整治提升，培育壮大农业特色产业，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聚焦重点领域的风险隐患，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烟花爆竹、矿山、道路运输等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要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的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攻坚力度，积极盘活利用存量资源，深入开展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稳妥处置历史遗留烂尾事项，切实以新的发展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效。尹洪强调，学习教育越深入，触及的问题越深刻，面临的任务越艰巨。要深化思想认识，提高政治站位，持续推进学习提高，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坚持严格督导消耗，加大力度建章立制，做深做实结合文章，切实将整改整治与全省中心工作结合起来，真正做到整改有力度，发展见实效，群众得实惠。徐令毅指出，江西学习教育各项工作抓得紧、抓得实，呈现出良好态势，要从十个方面深入推进，努力取得更大效益。一是现场调查推进，严厉有活出效益，深入基层一线摸准实情，不断锤炼党性，改进作风，提高水平。二是一级督一级推进，以上率下出效益，坚持党委抓党委，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三是围绕农字推进，提高服务三农的普惠效益，筑牢粮食安全根基，加快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四是抓住工资这个重点推进，提高经济增量，产生规模效益，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深入企业走访调研服务，出台真金白银的政策举措。五是拎出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推进，形成盘存量、重增量的动态效益，立足于盘活，把历史遗留问题妥善处置到位。六是立足党政职能部门推进，产生一手抓党建、一手抓发展的双重效益，坚持党建与发展两手抓、两促进，防止政府部门

0: 轻视忽视党建，非经济部门轻视忽视经济建设。七是抓住省市县领导班子换届契机推进，努力形成一届五年的长远效益，紧盯市县党委书记这一关键少数，教育引导新班子新书记从上任伊始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八是着眼建章立制推进，守正创新产生制度效益，总结分层分类警示教育，干部退休谈话，预防重大工程决策不科学造成闲置烂尾等有效做法。九是突出社会稳定推进，形成一个安字的全省效益，全力排查各类风险隐患，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十是依法依规依责推进，向全面从严治党要效益，始终把纪律规矩品在前面，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省长谢建春今天主持召开第129次省政府常务会议。
0: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6月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培育发展更多创业主体，提高教育供给与市场需求匹配度，要充分发挥退役军人优势，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提供更有力支持。要加快编制我省推进新型工业化“十五五”规划，全力推动产业集群提能升级，持续优化产业生态，推动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取得更多实质性进展。要抓紧谋划确定我省未来产业重点细分赛道，推动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江西省贸易政策合规工作实施细则。会议指出，要按照国家统一部署，用好规则武器，维护好我省企业正当海外权益，要把合规评估嵌入政策制定全流程，不断提升政策制定的法治化、规范化、国际化水平。要强化业务培训，提升工作人员规则运用、风险识别、政策评估能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为全方位多角度展示“十五五”开局之年全省各地加快打造三大高地、深入实施五大战略的新思路、新举措、新成效，今天起本台推出“开局十五五，干出新精彩”一线调研专栏，通过蹲点调研的报道形式，展现干破大地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今天跟随记者来到景德镇，探寻千年瓷都在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中持续迸发的创新力、创造力。
2: 在窑炉生产过程中，窑炉的温度可能
0: 在景德镇陈天陶瓷有限公司，负责人正在和供应商讨论智能升级方案。眼下，企业与各知名 IP 联手打造的文创订单爆满，迫切需要提高管理和生产效率。
3: 这些都是我们近期要交付在线上在生产的，可能有几十个。
0: 在研发车间，记者看到这里正加紧生产喇布布和 Hello Kitty 联名文创。陈天陶瓷成立于2014年，最初生产日用瓷，但和很多传统陶瓷企业不一样，他们每年会花费300多万开展线上推广。
3: 传统的是通过一些展会啊去宣传陶瓷文化，但这个呢面很窄，通过这些互联网直播也好，包括一些新媒体也好，让大家更容易轻易的去了解。
0: 新的销售方式成了激活生产力的关键变量。几年前，有企业通过线上找到陈天，希望以陶瓷的形式呈现暴力熊 IP。对于陈天来说，生产异形瓷是一次跨界，在塑胚、烧制以及如何融入非遗技艺等方面都是头一次。但他们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个前景巨大的新赛道。
4: 在试验上面，我们就大概有20多次。在后期，我们还有小批量生产，小批量市场之后，我们再来大批量的制作。
0: 将传统青花和爬花工艺叠加到暴力熊后，甲方和市场都很认可。之后，泡泡玛特、迪士尼、黑神话悟空等知名 IP 慕名而来，接踵而至，联名打造文创产品，成为企业增速最快的板块。
5: 我们目前和30多个非遗老师有碰撞，有合作。
0: 步入新赛道，企业并没有止步于借船出海，他们也在着手开发自己的 IP， 为支持他

0: 探索，当地为企业增加了20000平米的厂房，而徐婉要带我们去见的是一位新彩绘画技艺非遗传承人，双方将商量联手打造自己的 IP 文创咖啡女孩，
1: 将非遗技艺在这个潮玩上去体现，更好的推广它。年轻的就是未来的嘛，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0: 徐婉告诉记者，联名 IP 文创产品的定制就是要将传统非遗手工技艺与现代标准化生产结合起来，包括陈天在内，景德镇已经有不少企业都在尝试。
2: 景德镇有千年瓷都这块金字招牌，完善的陶瓷产业链，充沛的陶瓷产业工人，正因为有了这一些的匹配，让我们更有底气以崭新的面貌在世界的舞台上面绽放光彩。
0: 采访中，记者偶遇了香港大学的大学生在景德镇开展研学，在展厅里，大家对这些由传统陶瓷技艺打造的潮玩文创产品赞叹不已。
3: 刷新了我的认知吧，还是之前的目光有点太局限了，没有看到现在的技术发展的其实真的很快。我来景德镇来的太晚了，我应该再早一点来的。
4: 我们创意是跟传统融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的创意是带到世界上不同的各地的时候，他们不单是看见我们的新的创意，同时间也是看到我们千年的文化的一个传承。
0: 在景德镇，陈天陶瓷的故事并非个例。玉帛玲珑以玲珑瓷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锦飘创客们用 3D 打印技术复刻宋代瓷器，陶瓷与金属、玻璃、大漆的跨界融合作品令人惊艳。这些创造力与创新景象是瓷都陶瓷生态带来的深刻变革。陶瓷不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而是引领潮流的鲜活力量。
5: 我省聚焦就业帮扶关键环节，通过系列暖心举措，让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就地就近就业。
0: 在共青城这家装备制造企业，扎春燕正在忙碌。几个月前，她因为原单位转型失业，很焦虑。人社部门通过就业监测系统了解后，一边协助扎春燕申领每月1500多块钱的失业保险金，保障基本生活，一边根据她的意愿推荐匹配岗位。
6: 陆陆续续给我找了好几个嘛，我自己觉得嘛，就这个工作比较适合，就来这边了，也没有那么焦虑了，然后收入也比较稳定。
0: 扎春燕顺利再就业，得益于我省创新推行的窗口建群建岗机制。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申领失业保险金时，工作人员会主动引导他们加入求职服务群或办理求职登记，依托线上就业之家等进行岗位推送、政策咨询和求职指导。
7: 精准筛查辖区内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底数，通过线上系统摸排、线下站点跟进的联动模式，做实全链条的就业服务。
0: 除了窗口建岗，我省还为重点群体提供免费技能培训，帮助他们学好技能再上岗。在萍乡市第二期健康照护师培训班上，学员们正在学习实操技能。黄丹此前在外地美容院上班，失业后想转型从事养老护理、健康照护等工作，但缺少专业技能和从业经验。他的信息推送到当地就业之家后，工作人员很快为他推荐了免费培训，
8: 收获非常大，之后外出就业务工啊，我都更有底气。
0: 为提升重点就业群体技能水平，我省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培训模式，劳动者不仅在家门口就能免费参加培训，还通过理论加实操举措，学得会、学得快、用得上。
9: 通过三项摸排，了解群众想学的技能、企业所需的工种，再根据市场岗位缺口确定培训内容。培训结束后，我们还会同步开展岗位梯建、就业地接服务。
5: 井冈山黄杨界脚下的神山村过去穷得让人抬不起头，如今的神山人腰杆直了，嗓门亮了，脸上有笑了，这股子神气是怎么来的呢？
10: 以前我们是靠去田里种粮食吃，在山上砍竹子卖，就没有其他的什么经济来源。现在就不一样了，有多种多样的产业，收入比以前增加了10倍还不止啊。
0: 在神山村红色书屋，村民彭夏英正在与游客分享村里的变化。几年前，神山村组建农民宣讲队，

0: 彭夏英第一个报名。
1: 生活也越来越好了，心里也开心，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些变化把这自己的感受讲给大家听。
0: 2015年脱贫攻坚战正式打响，彭夏英家当时是村里最穷的几户之一，丈夫受伤干不了重活，三个孩子要上学，全靠她一个人种地砍竹子，一年下来还挣不到3000块钱。
1: 有的时候过中秋节的时候买月饼都没钱去买。
0: 随着精准扶贫政策全面推开，扶贫工作队和村干部一次次上门动员彭夏英开农家乐，但她一直不敢。
2: 她说我一个农村妇女从来都没做过什么农家乐呀。我说大姐你不用操心，客人这一块呢我们也会想办法去张罗。
0: 村支书的话让彭夏英决定试一试，她借钱买了桌椅碗筷，腾出堂屋开起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第一桌饭就挣了100块钱。
1: 我就觉得这个我们有这个赚钱的路子来了。邻居们呢看到我家的农家乐啊生意好，慢慢陆陆续续有十几家开起了农家乐。
0: 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彭夏英的农家乐也越来越红火，除了餐饮还卖起了土特产、竹编工艺品，年收入10多万，生活翻天覆地。彭夏英把自己的心里话唱给大家听。
1: 小山村的百姓露出了幸福的笑脸，父老乡亲的日子过得比蜜甜呢。我自己又没什么文化，写字也写得不好，
3: 但您的感情是很真挚。
1: 我是真心想感谢党和政府。
0: 彭夏英的精气神是整个神山村的缩影，这些年村党支部带领大家发展各种产业，460亩黄桃成了河马先生植栽基地，200亩茶园产销2万，村集体经济从0到100万元，村民年人均收入从不足3000元涨到3.6万元，越来越多的村民眼里有了光，脸上有了笑。
4: 我原来在外面打工10几年，过完年就得走，现在在家里一年能够赚个5-6万块钱，还能够照顾老人小孩，家里就有奔头，就不想往外面跑了。
0: 如今神山村正在全力创建国家4A级景区，旅游栈道、生态停车场、红色书屋，一个个项目从图纸变成现实。
2: 像以前呢咱们神山村这些村民哈，过年过节啊聚在一块聊的最多的问题就是说，哎呀你现在在哪里打工啊，哎你明年打算去哪里啊。现在我们聊的都是说，哎呀今年呢、啊、我哪个东西好卖，我有一道菜呀、啊、这客人非常喜欢，大家的精气神也完全不一样了。有党组织领着干，群众跟着上，日子就越过越敞亮。
0: 产业集群国家专家江西行活动今天在南昌启动，来自中国科学院等领域专家学者在集群大讲堂上分享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前沿实践和经验，为江西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5: 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在这个全球创新能力、创新引领能力方面，还有我们国家智能经济发展方面，能够形成一些方案，能够带领相关的企业呀、大学研究机构一种产业综合体的方式发展。
0: 接下来5天，专家团将深入我省汽车、锂电新能源、有色金属、电子信息等产业集群开展实地调研，为产业集群向更高能级跃升开方支招。
6: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针对跨省共计如何办理、共计资金怎么使用、亲属真实性如何核验等疑问，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0: 简单来说，跨省共计就是参保人个人账户的钱能跨省让家人使用。通知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作为被共计人，近亲属应是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
7: 可以支付哪一些呢？就是被共计人就医、

0: 够要他的个人负担的费用，居民医保以及长期护理保险个人参保的这部分费用。
1: 跨省共济资金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你授权多少，家人就能用多少，不用的额度随时可以收回。医保钱包是实现跨省共济的桥梁，要实现个人账户共济，共济人和被共济人都要开通医保钱包。具体操作如下，打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并登录，在首页点击医保钱包，进入后会显示医保钱包待开通信息，确认使用钱包，医保钱包功能就开通了。
2: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能共济报销吗？亲属关系真实性如何核验？是否需要额外出具证明材料？继续来了解。
1: 各账共济只是共享资金，不涉及医保报销的资格、待遇及政策。例如，职工医保参保人将各账资金共济给参加居民医保的父母，父母的医保待遇、报销比例、起付线、封顶线等仍按照父母所在地的居民医保待遇进行报销，并不会因为使用个人账户共济而发生改变。同样，家人看病就医的医疗行为、疾病诊断也不会记录在职工的名下，不会对职工未来参加商保等产生不良的影响。通俗来讲，就是钱可以共济，卡不能共用。
2: 为方便群众建立共济关系时，只需要共济人签署承诺书，对承诺事项真实性、准确性负责，不需要额外出具亲属关系证明材料。需要注意的是，跨省共济必须在医保定点医药机构花钱，随便找一个诊所或者找一个被解除医保协议的药店都不行。当前全国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累计结存超过10000亿元，跨省共济通过医保钱包这一数字化工具唤醒这部分沉睡的资金，让个人账户的钱转化成家庭健康的保障金。
1: 全面推行跨省共济，不仅打破了地域限制，盘活了超万亿的存量资金，更实现了从社会大共济到家庭小共济的制度延伸，在切实减轻群众医疗负担的同时，也让医保基金的整体运行更加高效、更有温度。
0: 最大的突破就是依据我们国家的统一的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通过这个载体加快推进了个人账户跨省共济的目标的实现。那么这项新政进一步优化了个人账户的制度，打破了地域的限制，强化了家庭共济功能，将个人共济的范围从省内扩展到了全国。
2: 国家医保局表示，个人账户跨省共济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逐步推进，预计所有统筹地区将在2026年底前实现全覆盖。未来随着配套服务持续优化，这项政策将进一步织密民生保障网，让医保红利惠及更多群众，切实提升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住建部等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各地各部门未来将结合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有关要求，在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方面加大支持力度。
1: 住建部表示，在实施机制方面，关键是健全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全面开展城市体检，根据体检结果科学编制城市更新规划，建立城市更新项目库，精准推进项目落地。同时，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实施城市更新统计调查制度，及时了解各地实施进展和工作成效。在支持政策方面，下一步各地要用好中央财政性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信贷资金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还要充分用好空间复合利用、存量土地盘活、不动产登记等方面的支持政策，为实施城市更新提供要素保障。此外，各地要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切实提高房屋安全保障能力。围绕法规标准，国家层面目前正在研究制定城市更新相关法规。各地已有4个省、20个城市出台了地方城市更新条例，

0: 为城市更新提供了法治保障。
1: 住建部有关负责人还表示，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作出部署。下一步，各地要系统推进“四好”建设，解决好群众身边的一桩桩关键小事。
0: 住建部表示，聚焦好房子，各地将提高新建房屋品质，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落实住宅项目规范，优化住房设计，完善户型功能，提高隔声性能等。同时，抓好老旧房屋更新改造，鼓励居民对住房进行装修和改造，推广装配式装修和适老化、无障碍改造，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好小区方面，各地将继续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十五五期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围绕好社区方面，重点是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对5000个社区进行建设改造，完善社区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另外，还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围绕好城区，重点是提升城市公共服务品质，加快完善综合交通体系。一方面充分利用存量资源，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另一方面优化路网结构，提升通行效率，补齐停车设施短板。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60%。
0: 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气象部门预计6月8号至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各地应细致对接收获积聚供需，避开降雨时段，抓紧推进已熟小麦收晒。
1: 更多消息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7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7号表示，美国与伊朗非常接近达成协议，美方将寻求彻底消除伊朗获取核武器的可能性。他同时强调，不会在达成协议前解冻伊朗资产或解除制裁。特朗普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继续采取军事行动，并在确保安全后自行处置相关核材料。当地时间7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表示，伊朗针对各种情况都做好了准备。雷扎伊表示，目前局势充满不确定性，既存在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也存在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他认为，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大于谈判达成协议，因此伊朗必须严阵以待。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7日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首都贝鲁特南郊和黎南部港口城市提尔等地发动空袭，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亚美尼亚国民会议选举当地时间7日举行，选民将从18个政党及政党联盟的候选人中投票选出至少101名议员。本次选举选出的议会将选举新一任总理。今天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据当地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15人死亡，134人受伤。还伴随着多次余震，地震发生后，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并建议多个沿海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目前预警已经解除。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8号最新通报说，菲律宾南部海域当天地震后，印尼至少7个地点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其中最高约0.75米。经研判，印尼决定解除此前发布的海啸预警。印尼和菲律宾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
1: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京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我是周莲，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不坏九毛八，稀有银元藏到家，
1: 一枚银元只要5.98块，我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1: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3: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不为贵，藏世为尊。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
4: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录100枚中外珍稀银元，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元珍藏宝典。
5: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圆满成功。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四大天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块，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4: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块。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5: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那么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想要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可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0: 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

0: 豪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奇迹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

0: 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了三套，
1: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2: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3: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1: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隆年，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4: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家的传家宝了。
5: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凤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投资，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2: 听众朋友，今天只要5.98元就能抢藏到家。
5: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13年搜集整理，终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金饰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拍卖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目前地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6: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4: 拿它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比送烟送酒强多了。
5: 抢抢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传承给子孙后代的是念想。
7: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为什么现在一枚只要5.98元？
5: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财富于民，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枚只要5.98元，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2: 此时此刻，我们的抢藏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珍稀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3: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

0: 存世量就更为稀少了。
1: 传家宝财富一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从中国银币四大天王到中国银元十大珍，西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
0: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一包烟钱的价格收藏了一枚银元。
1: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收藏权益，每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最后还要提醒大家，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的官方藏品，均套100枚中外珍稀银元涉及文物，请广大收藏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珍惜。
2: 看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
3: 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当做传家宝。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1: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0: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块就能超值藏到家。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陵，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4: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投资，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1: 更何况今天只要5.98就能抢藏到家。
4: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倍文物银。

0: 研究学者横跨七大洲四大洋，13年搜集整理，周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金饰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拍卖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古钱币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1: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2: 拿它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比送烟送酒强多了。
0: 抢抢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传承给子孙后代的是念想。
3: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为什么现在一枚只要5.98块？
0: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财富于民，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枚只要5.98块，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4: 此时此刻，我们的抢藏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珍稀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5: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4: 传家宝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从中国银币4大天王到中国银元10大珍，一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
5: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一包烟钱的价格收藏的一枚银元，
4: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收藏权益，每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最后还要提醒大家，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的官方藏品，寻到100枚中外珍稀银元涉及文物，请广大收藏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知悉。
6: 看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
7: 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喜极壮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8: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9: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0: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3: 没关系
1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美军在李伟军当中一般只设立联络官，这一队人呢是两军混编，这不是美军的作战风格，一定是执行什么特别行动。
1: 就是说，咱们找到文工队的同时，也得搞清楚这波人是干嘛的。
0: 对，现在出现在这里，一定有鬼。
2: 看什么呢你？
3: 我在看有没得近路，得早点完成任务，早点回家吃饭呢。
2: 吉洛，过来。
4: 哟。科长，
0: 你能不能找到从这儿到二里洞最近的路线？
4: 可以啊，你只要给我地图和指北针就可以了。
0: 给你2分钟。

0: 找到了，班长。你看，从这条路到二里洞，只需要翻两个山梁。从地图上看呢，这两个山梁都有平缓的地方，应该不难翻。我大概算了一下，比我们走大路的话，节约一半的时间。
1: 现在出发，齐路。你和李万福在前面带路。
2: 是。
3: 这路确实不难走，咱要能不能确定这十条近路？
0: 翻山越岭，肯定直线进山，但关键是要看识图，要看地图上这个山难不难翻，有没得路，如果没得路，有没有可行之处啊？而且还要跟不翻山比，有没有节约时间或体力。我跟你说，我的经验，北方的山很少有那种走不出去的丛林，要在我们老家四川，我才不敢带你们翻山越岭呢。
3: 行。你有两下子，我们侦察兵最重要的基本功就是识图用途，但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像你这么过来的，看来我们一班还得向你好好学习学习。
2: 没有他，我们照着地图也能完成任务。
0: 同志，我跟你说，学学你们班长本事大还谦虚，怪不得人家是班长。
4: 用不着你说，我们都服班长，就是看你不顺眼。
5: 幸好我们班没有你这样的，刚打坦克的时候你这三步一卧倒，五步一隐蔽。
0: 我跟你说，我那是执行命令。好，我不跟你争，反正完成任务我就回警卫连了，跟你们井水不犯河水。
5: 好了，都别说了，抓紧。
4: 班长，
6: 我走不动了，我走不动了，
7: 我想走了，
8: 不动了，
9: 累了，累了，
10: 够了。
4: 哎，你干嘛？哎哎哎！
7: 放开他！
11: 再不牵你祖母 ，I will kill him！
4: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你们要是再故意拖延，我们就杀了他。
7: 再危险，我们就都不走了。对，有本事，把我们都杀了吧。
4: 告诉
7: 我们都杀了，
4: 死，
7: 杀了，
4: 死，站起来。

0: 站住！再不走，我们就被他一刀刀的砍死！同志们，不怕死，也不怕撑，我们要抗争到底！我们车到底走不走？不走的话，我就把他枪毙！
1: 不要！
2: Move on！
0: 走
2: ！Move on！
0: 起来
3: ！Get up！
4: 我
3: 放开！

0: 孟连长。
1: 好像很重视这个观察哨，还设置了防护的火力点。孟连长，你带人沿山脚搜索前进，千万不要让敌人发现了，看看能不能在附近找到他们的电话线。
2: 明白，
1: 去吧。

0: 电话线在这儿，有好几条呢，我已经做了标记了。
1: 一班长，
2: 到。
1: 快点，
2: 来看看，这个人现在有信号吗？
1: 好嘞。
2: 是不是要抓电话兵？我给他剪了。哎，谁让你剪了？等我命令再剪。
1: 是。
2: 干部都过来。 孟连长，你带一个班，在这一侧。
3: 100公尺之外，布置警戒。一排长带着一班所有的人员，沿着电话线向左、向右，选择合适的补伏位置，准备抓他们巡线的通信兵。其他的人跟我一起后撤100公尺，听明白了吗？
4: 明白。
2: 行动。

0: 等我信号啊！
1: 是。
0: 报告救援，
2: 科长。
0: 用保密方式呼叫炮兵支援。
2: 是。

0: 别洗手了。12号地区，一个骑射。
1: 科长，咱还在这儿呢。
0: 咱们是后撤100公尺了吗？执行命令。
1: 是。
0: 对方全舌头。
2: 李万福。

0: 这梁科长这招就是高，只要直接剪线，敌人就会怀疑有人破坏，他没准就派部队来了。这用炮打，敌人还以为是炸弹，是吧，排长？
1: 是，别说话。

0: 你没事吧？我没事，靠这事，不许说话。
1: 他们俩都拒绝回答问题。

0: us!
1: Shut up!
0: Get out! You! Get out!

了。

0: 那李伟军太残忍了。你们俩确认文杰同志说的是敌人要去袭击我们的师部吗？我们听得清清楚楚，文杰就是为了把消息送出去，他才牺牲了。文杰同志牺牲了。我们发现了血迹、手绢还有帽子，但是我们没有发现遗体，他应该还活着。
1: 报告军！
2: 到。
1: 通知师部，劫持文工队的那个敌人要袭击师部，他们很有可能会伪装成我军，请师部加强警戒。
3: 是。
1: 你们，
4: 有了，
1: 咱们留下。
5: 是。
1: 孟连长，还有钟明，和其他人带着文工队登车返回。
6: 你人太少了，再给你留点人吧。
1: 不用，你们赶紧回去保护师部。
2: 是。
1: 你们俩跟我走，钟明，
7: 到。
1: 你之前不是说那个路路通夜间行军不迷路吗？能不能把他留下参加我们的行动？
7: 是，齐教官，齐总，
8: 来了。
1: 你别回去了，留下听梁科长指挥。一班，现在出发。
9: 是。
1: 朱明，注意安全啊！
10: 好，
1: 走。
7: 遵从命令，走。
1: 我去，别走，别走。

0: 陈水，
1: 程天水。

0: 伤员，伤员，伤员，伤员！嘿，伤员到那边处理。你受伤没有？
1: 我没事，快去先救他。
2: Go!

0: 我们找的位置就是这儿，不会有错。 手电，要。摩日根，
1: 到。你看，那儿也有。下去。
2: 在前面带路，
3: 是。

0: 哎，停停停！别走，别走！你确定是往这个方向去了？
1: 是啊，你看，
0: 顾总，不对啊，这边是北边，是回去路，这边是南边，他绕了一大圈啊，他这是迷路了呀！
1: 坏了，那边是交叉区，
2: 手电关了，前进队友，加速前进，带路。

0: 누구야?
1: 거기서! 빨리 잡아!

주왕이! 우린 포로를 우대한다! 주왕이! 우린 포로를 우대한다!

0: 科长，他应该没有大事儿。刚才我给他包扎伤口的时候，发现没有伤到大血管，虽然脉和虚很弱，但不是绝脉了。哎，他醒了，醒了，让他歇会儿。
1: 来，放下来。
2: 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

0: 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

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一聊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

0: 药品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元，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元，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

0: 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文杰同志，你感觉怎么样？
3: 病人要吸是不？感觉很对。
2: 你放心吧，文杰同志，文工队的同志都获救了。
4: 放心吧，他们正在师部睡大觉呢，而且你听到的情报他们也告诉我们了，在天黑之前我们已经用电台通知师部了。
2: 来，你喝口水。
5: 科长，科长，你看我做这个担架怎么样？
2: 还行，没问题。
5: 来，好，
6: 你要再喝口水吗？抓紧时间走。
2: 来，
7: 对，你听我说，修工事的工作一定要抓紧，告诉战士们再辛苦一天，把工事修好了才能安稳的睡觉，听见没有？
8: 报告师长，敌人投降了，共击毙敌人16人，俘虏15人，经审讯只有李伟军黑豹师的情报队队长不知去向。
9: 我们在附近进行了一个反复的搜索，但是并没有发现这个人，应该是让这个小子给跑了。
10: 黑豹师，我们没找他们，他们主动找上门来了。通知部队，不要放松警惕，扩大搜索范围。
8: 是。

0: 同志，你找谁？
1: 请问工兵排的李成功同志在哪个床位？
0: 你是侦察科的吧？
1: 侦察科梁晨。
0: 哦，跟我来。他现在情况不太好，伤势很重，可他不愿意配合治疗。
1: 为什么？
0: 他就说自己的伤治不好了，怎么治都没用了，还说不用再用药了。你好好劝劝他。

看我现在这个样子，你跟医生说一下，别救我了。你说什么话呢？咱们志愿军不会抛弃任何一个战友。你受伤了，就好好养伤，要对自己有信心。 配合医生的治疗啊！可是打仗啊，谁不会负伤啊？你躺在这儿跟我说话，那就说明敌人没有击垮你，你更不能自己放弃啊！ 别瞎想了啊！安心养伤，你的家人会等着你，他们会为你骄傲的。

0: 梁科长，你怎么来了？
1: 我过来看看受伤的同志。我听师部的人跟我说，为了报信，你差点没给自己跑死。这么快就没事了？
0: 哎呀，老毛病，那时候不是给肺打缺一块吗？现在一跑齐了，就呼噜呼噜的直喘。那天是累大了，直接就晕了。医生说是脑供氧不足，恢复得也快，问题不大。
1: 那你还是要好好的注意休息啊。啊。你们文工队那个文杰同志怎么样了？
0: 不太好，这子弹啊，虽然说是没伤着动脉，但卡在骨头缝里边取不出来，得到后方医院做手术。再者说是他这个胃病还挺严重，还得再进一步检查。
1: 你能带我过去看看他吗？
0: 行啊，前头呢，走，我带你去。

0: 这个人平日里面有吃钢笔，就爱袭击敌人，可惜了，没查着。这是他最珍贵的东西了，平时别人碰都不让碰。
1: 那你碰什么？赶紧放过去。
0: 我跟你一块儿去。你说文杰同志是上海人，
2: 是，爸妈都是大学教授，人家从小读的教会学校，懂英文，要不然怎么能听懂美军特遣队要来偷袭咱们师部呢？
0: 师长说多亏了文杰同志，师里头才能提前防范，说要给文杰同志请功嘛。
2: 请功好啊，一定得请功，这可是我们文工队的荣誉啊。
0: 你也不差。 及时给师部报了信儿。你说文杰同志是知识分子出身，我怎么看着不像啊？你是没看见啊？当时他拉着了手榴弹，要跟敌人同归于尽那个样子。要不是我反应快，我俩一块儿在那报销了。
2: 他刚来，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很了解。你要是想知道。 你去政治部长看一看。

0: 档案不就行了？还有啊，正儿八经了，廖晨同志，感谢你不惧危险，救出文工队，敬礼。
1: 哎，你谢我干什么呀？这事我有责任，师长已经骂过了。就是因为我把你们的警卫班调走了，文工队的同志才会被俘，文杰同志才会受伤。
0: 不不不啊！要骂得先骂我，是我让你把警卫班带走的。文工队要是救不回来，我都想好了，我就得朝我自己脑袋上开一枪了。咱俩这是在是争功呢，还是争处子呢？
2: 报告，王队长。政治部高主任叫你马上过去。
0: 啊，知道了，我得赶紧过去了啊。这给你。

0: 乌云山方向的敌人没有新动作吗？有，有动作。据三团侦察报告，追打他们的敌人在乌云山隘口以南开始修筑起防御工事来了。哦，哎，这是个新情况啊！敌我双方的拉锯战前后有2个星期了，他们刚占据了优势，怎么突然又停了？
1: 我在想。 他们也许在等待增援。不管他们了，咱们的部队准备得怎么样？
0: 各团都已经进入指定位置，开始构筑工事，准备弹药，进行休整。尤其是三团，已经按军首长的指示建立起了第二道防线。我看，我们暂时稳定住了战场的态势。稳定了，我们就有反击的机会了。
1: 我在想啊，这会不会是我们的机会？这314高地切入我方防线1公里，对两侧的我军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这个钉子我早就想拔掉了。拔，必须拔！我也想尽快除掉这个心腹之患，不然的话，对我们的大反攻实在是太不利了。
0: 哎，314高地的敌情侦查清楚了吗？
1: 梁晨上次带人去一团检查了他们对敌情的侦察情况，之前他还带人去敌后抓了俘虏，可惜是一个下级军官，只知道敌前沿阵地防守的兵力约为1个营，至于敌后方火力配置、兵力的储备情况都没搞清楚。
0: 敌情不明不打，准备不充分不打，没有必胜的把握不打。
1: 嗯，
0: 除非战况紧急，这三不打原则不能变啊。
1: 哎，师长。

0: 我们还是要侦察科搞一个方案出来。嗯，让梁晨布置一下。好，给我接侦察科。
1: 路条，这啥子路条啊？没得呀，那个指导员直接叫我回警卫连。
2: 没有路条，想当逃兵是吧？
1: 我啥子逃兵都是指。科长，你干啥子？你讲点道理嘛，好不好？我本来就是被你抓来凑数的，现在任务完成了，我该归建了。
2: 对呀，你说的没错，你是应该归建了，但是现在呢，你的编制在侦察连不在警卫连。
1: 为啥子嘛，科长？我在警卫连待的好好的，我为啥子要来侦察连嘛？我也搞不懂啥子侦察。科长，我跟你说啊，我现在走还赶得上晚饭，我走了哈。
2: 站住！
1: 你这话说的我就不爱听了啊。你什么意思啊？侦察连的伙食没有警卫连的好？你是说我们侦察连的饭不好吃吗？
2: 这没有，你们侦察连饭好不好吃，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科长再见。
1: 会有关系的。
2: 啥子意思嘛？
1: 坐下。
2: 科长，
1: 我命令你坐下。

0: 你盯得我干啥子？看透你！你有啥子话你就说嘛，你盯得我发毛。
1: 你在国民党新六军新编22师当过兵，去过缅甸，跟小鬼子拼过刺刀，对不对？对，这是我脸上的光。后来呢？
0: 随新22师到了东北，在辽中一带跟廖耀湘一起被俘，是个侦察班的班长，没错吧？没错，这是我脸上的灰。其实，科长，我跟你说，我当时其实可以跑掉的，但是我就觉得国民党不行了，那怎么跑都没得用。你想，那全身的美制装备打不过咱们解放军，跑得有啥子用吗？ 我这个算是识时务，科长，你真的是把我看得透透的，我服了，行不行？我求你，你有啥子话你就直说嘛，你不要在这一件一件的说。我就是想知道啊，你真的愿意就这样回到警卫连，去当你的医疗办吗？ 你不要提这些茬嘛！现在我们班的战士都叫我医疗办，好难听嘛！这，科长，我保证，我回去啊，我认真的反省，我认真的改造，我争取把这半料补上，我做个双料好战士。
1: 我不想让你当双料战士，今天我来找你谈话，不是为了说要指出你的错误缺点的。
0: 那是干啥子？
1: 我是想告诉你，在你的身上。
0: 还有哪些可以被挖掘出的优点？我优点，我晓得呀，我军事技术过硬，我识途认路，这些优点大家都晓得呀。
1: 不是不是，
0: 那是啥子？
1: 你的第一个优点啊，是在战场上善于保护自己。
0: 3步1握刀，5步1隐蔽，在枪林弹雨当中，这是经常要使用到的战术动作。科长，你真的这么觉得啊？嘿嘿，是嘞是嘞，我跟你说，科长，你的战术动作也非常的标准和漂亮，就你炸坦克那个动作，那简直是教学中的经典典范。你少来。 科长，你刚刚说的话是不是想说，我微战嘛？

0: 未战和必要的保护自己，只有一线之隔，你懂的，
1: 不用我多说吧。
2: 我懂，未战是为了保护自己不顾任务，必要的保护自己是为了完成任务。
1: 哎呀，你看看你，就你这个领悟能力，这也是我今天来找你谈话的原因之一。但是你身上还有一个优点，那是很多的战士身上很少有的一个优点。
2: 萨总，
1: 你对战场形势的感知，尤其是对危险的预知。就说三团缺乏反坦克武器，有可能我们会抵挡不住敌人的进攻，以及对敌人机械化部队前进的速度这种预估等等等等。
2: 扩大，真的是我的知音，你太了解我了，这都是我多少年的经验总结出来的，我跟他们说他们好多人都不相信我，就只有你了解我。
1: 是吧，我了解你吧。
2: 你了解我，
1: 我还了解很多你自己都不了解自己的一面呢。
2: 还有啥子，
1: 你别高兴得太早，我马上就要说你的半料了。在你预测到危险的时候，你给我们的建议是什么？你没忘吧？
2: 我没忘。我当时建议撤退。
1: 结果呢？我们没撤，任务也完成了。
2: 那是因为科长高明。
1: 从结果来看啊，你的建议是未战还是必要的保护自己，你告诉我。
2: 未战。

0: 李成功不知道要保护自己吗？他当然知道，但他更知道完成任务是革命军人最高职责。你呢，有看到危险的智慧，但是没有在危险中战胜敌人的勇气。一个人没有勇气，有再大的本事有用吗？
1: 对，一个人没了勇气，再大的本事也没了用。但是科长，我告诉你，我绝对不是没得勇气的人，我也绝对不是贪生怕死的人。

这个是我在密兹拉给小日本拼刺刀留下来的，这是小鬼子大战的弹片，直接打进去。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怂过，我不是没了勇气的人，老子也不是贪生怕死的人。

0: 这是中国军人的荣耀，是永远的勋章。国民党在抗战时期确实打过不少精彩绝伦的胜仗，可是到了打内战的时候就不行了。知道为什么吗？
1: 知道，因为打小日本是国仇家恨，我的家人就是被日本飞机炸死了，所以我才瞒报了年龄参了军。
0: 为了活命打仗，为了报仇打仗，为了口粮打仗，再好的军人最多也只是小智小勇。

0: 但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中朝人民最终的和平而战，那才会有大智大勇，才会在危险当中保持着去战胜敌人的智慧和勇气。日本鬼子已经杀了你的家人，美国鬼子要是也打进来了呢？
1: 好的，国大，你既然跟我说了这些话，我回去好好想想。
0: 行了，不用想了。
2: 这是军务处给的调令，从现在开始你是我侦察连的人了。
3: 不是，科长，你有调令你早点拿出来嘛，你还凶我半天。
2: 是违抗军令还是执行命令？你看着办。
3: 不，科长你等我，我们商量一下。科长你等我。科长，
4: 换几条粗线不是好的吗？
5: 你是小钢炮，你定。
6: 班长，上课，班长，听说那个齐路要调到咱侦察连来了。
7: 啊？真的假的？
6: 那能假吗？100%的准。
7: 他还敢调到咱们连来？啊？
6: 班长，
7: 上次炸山的时候，他是兄弟连队的，我不好办。要是调到咱们连，他打仗还敢往后退？我一斧子劈了他！
5: 拿木头出气有啥用啊？挡不住一个怂包掉了。行了啊，这来都来了，可以批评帮助，绝对不能动粗。还有啊，你们都做好心理准备，我估计他来咱们连，八成还得来一班。
7: 啥？
6: 啥？班长，班长，不是，山哥。他调咱一班干啥呀？
4: 那我哪知道啊？这科长安排的。
6: 不是他来咱这也没啥用啊。
4: 那有没有用问班长啊？那我哪知道啊？来，拿着。
6: 不是，
8: 就这。
9: 不是你这脖子怎么进这么多沙？
8: 就是对，他们不是在挖新的战壕吗？我就想过去看看。然后，
7: 哟，这学猴子抓狮子呢？
8: 哎，科长，
7: 这玩意儿不能吃啊。
9: 还有啊？
8: 你看看，
9: 我看
8: 这，
7: 我出来。
8: 哟，哎，他怎么回来了？我让他回警卫连了。
7: 把他带过来呢，就是要告诉你，我跟警卫连连长说过了，从今天开始，他就是我们侦察连的人了。行了，你回连里吧。
10: 是。
11: 不。
12: 两位首长。
7: 哎呀嘞，罐头啊，这肉的还是水果的？
12: 报告首长，这是咖啡，我们缴获的美国罐头里边来，就这个东西没人要，大家还把这个当路标撒一路。但是报告两位首长，这个东西啊是个好东西，可以提神醒脑，还可以止累。
7: 行，你回连里吧。侦察连啊，不是警卫连。
12: 小刘，
7: 把这收好。
9: 哎。
8: 科长，这个人呢，我已经了解过了。他以前是国民党新六军的，不光是个老兵油子，而且贪生怕死。这样的人在我们侦察连真的不合适。
7: 我说你呀，看问题一定要全面啊。要我说呢，这个齐路啊，就有做侦察兵的技术素质。说到死，谁不怕呀？你要解决的是这儿的问题。
8: 我这儿行，你是科长，对付这样的人你有你的办法，我不跟你争了。哎，你过来看看这个。这些文件啊，咱们军部的有关同志呢都检查过了。这支特遣队它的主要任务就是渗透到我军的后方实施破坏，它的负责人就是我们俘虏的那个美军上尉，他叫麦克，他参加过二战，原来是隶属于187空降团的。他的成员呢，一开始。

0: 是全部都是由美军组成的，后来才加入了部分的李伟军。还有一些照片，你看，百昌浩，前日本朝鲜总督府警务部高级警督，现在是黑豹师情报队的队长。这个人呢，有点东西，汉语非常流利，精通化妆、暗杀和追踪。之前人民军的很多地下组织都是栽在他的手上，军里已经留意他很久了。
1: 正好，新账旧账一起算。
0: 怎么，有新任务？
1: 查清楚314高地的兵力火力配置，还有后方的火炮阵地以及他们的兵力支援，最好啊，再抓个舌头回来。白昌浩。

0: 我现在是该叫你陈参谋呢，还是叫你陈指导员？
1: 小陈，就叫小陈多好。
0: 还是叫你陈指导员吧。你从咱们侦察科下放到侦察连呢，也有三个月了，感觉怎么样？
1: 好啊，我一直想从机关到一线部队锻炼，真的不一样。但是当指导员做思想工作，真不是我的强项。
0: 那什么是你的强项啊？
1: 哎，科长啊，你最了解我了。我48年大学还没有毕业就参军，在你手下工作，我有什么强项你还问我？
0: 燕京大学西语系高材生，政治觉悟高，爱憎分明，勇敢不怕死，还有一个那怎么说 beautiful 的女同学。
1: 你就记住这个了，老拿我开玩笑。
0: 没开玩笑，同学加朋友多好啊。他情况怎么样？
1: 他心里吧一直有疙瘩，他觉得自己出身不好，父亲是资本家，所以有自卑感。
0: 出身不能选择，但是道路是可以选择的，你要多鼓励他，帮助他积极进步。这样指导员的思想工作呢，你先拿他练手
1: 啊。老孟，
2: 科长，

0: 你怎么来了？有任务啊？
1: 齐路来报道了吗？
2: 齐路，刚来过，晚上他去一排三班报道了。哦，这样，你把他分到一班怎么样？一班，一班是咱们连的尖刀板，而且总带着出任务。那小子行吗？
1: 你不说了吗？有我带着呢，你怕什么呀？关于任务，走，咱们进屋说。
2: 哎，走。哎，你下去出去看看，熟悉的。嗯，牛啊！给你加点劲儿，
1: 动力快起来。哎呀，长官你，擦亮官你。
2: 哎呀，哇塞，这些小娃娃，
3: 放开，老毕，老毕，这成了，这些娃娃，
2: 站！别抢，别抢，抢坏了，哎，抢坏了，这是。
3: 干什么你啊？我不跟你说了吗？看你照片给我说，你抢什么呀？抢坏了你赔得起吗？
2: 哎，警察，警察，警察，警察，
3: 秀子，
2: 警察，
3: 跟你闹玩呢，生气了？
2: 我们不给你要过吗？你不也没给吗？然后看还只能在你手上看。
3: 怕没弄脏了，我就想看看那山边哪个是你儿子。你别生气，
1: 你就那么好奇呢？啊，那我告诉你啊，都是。
2: 哎，哎，秀才，你就招了吧啊，不然我们到连部揭发你，说你对组织不老实，没结婚的生一堆小孩。
4: 别这任务告诉你啊，你开玩笑行，这玩笑你可不行开。
1: 哎，秀才，你至于吗？你又生气？
3: 那是玩儿呢。
1: 他那照片我看过。 那上面的小孩啊，长得都可好了，将来我儿子要是长成那样，我这辈子就值了。哼，
4: 大白天的，大牛同志又做梦了。谁做梦了？我告诉你，战争结束了，我高低找一个能生养的好媳妇儿，到时候生一窝儿子给你看。
2: 就你啊？
3: 你媳妇儿呢？
1: 嗯，你有？花姐她理你吗？
5: 你还动手啊！打呀！
4: 行了，你俩，
5: 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都是战友，真动手啊！如黑牛你，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你哪壶不开，你接他哪壶。还有你，咋了？委屈啥？不就是那谁的那个信还没来吗？叫啥来着？
1: 沈春花。
5: 啊，花姐。 本来战争时期呢，通信就不便，说不准过一阵给你来一大堆信，你不就高兴了吗？是是，你们两个给我握手和好。哎，和好了，我给你记着。 秀才，你就跟大家说说，你这照片上是不是你家亲戚谁家的儿子？
1: 对，说说说说，起来，说说说说。秀才，
5: 班长就说一句，大伙也是关心你，咱都是枪林弹雨的兄弟，就给大伙说说，别留啥遗憾，啊。
1: 说说呗，班长。 还是你们将军。嘿，本来啊，我想让他们猜到胜利回国的。行，那我就告诉你们吧。快快快快，听话！这照片啊，是我从《人民画报》上剪下来的。
6: 我看着喜欢。
7: 就一直站在身边，他们跟我一样，都是孤儿，但是他们跟我也不一样，因为啊，他们成长在新社会，我每次看见他们笑脸的时候，我却替他们感到开心。生活好了，一个个的。 在孤儿院里都很幸福，不像我小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到处流浪。不说了，
5: 秀才，班长给你打保票，将来你一定会。

0: 有个家，一定会有一堆娃。为什么？因为班长有妹妹呀！哎呦，
1: 班长，你到底几个妹妹？你到处给人介绍，连科长的告知你都想攀。
0: 俺们村一半以上都姓李，你说我有几个妹妹？班长再给你介绍一个，十八岁，那水灵的，就是辈儿小点，在村里管我叫爷爷。
2: 你咋占我便宜呢？你不要我要，
0: 那你叫爷爷。
2: 我生育之后最大的愿望，就是第一时间去看看他们，感谢他们陪我度过了这么艰难、这么残酷的战争岁月。看，等打完仗，咱大伙儿一起去看他们，好不好？
3: 好。
2: 好，
0: 好，
2: 你把照片再给大家伙看看。
4: 这肉嘟嘟的啊，这个大牛是不像你了，有点像。这个太像，兄弟，
0: 上去。怎么样，指导员？刚才还发愁不会做思想工作，这不，优秀案例就来了。
5: 这个好，这个真好。这不光是优秀案例，我觉得我这个当指导员的，现在开始要和战士们虚心学习一下了。
0: 一班长。
6: 你过来一下，其他人解散。
5: 是，
0: 我带武器好了。孟连长，你看，
6: 科长，看您穿干净衣服，应该是有新任务啊。不愧是侦察兵啊！你去后勤部领给养弹药，还有李伟军的军装，武器全部换成美式的，带上爆发机员。
0: 好，
6: 告诉大家吃饱喝足了，明天晚上出发。
0: 是，
6: 你回来，回来。还有个事儿。
0: 就是你帮我修一下这支笔，哎，
6: 你扎裤子了，你看看能不能修好。这不是您的钢笔吧？
0: 这是文工队文杰同志的钢笔。
6: 哦，这可是好笔啊！我修修试试。
0: 你去安排他。
6: 是。
0: 那笔小心点啊。
6: 写什么呢？嗯，
4: 科长，
6: 坐。我在按照首长的指示，搜集思想工作的优秀案例呢。我再给指导员看看我的战斗生活日记，我要把他们都写下来，将来给那些可爱的孩子们都看一看。好，很好。哎，我有个建议啊，陈指导员。
4: 嗯。
6: 就这件事情呢。
4: 我们向上级打个报告，找到这群孩子，建立一个联系，这样对鼓舞士气、加强卫什么打仗的教育都有好处。
6: 好，这个主意好，我回去就落实了。哎，干嘛？谢谢科长，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
0: 坐下。
6: 你的愿望，就是我们大家的愿望。
7: 哎，你们知道班长去连部干什么了吗？这任务不都布置了吗？难道还有什么新的任务呀？这件事啊，跟任务可能还真有关系，但也可能没有关系啊。
8: 又抖你机灵，知道就说，不知道就别废话，有关系没关系全让你说。
7: 嘿，这我还真就知道，知道为啥吗？我这机灵鬼可不是白叫的。
8: 你小机灵鬼，你就卖关子吧。
7: 哎，这可怎么回事？我们上的是你，我跟你说，你总动啥手啊？
8: 盆里了你。
7: 三哥，你看吧，你这个态度就不对。你这是向别人请教问题的态度吗？请教问题，你得虚心。
8: 那我虚心一点啊。
7: 来来来，山哥，这个。
8: 兄弟，
7: 啊，
8: 你修不修？
7: 说啥呀？
8: 不说是吧？你说呀！
7: 还是不说呀？
8: 说说说说说，班长去领人去了。
7: 领谁啊？
8: 就是。
7: 我上次说那个齐洛班长去领他去了，
8: 真领齐洛啊！啊，那半吊还真要来了。
7: 喂，这人又不是我要的，你拿我咋的？你给我松开！你个牛魔王，给我松开！
8: 马上就要执行任务了，班里咋来这么个怂人啊？
7: 上课别打。
8: 一般是说进就能进的，待会儿咱俩上哪儿来哪儿去？咋样？
7: 对，咱班呀，不要这怂货，是不是老莫？
8: 瞎操心。

0: 行了行了行了啊！你们都别胡闹啊！这连里的决定，自然有连里的考虑。
1: 说你了吧？嗯。哟，这不是警卫连的办料吗？
2: 你们欢迎新同志到一班，欢迎。
3: 站住！代表咱们班跟老谢同志握个手去。去，我才不去呢。汗牛，你不会热情点使劲儿吧？去！你好。
4: 你好。
3: 不是，大牛同志，你也太热情了。 我还要跟其他同志握手啊！
4: 不用，大牛已经把我们代表了。
3: 哎，那怎么行？我要向所有一班的老同志好好学习啊！
5: 你好，
3: 你好。哎，毕雷珍同志，我们也来认识一下。
4: 你还是先认识一下小钢炮同志吧。
3: 小钢炮同志，
5: 哎呀。
3: 你说你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赶上有任务时候来，你也不怕耽误事儿。
5: 连里呢，派我来一班，肯定是觉得做任务的时候用得到我，是吧？那毕竟连长、指导员想的比我们要周全得多。
6: 用得上你？那你没来我们班之前，我们哪次任务不是圆满完成的呀？是不是？
5: 是，这样呢，这个就像我们学习文化，你用铅笔一样可以把作业写完，但现在有了钢笔，不是更好？你别跟我说什么铅笔钢笔，听不懂。咱们来点真的，比一比，好不好？射击、投弹、补服、摔跤，你选一个。来，
7: 来，上课这边，在藤地儿。
5: 来，
7: 来这边，来。
8: 行了，行了，行了。 没时间让你们比武啊，还有好多准备工作要做呢。欢迎会到此结束，所有人解散，各自准备检查工作。
9: 是。
10: 谢谢。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

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
7: 你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易安姐，
1: 哎，球球说你有话想跟我说。
0: 我想当面和你说句对不起，上次去你公司的事儿，现在想想也觉得挺丢人的。
1: 过去了，不用再提了。
0: 我和秋夏分手了，今天之后。我们就不会再见面了。少了我这个阻碍，你们一家人应该会过得更好吧？
1: 其实我还是那句话，你跟秋夏之间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跟她已经都成为过去了。
0: 你这样想，但她未必。算了，说这些做什么？我现在只想早点回老家去照顾我妈。我们母女俩安安稳稳的过日子，也不用在乎别人背后怎么说我。
1: 你何必那么在意别人的看法呢？你要想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
0: 谢谢你，易安姐。以后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遇到了。今天。我们也算是化敌为友了吧？
1: 其实我从来没有把你当成过我的敌人。
2: 妮娜，我下学期不想学跳舞了。
3: 为什么呀？
2: 舞蹈班没有和我一起玩的小朋友。啊，
3: 学跳舞。就是为了学跳舞，不是为了交朋友。再说了，班里的老师不都说球球跳得特别好吗？
2: 可爸妈说跳舞是为了让我快乐，现在没有小朋友跟我一起玩，我不快乐了。
3: 哦，是这样啊。那妈妈怎么觉得球球不想学跳舞，是觉得学跳舞太累了呢？
1: 给你练功，对不对？
3: 你看着妈妈。
1: 跟你说啊，一个女孩子如果从小学跳舞的话呢，将来长大之后，她的整个体态和气质呢，都会特别的美。

0: 球球，你这么快就半途而废了，你知道吗？坚持就是胜利，说不定你以后会变成一个舞蹈家呢。
1: 我倒不希望他成什么家，就是希望给他培养个兴趣爱好。
0: 你这么快就妥协了？当初为了给他找学校，你可是大年初一就跑回来了。
1: 我觉得有时候他爸说的挺对的，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还是快快乐乐的好。随他吧。
0: 我还是那个观点啊，孩子小的时候，做父母的要帮他规划好未来才行。

0: 你还知道给我打电话啊？我以为玩的都把我这个老朋友给忘了呢。
1: 怎么会？我这实在是太忙了，回来就准备婚礼的事儿。
2: 结婚？你要结婚啦？
1: 是啊，
3: 我要结婚了，一见钟情，闪婚，之前想都不敢想。
0: 新郎是什么样的呀？
1: 旅途上的驴友。
3: 他也在上海工作，我们大伙玩遍了大半个中国。
1: 回上海的前一站，他向我求了婚。我就答应了，
0: 真好媛儿，
1: 我很高兴。
3: 哼，哎，咱可说好了，我结婚你可得过来给我当伴娘。
0: 没问题啊，肯定的。
1: 哎，
3: 他们喊我去试菜了，咱们改天再约，姐妹好好聊。
0: 好的，等你联系我啊，拜拜。小茹还没来啊？
2: 哎呀，小李啊，你这两天没来上班，出大事了。那个崔经理的老婆来找孙小茹大闹一场，当着所有人的面给了他一巴掌，还骂他勾引崔经理。
4: 那小茹呢？哎
2: 呀，小姑娘脸皮薄啊，这哭的呀，我们怎么劝都劝不了她，跑了，这两天都没来上班。
4: 崔宝会什么反应？
5: 能有什么反应啊？肯定说小茹勾引他呀。
4: 不要脸，真是恶人先告状。
2: 什么意思啊？
4: 崔宝辉之前在女厕所偷拍小茹。
2: 啊，真的？不会吧。
4: 我亲眼看到的，而且他之前也骚扰过我，在我明确拒绝他之后，他就在工作上百般刁难我。前天你还记得吗？其实小红梅项目之前一直是我在跟进的，但突然有一天他说让你来接手。
2: 对，
4: 就是那段时间，因为我拒绝他了，然后他现在骚扰小茹，还大半夜一直给小茹打电话，说如果你声张出去，我就给你开除。
5: 你说的这些都有证据吗？
6: 我没有证据，要有的话我早就报警了。
4: 但是我现在又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把小茹给毁了。
5: 是啊，
4: 我给小茹打个电话。
2: 好。
4: 对不起。
2: 哎呀，
4: 我去看看他，我因为我怕他会出什么事儿。
5: 行，有什么事儿随时联系啊。
4: 好，我去了。
5: 好。
7: 你在家吗，小茹？我是李锦。

0: 小茹，你在家呀？吓死我了！我把你做什么傻事儿？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我都快报警了。
1: 姐，手机静音，没听到。
0: 小茹，你能让我进去吗？我们商量商量。我也是今天才知道这两天发生的事情，我帮着你一起解决。你相信我好吗？

0: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干，我只想辞职。
1: 夏茹，辞职很容易，但是我想让你明白，错的是他，不是你。
0: 可我现在哪还有脸再待下去啊？我就是一个来了才2个月不到的实习生，对，视频照片都是他拍的，可那些同学、同事会怎么看我呀？你知道他们怎么看我的吗？
1: 夏若，我已经告诉钱姐，梁曼、崔婉慧是什么样的人了。他们不是不分是非的。
0: 你知道现在谣言满天飞，那些被蒙在鼓里的同事，他们怎么说我的吗？怎么说我的吗？他们说的很难听
1: 那我们就彻底揭发他，我们让所有人都知道崔宝辉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让他以后再也没有机会欺负任何女孩，好吗？
0: 那你能怎么做呢，姐？

0: 还是到打电话来啊！你之前不是狠狠的吗？我还以为……
1: 蒋欣，你打过去了。
2: 我估计你没有开通短信通知，我打电话通知你一声。
1: 我粗略算了一下，差不多40万，我很把你忘记。
0: 你这是会咬人的狗不叫啊！你在这儿等着我了，40万，40万你就想打发我啊？
2: 你要觉得40万不够。
1: 你就说，
0: 多少钱都不够。我把你养这么大，你就拿这几个臭钱打发我，一辈子都不管我了，你就不怕遭报应啊？
1: 报应就报应吧。
2: 从小到大，我也没觉得我过多好。
0: 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行，你等着，我现在就去银行去看看你那钱有没有到。

0: 我妈又一次曲解了我的意思。我有时候觉得比起我妈，我更是不合格的女儿。
1: 大家伙儿给我面子，那不是信任我吗？也该着这只股票啊，争气，业绩还真好啊。行，过两天咱们吃饭聊啊。明伟，明天你只给老太太做饭，咱俩出去吃。我请，我请，不用你掏钱。
2: 我的工资卡，往后还是放我这儿吧。
1: 你什么意思？不相信我？工资卡放我这儿，我帮你理财。

0: 来，放在你那儿你能干什么？
1: 我就是想。
0: 你这次从你女儿那儿回来，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是不是跟她那儿受了气，回来找我撒气呀？
1: 怎么是我女儿？都也是你李承志的女儿吗？她现在不听话了，你作为爸，不也得管管她吗？
0: 这孩子从小到大都是你们孟家管的，根本不让我们老李家插手。现在孩子大了，出问题了，你们管不了了。对不起，我也管不动，还是你自身找原因吧。
1: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要不是当初我生一姐……
0: 哎，别提当年那件事，心情好好的，又闹不痛快。
2: 你回来了，怎么大白天就喝酒？
3: 这不是快过年了吗？同事几个想再聚一聚。哎，对啊，你把东西收拾收拾啊，火车票我买好了。你跟我一块儿回乡下老家过年，嗯，
2: 我正要跟你说这个事儿呢，不能跟你回去过年了，我现在身子不行，我妈说不能多动。
3: 哪有媳妇儿不回婆家过年的道理？更何况一年到头来就过年回去这么一次。
2: 但医生也说了，我这胎不太稳，你家现在还没有通汽车，下了火车还要转三轮，还有段山路要自己走。
3: 你啥意思啊？你是不是嫌弃我们家住乡下呀？啊，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妈说了，要不等孩子生下来以后呢，我带着孩子一起回去。
3: 你妈说，你妈说，你怎么什么都得听你妈说呢？
2: 对了，这些都是我妈特意买的。我妈说，虽然我人不到，但这些礼物肯定是要到的。这些东西都不便宜，你到时候带回去呢，面子上也好看。
3: 你显摆什么你？你显摆你们家有钱啊？
4: 不卖去！哎，
5: 娘子，别来！
4: 小心点！月梅，一定要咬牙啊！忍着，忍着。
6: 你们记住了。孟家的女儿即使出嫁了，年三十也只能回娘家和家人一起团聚，这是咱们孟家的规矩，谁也不许坏了她。
1: 怎么又报道这件事了？怡锦，别想拿钱打发我。
7: 我告诉你啊，我现在这个男朋友特别爱吃螺蛳粉，没事还给我在家煮着吃，
8: 正好臭味相投了。
7: 哎，你放心啊，我这回结婚，新娘的手捧花我一定给你。三个月之内，你要是找不着男朋友，我就……
8: 你这什么？你这什么？说说说说说，
7: 我就掉五斤肉。
8: 哎，给你美的，能不能长十斤肉啊？真有意思。
7: 哎，想想咱们俩上次吃螺蛳粉，那还是在我辞职之前呢，感觉过去好久的样子。嗯，
8: 媛儿，我问你个事儿。
7: 嗯，你说。
8: 你之前不是关心过我催晚会的事儿吗？你都要走了，你怎么跟我提起他呀？
7: 你就是随便问一问而已。你怎么突然提起他了？
8: 他偷拍新来的实习生小姑娘去厕所，然后他老婆来公司大闹了一场，因为他说是对方小姑娘勾引他。你离职跟他有关系吗？他之前也骚扰过我，被我挡回去了。

0: 他就是个惯犯，你要知道什么得告诉我。
1: 我们之前同事聚餐，他上来就摸我大腿，我当时就躲开了，我以为他是喝多了，我就没有追究。谁知道他晚上大半夜的给我发裸照，当时给我吓坏了。
0: 那个照片还留着吗？
1: 没有，早删了，手机我都不用了，就是怕被我这个前男友知道。
0: 真够恶心的，你没反击啊？
1: 我警告过他的，但他说要是我让别人知道这个事儿，他就把我跟他的聊天记录发给老沈。我实在受不了了，就辞职。
0: 不是，你怕什么的呀？要发呀，真有意思。聊骚人事他又不是你。
1: 算了，这事儿我都翻篇了，我马上结婚了，这事儿我也不想。
0: 凭什么呀？我咽不下这口气。当时他给你发照片的手机你还留着吗？
1: 还在。
0: 找出来给我。

0: 怎么回事儿啊？早上开盘还鸿运当头呢，现在绿油油的一片，早知道我昨天就清仓了。你干什么呢？
1: 打扫卫生呢。我这些时候不在家，你看看你这哪哪都是土。哦，我去换个衣服去。
0: 换什么衣服？
1: 你不是说要出去吃饭吗？
0: 不吃，没心情。
2: 请观察您的周围环境后输入密码。交易正在处理，请稍后。
1: 又错了。姑娘，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3: 阿姨，你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1: 我想看一下这个卡里头多少钱，密码忘记了。
3: 身份证带了吗？
1: 嗯，带了。
3: 这卡是您本人的吧？
1: 是是是。
3: 请跟我来一下这边。
1: 嗯。
4: 请插入您的银行卡。
3: 还有身份证。
1: 这边
3: 站一下，我们人脸识别一下。好了，在这里输入一下新密码，输两次。
1: 嗯，
3: 摁完之后点击确认。
1: 哦，好。
4: 请取走您的银行卡。
1: 嗯，好。
3: 咱们现在卡里余额是5099.2元。
1: 多少？
3: 5099.2。
1: 昨天我女儿跟我说转了笔钱的。除了这个还应该有别的钱呀。
3: 稍等，我帮您看一下。昨天其实有一笔4200转入，之前余额是879.2元。阿姨，你还有其他业务要办理吗？
1: 嗯，帮我把这笔钱原路返回到我女儿的卡里头吗？
3: 可以的，您稍等一下。
1: 我的退休工资是2000多，涨过两次，不知道到没到3000。

0: 退休3年，怎么这个卡里头只剩下879.2块？李承志每个月给我1000块钱现金，放在抽屉里，其他的钱去哪儿了？
1: 今天这个卡特别好。哎，大姐，大姐又来了。哎，今天太可新鲜了，你看看你来点什么？
0: 我要点西红柿。
1: 哎，来来来，
0: 这个
1: 好，够了。我给你称称啊，7.9。你要几个萝卜？拿两个吧，你称一下呗。哎，给你拿两个。哎，大姐，西红柿没拿呢。
0: 谢谢啊，
1: 坐好啊，1块钱。

0: 伟。
1: 哎妈，哎呦，小笼包忘记买了，我这就买去啊。您要是饿了，就用饼干垫垫。
0: 哎呦，不用不用，你不用去买。
2: 我正要跟你说，我呀一会儿啊到楼下那个老刘家，我们有几个老姊妹啊在一块儿聊聊天，聚一聚。中午我就不在家吃饭了啊。菜钱啊，这个月的我搁在餐桌上了，到时候你就给收起来
0: 就行了。
1: 不用不用了妈，我有钱。
0: 哎呀，老说有钱有钱的，自己想买点什么
2: 你就买点什么，别光老顾着我啊。我看你都瘦了。
0: 行了行了，不说了，我下去了啊。

0: 岁数的人还指着80岁的妈给你们花钱。
1: 哎呦，大姐，大姐，我来帮你，你没事吧？嗯，
0: 谢谢，谢谢啊。
1: 来，我先扶你起来。哦，
0: 谢谢你啊。
1: 来，慢点啊。哎，我来，我来推车。
0: 不用了，我
1: 让我来。你就叫我小高，我就住在这个小区里，那前面那栋楼。大姐，你贵姓啊？
0: 我姓孟，
1: 孟姐。这会儿有空去菜场，不赶着上班啊？
0: 退休了。
1: 看不出来，这么年轻，保养得真好。
0: 哪里哦，你才是又年轻又精神。
1: 是吧？我今年55了，看不出来吧？
0: 哟，看不出来，我还以为你40出头呢，才比我小2岁啊。
1: 我今年刚退休，闲得慌。你看，还好我有一个朋友把我拉到这个养生群，在这里啊，学了不少东西，不仅长知识，还能赚钱。你看。
2: 妈，叫我跆拳道。
3: 齐齐，早跨，踢。早跨，踢。是你最讨厌的。再来。

0: 腿。再来，继续，踢够100下。别踢啊，没听到响。
1: 浑身每一个细胞都在崩溃，你们年轻人太有劲了。
0: 他这个就是解压的一种方式。你现在觉得发泄了吗？舒畅了吗？解压了吗？
1: 我不是要发泄，我是在想办法对付我们单位一个偷看女生上厕所的死变态。
0: 你们单位还有这种人啊？不是，那你学这个干嘛呀？你报警啊？
1: 搜集证据了吗？现在有一些眉目了。但是我有一个想法。
0: 什么想法？
2: 大家听一下啊，孙小茹呢，因为旷工太多，已经被人事给辞退了。还有，之前发生的事儿都过去了，希望从今往后各位可以认真工作，不要再聊工作以外的任何八卦。

0: 我跟他一个办公室，我都觉得恶心。我们就这么放过他？
1: 其实我有一个主意。哎，我想问一下啊，为什么宣传部门、道具部门、资料到现在都不给我？你不是两个礼拜了？哎呀，李姐，跟他这么看的，你怎么说话？你跟谁说话？
0: 你以为你拿的小红梅，你给他的权利太多了？你是领导怎么样啊？很好搞的，失宠啊，他就不会跟你谈了。哦，那我可就不奉陪了。从今天开始，小红梅的事儿跟我没关系。哎，我跟你讲啊，这个小红梅你要是搞砸的话，你就跟孙小茹一样的，卷铺盖走人，滚蛋，知不知道啊？
2: 好，行，你们这么对我是吧？我现在就去找崔经理。
0: 看把他拽的，
3: 经理，他们现在都不配合我，我怕如果失去了小红梅这个项目，对咱们剧院会有很大的损失。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那你想我怎么办呢？小红梅是我好不容易才拿下来的，我不想失去这份工作，您能帮帮我吗？
3: 能不能帮你，就看你懂不懂事儿了。

0: 下周陪我住趟差一局呗。我知道有一家特别特别忙的酒店，咱俩一块儿。孙经理，你别动手动脚。
1: 你给我装矜持，我知道的。你对我有意思的。你对多少女下属说过这样的话？是不是之前你也让小茹？
2: 陪你去出差，
3: 你大概什么呀？孙小茹她没意思，你比较有意思。姐，我每天做梦都想跟你有一说。
4: 李姐，这是干嘛？是什么意思啊？
5: 孙晓辉，我现在开的是群通话。
6: 所有人都能听到刚才我们俩的聊天，所以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什么东西了。
7: 老子！崔经理，你干什么？你别拍不许拍！
8: 你居然在下面！
9: 你别干什么！你干什么呀你？
2: 我告诉你们，你们误会了啊！李锦他设套陷害我，我什么都没做，不信你们去问那个孙小茹。
10: 那你别当脸啊你！
7: 崔宝辉，我现在不怕你了。
11: 我今天就要跟易经姐一起去派出所指证你。
12: 你没搁个钓鱼执法是吧？
11: 我告你们一个个诽谤！
13: 你直接发给赵源的裸照和性骚扰信息，我都转发回复了，都会作为证据交给公安局。

0: 我不放过你！哎，媳妇儿，你走啊！你走！哎，别走啊！走！让开！让开！哎呦，我太开心了！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人渣终于被抓了，真是大快人心，痛快！
1: 是啊，一姐，没想到你这么勇敢。
2: 在翠宝会办公室的时候，我真有点担心你。不是你说这话，我怕不怕？我也怕呀。但想要有大家做我的后盾，我就不怕了。今天大家都太给力了，我瞬间就觉得好踏实啊！<笑>我今天也要谢谢我易景姐、曼姐还有钱姐，你们真的是我的大恩人。
1: 哎呀，好啦，小茹啊，你不要谢了，我们都是女孩子嘛，对吧？
3: 钱姐，你也是女孩子，
1: 谁还不是个小姑娘啊？好吧。
2: 小茹啊，你最该感谢的就是你自己，你能站出来指证崔宝慧，就已经非常勇敢了，不用谢了啊。
1: 没有姐，都是因为你鼓励我才敢这么做的。
2: 好了好了，这不应该的吗？我们都是应该的。嗯嗯。
1: 哎呀，行了，别谢来谢去的了。
4: 不如来点实际的吧，啊！实际的，那今天我请客，姐姐们都不许手软，嗯，就挑最贵的。哎呀，太棒了！快，心路，
5: 没有，
4: 手软，
5: 手软，
4: 姐姐，
5: 手软，手软，手软。
4: 你背着我又干了什么好事儿？啊？有冷饭我东西了吧？
5: 什么？
4: 我那小本子，封面上贴着财经报道那个，我怎么找不着了？
5: 那。
4: 你以后别乱翻我东西啊，也别进我房间。哎，
5: 干什么？这个月生活费1000块钱你没有放在抽屉里啊？
4: 这500先用着，我还没工夫去取钱呢。
5: 那你那500块钱什么时候给啊？你要是没工夫，你把卡给我，我去取。
4: 急什么？这钱你先用着，不够用了你不会找你那俩妹妹要点儿。
5: 你这人怎么死脑筋呢？人家不过日子，自己先过日子总不能指着人家吧？ 11000，你的事。

0: 带钥匙，孟姐，
1: 小高，您怎么知道我们家的啊？都是邻居，问问就知道了。我给你拿了点在养生群里买的黑枸杞，花青素养颜，您试试。
0: 别送我东西干什么？
1: 孟姐，我就是觉得您脾气少快，跟我投缘。要么我就放这儿了。
0: 别，你进来坐一下吧，来，进来坐坐坐坐。啊，
1: 好。孟姐，这家里收拾的真干净，跟你人一样，清清爽爽的。
0: 你坐啊，我给你去弄点水果。
1: 孟姐，不用忙了，不用忙了，我们两个就坐下来聊聊天。哦，一会儿啊，我还得去上课呢。
0: 上什么课呀？
1: 就是上次我跟你说的。
0: 理财的课呀，怎么样？要不要跟我一块去听听？哎呦，我这岁数大了，什么都记不住。算了算了，不去了。
1: 我们群里有个70多岁的老太太，听了我们理财的课，一年赚了几万。几万？你这么年轻，怕什么？哟，
0: 那挺厉害的哦。
1: 这还有假？现在老太太在家里啊，腰板可直了，自己赚钱自己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家里儿女啊，老公，哪个不对他刮目相看？嗯，孟姐，我先把你拉到群里，上不上课你自己定。群里啊都是咱们老姐妹，都是邻居，没事大家聚在一起喝喝茶、聊聊天、解解闷儿。
0: 来，你先吃着。哎，来，咱们先加个微信。
1: 啊啊啊！马上。

0: 我怎么跟我妈一样啊？
1: 哎，我的事，我是谁呀？现在连个妈都不叫了。

0: 老婆回来了。
1: 你怎么还没吃啊？
2: 夫人没回来，我怎好独自动筷呢？
0: 快洗手吃饭。
1: 你今天怎么没去舞蹈班啊？
2: 因为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1: 什么日子啊？
2: 今天是我们俩重新开始的日子。婉清，我仔细想过了，我一定要帮你重新找回当年你对我怦然心动的感觉。
1: 行，我知道。那我退一步，这个生活费还是我来管，但你那些破班什么的，我真的管不动了。
2: 婉清，你这么说我真的很伤心。
0: 你总是把我想得那么肤浅。
1: 咱们两个人当初在一起就是因为彼此都太肤浅。
2: 我觉得你这样说玷污了我们当年的感情。老婆，你怎么了？不舒服了？
1: 没事，没事。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哎，拿这一块。

0: 么吃啊？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3: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4: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2: 不要紧的，
5: 没事的，
3: 不要紧的，
4: 没关系的。
6: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咱们两个人当初在一起，就是因为彼此都太肤浅。
1: 我觉得你这样说玷污了我们当年的感情。老婆，你怎么了？不舒服了？
0: 没事。
1: 喂，老周啊！哎呀，我不是说今晚上不去吗？那你随便找个人就完了吗？那么多人，哦，这样啊，那
0: 我不说了，我不管你吗？想干嘛干嘛去吧。
1: 那行，那我这就过去啊。老婆，你说这个老周啊，他不知道我今天晚上不去，他约了几个。
0: 不用解释，赶紧走啊！别耽误正事儿。
1: 那行，那老婆那我去了哈。老婆，我保证早去早回哈。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没事没事，刚开始学都这样，不着急啊。
0: 嗯。
1: 听着音乐，你心里得有节奏啊。我给你喊的拍子啊。Two three cha cha one, two three cha cha one, two three。
0: 哎呀，我太笨了。
1: 哎呀，没事，真的没事，咱慢慢来啊。先歇会儿吧。
0: 嗯。
1: 给。
0: 谢谢。这位大哥，我觉得你跳舞跳得很厉害。
2: 按照年纪啊，你得叫我叔了。
1: 什么大哥呀？
0: 嗯，哪有那么老？我觉得你跳舞比年轻人都潇洒帅气呢。
1: 哪有？
0: 我叫吴星，你叫我星星就行。请问你怎么称呼呀？
1: 陶大磊，你叫我陶大哥就行啊。
0: 陶大哥，我觉得你很绅士，又很有耐心。之前我跟其他班的几个大哥跳过，他们老边跳边叨叨我。陶大哥，
1: 嗯，
0: 你一周都来几次啊？能不能以后都你带我练？
1: 行啊，我以后反正只要在这上课的时候，你随时过来找我就行。
0: 哇，
1: 啊、
0: 真的太好了。
1: 小事。
0: 陶大哥，我们加个微信吧，方便以后联系，行吧？
1: 哦，行。
0: 来来来。

0: 来。
1: 嗯。
0: 那陶大哥，我就先走了。
1: 啊，你这就走了？
0: 嗯。
1: 啊，好好。
0: 咱们下次见。谢谢你的水。
1: 啊，没事。
0: 走啦，拜拜。
1: 再见。
0: 嗯。
2: 哎呦，老陶，
1: 嗯，
2: 风采依旧啊！居然连九零后小姑娘都找你，都搭着加你微信，不像我们啊，只能老葱搭老蒜啊。
1: 人家那老周的朋友，我帮个忙而已，瞎说什么呀？

0: 呦，姐，你这是给我误去了，给我给我。
1: 哎呦，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买这么多东西。那
2: 我用自己赚的钱买东西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回家吃饭，我再买两个菜。
1: 今天就不了，我专门来看妈的。你这丝巾也是今天买的啊？哎，没见你戴过这样颜色啊。哎，
2: 好看吧，蚕丝的，姐妹帮我选的。眼光不错吧？
1: 好看。什么朋友啊？没听你说过。
2: 这个也要跟你汇报啊。哎，街里街坊的老姐妹一块喝喝茶聊聊天儿。哎呦，
1: 这不是关心你吗？你看这都什么呀，这么多。
2: 有我自己买的，也有人家送的。哎，这个小米有营养，给你吧。
1: 嗯，不要，
2: 这对身体好，你拿回去煮着吃。
1: 妈，
2: 妈有，给你拿回去。你看你最近这肤色蜡黄了黄的。
1: 真的假的？
2: 真的。
1: 行，我帮你送楼上去。哎，你跟一锦最近怎么样？和好了吗？
2: 我懒得理他。你们家娜娜呢？她现在谈恋爱了。还时常的给你打电话吗？哎呀，
1: 每天都打，打好几个。我真的最近有点忙，没时间跟他聊。哎，咋整？走啊，姐。
2: 来，哎。
3: 妈呀，这个点能在家见到你，真不容易。
4: 你计划那事儿怎么样了？
3: 解决了，那个变态被辞退了。
4: 牛，
3: 干嘛呢？冰箱都掏空了，给我拿瓶水。
4: 水，这个。张小燕不是给了我把备用钥匙吗？我就琢磨着当一把田螺姑娘，然后给她个惊喜，做一手饭。怎么说？
3: 你会做饭？
4: 我不会啊，但我可以学呀。我觉得跟做实验差不多。
3: 哦，我觉得做实验对你来说可能会更简单一些。你要不叫外卖吧？
4: 我不懂，叫外卖那都没有新意啊，还是自己做的比较好呀。
3: 我真没见过你这么上心。哎，你有没有觉得，因为都是你一个人在付出啊？
4: 有吗？我觉得，喜欢一个人要想这么多吗？那你要是总算计谁付出的多一点，谁付出的少一点，这还叫爱吗？反正啊，我不喜欢跳探戈，我只喜欢打跆拳道，重拳出击。哎，姐，嗯，我要是做好吃了，回头我给你做。哎哎哎，等会儿，
3: 不应该是我当小白鼠，然后做好了给张小燕吗？
4: 那能一样吗？男朋友是男朋友，我亲姐才是永远的。

0: 喂，燕子哥，你在哪儿啊？
1: 我到了，
2: 你在哪儿啊？
3: 我能在哪儿？我在你家呀。你不是把钥匙都给我了吗？我
0: 这儿准备了个惊喜。
2: 我在研究所门口，一般这个时候，你应该都在实验室。
0: 你去实验室了？哎呀，行吧，那你快回来吧，我在家等你。
2: 好。
0: 等你啊，是，好不好吃啊？这算我第一次做饭，是不是还不错？你尝尝这个炖蛋，这是我们家祖传的，我小的时候在姥姥家总看他们做，学会的。
2: 那我一定要尝尝。
0: 好吃吗？
2: 好吃，你怎么不吃啊？
0: 我吃了，我刚刚，我看你吃。
2: 我吃太少，你也带来
0: 好，
2: 点。
0: 我也尝过。
2: 那你们一家人关系都很亲密啊。
0: 当然了，哎呀，我们过年的时候都会去姥姥家，我大姨就会做一桌子的菜。我大姨跟我姥姥做饭可好吃了，他们在那儿做菜，我们小的就在沙发上嗑瓜子。
2: 那你们每年过年去姥姥家过年啊？
0: 这是我们家的规矩，你得有个心理准备。以后去我们家过年。
2: 好。
0: 哎，你们家里呢？你都不跟我说你们家里的事儿。
2: 我们家里人都比较严肃。我吃饱了，我洗碗去。
0: 哎，这就吃饱了？你不再多吃一点？
2: 我吃不下了。
0: 那我们晚上干嘛呀？
2: 晚上？你想干嘛呀？

0: 哎，
1: 你可算接我电话了，你去没去医院检查呀？
0: 还没呢，但我已经预约了，你放心吧，下周去。
1: 那你回头把那个检查报告告诉我啊。
0: 好，你怎么那么啰嗦，像个小妈妈一样。你刚才发的那些照片都是你做的饭吗？
2: 当然了，牛不牛？
3: 哎，我跟你说，色香味俱全，我觉得吧，跟我大姨的可能差一点意思，但跟你比绰绰有余。
4: 是给张小妍做的吗？
2: 你让他尝了尝，不过还算他有品味，说我做的还不错。
0: 女大不中留啊，妈妈都没吃过你做的饭。
1: 怎么听到有一股醋味儿啊？我主要就是给他试试毒。
2: 等我回去给你做。
4: 我等着啊。
5: 爸爸，
0: 哎呦，你吓死我了。
1: 爸，
5: 哎，
1: 回来了。
5: 哎呀，爸爸呀，平常都是早早回来的，就今天呢晚了那么一点儿。

0: 行，那个你。
1: 娜娜，上一次啊，爸爸喝多了，胡说八道了啊，
2: 是不是让你心里头不痛快了？爸爸其实啊，就是心里头着急。
1: 爸爸还是关心你，是吧？
0: 娜娜，我们俩都回来，你就放心了啊。你赶紧休息吧啊。你又想跟他说什么？我跟你怎么说的？别随便胡说八道。
1: 我不说，啊，反正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0: 都站起来干嘛？说什么事儿了吗？
1: 易心姐，你没看集团发的邮件啊？
2: 我这不刚来，还没到。我东西呢？
1: 崔宝辉被辞退了，所以现在上面让你来代理剧院经理的职务。我们都帮你把东西放在办公室去了。<笑>
2: 恭喜你啊，李经理！
1: 谢谢谢谢，
3: 只是个代理嘛，又不是正式的。
4: 小李啊，要不是你手里捏着小红梅啊，那论资历应该是我的。是，我也觉得，倩姐。哎呀，
3: 只是这个代理经理，也没有什么好的。不涨工资，还有业绩压力，出了问题还得负责任。嗯，
4: 那麻烦你来吧。
3: 总之呢，我会努力的，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1: 你肯定可以的，姐。
3: 就刚巴巴一句上升感言就结束了，
1: 你不得请我们大家喝咖啡？
3: 哦，对哦，
4: 好，好，好，请，请，请，请，请，请。
3: 哎，隔壁新开的那家，我要喝最贵的蓝山。
4: 那我就请大家都喝最贵的咖啡，
3: 好吧？哎

0: 喂，你好，冯团长。
1: 我们剧团有一个新剧，想借你们剧院做一个小规模的试演，十几二十个观众就够了，主要想看看反响，你们能帮我安排吗？
0: 可以啊，什么时间？
1: 越快越好，我现在就让助理把本子发给你们审。
0: 没问题，非常期待。
2: 给山区小朋友的礼物应该差不多了吧？
3: 嗯，我想看看再给他们买点什么吃的呀喝的呀。哎，买点豆奶吧。
2: 对，跟牛奶换着喝，营养还均衡。
4: 我来，
2: 走，
4: 我来。
3: 我来，没事。
5: 你还有什么想要的东西吗？
3: 一个不够，
5: 再来一个。
6: 没有了。
3: 哎，谢谢。
7: 妈妈，松叔叔。
3: 哎，球球，你怎么来了？
7: 爸爸说要给妈妈多奶在路上喝的，还有不会肚子痛的药，还有可以贴的暖宝宝。
2: 这邱老师想的真是周到。
5: 没有，我还有好多东西没给他买呢，而且他以前出差都是我给买的东西，是吧，球球？
7: 嗯。
2: 其实邱老师用不着这么费心，这次去山里我会陪着以安，有什么事情我会照顾他的。
7: 妈妈，我看到那边有好多新出的画本，你给我挑一本好不好？回头我们打电话，我就可以讲新故事给你听啦。
3: 好。但那个，我先陪孩子去，等会儿我来结账，先帮我看一下。
2: 没事。

0: 你别看这些东西平时用不上，但是啊，你都得给他满上。我最了解他了，他忙起来什么都顾不上，以防万一有备无患。
1: 邱老师，你们已经离婚了吧？
2: 从法律的层面上来讲，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怎么没关系？他是我孩子的妈妈。
0: 没错，你们两个都是球球的合法监护人，但你和以安之间……
2: 紫色的是上册，要先看完上册才能看你那个黄色的下册啊。好。我。 你们两个这站这干嘛呢？这是。没事，
3: 宋律师在给我普及法律知识。哦，走吧，买单吧。
4: 走。
5: 辛苦你了，小雨，陪我加班到这个点儿。
4: 然后饰演那天的道具还有灯光，你还是定一下进度啊。你就放心吧，姐。那我先回家了，你早点回去休息，拜拜。嗯。
6: 嗯，
4: 喂。
6: 啊。
4: 不好意思啊，我今天我很忙，要不改天？
6: 我知道你很忙，所以我在门口等你。

0: 我始终欠你一个交代。有些话我一直憋在心里面，我今天一定要告诉你。
1: 可是我好像不需要知道了。
0: 你真的不想知道我为什么不愿意说出我妈的事情吗？
1: 你现在跟我说有什么意义呢？你们家的事儿在我们俩分手那天就跟我没有关系了。我去等最后一班地铁了。一场告别红了眼。

0: 我妈是杀人犯，在我八岁那年，我妈杀了我爸。对不起，我一直没敢告诉你，但是我怕我告诉你了，
1: 也不会留住你。

0: 上周我布置的作文，大部分同学都完成得很好，但是有个别的同学没有完成作业。
1: 周到，你的作文呢？老师为什么没有看到？

0: 老师，我忘记了。
1: 这样啊，老师再给你说一遍，作文的题目是《我的爸爸》，字数是要求不少于300个字。今天你留下来，写完再回家。下课。
2: 老师再见。
1: 同学们再见。这是周道交的作文，来，周道，你自己念一下。
0: 我不想念。
1: 想想，老师让念就念呗。
0: 我的爸爸，我的爸爸是一个魔鬼，我不知道他今天喝酒还是没有喝酒，他今天打妈妈还是打我。我想要酒瓶变得软，砸到身上就不会疼。我想家里的椅子全坏掉，我没有衣服穿，妈妈也没有衣服穿。世界上为什么要有爸爸？为什么每一个小朋友都要有爸爸？我不想要爸爸。
1: 想想，你咋这样写呢？
0: 因为我讨厌爸爸，我讨厌他，我讨厌他。
1: 对不起，小燕。

0: 先在这儿玩一会儿啊，在这儿等着妈妈，千万别离开，听见没有？
1: 嗯。
0: 妈妈上去拿点东西，然后就来找你。
1: 妈妈，我们真的要走吗？爸爸不会跟来吧？
0: 嗯。从此以后，就妈妈和你一起生活。
1: 嗯。
0: 嗯，千万别走开啊！

后来我才知道，我妈回去收拾东西，碰了我爸，我爸又打了他们，我爸还要下楼来抓我，我妈绝望之下就把他给杀了。就这样，我就成了所有人口中的杀人犯的儿子。这就是我爸妈，一个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所有的噩梦，一个在我学生时代带来的都是辱骂和歧视，一个每年家里都要去哭坟，另一个入了狱，连名字都不能提。我为了忘记这一切，我选了一个离家最远的学校，选了一个不需要跟人交流的专业，然后我遇到了你，我就觉得我的人生可以重新开始了。对不起，是我太自私了。如果你以后不想见到我了，我也没有遗憾了。

0: 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很想下一刻就推开家门，看到外婆亲自下厨做着热汤热饭。
1: 人们经过，却从未他走过。
0: 看他那和二姨，
1: 藏在海面下的
0: 大闹。
1: 的另一半，
0: 看小姨。

0: 好啦。
1: 哎，一锦啊，你怎么样啊？没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吧？
0: 没有啊，我很好，我就是，就是昨天特别想你嘛，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怕你睡了，你怎么样啊？
1: 挺好的，这不是
2: 我现在正等着你二姨包那个大馄饨呢嘛。哎呀，你二姨包那馄饨可是不行，她那口捏得不死，一下水里呀，那馅儿就出来了。
3: 妈，你这点小事儿你别跟孩子们说了。一姐，不是我包的不好，是馄饨皮儿不好啊。那这家再也不买了。
0: 啊，就你跟二姨在家。
3: 你妈妈早上一大早就出去，不知道去哪儿了。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馄饨
3: 咱家就是你妈包最好啊。
2: 哎呀，一锦啊，哎，你妈来了，你妈来了，跟你妈说啊。哎呀，真是的，来，你闺女来电话了，
0: 我没空，忙着呢。
4: 哎，你怎么了你？快点，
0: 他给您打电话也不是给我打，再说了。他给我打电话也没什么好事啊。
1: 这是啊，不是闺女给你打电话，给谁打？
2: 快点接，来，你看，
0: 妈，
2: 哎，你妈来了啊，来，
0: 我给您买了深海鱼油，人家说对老年人好，您想着每天吃两粒儿，我现在自己也能挣钱了，不用人家给我打钱。
1: 哎呀，你说你花这么多钱干
2: 什么？买这么贵东西，
0: 我就愿意跟您买好的，除了您，对谁都白搭。
2: 那个，一姐，你是不是
1: 该上班了？
0: 好了啦，我是该上班了。
3: 一姐，那个老
2: 你干什
3: 听
2: 么
3: 妈妈
2: 呀？
3: 说有什么事儿啊？
2: 天天的盼着闺女来电话，来电话。这现在闺女来电话了，你怎么了？又耍起性子来了？
0: 我现在总算是想明白了，我就是因为对他太好了，他才这么无法无天。
2: 好，你想明白了就好啊。哼，我手机，
3: 吃点馄饨呗。
2: 不吃了，气都气饱了。
3: 我专门挑的不破的。姐，我看你最近状态特好。
0: 有吗？

0: 我就说嘛，咱们女人到了这岁数，真得对自己好点。这全是你买的？
1: 小高推荐的，他说这个比你给妈买的那美国货效果要好得多，你看一眼。
0: 我看看。小高，小高，你叫他叫的比我都亲，是不是你前段说的这个小区里什么喝茶的姐妹呀？住哪栋楼的？几层啊？
1: 你查户口了？
0: 不是，这不是这么些年也没见你跟谁走那么近，怎么认识的呀？
1: 买菜认识的。小高特别好，这心呐可热情了，每回给我送点这个送点那个，回头你帮我买点海鲜干货呀，我也给人回回礼，要不然我都不好意思。
0: 没问题。
1: 哎呦，
0: 你这腿呀，每天都走10000多步，能不疼吗？
1: 锻炼锻炼，不锻炼不行。你最近这两天有空吗？我想歇两天。
0: 行，没问题，我刚弄完一单，可以歇两天，我来照顾妈。
1: 我把注意事项写好，你随时有事跟我打电话，好吧？
0: 不用，上次在上海，你去上海我都照顾得好好的，怎么了？我这你还不放心呢？
2: 哎，我觉得依姐有点服软了啊，你也给个台阶，晚上她给你打电话，
1: 谁管她呀？
0: 你
1: 这馄饨还吃吗？
0: 妈应该不吃，
1: 浪费。妈咪，怎么不？哇，姐，脸色这么不好。
3: 没睡好。
1: 我改天再给你做心理疗愈，我今天赶时间。
3: 那么忙，怎么还有心呢？
1: 我燕子哥要出差，我得抓紧一切的时间跟他见面。现在还有1小时53分钟，走了啊！
3: 嗯，不然带点吃。
1: 我不吃了，我跟你在这又浪费2分钟，烦死了！拜拜。

接他电话，也不知道往回打一个。什么孩子，这是一辈子为了孩子，结果呢？有什么意思？

0: 喂，
1: 哎，小高啊，
0: 有，抹了，这几天都抹了，抹了之后这个关节都松快多了。
1: 谢谢啊，谢谢你关心。哎，我还想问问呢，你那个高端理财的项目，我可不可以去听一听啊？
2: 如果我们打车去高铁站的话，只要半个小时，省下来的时间还能继续吃饭、干什么的。为啥要乘公交绕远过去？
3: 我查过了，这条路可以沿途看看上海的老街。我们不正好要逛小马路吗？就看看风景呗。这是什么？
2: 我在家里建了一个公式，想算一算我们怎么样才能在一起的时间最长。
3: 这能算出来吗？
2: 当然能。你看，变量是我的出差时间和你的科研任务，定量呢就是我们常去的研究所、实验室、学校和图书馆。
3: 结果是什么？
2: 结论就是，如果我们俩住在一起的话，那我们每天在一起时间是最长的，最少能达到4到5个小时。如果我们住在实验室或者图书馆里面，那时间更长，能到8到9个小时。

0: 但学校不可能同意。
1: 住在一起，你是不是在跟我发起邀请啊？
0: 这是我算出来。
1: 那好吧，那就各住各家呗。
0: 现在算是正式邀请。
1: 我得考虑考虑，因为我要是搬出来住的话，我姐就要付全部的房租，而且还少了我陪她玩呢。
0: 说的也有道理，那你再考虑考虑吧。
1: 你就不知道争取一下我吗？
0: 再争取一下。

0: 夏茹，今天晚上那个冯团长新剧试演，观众找好了吗？
1: 基本没问题了，姐。观剧之后呢，我也会收集观众的反馈给冯团，你放心吧。
0: 好的。
2: 哎，小李啊，哎呀，刚才吴也来通知说，因为那个电路维修啊，今天下午到晚上都停电。
0: 到晚上都停电？
2: 啊。
0: 那试演6点怎么办啊？
2: 哎呀，这试演本来就是加出来的，物业这群人鸡同鸭讲的，我是跟他们说不通的。
0: 那我去跟他们谈。
2: 好，
0: 雷妈，你把我们剧院和物业的合同给我找出来一下。
3: 我已经发给你了。
0: 行，
1: 姐，我跟你一块儿去给你装修的。
0: 行，走。哎
4: 呀，我们也是没办法，钥匙的电路啊不及时检修啊，出了问题，到时候啊，你们又要投诉啊。
0: 您看能不能商量一下，在我们演出之后再维修，这时间不是正好撞上了吗？
4: 就是下午到傍晚这一点点时间，大家都相互体谅一下嘛。
1: 大叔，我看你是不想付工人晚上的加班费吧？
4: 哎，你们在我这儿掰扯有什么用啊？找我们领导说去啊，我又不管这些。
0: 行，那我就去找你们领导聊聊。合同第3条写的非常清楚，如果你们影响了剧院经营的话，你们是必须赔偿损失的。我想你应该也不希望闹到领导那儿去吧。
4: 那我再详细了解一下这个事儿，你稍微等我一下好吧。
0: 嗯。

0: 他们是不是怀疑他了？他有危险？没有，都没有。突然又不走了，那一定是有什么原因。我去找他问清楚吧。
1: 不行，
2: 为什么？你忘了他吧。
1: 平
0: 平他要结婚了。
2: 他怎么可能结婚？没有我，他跟谁结婚？
1: 海默，
0: 你应该当面跟他说。
1: 当面说我会后悔的。
3: 我没有勇气站在他面前，也没有勇气说出那番话，是我辜负了他。
2: 就算人不到，礼也得到啊。
4: 疯了！你仇家送那么大礼？
3: 我不管他的结婚是真是假，咱们的礼得是真的。
2: 什么结婚还要结假的？
3: 不好说。
2: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3: 给他的命！90号的人，
5: 鬼宗，太狡猾了。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6: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7: 这里是90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3: 打针的不一样，前面就得拔枪。
5: 这人呐。
7: 这个阁下，得顺势而为，那条路都得走到黑。
8: 孟叔总是独行，牛羊在成群结队。
9: 你以为你力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10: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0: 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

0: 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拿这一块。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6: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4: 不要紧的，
2: 没事的，
5: 不要紧的，
6: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我最爱人。

0: 山脚下，
1: 我要是闪下恐龙，这是哪儿？
0: 好像是山脚下边。
1: 我说过了，让你别开枪吧。
2: 我开枪你就死了。
0: 你们两个带人继续扑山。
1: 是，跟我上。
0: 走。
3: 不会是翠儿跟豹哥被发现了吧？
4: 不行，咱们得赶回去看看，快走。

起来了。

0: 村儿呢？
1: 啊，我让他先撤了，咱们也撤，快！

0: 咱们又见面了，
1: 带走，把他放下去，姑奶奶自个儿会走。

0: 高哥！
1: 啊！
0: 高哥！
1: 呀！
0: 高哥！

0: 山里新下的苹果，我让他们摘了几个，给王小姐尝尝鲜儿。
1: 算你小子有心，可我这绑着怎么吃啊？
0: 绑着你啊，是怕你出事儿。你的性格我太了解了，万一办出什么出格的事儿来，怕伤着你。
1: 那我还得谢谢你了。
0: 要说啊，咱俩还真是挺熟的，在武工队混了那么长时间了。你呀，真是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生在那么好的一家里，要吃有吃，要喝有喝，偏缠着人冯铁棒。
1: 你不知道为什么吗？
0: 知道，
1: 知道还问？
0: 你长得虽然不是什么如花似玉，但是也算是个漂亮姑娘。趁着年轻不为以后打算打算，等到老了人老珠黄了怎么办啊？偏缠着冯铁豹。冯铁豹这么跟日本人作对，他迟早得掉脑袋，到时候你怎么办？
1: 我的事儿用不着你管。
0: 我答应你，只要你带我上山找到武工队的临时据点，我保证你后半辈子平平安安的过日子。

0: 尝尝。
1: 想什么呢你？滚！
2: 等着日本人来收拾你吧。
3: 当时我就说，我陪翠儿去。哎，你不让，说你去，还跟我挤眉眼睛，我也不知道啥意思。
4: 我告诉你啊，我去就没这事儿。
3: 怎么了？
4: 不是，你现在再想想办法啊，怎么把翠儿救出来？
5: 豹哥，唐金石这个狗汉奸带了200多个保安团，咱现在就这5个人，咋救啊？
3: 熊娃子，你怂了是吧？啊，你忘了唐金石怎么骗你了是吧？你就是个怂货，你
6: 谁怂了？
3: 你要不怂啊，咱俩现在捆上手榴弹下山把小翠救出来，跟同归于尽，你敢不敢？
6: 走，我不去，王八蛋，
3: 来
7: 干嘛？干嘛呢？别闹了，他们那么多人，200多号，你们两个就死了也救不出来小翠。
3: 来不及了，那他要把小翠送到县城呢，交给日本人，小翠不就完了吗？
6: 行了，
8: 明天我下山救翠去。
1: 你怎么救啊？
8: 怎么救我自有我的办法。

0: 你到底有什么办法？你问你话呢？你到底有什么办法呀？有一个人能帮我。
1: 谁？
0: 刘少云。
1: 刘少云？他不是已经跑了吗？是我放他跑了。为什么？南哥能把唐金石放到咱们这边来，我为什么不能把刘少云放到唐金石身边去？你胡闹！你了解他吗？
0: 你就这么相信他呀？再说了，发展内线是需要通过组织上批准的。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就自己决定了呢？当时你在区里开会，而我认为这种事情知道人越少越好。我第一次假投诚的时候，知道人多了，最后惹出多尔乱。
1: 那中间你跟他有过接触吗？
0: 没有。
1: 你确定他能靠得住吗？

0: 锦诗哥，锦诗哥，
1: 干嘛呀？没看老子正睡觉呢。
0: 没看有人造你。
2: 谁啊？
0: 冯铁包。
2: 谁？
0: 冯铁包。
2: 冯铁包。
0: 他人呢？
2: 隔壁张平雅着呢。
0: 搜，
2: 把他里里外外给我搜干净了，然后把他绑上，我再去见他。
0: 死。

0: 这次下山就是想请您帮个忙，帮我把村救出去。
1: 报告，这太危险了，这现在有200多个伪军，
0: 看得特别近。
1: 还近？
0: 有没有办法把刚才搜走那两支枪给我偷回来？压满子弹，一支藏村身上，一直藏我身上。有困难？
1: 报告，我就算豁出命我也帮你办到。
0: 还有一件事，村被抓的消息当今是上报日本人了。
1: 还没有上报，
0: 估计这次我来了他就该上报了。帮我想办法摁住他，千万别让他把消息传到日本人那去。
1: 能明白报告。
2: 团长，
3: 老实点。
1: 团长，
4: 二哥，下趟山带那么多家伙想干嘛呀？
0: 看不明白啊，弄死你，把村救走。
4: 弄死我？你都这样了你弄死我？你说我听听，你想怎么救村啊？
0: 一还一，把我留着，把村放
4: 了。老哥，你天天说别人脑袋被驴踢了，你脑袋被驴踢了吧？王一翠是皇军通缉的要犯，我把他放了，皇军能饶得了我？
0: 没得商量。
4: 能商量啊，你带我上山把张西凤抓了，或许我能把王一翠放了。要想让我把你们俩都放了，

0: 你得告诉我九分区的位置。我报告吉野太君，没准他老人家一高兴就把你们都放了，到时候咱们的目的不都达到了吗？
1: 你这胃口是越来越大了。先让我见见翠儿，至少我得知道

0: 哥。
1: 豹哥为了救你都亲自下山来了，
2: 你们俩好好聊聊吧。

0: 来救你啊。
1: 你怎么救我呀你？
0: 原本想的挺好，弄死唐金石就把你救出去了，现在看来不可能了。唐金石跟我说让我带他上山抓张熙凤，抓着张熙凤就放了你。我要想活命就把九分区的位置告诉他。
1: 你脑子给驴踢了呀？
0: 我下山救你就是脑袋被驴踢了。

老哥，你的愿望我也满足你了，我提的条件你是不是再想想？给他押回帐篷，捆结实了。

0: 报告，还真让你猜对了。唐锦石要把你和翠翠的事情报告给日本人。不过你放心，被我给拦下来了。我跟他说，你是非常重情义的人，只要明天当着你的面折磨折磨王一川，搞不好你就会回心转意，这样他才没有报告给日本人。他明天要真的当着你面折磨王一川咋办？
1: 放心吧，明天他一定会来见我，等我见到他，自有对付他的办法。
0: 报告，还有啥吩咐的？
1: 少元，谢谢。
0: 报告，我永远都记得你跟我说那句话，我绝对不会干对不起祖宗的事情。
1: 回去吧，明天见机行事。
0: 成，报告，那我走了，你保重啊。

0: 想怎么样了？周二张西峰就把村儿放了，
1: 没问题啊。周二张西峰的时候，放过我大陆庄的兄弟。豹哥，你还剩下几个兄弟啊？
0: 还剩下三个，行，我答应你。九分区那事儿你想的怎么样了？这事儿
2: 太大，我不敢干。我这条烂命不值那么大一张饼。行，先抓张西凤吧，到时候。
0: 你和张西凤都在我手里，我不怕问不出九分区的位置。走吧，你这时候上山，还没等靠近，他们就跑了。等傍晚吧，傍晚我带你摸上山。
2: 行，歇着吧。等等。
0: 下山到现在，一口东西都没吃。带你上山，真不一定能活着下来。不想当饿死鬼。
3: 少云，
4: 啊，
0: 安排伙房做饭，端碗菜吃点什么？
4: 啊，行了，好。
3: 豹哥，你想吃啥呀？做饭的时候把伙房给我点了，照我说的做就行了。我明白。
5: 坐着，切菜去。

0: 起火了！
1: 看清楚了！
0: 帐篷后面冒着烟，保安团的人喊着救火呢。
1: 抄家伙，见他们去。

0: 我是吃干饭的，做个饭能把帐篷给我点着了，要你们有什么用？
1: 今天是赶紧把我送去，我已经派人去镇上买吃的去了，
0: 误了老子的大事，把你们一个个劈了当差少。

0: 够意思吧？
1: 吃啊。
2: 能把翠儿带回来，让她跟我一起吃一顿饭。
0: 我哥，你这就叫得寸进尺。
2: 就当是让我俩见最后一面。
0: 行，我成全你。把外侧带过来。
3: 是。

0: 咱定好的时间是不是快到了？
1: 嗯。
0: 怎么还没动静呢？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别着急，再耐心等等。
2: 来，王爷，就这。

豹哥下山就是为了来救你，我已经答应他了。只要我抓着张西凤，我就把你放了。我唐晋是说到做到。来吧，豹哥。

0: 退出去！
1: 退出去！出去！

0: 少云，王八蛋们出卖老子！
1: 对呀，给我造的该死了！

0: 这么早的事没个头，你这臭贼给我闭上！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谁都打死谁！
1: 别动！放下！
0: 黄金石，你给我滚！哎呀！
1: 放开！
0: 你们打死我！
1: 打死我！你们一个手我不出去！
2: 狗汉奸，我逼了你！
3: 打死我！把车给我拿去，听豹哥的。都什么时候了？
2: 兄弟们，咱们做笔交易，你们放了我，我就站在中间，我保证他们不开枪。
3: 张队长，带人往后退。
4: 豹哥，听铁豹的。
0: 豹哥，
4: 往后退。

0: 你别来了，冯铁霸。
1: 唐女士，你给我听好了啊！我现在把你放这儿，我的枪口会一直对着你。你要是敢动，我就想打死你。

0: 快走！孟哥，不行了，快跑吧！
1: 孟哥，少爷不成了！

0: 我们得稍微换好衣服了。
1: 换好了，你说的对，咱不能让他穿着汉奸的衣服走。别去了，刚刚已经来了。

0: 真是少云的母亲吗？
1: 少云是因为救我俩才没的，我想他娘应该还活着。不管咋样，我觉得我们应该找到他娘，把他当自己亲娘一样，以后好给他老人家养老送终。
2: 你们了解少云家里的情况吗？
3: 他没怎么说过，只知道他是陕西临潼人。
1: 那哪个村的呢？
3: 他没说，不知道。
2: 少云加入了武工队，他这是为革命牺牲的。这样吧，我请求组织上好好查一查，应该能找得到。
4: 你铁爸，你铁爸，
5: 来人！
6: 团长，
5: 把车推过来。
6: 这黑灯瞎火的，山路不好走，您要去哪儿啊？
5: 去推车。
6: 是。
2: 兔儿，坐。说说你的发现，你在卡车上都看到什么了？
1: 嗯，好些大铁箱子。然后上面是圆的表盘，脚底下全是电线。
2: 什么样的表盘？
1: 跟我们家座钟很像，但又不是。
7: 几个？
1: 一排好几个呢。
7: 好几个是几个？
1: 三个吧。
7: 三个？
1: 不是。五个？
7: 你到底几个？
1: 我哪记得清楚啊，当时那种情况。
7: 你好好想想，这个线索很重要。
1: 我当然知道这线索重要了，那你得容我慢慢想吧。
2: 行了，今天大家先休息吧，明天咱们一起去九分区，当面向司令员汇报。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的，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1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

0: 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好静啊，就好像这世上只剩下你跟我了。翠儿，带你出来取水，是想跟你说点事儿。你说啥事儿？
1: 张队长跟我说。九分区在办医护培训班，说是给后方医院培养护士。我想让你去。你又想撵我走了？不是想撵你走，你知道吗？这次你被唐金石抓走。 下人救你，心里也一点底都没有。我甚至都想了，要是救不出来，咱俩就一块死里面得了。能把你救出来，那是万幸。你看看你现在。
2: 跟着我们这么一群人，窝在山洞里，没吃没喝的，成天还担惊受怕，我这心里难受。你让我跟你说多少遍啊？自打那天你把我从土匪窝里救出来，我就认定了，我的命是你给的，这辈子不管你走到哪儿去。 我都会跟着你，别说是在这山洞里没吃没喝的，就算是让我上刀山下火海，我都不怕。现在我爹没了，我老七也没了，这世上我就剩你这么一个亲人。
1: 迟早有一天，能把仇报了，指定能过上和和美美的好日子。翠儿，不是每一次都能这么幸运，别等到时候能过和和美美的日子了，你没了，让我怎么办？别说那丧气话。
2: 你还老跟我说你敬重人张队长呢，你看看人家，一个寡妇带着你们这帮老爷们儿在山沟里窜，你说人家一个女人家，咋就那么想得开呢？就算啊，被你说中了，我没了。

0: 我也觉得我这辈子值了，你也别为我难过啊。 就是以后没人再给你织手套了，
1: 换上吧，都烂成那样了。

0: 司令员，这些就是我们武工队现有的成员了。嗯，
1: 经理，大家好。我给您介绍一下吧。不用，我自己来认。栓子，
2: 你咋知道我嘞？
1: 永远戴个瓜皮帽。你应该是秋娃子。
3: 脸上有道疤，司令好。连鬓胡子，高盛。对，哎，你就不用说了。你应该叫王玉翠，你爹叫王树才，大名鼎鼎的大财主。我知道他。
4: 首长好。
5: 司令员，翠儿他爹为了不被鬼子利用。
1: 在给我们送情报的途中，被小鬼子杀害了。啊！为了抗日，我们多少父母儿女、兄弟姐妹献出了生命啊！别难过，你的仇八路军替你报啊！来，大家坐下吧。啊，
6: 坐下，坐下。
7: 坐吧，坐吧。司令员啊，这次的情报就是翠儿侦查到的。翠儿，把你在卡车上看见那玩意儿跟司令员说说。你说说。
8: 车上有好几个大铁匣子，一人多高，上面还有仪表盘。
7: 一人多高的大铁匣子，上面还有仪表盘，
8: 那我知道是啥了。锅炉上面有烟囱吗？没有。
1: 地上全是线，然后那个台面上还有好多线头。有线头不是锅炉，发报机？不是发报机，发报机没有那么大个的。啊，要不就是发电机，有摇把没有？什么样
8: 摇把啊？
5: 司令员问你有没有，没问你什么样。
8: 没有。
1: 哎呀，那是个什么东西啊？小翠儿，你能？ 能不能画出来？
8: 不行不行，我画画最差了，我打小就怕画画，我鸡蛋我都画不圆。
1: 啊，对，我们这儿有画画画好的，警卫员，到，你到宣传队把小谢找来。
9: 是。嗯。

0: 铁箱子大概一人高，上头是长方形的。然后慢慢有个坡这样下来，下来之后底下是一个平台子，也挺宽。然后平台子上面全是眼儿，眼儿里出来了好多线头。
1: 翠儿，

0: 表哥，刚才吕司令说的那个什么锅炉，还有那个发电机，还有仪表盘，我咋都听不懂呢？那是啥呀，哥？
1: 行了，你以为咱家炕头呢？想说啥说啥，这是司令部，说的越多越丢人，说多了把你嘴封上。豹哥，吕司令挺厉害的，第一次见我们就把我们哥仨全认出来了。
2: 刚才吓我一跳。
1: 你说的？
2: 我没说，估计张队长说的。
1: 不是你说的啊？你说你见这么大官，你多提提我们仨啊。
2: 我跟他也不熟啊，总共才见过几次，咋提？
1: 行了，狗哥。哎，豹哥，这小翠姐在里边行吗？她不行，你行。不是，这小翠姐也没看清楚，找个人能画出来吗？那主要是小翠姐那记性不好啊。
0: 谁说翠姐记性不好？翠姐记性挺好的。你看豹哥那个手套，2个月换一次，从来没忘过。
1: 那是记性好，那是感情好。
2: 这，行了，瞎叨叨什么呀？这什么地儿？这司令部当你们家炕头啊？什么都能说啊？

0: 司令员让你进去，快点！这
1: 像个啥呢？钢琴？那毽子不像啊。不是啥琴，它摁了没响。
2: 王政委，你看看这到底像啥呀？这司令员，
3: 都来了。
2: 弄完了。应该是一种跟电话通讯有关的仪器。
1: 哦，
2: 小翠，你再仔细想一下，这上面是不是有一排黑色的按钮？
1: 对对对，好像有。这就对了，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见到过，这是一种日本三菱公司生产的昭和11式樱花牌大型电话交换机。电话交换机是干什么用的呀？
2: 有了这个铁箱子，就可以把千百条电话线有条不紊、一丝不乱地传达到他想要到的地方。
1: 政委，你看看啊，根据他画的，它的承载量能多大？
2: 少说也有几千条，那就是说他们在这儿建成一个中转站的话，山西、陕西、河南的鬼子就可以用电话联系了。
4: 没错，如果这样的中转站投入使用，那么鬼子的通讯效率就能大大提高，为他们协同作战提供了有力保障。
5: 吉姆斯诺根，
6: 是，
5: 君の連帯は素晴らしい。
6: はい。
5: この電話交換所の意味は重大です。この場合。

0: 哎呦我天哪！哎呀，哎呀，哎呀，肿这过年了。
1: 鸡蛋？
2: 啥过年呀？这是组织关心咱们，知道咱们在山洞里没吃没喝的，特地让我们带回来的。哎，有组织
0: 就是好啊，给烙饼大葱鸡蛋吃。哎呀，
3: 报告，我堂姐是真不是东西，你都不知道，我哥现在还抽大烟呢。
0: 每天都抽，几乎天天都要去东关镇的大烟馆去抽。
4: 他们平常吃不着这东西的，这回我算是看清楚了，他们首长啊吃的全是黑面，根本吃不着白面，就这点东西还是首长特批的呢。谢谢领导关心。哎哎哎，
1: 人都没齐呢就吃，
0: 还肥啊？张队长呢？还不是因为你啊，拍着胸脯的跟首长说没问题，现在西凤姐在林子里发愁呢，都大半天了。
5: 你去看看吧，
1: 再卷一份啊！
5: 卷一份干嘛呀？
1: 你不还有俩人呢吗？
5: 你不会给我留点？
0: 快吃，快吃，快吃！

0: 儿啊，干嘛呢？来吃一口，再不吃啊，那几个小子就给抢光了。啊，
1: 你让他们吃吧，没胃口。
0: 咋的了？这是还没胃口了？
1: 你说咋的了？
0: 还为破庙的事儿愁呢？
1: 你拍着胸脯答应了，这万一找不着呢？我能不发愁啊？
0: 看看你这是万一万一哪那么多万一啊？努力找不就完了吗？
1: 咱们是军人，军命如山倒。你说，你主动请，你也不跟我商量一下。
0: 你有必要跟你商量吗？是不是？这不明摆的事儿吗？你说这任务咱不干，谁去干啊？回头咱把任务完成不就得了吗？
1: 听你这意思，你是不是有主意了？
0: 行了，别吃了，你先说。先吃，先拿着。这等天黑了吧，我下趟山。 到时候我找人问你。
1: 找谁呀？
0: 你找谁你就甭问了，赶紧吃吧。
1: 那我跟你一起去。
0: 你去干嘛呀？你是队长，你得在山上待着。到时候我带狗子他们下山就得了。

0: 赶紧吃。上了。
1: 到了镇上，逮着唐金石，别光顾着报仇，先把正事办了啊！

0: 看来咱们运气不错，唐金石这王八犊子应该就在这儿。唐金石在哪儿？
1: 二楼，二楼东屋那间。
0: 船子，咱们上去。

0: 你是？胆儿挺大呀，敢来东关镇杀我！开枪！开枪！开枪啊！
1: 狗子，先把枪放下。
0: 打死我！别打了，先把正事办完再说。

0: 你的保安团的人，我们团长办事，我站岗。
1: 见到皇军，为什么不敬礼？
0: 嘿，嘿。
1: 呀西。

0: 哎爸，
1: 我就是在你手里了，要啥吧，随便吧。
2: 小石头，

0: 贱命，赔得起吗？
1: 我该死，我该死！我投靠了日本人，把贪图荣华覆盖。你打死我，
0: 打死你，我都伸脏了我的手。
1: 打死我！
0: 我问你，小鬼子在五季县修了一个电话交换站，说在一个什么庙下面，在什么地方？
1: 不知道。
0: 动用那么多民工修这么大一工事，你不知道？
1: 不知道。
2: 大人，
1: 我记得好像是有这么回事。
0: 在什么地方？
1: 军机岭、观音庙。
0: 你说的是真话？
1: 真的，真是真的。

0: 枪放下，
1: 放下，
2: 曹军师，
1: 闭嘴，放下枪，
0: 把枪放下，
1: 放下，
0: 哥，走回去，
3: 像刚才一样。

0: 狗哥，
1: 把枪拿出来，
2: 掏出来。

0: 情况怎么样啊？东关镇大烟馆把唐金石给逮住了。逮住了？那人呢？
1: 豹哥本来想把他带回来，结果这小子太狡猾了，要跑，我们就地就把他弄死了。
0: 嗯，
2: 就这么死了，
0: 也太便宜那个混蛋了。
2: 情报呢？搞到了吗？
3: 唐金石临死之前说，这小鬼子在金鸡岭的观音庙组织民工修建过工事。
1: 金鸡岭？咱们还真没往那。

0: 那边查过，小鬼子也太狡猾了。不过要真是能证实电话交换站就在观音庙下面的话，那可真是太好了。你们快吃，吃完出发。
1: 干嘛呢？

武器县武工队的同志们，太行军区九分区欢迎你们！你们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你们的任务，经过上级批准，接受你们加入八路军正规部队的请求，你们将编入军分区的侦察科。接下来的任务，正是学习军事训练，希望你们能早日地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0: 根据你们提供的情报，我们的侦查员今天一早就去了金鸡岭，也找到了那座破庙。果不其然，庙的四周确实有重兵把守，看来他们的电话交换站就在这座庙的下边。
1: 太好了，我从得到消息的时候就一直担心，我就担心这消息是假的，给祖上添麻烦。现在既然证实是真的了，我这个心就放下来了。
0: 真的？
1: 那既然是真的了，咱什么时候就把它给端了呀？
0: 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独立营已经做好了准备，明天攻打金鸡岭。
1: 那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呀？
0: 你们的任务，吃饭睡觉，好好休息。政治部的人给你们上课。
1: 我不是说吃饭睡觉上政治课的事儿，我说的是打官庙，我们也得上。哎，
0: 说句实话，你们武工队啊做敌后工作那是没得说，但是大规模作战，你们没受过军事训练呢，不上。
2: 啊，报告。
0: 进来。有事吗？
2: 我有事跟您谈谈。
0: 啊，那说吧。
2: 我想单独跟您谈。
0: 哦，铁波，就这样吧，你回去吧。来，翠儿，坐下说。
1: 这身衣服真好看。
0: 哎，坐坐坐坐，说吧，什么事儿？
2: 司令员，这一次我们武工队完成了侦察任务，我算不算也做了点贡献呢？
0: 当然算了，你算立功了。
2: 我算立功了，那我能不能提点小要求呢？
0: 可以啊，提吧。
2: 您得先答应我。

0: 我还不知道你什么要求呢，怎么答应？您指定能答应我，我个人得点私事儿。
1: 您说吧。
0: 我申请跟冯铁豹同志结婚。跟铁豹结婚？对，结婚，而且马上。
1: 你把情况说清楚点，我有点糊涂，你说清楚点。
0: 我跟冯铁豹，我们俩打小一块长大，我在王家寨，他在大柳庄。 他是讨饭讨到大柳庄的，要不是大柳庄的乡亲们救济他呀，他那小命早就没了。
1: 这个我都知道。
0: 我爹王树才，武基县远近闻名大财主，我打小没了娘，是我爹一个人辛辛苦苦把我拉扯大。
1: 这个我也都知道。
0: 12岁那年呢，我给土匪绑了，是豹哥呢带着人闯进土匪窝把我给救了。打那时候起，我就爱上了豹哥，往后呢我就跟他捡羊酪卖羊酪。
1: 其实豹哥也曾经答应过娶我，而且在我爹临走之前，他也答应我爹，以后呢会照顾我一生一世的。
0: 你说你们两个都这种关系了，咋就没把这婚事办了呢？
1: 一开始呢是因为贺晋南插了一杠子，
0: 非要劝我爹说娶我，我爹也答应了。
1: 可是我死活不愿意，后来贺晋南不是出事儿了吗？这事儿就撂下了。
0: 贺晋南不是死了吗？
1: 这不就是因为贺晋南，鬼子要抓铁豹，那就把大柳庄100多号乡亲们给杀了。这铁豹那个时候呢，就发了毒誓，要用鬼子的命，一命抵一命给乡亲们报仇。如果这仇没报完的话，他绝不结婚。
0: 这个我有点明白了。
1: 村儿是这样，婚姻大事两厢情愿。再说我们八路军讲民主，讲平等。
0: 如果铁豹真的不同意的话，组织上也很难出面。
1: 这我懂。我今天来呢，就是想问问您，您刚才不是说了吗？我都立了功了，那豹哥带领着大家伙侦察到鬼子的情报，那算立了功不？
0: 当然算了。
1: 他功劳大不？
0: 大。
1: 多大？
0: 有多大？我这么跟你说吧，如果要是因为铁豹的情报，把鬼子的电话交换站给打掉了。
1: 他的功劳相当于消灭了鬼子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多少人呢？
0: 标准配置5000。太好了，5000人换100人，这账能抵了不？司令员，其实豹哥早就答应娶我了，只是我这心里头不踏实。我们俩呢，不存在两厢情愿不两厢情愿的事儿。这仇也算报完了，我就想问问，组织上不会不同意我俩结婚吧？
2: 你这个小鬼丫头，这样吧，你去找铁豹，跟他谈谈。如果他没有意见的话，组织批准，我做你们的证婚人，马上结婚。太好了，谢谢司令员。同志们，目前的抗战形势是，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东北、华中、华北的大部分地区，国民政府所在的南京也已经被日本人攻占。这并不代表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我们中华民族的困难只是暂时的。
3: 已经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目的就是把侵略者赶出中国。
2: 王政委，你说那个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那是啥意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在我们共产党人的号召下，国民党政府同力建立的多民族多党派抗日战线。换句话说，只要你是个中国人，无论你是啥党啥派。
3: 也无论你是财主还是穷人，只要抗日打鬼子，那就都是兄弟。那阎锡山也是咱兄弟。
2: 阎锡山的部队已经列入抗日战场军队序列的一部分，就连我们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改成八路军，也已经是抗日战场军队序列的一部分。你们说，这算不算兄弟部队？
3: 哦，我明白了，就是家里来了强盗，家里的弟兄们不能窝里斗，要是窝里斗的话，强盗就得势了。
2: 别瞎说。
4: 栓子同志理解得很对啊，就是这个意思。铁豹，你说说。铁豹，
5: 王政委，他睡着了。
4: 睡着了？他不睁着眼睛的吗？
5: 是他睡觉就睁眼睛。
4: 豹哥，豹哥。铁豹，
5: 政委，睡着了？
4: 没有。
5: 哥，你刚才睡着了。
4: 王政委让你把黑板擦了。王政委让我擦黑板，我听清楚着。

0: 是吧？哎，别了，没事没事没事。你们笑啥呢？
1: 擦黑板呢。
2: 小翠，你有事儿啊？
3: 我想找冯铁豹同志谈点事儿，占用十分钟时间行吗？行，
2: 你等会儿翠儿，我擦完呢。
3: 你擦？
2: 我没让你擦黑板，
0: 你没让我擦黑板。
2: 老婆犊子你，行了行了，你快去吧，等我回来收拾你们。你唱歌睡觉不对，
0: 不行。
2: 哎，我说，你叫我出来啥事儿啊？啊，还得带这儿来了，这神神秘秘的。
0: 好事儿啊！啥好事儿？
2: 你明天呀、收拾收拾，差不多呢就搬到我那会儿去住吧。你在那胡咧咧啥呢？你这搬你那屋住，搬你屋住成啥了？
0: 你说成啥？成亲呢，咱俩结婚。哼，
2: 你又胡闹！咱们现在是八路军了，结婚成亲这事儿得上组织打报告。
0: 是吧？得批准，不是你说结婚就结婚的。
2: 我今天去吕司令那干嘛去了？我就是向吕司令打报告去了，请求组织批准咱俩结婚。
0: 翠儿，我跟你说过，你也答应过我，什么时候大柳庄的仇报完了，咱什么时候结婚？
2: 对啊，
0: 可是大柳庄乡亲们的仇已经报完了。
2: 啥时候报完了？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的，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你叫我出来啥事儿啊？啊，还得带这儿来了，这神神秘秘的。
1: 好事儿啊。
0: 啥好事儿？
2: 你明天呀、收拾收拾，差不多呢就搬到我那屋去住吧。
0: 你在那胡咧咧啥呢？你搬你那屋住，搬你屋住成啥了？
2: 你说成啥？成亲呢，咱俩结婚。
0: 你又胡闹！咱们现在是八路军了，结婚成亲这事儿，得上组织打报告，是吧？得批准。不是你说结婚就结婚的。
2: 我今天去吕司令那儿干嘛去了？我就是向吕司令打报告去了，请求组织批准咱俩结婚。
0: 秋儿，我跟你说过，你也答应过我。
2: 嗯。
0: 什么时候大柳庄的仇报完了，咱什么时候结婚？
2: 对啊，可是大柳庄乡亲们的仇已经报完了。
0: 啥时候报完了？
2: 今天吕司令说了，你这回带着武工队去执行任务，那在九分区算立了大功。你知道这功抵多少吗？那等于干掉鬼子一连队五千人。
0: 胡咧咧啥呢？你在那儿，这谁给你算的？
2: 这是吕司令算的呀，你不信可以去问他。吕司令亲口说的。吕司令还说了，这五千人抵那100多个小鬼子没问题。
0: 这是吕司令亲口跟你说的？
2: 亲口说的，这我能骗你啊？
0: 哎妈呀，那要吕司令亲口说的，那咱大柳庄的仇报了。

0: 不是，这结婚这种事，打报告这种事是吧？你这得我们老爷们儿去。你说你一小姑娘，你跑到吕司令那去打报告去，你害不害臊呢？
1: 反正呢，我这报告也打了，这吕司令呢也批准了。你现在就是说，该怎么办吧？
0: 还能怎么办呢？哎呀，咱就结呗。

0: 同志们，这次强攻金金岭观音庙的战斗，对我们独立营来说是一次艰巨的考验。太行军区各级首长非常重视，八路军总部总司令亲自批示，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拿下观音庙，捣毁鬼子的电话交换站。
1: 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2: 好。
3: 司令员，请求组织上批准，我跟随独立营参战。
4: 我理解你的心情。好吧，由你带领卫生队参战，为独立营提供支援。
5: 谢谢司令员。大家回
3: 去马上进行战前动员，明天准时出发。
6: 是。
3: 进来。
5: 张队啊。
3: 铁棒。
5: 啊，打背包呢。
3: 啊，有事儿。
5: 啊。 那坐吧，坐。怎么了？啊，我就是想问一下，明天你们什么时候出发？
3: 一早吧。
5: 啊，那个吕司令啊，不让我们跟着去，我就想找你商量商量，你能不能去找一下吕司令，跟他也商量商量，让我们也跟着一块去打那个金鸡岭吧？
3: 你这什么思想觉悟呀？
5: 一切行动听指挥，不知道啊。嗯，明白了，明白了。还有事儿？啊，对对对对，还有个事儿，那个翠儿啊，去找那个吕司令啊，提我们俩结婚的事儿。
3: 啊，这是好事儿啊。
5: 好事儿，好事儿。
3: 吕司令没同意。
5: 嗯，你是哪能啊？答应了，答应了。

0: 且还答应给我们当这个证婚人。
1: 那不是挺好的？
0: 那是特别好，特别好。但是我还是觉得那个好啊，差了那么一点点。那个，因为我这还想让你，然后当我们那个主婚人。
1: 可是我明天一早就跟着部队去打金鸡岭了。
0: 我知道，就是因为这个嘛，我是想让你啊去找村儿说一说，这婚礼往后推一推，那个等你们打完仗回来了，再办这婚礼。
1: 行，那一会儿我就跟村儿说说去。
0: 行，那个拜托了啊。
1: 还有其他事儿吗？
0: 没了。啊，那个就是嘱咐一句啊，上了战场，注意安全。明天早晨我送你。
1: 行，
0: 那我走了。
1: 哦，等等，这个给你。
0: 这不是老徐留给你的钢笔吗？
1: 现在送给你了。
0: 开什么玩笑啊！我又不识字又不会写字的，你给我干嘛呀？你拿回去拿。
1: 哎呀，你现在不会写，以后不会学呀、啊。再说了，你结婚我也没啥像样的礼物送给你，这个算是结婚礼物。
0: 送给我的结婚礼物
1: 啊？
0: 那太像样了，太像样了。行，那我先走了。
1: 嗯。
2: 春姐，这个贴哪儿？
3: 贴你脸上，两边一边一个啊，对准那窗棱子了。
2: 贴在棉花上吗？
3: 我弄死你！
4: 哎呀，这边的不对吧？这边两边。哎，春姐，你看这歪不歪？
3: 不歪，贴吧。
4: 行。
3: 爹。
4: 嗯。
3: 狗剩儿。
4: 成了。
3: 那窗帘怎么还没钉上啊？
4: 就两只手。
5: 哎，怎么样啊？
3: 媳妇姐，你咋来了？
5: 我看看，
3: 你拍看。
4: 哎呀，
5: 哎呦，真够喜庆的。这边有点低吧，
3: 把这边往上抬点。
6: 不干活净挑。
5: 哎，把这个弄上。
3: 媳妇姐，你快坐。
5: 坐，
3: 真好看。
5: 来，喝点水。
3: 哎呀，跟我客气啥？坐。
1: 你坐下。有事儿跟你说。
3: 你说。
1: 刚才铁豹找我去了，没别的事儿，他就是想让我给你们当主婚人。
3: 太好了，你答应了吗？
1: 明天我要跟随独立营去攻打金鸡岭，时间可能就不行了。
3: 没事儿，只要你当我的主婚人，我愿意等。
1: 真的？
3: 真的，等你打完仗回来，咱们庆功宴、婚礼一块办。
1: 行，等我回来，给你们热热闹闹的办场婚礼。
3: 哦，对了，看我光顾着高兴了。
1: 翠儿，你们结婚我也没啥送你们的，这个本儿是军分区奖励给我的，崭新的，送给你当结婚礼物。
3: 谢谢你，西凤姐。
1: 好好学习，要提高思想政治觉悟，没事的时候也给这帮混小子上上课。
7: 秋娃子，要不咱俩去劝劝我表哥吧。
0: 咱俩咋劝？还是等豹哥回来吧。
7: 嗯。

0: 包哥，
1: 嗯，
0: 你开完会了？
1: 啊，
2: 怎么还不睡？
3: 哥，
1: 啊，
3: 你去劝劝我表哥吧。
2: 狗子又咋了？
3: 你这马上要跟翠儿姐结婚了，你说他咋了？
2: 人呢？

0: 干啥呢？
1: 勒的。准备上吊。好日子刚开始，我上啥吊？
0: 你咋出来了？
1: 栓子和秋娃子让我来看看你。咋了？没咋。我不愿意在屋里待。他俩叨叨小时候事儿。

0: 都叨叨啥了呀？
1: 栓子说，你把他从房顶推下来，脑子摔坏了，现在稀里糊涂的，怕将来娶不着媳妇儿。
0: 那秋娃子是不是埋怨你捡羊落的时候你给他脸上留下一道疤，将来也娶不上媳妇儿啊？
1: 怎么娶不上媳妇儿？他长得多精神，都能娶到媳妇儿。哎，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啊。
2: 谁？你俩干啥呢？
3: 我怕豹哥揍你。
1: 你能不能寻思点好？
2: 哥，你俩聊啥呢？
0: 还能聊啥呀？聊你们仨刚才在屋里聊的小时候的事呗。
1: 我仨没聊小时候啊。
3: 我们聊的是你跟翠儿姐结婚的事。
1: 哎呀，你就拦不住嘛。
2: 哎，
1: 咱们敬未来的媳妇儿一杯啊。你喝啥？你马上结婚了。
3: 哎呀，呲儿一下。
0: 老大，这都到了九分区了，以后啊这酒少喝。
1: 知道。
3: 他能有那脸？不给你点脸是不是？

0: 你们是福利营的吗？
1: 对啊，你有什么事吗？
2: 那个张熙凤走了吗？
1: 张熙凤？
0: 不认识，他是几连的？
1: 我还真不知道他是几连的。
0: 我们这儿没这个人。如果是作战部队的话，他半夜就出发了，
1: 剩下我们营部的，我们押后。

0: 谢同志，他俩举的行吗？行，
1: 没问题，
0: 别把他俩照里了啊。
1: 行，可以，可以。
2: 好嘞，来，来看镜头，提高同志，头往左一点。哎，对，再往左一点。
1: 不行不行，你俩笑得不够开心啊！结婚可是婚姻大事，得笑得灿烂点才行。
0: 你笑吧，哥，张嘴笑。
1: 对对对，就这样，别动啊！来，一、二、三。
2: 好了，
0: 谢同志，
2: 哎，你这个还能照吗？
1: 能照。
2: 那谢同志能不能给我们集体照一张？
3: 对对对对，给我们一块照一张。我们先在这假的前面照，回头我们去趟。

0: 年在朕的宝塔下照一张。对，行，好，来，快快快，
1: 来吧，
2: 搬个凳子，搬个凳子，
1: 好嘞，
0: 摆正了啊！哎，
1: 行吗？这个，
0: 行，
1: 你别坐这儿，你这前面你这给塔都挡了你。
0: 就是
1: 爬那么高，
0: 你来，
1: 来，
0: 一、二。
3: 三，好，哟，这么热闹！哎，
4: 王政委，
5: 你咋来了？
4: 来来来，
5: 一块来合个影呗。
4: 王政委，你怎么过来了？
3: 李司令很关心你们，让我过来看看，还有啥要帮忙的？
4: 没啥要帮忙的了，都准备的差不多了。那个，我们结婚的日子也定了，就等大部队回来，我们把庆功、结婚就一块都办了。张队长还答应我，回来给我当主婚人呢。
3: 太好了，喜上加喜啊！
4: 一块儿拍张照片吧，走。
6: 报告，司令员让你马上到司令部去。
3: 什么事儿那么急？
6: 独立营回来了。
3: 情况怎么样？
6: 正副营长全都牺牲了，金鸡岭没攻下来。

0: 哎，铁豹队长，
1: 我要见吕司令。
0: 现在不行，里面正在开会呢。
1: 是不是在说金鸡岭的事儿？
0: 嗯，是啊，独立营这次损失太大了，整编下来也就剩一个连了。
1: 损失这么大，
0: 这次鬼子出动了飞机坦克，独立营根本就攻不上去。后来伤亡太大，司令员不得不命令他们撤回来了。
1: 吕司令，
2: 铁豹，
1: 听说金鸡岭失利了。
2: 啊，这怪我们，没有顾及到鬼子会组织这么大的防守，不得不撤下来。
1: 张队长回来了吗？
2: 我带你去见他。

后已经牺牲了。他一家人都被抗日陷入

的人不仗义，连声招呼都不打就走了。我以前总说我们是一群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人，你说不是，你说咱们是一群随时做好了为革命牺牲准备的人。你放心吧，老徐的钢笔我会一直带着，你跟我讲的每一句话我都会刻在我的心里。

有好多话想跟你说，咱俩今儿就不说了，因为没准哪天啊，咱俩就又见面了。

我知道，那面什么样，应该比这面强。应该没枪，没炮，应该不会每天看着自己的兄弟姐妹一个一个从身边离开。

见面吧，咱俩安安静静踏踏实实的把心里那点话都聊出来，记住了啊。

感谢你，感谢你把我们这么一群不着调的白羊变成了一群堂堂正正的人。

0: 我看，还是让太行军区派部队支援吧。日本人有空中优势，地面火力又很猛，光靠咱们军分区这点人肯定攻不上去。
1: 一个萝卜一个坑，军区哪那么多兵力支援我们呀？
2: 既然上级把这块骨头交给了我们，啃得下来也得啃，啃不下来也得啃。
1: 报告，
3: 进来。
1: 禀报。
3: 吕司令，我有一个请求。说吧，
1: 请允许我带人去打关一庙。
3: 主力部队的加强营没打下来，你带几个人就能打下来吗？
2: 我不打，我炸。
1: 炸！
4: 整个金畿岭地区都被日军重重包围，你根本靠近不了，怎么炸？
2: 我已经想好了，小鬼子建的是电话交换站，只要跟电话有关系。
1: 就一定要有电线，他们在地底下挖了那么久，要想让电线走到地面来，就一定要挖洞。我带人进山，找到洞口，顺着电线爬进去，我炸了他。
2: 你想过没有？这样会很危险，也许进去了再也出不来了。
1: 我想过了，但于公于私我都要去。我是个孤儿。 打小是被大柳庄的乡亲们养大的，可是现在，整个大柳庄算上我，只剩下四个人。我未过门的媳妇儿，翠儿，整个王家寨，只剩下他一个人了。这个仇，我一定要报。于公，我是张队长，带着走上革命这条道路的。我相信，每一个穿上这身衣服的人，在革命需要的时候，都已经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 王政委，把人都叫过来，研究一下炸毁关帝庙的计划。
0: 好。

这是西凤姐送咱俩的，你带着她。西凤姐在天上，指定能保佑你。

0: 行了。
1: 不准备跟外面那三个臭小子说点什么。
0: 不说了，你平平安安把他们带回来就行。
1: 也不送我们了。
0: 送啥？又不是不回来了。你给我记住了，你们四个人要是不平平安安回来的话，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们。

0: 哥，这都走了两三天了，也没看着电线，就跟着你一直走，你也不说怎么找，咱们这么走能找着吗？
1: 城里那电线都架在什么地方呀？不都在电线杆子上吗？只要找着电线杆子，就找着电线了。
2: 哥，这几天了，连个电线杆影也没看见呢。
1: 废什么话呀？叫你们找就找呗。

0: 咱们这又走了一天一夜了，别说电线了，连电线杆都没看着，这么找能找着吗？
1: 宝哥，咱是不是思路不对呀？
2: 咱再这么找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
3: 鬼子建的电话站，就肯定得有电话线。军分区技术员是这么说的。那电话线在哪儿呢？这是。
4: 你们还记得咱们上次在这河滩上打过一场伏击战吗？
0: 记得呀，那天咱们打死了九个鬼子，还捡了不少羊酪呢。

0: 姐。
1: 对，我想起来了，他们就是通讯兵来山上架电线的。
2: 捡它干什么呀？
3: 扔了，
2: 快点，
3: 扔了。
4: 小鬼子进山架电线，电线杆呢？
1: 他们会不会把电话线和电线杆都伪装起来了，所以咱们找不到？

0: 报告，报告！狗日的，藏这儿来了！藏的可够深的呀！
1: 这群王八犊子还挺会藏啊！来，这儿来，
0: 狗子，
2: 哎，
0: 顺心。
1: 出来吧！秋娃子，先别进去。

0: 等一下，看来就是这儿了，
1: 找着了。

0: 挺不好找的，把装备都卸了。从这儿要爬到金鸡岭，没个一两天爬不到。
1: 水壶给我，手榴弹。那个，你们俩把长枪背上。短枪给我，
2: 那都我俩背呀。
1: 听好了啊，你们俩现在下山，向吕司令汇报情况，跟吕司令说，后天中午11点，金鸡岭发起进攻，狠狠的打，咱们内外夹击，一定能够捣毁鬼子的通讯站，听明白了吗？
3: 炮哥。
4: 咱不是说好了吗？咱不是说一块下洞吗？
5: 我不去，我不会去，我跟你一块下洞。
6: 去娃子，
4: 后天上午打金鸡岭的时候，你俩都机灵点啊，躲点子弹。你呀，机灵，聪明，将来在部队呢混个一官半职。有出息了以后，也带着我们家栓子，好不好？栓子，也别天天冒傻气，娶个媳妇儿，好吗？将来生个孩子，给咱家留个后，过年过节的到我娘坟上烧点纸，记住吗？
2: 哥，你说这干啥呀？你俩不回来了？

0: 还有啊，下山以后你们俩帮我把村照顾好，记住了啊，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做鬼也饶不了你们俩。走吧。
1: 哥，他死也死一块儿，我们跟你们一块儿去，
2: 总得有个人活着上坟烧纸吧。我活的时候是个穷鬼，我死了要过好日子，赶紧走吧。
1: 哥，你们带我们去吧。那锤，你俩拿不动，我帮你拿。你们带我们去吧。要不然要怎么回事？我不走。
0: 咱们兄弟一场，把这碗酒喝了吧。喝完了，你们俩就下山去。

0: 狗子。
1: 啊。
0: 组织上没要求你必须进洞。
1: 方铁豹，我都快死了，你还瞧不起我？啊？

0: 的路线应该是走这儿，从这儿往这儿走。
1: 报告。
2: 进来。
0: 哟，翠儿，你是为铁豹的事来的吧？
3: 他们怎么样了？有消息了吗？
0: 现在还没有消息。
3: 那会不会出什么意外啊？
0: 你应该相信他，他胆大心细。再说之前我们做了周密的安排，应该没问题的。
3: 可是都两天了，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4: 报告！
3: 哎呀，你们可算回来了！豹哥他们没事吧？
5: 没事，你放心吧，翠儿姐。司令员，
0: 就等你消息呢。情况怎么样？
5: 豹哥带我们在山里一直找，最后在宽沟的半山腰附近发现了鬼子电话线的一个出口，那儿有个洞，那个洞口大概有一米多宽。
0: 在哪儿？
5: 大概在这个位置。
6: 就是这儿。
7: 这里临清金岭十几里地啊。
0: 是
6: 啊。豹哥和狗叔已经进洞了，他让我们俩回来报信儿，让我们通知吕司令，希望您后天中午11点的时候命令大部队向金鸡岭发起进攻，目的是里应外合，捣毁观音庙。他还说你们打得越激烈，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嗯。
0: 警务员
4: 到，
0: 把一营二营三营长马上找来研究作战方案。
4: 是。
3: 秋娃子，豹哥他们进洞，那水呀、粮食什么的带够了吗？
5: 我们把水和粮食都留给他们了，应该够。翠儿姐，你放心吧。
3: 我放心。

0: 这屋怎么样了？
1: 这有个通风口。
0: 歇会儿啊。
2: 老大，咱进来多长时间了？
0: 10个小时。

0: 命令，即便内息海内，一个都喊你命令。
1: 嗨。

0: これは桜敵でございます。
1: そうですね。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
2: 哇，这么多呀，足足可以用一个月呢，一分钱都没花，
3: 真的是一分钱都不用花，就打个电话就能送到家。这每天泡着脚啊，听着歌，要多开心就有多开心。
0: 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雪域珍品藏红花，现在它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雪域神花的惊人效果，足足一个月量的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免费领取了。
2: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脚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一整天全身上下都舒服，关键是呀，一分钱都没花。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
4: 只打了一个电话就领到了藏红花泡脚粉。
2: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脚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一整天全身上下都舒服，关键是呀，一分钱都没花。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没错，现在打。

0: 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一，只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一个月用量的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免费领取，绝不收您一分钱。二，由于备货数量有限，每人仅限领取一套，不得多领或者重复领取，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
2: 只打了一个电话，就领到了藏红花泡椒粉，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为了关爱中老年人身体健康，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厂家
0: 特别回馈天下父母。打个电话您不吃亏，打个电话足足一个月量，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立即获得健康好方法。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一，只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一个月用量的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免费领取，绝不收您一分钱。二，由于备货数量有限，每人仅限领取一套，不得多领或者重复领取。是的，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不仅能免费领取足足一个月量的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
3: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脚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一整天全身上下都舒服。关键是呀，一分钱都没花。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一，只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一个月用量的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免费领取，绝不收您一分钱。二，由于备货数量有限，每人仅限领取一套，不得多领或者重复领取，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
2: 只打了一个电话就领到了藏红花泡椒粉，
3: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脚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为了关爱中老年人身体健康，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厂家
0: 特别回馈天下父母。打个电话您不吃亏，打个电话足足一个月量，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立即获得健康好方法。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一，只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一个月用量的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免费领取，绝不收您一分钱。二，由于备货数量有限，每人仅限领取一套，不得多领或者重复领取。是的，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不仅能免费领取足足一个月量的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
3: 哇，这么多呀，足足可以用一个月呢，一分钱都没花，
4: 真的是一分钱都不用花，就打个电话就能送到家。这每天泡着脚啊，听着歌，要多开心就有多开心。
0: 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

0: 证件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雪域珍品藏红花，现在它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雪域神花的惊人效果，足足一个月亮的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领取了。
1: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脚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一整天全身上下都舒服，关键是呀一分钱都没花。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没错，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
2: 只打了一个电话就领到了藏红花泡脚粉。
1: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脚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一整天全身上下都舒服，关键是呀一分钱都没花。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没错，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一，只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一个月用量的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领取，绝不收您一分钱。二，由于备货数量有限，每人仅限领取一套，不得多领或者重复领取，机会稍纵即逝。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接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
1: 哇，这么多呀，足足可以用一个月呢，一分钱都没花。
3: 真的是一分钱都不用花，就打个电话就能送到家。这每天泡着脚啊，听着歌，要多开心就有多开心。
0: 没错，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雪域珍品藏红花，现在它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雪域神花的惊人效果，足足一个月亮的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领取了。
1: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脚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一整天全身上下都舒服，关键是呀一分钱都没花。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接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没错，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
2: 只打了一个电话就领到了藏红花泡脚粉。
1: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脚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一整天全身上下都舒服，关键是呀一分钱都没花。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接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没错，现在打

0: 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一，只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一个月用量的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免费领取，绝不收您一分钱。二，由于备货数量有限，每人仅限领取一套，不得多领或者重复领取，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
2: 只打了一个电话就领到了藏红花泡椒粉，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为了关爱中老年人身体健康，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厂家
0: 特别回馈天下父母，打个电话您不吃亏，打个电话足足一个月量，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立即获得健康好方法。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一，只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一个月用量的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免费领取，绝不收您一分钱。二，由于备货数量有限，每人仅限领取一套，不得多领或者重复领取。是的，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不仅能免费领取足足一个月量的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
3: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脚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一整天全身上下都舒服，关键是呀一分钱都没花。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一，只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一个月用量的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免费领取，绝不收您一分钱。二，由于备货数量有限，每人仅限领取一套，不得多领或者重复领取，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
2: 只打了一个电话就领到了藏红花泡椒粉，
3: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脚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为了关爱中老年人身体健康，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厂家
0: 特别回馈天下父母，打个电话您不吃亏，打个电话足足一个月量，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立即获得健康好方法。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一，只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一个月用量的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免费领取，绝不收您一分钱。二，由于备货数量有限，每人仅限领取一套，不得多领或者重复领取。是的，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不仅能免费领取足足一个月量的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
0: 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
3: 哇，这么多呀，足足可以用一个月呢，一分钱都没花，
4: 真的是一分钱都不用花，就打个电话就能送到家。这每天泡着脚啊，听着歌，要多开心就有多开心。
0: 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
1: 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

0: 证件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雪域珍品藏红花，现在它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雪域神花的惊人效果，足足一个月亮的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领取了。
1: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脚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一整天全身上下都舒服，关键是呀一分钱都没花。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没错，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
2: 只打了一个电话就领到了藏红花泡脚粉。
1: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脚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一整天全身上下都舒服，关键是呀一分钱都没花。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没错，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一，只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一个月用量的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领取，绝不收您一分钱。二，由于备货数量有限，每人仅限领取一套，不得多领或者重复领取，机会稍纵即逝。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
8: 你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1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6: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そうですね。
1: このことは公平連帯につけております。その上に

0: 18个小时，
1: 刘司令，这时候应该

0: 老哥，临走那会儿，你跟翠儿在屋里待那么长时间，你俩在屋里干啥呢？
1: 你说呢？
0: 我不知道。
1: 啥也没干，就在那坐着。给我倒了三碗酒，嘱咐了两句，
0: 给没给我带什么话呢？啊，
1: 带了。
0: 说啥了？
1: 让我把你活着带回去，
0: 跟没说一样。

0: 最后走的时候啊，就看见村儿一个侧脸，你说他不出来送一送，送到院门口也行。
1: 村儿说，又不是不回去了，有啥可送的？
0: 哭了吗？
1: 没敢看，应该哭了吧？
0: 行，哭了就行了。

0: 狗呢？
1: 狗呢？嗯。不能睡啊，睡着了就耽误大事了。
2: 嗯。
1: 啊。醒醒。
2: 那两个王八蛋还喝了两口，现在有口酒，还能爬一点。
1: 你说的，
2: 我说。

0: 变。
1: 给你装满了，这前年捡的，一直给你留着，总想找个机会给你，可你那个小泼猪一直没扔。这外面是村儿给你织的。

我这辈子跟你值了，我娘要是活着，你也感谢你。

跟栓子似的，尿唧唧的。狗蛋，赶紧把兄弟啊，我打你打的最多，跟我最亲的也是你。

哥呢？走不动就不走了，在这等哥回来。你说的屁话干什么？哎，酒我都喝了，这辈子就这么定了。你到哪，我到哪，走吧。

0: 吕司令，政委，大家已经准备就绪，就等您一声令下。
1: 还一个小时。
0: 吕司令，吕司令，报告他们能赶到观音庙吗？不出意外的话，11点之前就到了。
1: 那我们能冲进去吗？我们的任务是佯攻，吸引敌人的主力，咱打得越狠，他们越安全。等我命令。
2: 村儿姐，豹哥和狗哥会没事的，你放心吧。
3: 村儿姐，你忘了，豹哥有四大金刚护体，子弹看着他都绕着跑，你放心吧。
1: 对，指定没事儿。

狗子，

0: 狗子，
1: 对，
0: 把咱剩下的吃的都拿出来，吃了它。
1: 我回去留一口了。明白
0: 了。吃完了，把死那小鬼子的衣服换上，咱在这儿休息休息，休息到中午。

高官，时间到了。

ちょっと手伝おう。

进不了洞了，现在就到这儿了。豹哥，你进洞了，狗子送你最后一程。

哇！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精选，整整12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

0: 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 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

0: 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啊，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铸招财进宝吉语，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

0: 一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完整生肖国画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铸招财进宝吉语，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精选，整整12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观众朋友们，12属相全覆盖，12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12生肖金元宝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黄金，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芭蕉叙事中，今年逝世露西是益阳年糕的传承人。
1: 淘米啊，淘米啊，今年的修得好不得？
2: 就是修得好哎。

0: 今天天气好。
1: 还有米啊，可能米质还好哈。
0: 米是包好的。
1: 打这个果应该是嘛，应该会打得漂亮个。立冬以后，阿德一二年呢，农村里啦，每家每户都开始忙碌起来。大家要用那个新鲜的太和米啊，做出一二年糕，送给亲朋好友。一二年糕有个美好寓意，就是年年高升。淘米是上天给阿德益阳人的一个礼物，只有在阿德阴凉的益阳盆地，历经四季才能收获一种多元的米粒。淘米年轻适中，不需要添加糯米，就能做出啊又嚼劲又回甘甜的年糕。做年糕呢，还需要个重要的原料，就是阿那个菌絮。阿那个菌絮呢，来自山林，通过浸泡，絮里特有个微生物啊，会轻微发酵，带走淘米个单糖和氨基酸，所以阿那个年糕呢，不粘牙，特别有嚼劲。打年糕呢是个团队活，全村人都要参加。大家呢按照规定好的次序，第一户呢天还没亮呢就把土灶烧好，把泡好的太和米呢放进房间里开始蒸。蒸米的过程呢也特别讲究，米呢只能蒸八分熟再撇絮，撇絮几多呢，这就影响年糕的 Q 感和质量。所以那个步骤啊，一般都有一台的人来做。天亮以后呢，大家都累了，把蒸好的太和米呢倒了准球里面，两个人呢用小木锤就开始挤。因为是个力气活嘛。所以大家都要轮得上，等以后等我后面呢保存体力。哎呀，重复一次以后呢，阿德把那个太饭团啊就撕成小块，再放入个饭蒸里面，再用个柴火灶啊，经过第三次蒸。第三次蒸后呢，果胚啊倒入卷球里面，先用小锤紧啊，再有几十斤的台锤啊，锤打。
2: 抬你个锅哟！不唱歌哟！真上真了！不唱歌哟！
1: 大家呢全程关注，分工明确。还有耗子一起喊，一起使劲。最辛苦的就是翻锅个，全程都要弯着腰。台锤每打一次啊，就必须翻转一下，让太和米呢均匀受力。那个时候锅哈特别弹性，那个时候这个师傅啊就比较技巧比较熟练一点。经过一个三蒸两百锤个锤打哈，就把年糕打出来像猪油一样拍，特别 Q 弹。把印好的图案的年糕啊晾干，放入山泉水中，就能一直保鲜到端午节以后。阿德是从小吃着爸爸妈妈打的年糕长大的，看到年轻人啊都出去了打工了，我那个村里的老屋呢都变成小别墅了，打年糕工具呢可能也找不到了。阿德呢害怕一个年糕失传呢，就专门保留了阿我那个老屋。用于绣工年糕的表演。七 千年的传承一样年糕啊，还要年的永远传。

0: 香辣鲜美的米粉下肚，江西人才真正醒来。
1: 哎，老板娘，你们家粉哪里的？我觉得特别好吃。
2: 阿姨中山的。
1: 中山？
2: 对。
1: 那是不是中山可以吃到最新鲜的米粉？
2: 可以的，可以的。
1: 可以啊，
3: 来
1: 来
3: 来
2: 来来。
0: 在这片米粉深入人心的土地上，寻最好吃的米粉成了本地人津津乐道的趣事。宗山垄，一座古朴素雅的村落，天公作美，天气晴好。安义县黄州镇宗山垄吴家古老的炸粉作坊里传来吱吱嘎嘎的声音。
4: 我叫吴清德，是安义手工米粉的承德人。安义米粉看天吃饭，炸一笼晒一笼，只能在晴天制作，所以凌晨三点我就起来忙活了，不敢浪费这大好的阳光。大米选用的就是我们本地的稻米，将大米淘洗过后倒入大容器中浸泡，控制洗温在20度以上。浸泡要1周左右，米开始发酵。将发酵过后的米洗干净后，就开始制作米浆，还是用继承冷的方法，磨浆布袋挤压沥浆。
0: 奶白色的米浆流出，至此米粉的制作才真正开始。
4: 四团将干固后沥浆改开凝成一块一块的小米团，煮团一块块小米团需要放在100度的热水中煮40分钟左右捞出。揉团一定要揉捏到位，这样炸出的米粉形状好，而且嚼劲足。接下来就是我们家祖传宝贝灯塔了，就是这个炸笼。这个炸笼是我爷爷那里开始传的。
0: 揉捏过的粉团被吴师傅塞进了一个底下有筛眼的铁桶子，架上了炸笼。接下来就是他一个人的表演时间了。他交叉搬动着两根杆子，推动着炸笼，巨大的压力把粉团变成了一根根粉丝炸出。粉丝在滚烫的锅里同步煮熟，
4: 捞起冷却，然后再这样一块块摊开晾晒，这一笼粉片算炸完了。晾晒也是个专业活，随太阳和风的方向而调整晾晒的角度和位置。天晴的话，晒一天就可以打包成饼，这样的手工米粉干干净的。安义米粉的做法也是非常丰富的，可拌可煮可炒。拌粉使用的佐料都是田间地头的生疏，这样的佐料拌出来的粉色泽光亮，嚼劲十足。炒粉和汤粉可根据食客的口味加入鸡蛋、肉末等，嗦一口下肚，香滑爽口。
0: 色白味美、柔韧爽滑的安逸。

手工米粉成为当地的头等佳肴。周末闲时，客人三五成群远道而来，特意吃上一碗鲜粉也成了一种讲究。也许对于美食来说，最讲究的就是坚守和传承。

0: 他们是不是怀疑他了？他有危险？没有，都没有。突然又不走了，那一定是有什么原因。我去找他问清楚吧。
1: 不行，
2: 为什么？你忘了他吧。
0: 凭什么呀？
2: 景平他要结婚了。
0: 他怎么可能结婚？没有我，他跟谁结婚？
2: 海默，
1: 你应该当面跟他说。
2: 当面说我会后悔的。
3: 我没有勇气站在他面前，也没有勇气说出那番话，是我辜负了他。
0: 就算人不到，礼也得到。疯了！你仇家送那么大礼，
3: 我不管他的结婚是真是假，咱们的礼得是真的。
0: 什么结婚还要结假的？
3: 不好说。
4: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尹鸿主持并讲话；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毅讲话；叶剑春、宋福龙，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陈永琪出席。
1: 叶剑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今天起，江西新闻联播推出开局起步15/5，奋力干出新精彩一线调研专栏，展现15/5开局之年干部大地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1: 我省聚焦就业帮扶关键环节，帮助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就地就近就业。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议今天在南昌召开，省委书记尹鸿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毅到会指导并讲话，叶剑春、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黄喜忠、石玉宝、陈敏、卢小青等在职省领导出席，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以及指导组全体同志出席。会上，牵头整改整治任务的省领导做了发言。
2: 尹鸿指出，在中央指导组的精心指导下，大家自觉扛起牵头职责，深入一线调研指导，推动整改整治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当前

0: 集中整改整治已进入攻坚期，要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要求，强化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以更高站位、更严要求、更实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以整改整治的新成效推动全省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尹鸿强调，要聚焦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短板弱项，深化落实1269行动计划，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一起一策帮助企业克服困难、增强信心，加快推动工业增长点达产达效，努力培育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要聚焦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促进大学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深入开展医疗乱象专项整治，深化物业服务突出问题治理，加大力度实施城市更新。要聚焦三农工作的薄弱环节，深入推进高标准农田整治提升，培育壮大农业特色产业，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聚焦重点领域的风险隐患，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烟花爆竹、矿山、道路运输等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要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的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攻坚力度，积极盘活利用存量资源，深入开展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稳妥处置历史遗留烂尾事项，切实以新的发展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效。尹鸿强调，学习教育越深入，触及的问题越深刻，面临的任务越艰巨，要深化思想认识，提高政治站位，持续推进学习提高，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坚持严格督导消耗，加大力度建章立制，做深做实结合文章，切实将整改整治与全省中心工作结合起来，真正做到整改有力度，发展见实效，群众得实惠。徐林义指出，江西学习教育各项工作抓得紧抓得实，呈现出良好态势，要从十个方面深入推进，努力取得更大效益。一是现场调查推进，严里有活出效益，深入基层一线摸准实情，不断锤炼党性，改进作风，提高水平。二是一级督一级推进，以上率下出效益，坚持党委抓党委，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三是围绕农字推进，提高服务三农的普惠效益，筑牢粮食安全根基，加快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四是抓住工资这个重点推进，提高经济增量，产生规模效益，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深入企业走访调研服务，出台真金白银的政策举措。五是拎出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推进，形成盘存量、重增量的动态效益，立足于盘活，把历史遗留问题妥善处置到位。六是立足党政职能部门推进，产生一手抓党建、一手抓发展的双重效益，坚持党建与发展两手抓、两促进，防止政府部门轻视忽视党建，非经济部门轻视忽视经济建设。七是抓住省市县领导班子换届契机推进，努力形成一届五年的长远效益，紧盯市县党委书记这一关键少数，教育引导新班子新书记从上任伊始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八是着眼建章立制推进，守正创新产生制度效益，总结分层分类警示教育，干部退休谈话，预防重大工程决策不科学造成闲置烂尾等有效做法。九是突出社会稳定推进，形成一个安字的全省效益，全力排查各类风险隐患，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十是依法依规依责推进，向全面从严治党要效益，始终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省长叶建春今天主持召开第129次省政府常务会议。
0: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6月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培育发展更多创业主体，提高教育供给与市场需求匹配度，要充分发挥退役军人优势，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提供更有力支持。要加快编制我省推进新型工业化“十五五”规划，全力推动产业集群提能升级，持续优化产业生态，推动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取得更多实质性进展。要抓紧谋划确定我省未来产业重点细分赛道，推动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江西省贸易政策合规工作实施细则》。会议指出，要按照国家统一部署，用好规则武器，维护好我省企业正当海外权益，要把合规评估嵌入政策制定全流程，不断提升政策制定的法治化、规范化、国际化水平。要强化业务培训，提升工作人员规则运用、风险识别、政策评估能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为全方位多角度展示“十五五”开局之年，全省各地加快打造三大高地，深入实施五大战略的新思路、新举措、新成效。今天起，江西新闻联播推出“开局十五五，干出新精彩”一线调研专栏，通过蹲点调研的报道形式，展现干部大地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今天跟随记者来到景德镇，探寻千年瓷都在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中持续迸发的创新力、创造力。
2: 在窑炉生产过程中，窑炉的温度可能
0: 在景德镇陈天陶瓷有限公司，负责人正在和供应商讨论智能升级方案。眼下，企业与各知名 IP 联手打造的文创订单爆满，迫切需要提高管理和生产效率。
3: 这些都是我们近期要交付在线上在生产的，可能有几十个。
0: 在研发车间，记者看到这里正加紧生产喇布布和 Hello Kitty 联名文创。陈天陶瓷成立于2014年，最初生产日用瓷，但和很多传统陶瓷企业不一样，他们每年会花费300多万开展线上推广。
3: 传统的是通过一些展会啊去宣传陶瓷文化，但这个呢面很窄，通过这些互联网直播也好，包括一些新媒体也好，让大家更容易轻易的去了解。
0: 新的销售方式成了激活生产力的关键变量。几年前，有企业通过线上找到陈天，希望以陶瓷的形式呈现暴力熊 IP。对于陈天来说，生产异形瓷是一次跨界，在塑胚、烧制以及如何融入非遗技艺等方面都是头一次，但他们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个前景巨大的新赛道。
4: 在试验上面我们就大概有20多次，在后期我们还有小批量生产，小批量市场之后我们再来大批量的制作。
0: 将传统青花和爬花工艺叠加到暴力熊后，甲方和市场都很认可。之后泡泡玛特、迪士尼、黑神话悟空等知名 IP 慕名而来，接踵而至，联名打造文创产品，成为企业增速最快的板块。
5: 我们目前和30多个非遗老师有碰撞，有合作。
0: 步入新赛道，企业并没有止步于借船出海，他们也在着手开发自己的 IP。为支持探索，当地为企业增加了20000平米的厂房。而徐婉要带我们去见的是一位新彩绘画技艺非遗传承人，双方将商量联手打造自己的 IP 文创《咖啡女孩》，
5: 将非遗技艺在这个潮玩上去体现，更好的推广它。年轻的就是未来的嘛，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0: 徐婉告诉记者，联名 IP 文创产品的定制就是要将传统非遗手工技艺与现代标准化生产结合起来。包括陈天在内，景德镇已经有不少企业都在尝试。
4: 景德镇有千年瓷都这块金字招牌，完善的陶瓷产业链，充沛的陶瓷产业工人。正因为有了这一些的匹配，让我们更有底气以崭新的面貌在世界的舞台上面绽放光彩。
0: 采访中，记者偶遇了香港大学的大学生在景德镇开展研学。在展厅里，大家对这些由传统陶瓷技艺打造的潮玩文创产品赞叹不已。
6: 刷新了我的认知吧，还是之前的目光有点太局限了，没有看到现在的技术发展的其实真的很快。我来景德镇来的太晚了，我应该再早一点来的。
7: 我们创意是跟全统用。

0: 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的创意是带到世界上不同的各地的时候，他们不单是看见我们的新的创意，同时间也是看到我们千年的文化的一个传承。
1: 在景德镇，陈天陶瓷的故事并非个例。玉帛玲珑以玲珑瓷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锦飘创客们用 3D 打印技术复刻宋代瓷器，陶瓷与金属、玻璃、大漆的跨界融合作品令人惊艳。这些创造力与创新景象是瓷都陶瓷生态带来的深刻变革。陶瓷不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而是引领潮流的鲜活力量。
2: 我省聚焦就业帮扶关键环节，通过系列暖心举措，让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就地就近就业。
1: 在共青城这家装备制造企业，扎春燕正在忙碌。几个月前，她因为原单位转型失业，很焦虑。人社部门通过就业监测系统了解后，一边协助扎春燕申领每月1500多块钱的失业保险金，保障基本生活，一边根据他的意愿推荐匹配岗位。
3: 陆陆续续给我找了好几个嘛，我自己觉得嘛，就这个工作比较适合，就来这边了，也没有那么焦虑了，然后收入也比较稳定。
1: 扎春燕顺利再就业，得益于我省创新推行的窗口建群建岗机制。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申领失业保险金时，工作人员会主动引导他们加入求职服务群或办理求职登记，依托线上就业之家等进行岗位推送、政策咨询和求职指导。
4: 精准筛查辖区内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底数，通过线上系统摸排、线下站点跟进的联动模式，做实全链条的就业服务。
1: 除了窗口建岗，我省还为重点群体提供免费技能培训，帮助他们学好技能再上岗。在萍乡市第二期健康照护师培训班上，学员们正在学习实操技能。黄丹此前在外地美容院上班，失业后想转型从事养老护理、健康照护等工作，但缺少专业技能和从业经验。他的信息推送到当地就业之家后，工作人员很快为他推荐了免费培训，
5: 收获非常大，之后外出就业务工啊，我都更有底气。
1: 为提升重点就业群体技能水平，我省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培训模式。劳动者不仅在家门口就能免费参加培训，还通过理论加实操举措，学得会、学得快、用得上。
6: 通过三项摸排，了解群众想学的技能、企业所需的工种，再根据市场岗位缺口确定培训内容。培训结束后，我们还会同步开展岗位推荐、就业递解服务。
7: 井冈山黄洋界脚下的神山村，过去穷得让人抬不起头，如今的神山人腰杆直了，嗓门亮了，脸上有笑了，这股子神气是怎么来的呢？
8: 以前我们是靠去田里种粮食吃，在山上砍竹子卖，就没有其他的什么经济来源。现在就不一样了，有多种多样的产业，收入比以前增加了10倍还不止啊。
1: 在神山村红色书屋，村民彭夏英正在与游客分享村里的变化。几年前神山村组建农民宣讲队，彭夏英第一个报名。
8: 生活越来越好了，心里也开心，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些变化把自己的感受讲给大家听。
1: 2015年，脱贫攻坚战正式打响。彭夏英家当时是村里最穷的几户之一，丈夫受伤干不了重活，三个孩子要上学，全靠她一个人种地砍竹子，一年下来还挣不到3000块钱。
8: 有的时候过中秋节的时候买月饼都没钱去买。
1: 随着精准扶贫政策全面推开，扶贫工作队和村干部一次次上门动员彭夏英开农家乐，但他一直不敢。
9: 他说，我一个农村妇女，从来都没做过什么农家乐呀。我说，大姐你不用操心，客人这一块呢，我们也会想办法去张罗。
1: 村支书的话让彭夏英决定试一试，他借钱买了桌椅碗筷，腾出堂屋开启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第一桌饭就挣了100块钱。
8: 我就觉得这个我们有这个赚钱的路子来了。邻居们呢，看到我家的农家乐啊，生意好，慢慢陆陆续续有10几家开启了农家乐。

0: 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彭夏英的农家乐也越来越红火。除了餐饮，还卖起了土特产、竹编工艺品，年收入十多万，生活翻天覆地。彭夏英把自己的心里话唱给大家听。
1: 小山村的百姓露出了幸福的笑脸。

0: 想感谢党和政府。
1: 彭夏英的精气神是整个神山村的缩影。这些年，村党支部带领大家发展各种产业，460亩黄桃成了河马先生植栽基地，200亩茶园产销两旺，村集体经济从0到100万元，村民年人均收入从不足3000元涨到3.6万元，越来越多的村民眼里有了光，脸上有了笑。
2: 我原来在外面打工十几年，过完年就得走，现在在家里一年能够赚个5-6万块钱，还能够照顾老人小孩，家里就有奔头，就不想往外面跑了。
1: 如今神山村正在全力创建国家4A级景区，旅游栈道、生态停车场、红色书屋，一个个项目从图纸变成现实。
3: 像以前呢，咱们神山村这些村民哈，过年过节啊聚在一块聊的最多的问题就是说，哎呀，你现在在哪里打工啊？哎，你明年打算去哪里啊？现在我们聊的都是说，哎呀，今年呢，我哪个东西好卖？我有一道菜呀，这客人非常喜欢，大家的精气神也完全不一样了。有党组织领着干，群众跟着上，日子就越过越敞亮。
1: 产业集群国家专家江西行活动今天在南昌启动，来自中国科学院等领域专家学者在集群大讲堂上分享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前沿实践和经验，为江西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4: 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在这个全球创新能力、创新引领能力方面，还有我们国家智能经济发展方面，能够形成一些方案，能够带领相关的企业呀、大学研究机构一种产业综合体的方式发展。
1: 接下来5天，专家团将深入我省汽车、锂电新能源、有色金属、电子信息等产业集群开展实地调研，为产业集群向更高能级跃升开方支招。
5: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6: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5: 再见。
7: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
9: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3: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一起来看天气。昨天是高考的第二天，我省雨势总体有所减弱，同时雨带南压，赣南的局地出现了暴雨和短时强降水。预计今天全省自北向南的雨停转阴天多云，10到12号大部分地区以多云见晴为主，气温有所回升。13号开始，雨带在江南地区南北摆动，我省降水天气又会多。

0: 播起来。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虽然雨水减弱停歇了，但是还是建议考生和家长提早出门，避开容易拥堵的路段，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受冷空气的影响，赣北和赣中的气温有所下降，早上出门时可以带上一件长袖的薄外套，根据体感温度变化随时穿脱。最后，祝各位考生都能保持良好的状态，从容应考，金榜题名。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最高气温24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最高气温24度。九江多云，最高气温26度。瑞昌多云，最高气温26度。庐山景区多云，最高气温19度。桂溪阴，最高气温23度。鹰潭阴，最高气温23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26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25度。上饶阵雨，最高气温23度。德兴阴，最高气温24度。新余阴，最高气温24度。萍乡多云，最高气温27度。宜春多云，最高气温25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25度。樟树多云，最高气温25度。高安多云，最高气温26度。抚州阴，最高气温24度。吉安阴，最高气温24度。井冈山阵雨，最高气温21度。新赣阴，最高气温23度。赣州小雨，最高气温26度。瑞金小雨，最高气温25度。龙南小雨，最高气温25度。南昌多云，最高气温2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

0: 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拯救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登陆探险。
5: 海底小纵队与五彩金刚鹦鹉。
6: 啊哈，西瓦，我很高兴向你汇报，你在亚马孙的树朋友们看起来很健康，而且状况良好。
7: 啊，状况良好！
8: 谢谢你了，咔嚓船长。这就说明树木一定是摄取了足够的养分。
6: 养分不是存在于食物当中的吗？树木的生长只需要阳光和水啊。
8: 是的，阳光和水就是树木的食物，树木会从它们那里获得所需的养分，维持健康饮食。
6: 一直跟你说养分，说的我肚子都饿了。你这些朋友会介意我摘取一些他们的果实吗？
8: 哦，你就尽管去摘吧。
6: 给你，皮特，再吃点这种美味的水果吧。
7: 美味的水果。
6: 皮特，你还好吧？你好像有点晕船。
7: 晕船。
6: 但我们并不在海上，只是漂浮在平静的河流上。啊哈，我知道怎么能让你好起来了。勇士传说中提到过，在亚马孙的深处有一个传奇宝藏，它的名字叫生命之泥，据说无论什么病痛它都能马上治好。但这不是件容易事，为了能够找到生命之泥，我们一路上必须要克服许多危险的障碍才行。就比如至今撞击小船的激流，坐稳了火箭，激流过后迎来了下一个挑战，那就是亚马孙尖叫野兽。
7: 尖叫野兽。
6: 外面怎么回事，皮特？皮特，你在哪儿？伙计，一定是亚马孙的尖叫野兽把我的皮特给带走了。坚持住，皮特，我来救你了。
9: 啊，他醒过来了。你真走运，掉进河里的时候正赶上我们经过。嘿，还好我们这样的五彩金刚鹦鹉是鹦鹉季当中体型最大的。对呀，这样我们就能很容易抓住像你这样的小家伙。
10: 你好，我叫杰凡维耶，我是这群五彩金刚鹦鹉的首领。哦，天哪，看样子我们救下的这位鹦鹉表情生病了呢。不过你不用担心，这附近有样东西吃了之后能让你好起来，我们走。等一下，他去哪里了？你们两个带上那只小鸟跟上我们，这样我们才能帮他。
9: 你听到杰法维耶的话了，带上那只小鸟跟上我们。嘿，说不定他在上面。
7: 带上那只小鸟。
6: 皮特，我一直在找你啊，伙计，怎么回事？
7: 带上那只小鸟。
6: 带上那只小鸟？有人把你带走了，皮特，是不是亚马孙的尖叫野兽？
7: 尖叫野兽。
6: 就跟我想的一样，他们一定是在守护生命之泥，也就是说我们已经离他很近了，很快就能找到他。
7: 找到他。
9: 我找到那只小鸟了，它是怎么飞到下面去的？
10: 真是个可怜的家伙，它变得很厉害，而它的朋友又不知道该怎么帮助它，所以我们要出手。
6: 我的老天爷呀！是亚马孙的尖叫野兽，我会保护你的，皮特，不会让这群卑鄙的金刚鹦鹉伤害你。
10: 把小鸟交给我们。
6: 你们或许并不是亚马孙的尖叫野兽，但你们休想再带走我最好的朋友。
10: 你根本就不了解情况，我们需要带你的朋友去。
6: 没必要跟我大喊大叫。
11: 我们说话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说话整片丛林都能听到。
6: 好吧，请离我和皮特远一点儿。
9: 哎，他们去哪儿了？
10: 大家分头去找那只小鸟。
6: 我们寡不敌众，需要有人帮忙才能拿到生命之泥治好你的病，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0: 外派员咔嚓船长，请汇报情况。啊哈，
1: 队长，我们现在在亚马孙，皮特的脸色看起来有一点发青。我们在寻找解药的途中，被一群尖叫的金刚鹦鹉给袭击了。
0: 金刚鹦鹉这样的行为有点怪异，虽然大家都知道他们的叫声很大，但他们并没有攻击性啊。
2: 他们想把皮特从我身边带走时就攻击我了，他们就是想阻止我们找到生命之谜。
1: 生命之谜。
0: 你说生命之谜？
3: 没错，传说中提到它能治愈任何疾病。
0: 尽管很多药物都是用亚马孙的植物制成的，但我从没听说过生命之谜。
3: 我们需要先搞清楚皮特出了什么问题，才能对症下药。皮医生，你驾驶黄蜂艇到亚马孙去给皮特进行一次全面检查。
4: 遵命，队长。
0: 咔嚓船长，好好保护皮特，等待皮医生过去。
5: 遵命，队长。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谢谢你赶过来，皮医生。别客气，作为一名医生，治病救人就是我的职责，我需要做一些检查。不过我猜测皮特可能是吃了什么东西才生病的。
5: 嗯，
0: 我看他肚子里也没什么会让他生病的东西。
5: 今天他就只吃过丛林里的这种水果。
2: 我最好也检查一下这些水果。
6: 耐心点，皮特，就只有皮医生能搞清楚你到底怎么了。不过我希望他能快点搞清楚。小心！既然我们没法带那只小鸟去找解药，那我们就只能够把解药拿来给那只小鸟了。
5: 我们必须起航了，皮医生。
0: 再给我点时间，马上就好。
5: 现在没时间了，我们必须得飞走了，伙计。警报器不需要这东西，要怎么启动舰艇呢？天呀，打你小鸟！我们需要摆脱这些扔泥巴的金刚鹦鹉。扔泥巴的金刚鹦鹉！干得漂亮，皮特！咔嚓船长。
0: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飞行和航海很真不大一样。
6: 大家听好，用自己的爪子抓住这只大黄蜂的两边。
5: 你们这些金刚鹦鹉在干什么？
6: 现在大家直接把它们带到泥岩矿那里去吧。
0: 我知道皮特生病的原因了。
5: 待会儿再说，现在你先抓稳，坐好了。
0: 看来甩掉那些难缠的扔泥巴的金刚鹦鹉了。对了，你说皮特只吃水果的话，那么他体内可能会缺乏其他食物中所含有的保持健康的重要营养素和矿物质。看来皮特需要补充更多的钠才行。
5: 没问题，补充钠。
0: 什么是钠？它是盐中的一种矿物质，盐的摄入量过多不好，但是摄入量过少也不好。我的黄蜂艇里面没有盐。
5: 但是在章鱼堡的厨房里面有很多，是不是很棒啊，皮特？又救了，我们马上就可以飞回去。
0: 皮特，皮特哪儿去了？
5: 那群卑鄙的金刚鹦鹉又抓走他了。他们还强迫皮特吃泥巴，坚持住，皮特，我来救你了。
0: 等等，皮特并不是被强迫的，他是自愿吃那些泥巴的。所有金刚鹦鹉都在吃泥巴。
6: 我想我知道原因了。这些泥巴的含钠量很高，正是皮特饮食中缺少的矿物质。
7: 吃了那些泥巴后，皮特的状态确实好多了。
6: 他当然会好起来的。这些泥巴能够让我们保持健康，我很清楚。我都吃了一辈子了，从来没生过病。
7: 从来都没生过病。
2: 我们全都没生过病。
7: 你们五彩金刚鹦鹉全都在吃这些泥巴，
2: 也就是说，这泥巴一定就是传说中的生命之泥了。
7: 没错，就是生命之泥。但是我们金刚鹦鹉把它称为泥岩矿。金刚鹦鹉和其他鹦鹉们会来这里吃泥土，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在丛林其他地方找不到的矿物质。
2: 那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6: 我们说。
2: 好吧，那你们为什么不小点声说呢？
6: 再见了，小鸟皮特，随时欢迎你回来。
2: 那些金刚鹦鹉也没那么坏，你能恢复健康，我真是太高兴了。

0: 朋友。
1: 啊，好朋友。
2: 还要谢谢你的帮助，皮医生。
3: 我很高兴皮特恢复健康了，不过很遗憾你寻找的宝藏变成了一堆泥土。
2: 不需要感到遗憾，猴伙计，自然界如此神奇，就连泥土都能成为宝藏。
1: 啊，宝藏。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云集，
6: 海底报告，
7: 云集，
6: 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五彩金刚鹦鹉。

0: 看这里，
1: 五彩金刚鹦鹉，
2: 任务已完成，小总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君宝一起去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学居龟，
4: 小萝卜，能把活动扳手递给我吗？不对，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一个，就是这个，谢谢。
5: 去吧去吧。
6: 你怎么知道小萝卜拿的是哪个？
4: 当然是靠耳朵听了，我清楚工具箱里每一件工具发出的声音，我用了所有这些工具来提高蜥蜴艇的性能。随着飓风季节的到来，蜥蜴艇需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6: 听起来时间刚刚好，伙计，章鱼警报响了。
3: 沼泽游侠，请汇报情况。
7: 你好，队长，我现在在佛罗里达州的长叶松森林，这里正面临着一场猛烈的飓风。
8: 没错，飓风是在温暖的海洋水域上形成的巨大风暴，来自海洋的湿热空气向上升起，从而被冷空气取代，这样就导致风暴旋转和增长，然后它吸收了更多的水，直到强风将雨水再次带回到陆地上。
3: 如果是这样，我们需要将森林中任何可能有危险的动物召集在一起，并立即将它们带到避难所。
4: 队长，蜥蜴艇就很适合前去救援，它有一辆搜寻与拯救车，有一辆救护车，如果需要的话还有高压水枪。
3: 真是太好了，兔兔兔，海底小纵队，我们前往长叶松森林。
9: 谢谢你们赶来，我们所在的这座山很适合当疏散地点，海拔够高，可以保护动物免受洪水的侵袭。
6: 可我们怎样才能不被树木伤害呢？它们看着好像风一吹就会断成两半。伙计，
9: 这些长叶松在多次飓风中都幸存了下来。
3: 说到飓风这件事，我们最好马上开始寻找那些需要庇护的动物们。
10: 我们就待在这里，开始建立疏散地点。
4: 这是热传感器，可以帮我们在听到动物的声音之前就发现它们。
9: 你这个工具听起来挺不错的，兔兔兔。不过比起你的那些小玩意儿，我还是更相信自己的耳朵。现在我们保持安静，然后仔细地听。
4: 鸭子！你看，那里有一只鸭子。你好，在暴风雨来袭之前，让我们把你送去安全的地方吧。
6: 谢谢，我一直想找个地方躲一躲。
9: 哈哈哈，没问题的啊！现在让我们再来听一听。
4: 佛罗里达白松鼠就在正前方。
3: 你好啊，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正帮助动物们在下雨前赶到安全的地方。
6: 哦哇，那真是太好了，谢谢。跟我们走，伙计。
4: 放轻松点，老爸，我的传感器能快速找到森林里的每一种动物，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
9: 不，小心点儿。格蒂，真的是你吗？
11: 沼泽游侠，我在这片森林里住了将近有80年了，你应该已经认出我了吧？
4: 抱歉，刚刚差点撞到你，女士，倒是我的。

0: 热传感器没有检测到你。
1: 当然检测不到了，我们哥法地鼠根是冷血动物，我们是无法自主调节体温的，我们的体温和周围空气的温度是一样的。哦，好了，聊得差不多了，暴风雨就要来了。
0: 我们就是为这个来的，我们想把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 没有哪个地方比哥法地鼠根的洞穴更安全了。
2: 突突突，你继续驾驶舰艇，我要徒步最后检查一遍，然后我们就在疏散地点汇合吧。
0: 你多加小心好吗，老爸？
2: 啊，你放心吧，兔兔兔，我是没有格蒂年纪大，不过我也是经历过暴风雨的。
3: 队长，紧急避难所已经搭好了，
4: 时间真是刚刚好，大家伙快点躲进去。
0: 我一会儿进去，我想确认一下我老爸往回走了没有。
5: 你好，兔兔兔，我刚刚巡视了一圈，看来没有人在外面了。哦，那听起来像是格蒂。
0: 老爸，你没事吧？老爸，老爸，
4: 怎么了，兔兔兔？
0: 老爸在救助一只哥法地鼠龟的时候信号中断了，不过我从他的章鱼手表上查到了他最后的位置，我要去找他。队长，
6: 队长，我可以帮助兔兔兔一起找。
4: 那我驾驶高压水枪艇跟上你们。
2: 格蒂，
7: 哦，谢谢你过来救我，沼泽游侠。
2: 你没事吧，格蒂？
7: 哦，只要能够进入我的洞穴，我就没事了。你最好也跟我来吧，这场暴风雨越来越猛烈了。
2: 我不知道了，我告诉过兔兔兔我会回山上跟他会合。不过转念一想，洞穴听起来也不错，你带路吧。哦，格蒂，你这个洞穴可真是太了不起了。
7: 哦，谢谢，你在这里很安全，我的洞穴帮我度过了热浪、飓风、野火，还有
2: 蛇。
7: 什么？那是阴敌。不用理会他，他是常客，世界各地的动物们都可能住过我挖的洞穴。
8: 说的没错，你用不着担心，我是一条东部电青蛇，我们是没有毒的，不过它有毒，而且味道也很不错。
9: 你敢动我一下试试？我的毒液很快就会把你放倒的，你很清楚。
2: 好啦，你们两位都冷静一点。
8: 还好我肚子不饿，鲁，至少现在不饿。
0: 兔兔兔，呼叫队长，我收到老爸的章鱼手表发出的信号了。
6: 我觉得我们不需要信号。
0: 可是老爸去哪儿了？
6: 沼泽游侠在帮助一只哥法地鼠龟，对吧？
10: 他们可能躲去他洞穴里来保护自己免受飓风的侵袭，
11: 说不定你们可以用热传感器找到他。
0: 好主意，队长。哦，那里。老爸，你在那里吗？
12: 哎，这个洞穴是我的，我先发现的他。
0: 哦，真抱歉打扰你了，不过沼泽游侠跟你在一起吗？
12: 没有，就只有我，我很喜欢独处，就连挖洞的哥法地鼠龟都不在这里。
0: 我们刚找到一个哥法地鼠龟洞穴，队长，不过洞穴里只有一只球鱼而已。
11: 那么就继续寻找吧。
6: 好的，队长。哥法地鼠龟会挖很多的洞穴来供其他动物栖身，事实上有360多种不同的动物在使用地鼠龟挖的洞穴，沼泽游侠可能就在其中一个。
0: 如果那样的话，热传感器就探测不到它了。
11: 有可能沼泽游侠在地下很深的地方，热传感器无法探测到它。
6: 但如果我们无法使用热传感器，也无法用眼看到，那要怎么找到它？
0: 当然是用老办法找到它了。在这边。
2: 好了，你们两个不要闹了，谁也不要咬谁，而且谁也不要把对方吃掉。再说了，我们现在还有其他的问题需要处理。
13: 确实是，有水流进洞里了，但是我不会游泳。
9: 我们快离开这里。不行，当我没说，我们被困住了。
13: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洞里的水涨到这么高呢。
9: 我们灵背响尾蛇很擅长游泳，不过那棵树挡住了我们的出路。

0: 让我来试试看。看来还需要更用力一点。
1: 你这么大了？
0: 不是我干的。兔兔兔，你找到我们了。老爸，看来你的花哨的小发明最终还是派上了用场。说实话，老爸。
1: 其实我是用耳朵听的这个老办法在最终找到你的，更别提你那响亮的口哨声了。
2: 谢谢你们的营救，不过我真的一点都不想再和一条想吃掉我的蛇待在一起了。
3: 你放跑了我的点心，沼泽游侠。不过我很开心你救了我们。
4: 哦，我可怜的洞穴呀！
1: 我们可以帮你修好，放手干吧。
5: 哎，兔兔兔，我觉得我们应该先把洞里的水弄出来才对。
1: 就是啊。蜥蜴艇的高压水枪也可以被用作吸尘吸水机，它比飓风吸的水还要多呢。
4: 哦，谢谢你们，
1: 我们很快就会把水吸干，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
0: 拔呀拔呀拔萝卜。
1: 你比我说的还要好呢，老爸。好。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云机，
8: 海底报告，
9: 云机，
8: 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歌法地鼠龟。
10: 分手。

0: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好吃的照烧鸡腿。那么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一些食材，有去了骨的鸡腿一只，还有姜片、葱段，另外呢还要准备点蜂蜜。首先呢，我要把去了骨的鸡腿要用刀背把它拍一拍，现在我就做起来。鸡腿肉敲打好了以后，把它放到盘子当中，葱段、姜片放到盘子里，然后盐稍微放一点，胡椒粉放一些，再加入些料酒。好，把它腌制一下。好了，已经抓得挺均匀的了，腌制个20分钟。另取一只碗，倒入生抽，再倒入料酒、蜂蜜、蚝油，再加入小半碗清水，把这些调料搅拌均匀，调制成照烧汁，放在一旁的备用。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锅中放入少许的油，把刚才腌制好的鸡腿放入锅中，用中小火煎炸到两面金黄，

盖上锅盖，中小火焖煮六分钟左右。在煮的过程当中呢，要多翻几次面，让这个鸡腿肉啊均匀的吸收那个酱汁儿。反复的把它翻一下面，然后呢把这个汤汁儿呢浇到这个鸡块上头。现在汤汁儿已经浓缩的差不多了，我现在关火。撒上一点香菜。好了，观众朋友，我今天的这道照烧鸡腿呢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立冬啊，哎，我问啊，昨天那个初乳高钙羊奶粉你后来抢到了没有啊？我看咱们的摄像好像好多的工作人员都没抢到啊。手慢一点机会都没有啊。
2: 我也没抢到，昨天工作忙完了之后我马上打电话，但是通知我已经断货。哎
0: 呀兄弟啊，我也没抢着啊，
2: 是难兄难弟了。哎
0: 呀，昨天看咱们开展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的团购吧，这市场价是268元一盒，团购才79，一组10盒还包邮到家。这可是拥有6大国家专利的高端羊奶粉呢，一盒能省189块钱。要不是昨天阮老师非得拦着我吧，其实我提前去抢的。
2: 也不能怪阮老师，你说这么好的羊奶粉，那是精品当中的精品啊。昨天一共才要了10000组，其实这10000组咱说实话肯定不够观众朋友抢的。
0: 是是是，
2: 所以咱俩呢也是得谦让，
0: 高姿态高姿态。
2: 不过大家抢的确实是太快了，10000组啊，那就是10万盒，一盒都没给咱俩剩。
0: 就是
1: 你看我一直不说话，还跟那两个嘚吧嘚吧嘚吧嘚吧的。行了，立冬啊，刚子，我知道你俩没有抢到羊奶粉，心里不是个滋味，但这也说明我们的观众朋友非常认可咱们
0: 识货，
1: 对吧？大家对于这款羊奶粉的热情是太高了呀。
0: 是啊，阮老师，我到外面看了，也上网查了，市面上类似的带专利技术的羊奶粉那都200-300一盒，到了咱们这儿市场才268一盒，一下子让你砍到了79块钱一盒，砍了一大半啊。就这个价外面根本就买不着。
2: 是，关键是这款羊奶粉啊，一论品质那是真高啊，全部都是这个硬实力。不说别的，光是拥有6大国家食用新型的这个专利，就把别的品牌哈、就都比下去了。这些专利呢，而且都很牛，尤其是那个叫3重的脱膻专利啊，这个可是解决了羊奶最大的一个痛点，就是那膻味儿。
1: 是，这个3重脱膻专利呢，1重杀菌排气，2重呢是低温浓缩。3重呢是瞬时闪蒸，全是物理脱膻，能去掉羊奶的那个腥啊膻的那个异味，咱们喝到嘴里呢只有纯纯的奶香，一点怪味都没有。那么其他5项专利呢也是很厉害，干湿结合的干混输送专利，它能锁住羊奶里边的营养不流失。双重均质超匀专利，这个呢能让羊奶的脂肪球更加细腻，它不结块不分层。冷静乳专利呢不预热，保留更多的活性营养。还有德国定制的那个低温干燥塔，温控精准，能够保证羊奶粉的最佳口感。
2: 就是听着哈，就感觉都是那高科技。
1: 是，
2: 而且这款羊奶粉它不光是有6大专利哈，它那个生产工艺啊也都是顶尖的呀。这款

0: 话说的没错，
1: 对，
0: 就这款羊奶粉配套了五大创新工艺，全套引进先进的进口设备，全程自动化加工，做出来的那个羊奶粉呢，不仅仅营养全面，活性高，口感好，羊奶的分子也更加小，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就它这个奶源来自北纬34.6度陕西关中黄金奶源带，这个从源头上呢，它就保证了这款奶粉的品质。嗯，
2: 是啊，这么高端的羊奶粉，市场价是268块钱一盒啊，那也是良心价呀。咱团购才79块钱一盒，那观众朋友他能不抢吗？
0: 哎，我也发现了，就现在我们观众朋友真的是越来越注重保养了，也越来越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好东西了，营养实打实的补进身体里，对身体的养护真的是特别的
2: 啊
0: 到位啊！
2: 您别再说下去了。
0: 怎么了？
2: 您想想啊，我们这些没抢到羊奶粉的人呢，听你这么一说，那得眼馋成什么样呢？
1: 是阮老师，而且现在啊，就电话那边一直都没消停，还有好多没抢上的观众朋友都说，还能不能报名啊？我还想报名啊！说这活动不能就这么结束啊！说让您呢再想想办法，要不咱们再找王经理问一问，
2: 哎、是啊，
1: 是不是？看看咱能不能再要点货。我觉得我们俩其实还好，不能让观众朋友失望啊。
2: 对呀、啊，阮老师
0: 啊，
2: 你再跟那王经理争取一下呗。他昨天本来说有3万组的羊奶粉，最后才给咱1万组，手里还有这个数呢，2万组呢。
0: 啊，行行行，别多说了。我现在就找王经理，再帮你们，再帮大家，再争取一批羊奶粉。
2: 太好了。
0: 不过我心里没底儿啊，咱试试。
1: 事在人为
0: 啊，事在人为，行，
2: 我们俩帮忙。
0: 这还让不让说话的？小秋，帮我联系一下那个昨天羊奶粉厂的那个王经理。
3: 好嘞，老师，我这就联系。
0: 王经理，你好，我是阮莹萍。
4: 哎，是阮老师啊。你好，你好。
0: 王经理啊，不好意思啊，打搅了，我有个急事儿找一下您。
4: 杨老师啊，你客气了，有啥事您直说就好。
0: 是这么回事儿，昨天咱们之间合作进行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的那个团购啊，这个团购的情况真的是，我怎么形容啊，特别的火，再加个爆吧，特别的火爆。活动开始才1个多小时，我跟您说，这羊奶粉就被大家抢空了。
4: 是的，是的，我也听说了，这场团购啊，真的是大获成功啊！这得感谢您啊，袁老师。
0: 感谢倒是不用。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团购的时间太短了，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没抢到羊奶粉，就这刚子立冬也跟我在那嘀咕，他们俩也没抢着。你说，别说他们俩了，就这些观众朋友就特别的着急啊，都在打电话问，能不能再补点啊？再补点货呗。那王经理啊，我不能让观众朋友这么着急呗。您看，今天您还能不能再给我一批羊奶粉呢？
4: 这样呀？
0: 啊，
4: 老师啊，这个对不住啊，我也想帮你啊，但是，你知道昨天那个团购一结束，好多客户啊给我们打电话，都抢着要我们这款羊奶粉，所以啊，现在厂里的库存的羊奶粉已经被全部都订出去了，一点库存都不没有剩啊。我是实在没有办法呀！
0: 啊，全给订没了吗？比我这儿还火爆啊！那王经理啊，你给我无论如何再想想办法，能不能从，别的客户那儿扒拉点过来，给我调点出来，就当是帮我个忙，因为观众朋友实在是信任我们，我们不能让大家失望吧，对不对？那大家都等着您这款羊奶粉呢。
4: 杨老师啊。我是这个没有这个权限呀、啊，而且呢，那客户订了货，这个个都急着要，那我们要是随便调货，那就是违约呀，那得付高额的违约金的啊。这个我实在是没办法帮你啊，抱歉。
0: 这样啊，哎呀，行行吧，王经理，我也知道我这事儿让您挺为难的，我不怪您啊，不怪你。
4: 李经理，你来了。
5: 是啊，给你。你在跟谁打电话？听着语气还着急的很。
4: 哦，是袁老师，昨天的团购嘛，你知道，投入咱搞个羊奶粉啊，被观众一下子抢空了。袁老师想要跟咱厂里再要一批货呢， 个在牛地里都被剩下的奶粉都被其他狗叮光了，这我也没办法。